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星期二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日几之前就发生故障，潜航器未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者是机密设备。美国传媒引述霍金斯在声明中说，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的海域进行侦查，支援美军行动，而潜航器是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亦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候说，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搜获是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之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被盗窃的案件，目前有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事发当地星期二朝早6点之前无奈。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割断栏栅，然后打烂玻璃进入博物馆。两个贼人一共偷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红夫人的画像及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内。报道说，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484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19美元，卖出4,350.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42，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8，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8，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8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

0: 沿岸。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就系比较车多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接近虾尾新村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唐人新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段路咧。都是比较慢车的，但是仍然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接近虾尾新村路。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带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沥源村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停车场对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飘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常《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6: 哇，好冻啊，好冻啊！
7: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6: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7: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都好心寒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这个环节呢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2: 早晨，
1: 一齐啦，睇睇啊，今晚美股啦，哇，都跌得几多啊？三大指数都要跌，跌嘅原因何在呢？关唔关啲有夹升市咧？定还是好似琴日同你一齐做节目，你有讲到啦，就系、是、啊，大家对联储局嚟紧究竟加唔加息咧？系咪加几多咧？定唔加咧？仲喺度观望，而观望之中已经跌定先咧？内容系点？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就當然頭先你講啲因素都有嘅，因為睇翻咧就係嗰個油價方面啦嚇，琴日就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因素又升温咗啦，咁所以變咗油價方面咧就上升嘅，包括咧你睇到個布油方面咧逼近呢個$100嘅水平啦，咁啊紐油方面咧都喺$90+樓上嘅水平係行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就擔心咧就係話下個禮拜加息嗰個係機會率又增加到60%以上啊嘛，同埋你見到咧就係嗰個債息，我哋大家節目講咧，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咧嗰個債息啦，美國嘅，咁你見到十年債息咧就升到去4.8%啲水平嘅，咁要密切留意咧。如果通常咧嗰、那個十年債息咧升到去5%或者樓上嘅話咧，就會對資產嘅價值方面咧就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因為大家會計嗰個係估值嗰陣時嘅話咧，你嗰個 discount rate 咧就明顯係上升咗之下咧，即使你話盈利不變咧，個股價或者個估值放上面咧都要下調咯，咁所以呢啲因素咧都會影響住嗰個股市嘅表現，咁而家就冇辦法啦。等啦，因為就第一步先就等依個今禮拜嘅通脹數據啦 ，CPI 啦，跟住就直接等到下個禮拜啦，就係嗰個係即係FOMC meeting 咯。
1: 咁啊，等開會之中咧，仲有一個小確幸等待嘅，喜歡玩 gadget 界別嘅朋友仔，近排有好多部新手機出啦。

0: 無論係內地品牌啦，咁啊講緊成接近25,000+人民幣一部啊，阿華仔啊，係啊華仔確認嗰個好似。啊！皇帝就接咁样三个接咁样咁啊！另外就是小米啦，小米又亦都有佢哋自己嘅新手机出台，都超过成10,000+嘅佢哋旗舰手机嗰部。咁啊，另外就苹果啊，苹果公司啦，咁啊又会有佢计划中嘅接机推出啦。好啊，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啊。我知道 gadget 嘅都好熟。其实今时今日即系换机潮，大家都知道系隔代换机或者隔咗几代再换机啦。咁但系有冇机会拆一波销售？今次令到苹果公司继而带动下股价咁样咧，
1: 我谂都系一个即系卖点，就系话如果有啲即系明星嘅手机出嚟咧，掀起咗一个系换机潮啦，或者掀起咗一个系比较注视点喺度嘅话咧，咁可能都会对啲手机相关嘅零部件股份啦，就带嚟一啲帮助嘅。不過大家都會而家關注緊咧，就係嗰啲成本嘅問題咯。因為即使你話嗰個手機本身佢可能會買貴咗之餘嘅話咧，佢哋自己嘅成本都會係即係增加咗嘅。因為你而家嗰啲記憶體又好啦，或者因為 AI 嗰啲算力啊，或者 AI 相關嗰啲產品嘅需求增加得好緊要嘛。咁所以嗰啲好多嘅生產嘅生產力啊，啲 capacity 咧都去曬做 AI 相關嘅嘢，搞到連一啲係即係普通嘅記憶體方面嘅價錢。都是顯著急升的嘛，咁所以對於手機公司方面有計劃咧，咁佢哋可能都會增加咗個成本，或者依個因素咧都令到佢哋個策略有啲改變，就係話與其嗰個成本上升咗，佢哋嘅 GP 低咗，咁就不如咧就推一啲更加高端、更加高檔嘅機啦，就係買一個 premium 嘅價錢嚟到去維持翻個利潤率都唔出奇。咁我諗呢個蘋果就有啲著數嘅，因為始終買得蘋果機。不嬲，蘋果都係貴啊！就算你唔係接機都過萬㗎啦。咁買得蘋果機嘅人，可能佢哋都唔係淨係睇個性價比㗎嘛，即係蘋果係睇一個佢品牌效應啊，睇個文化啊嘛。咁可能佢就會有啲著數咯。而家就傳緊嗰個接機嘅話咧，都唔係傳啊，都應該係最平都$2,000。就是最 basic 啊嘛，咁如果高端啲嘅，可能去到差唔多圍起嚟要$20,000，咁我諗佢都係走呢啲高端路線咯。
0: 係啊，真係由一部手機5,000-6,000買到去10,000+，10,000+變到接近20,000，睇嚟大家即係個生活成本都上漲，所以即係講緊個通脹壓力，亦都扣翻頭先問會長嗰條問題啦，即係美國個通脹壓力究竟係點？你咪諗到咯，其實每樣嘢水漲船高，咁你食個焗豬扒飯又$100。港紙咁，美國方面都係咁啊！食個漢堡包，舊時可能$200到就落到啦。喂，唔得，而家要$300，即係圍翻起港紙嚟計咁樣。咁即係我估裏裏外外全球都係要有呢一浪嘅叫做消費嘅嘢喺度當中咯。即係講緊就係即係呢個通脹啊。咁所以都要密切觀察住數據嘅公布啊。咁
1: 呢個就係全球都面對緊咧，好多嘅主要經濟體都面對緊，我作為一個。K 型嘅經濟啊嘛，就係話咧就係兩化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嗰啲，譬如你從事呢個係芯片啊、AI 相關啊，或者記憶體相關嘅行業嘅公司又好啦，嘅從業員都好啦，哇，咁你梗係享受得到呢個利益啦，因為嗰啲價錢係升得好犀利，利潤暴升啊嘛。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有一啲普通嘅基層嘅行業啊，冇乜特別專利啊，或者冇乜特別嘅即係技術嘅話咧，咁你就嗰個利潤咧就越嚟越俾人壓榨，但係咧調翻轉咧嗰個成本又會高咯。所以點解話講緊 K 型經濟就兩極化嘛？
0: 係啊，所以都真係要，無論投資市場啦，以至係平時我哋日常生活啦、消費咧，都真係有呢個明顯出現咗嘅。好啊，轉個角度咧，睇埋港股方面啦，港股琴日咧要跌95點啊嚇，不過咧有色金屬咧就逆市上揚啦，咁樣咁啊可以咧睇港股方面啦，究竟个方向会系点咧？咁今日系咪都跟住美股一齐叫做 mark 低啲嚟开咧？交俾 Kenny 讲埋好嘛？唔该你。
1: 我你睇翻咧，其實嗰、那個港股方面咧，就係如果指數計下，即係好似琴日咁講咧，都係一個橫行嘅格局啫。咁你見到琴日都繼續係維持翻喺250天平均線、100天線裏邊行啦，非常之窄幅嘅。咁就都係睇翻個別嘅股份啦。就頭先你提到啲有色金屬，我哋琴日提過，就係、是、你見到銅價咧，其實而家 record high 嚟噶嘛。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嗰、那個係升幅方面咧，今年係升咗17%。如果12個月計嘅話，就更加升幅係更加驚人添。咁你就睇到咧，其實即係油價之餘啦，好多嘅資源嘅價格咧，就係靜靜地咧都上升咗好多。

0: 包括頭先講銅啦，譬如啲係lead 啊，或者係啲有色金屬咧，都升咗好多上嚟。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唔單止係鋼銅啊，譬如好似係依個係中國有色啊等等呢啲嘅話咧，落木呢啲嘅話咧，其實股價咧依一排都係幾好
1: 喎。係都好誇張，洛陽鋼業琴日咧急彈咗7.6%，都幾多。咁但係恆指方面咧，咁啊，琴日微微跌啦，今日係咪睇法都唔太樂觀啊，會長？
0: 我諗都係啦，即係我又唔擔心會跌得好多嘅，不過就都係繼續橫行，維持翻個窄幅嘅局面咯。就睇下嗱兩一百天線六點嗰度守噶啦，咁就睇下究竟25000呢啲位收市頂唔頂得住咯。
1: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咧。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啦，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佢系 Jeffy 魏俊生，以出之物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有阳光嘅。咁啊，依家28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75%。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剛才咪話咧，一個人食飯咧中意打機嘅，咁啊香港嘅電子競技代表隊，即係香港嘅電競隊啦，就咧出發參加第20屆啊名古亞運之前咧，琴日就同市民見面啦，近30名嘅中國香港嘅電競運動員咧，就啊等佢哋嘅電競總會嘅主席咧。法師號令底下咧，就準備出戰咯。咁啊，哇！出戰咧10個項目嘅，即係有10個唔同嘅。
4: 哦，尋日出發啦，
0: 係啊，
4: 最緊要係當地嗰啲水災快啲搞掂啊。
0: 係喎係喎，嗰度又要係啊，又水災，
4: 連翻暴雨啊。咁啊，亦都係當地有記錄以嚟最大嘅一個暴雨。
0: 係咯係咯，可能洗一洗，係咯，乾淨啲先。
4: 你嚟緊又亞運啦，
0: 係啊，就係啊。
4: 其實應該要諗下辦法，快啲解決啦佢哋。
0: 健身室浸得好緊要，我琴日都睇咗有啲視頻係睇到咁樣。不過即係應該。有关方面都会迅速应灾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就聚焦呢个中国香港嘅电竞队啦，咁啊，我同小白都好中意打机啦。其实呢个绝对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梦想同埋成就解锁啦。咁我哋冇做到，
4: 而细个都冇谂过打机可以成为一个职业，
3: 系咧，
4: 真系冇谂过，
0: 冇谂过打机参加到亚运会啊！最紧要系
3: 运动啊，
0: 系啊，即系打机成唔成为到职业咧？好似我同小白即系搞劲咁，
4: 后悔咧，
0: 即系同。你打街头霸王喂，嚟紧出真人嗰个街头霸王咧，我都上过。哇，个吹牛！
4: 我唯独呢一个 game 咧，我玩得好差，
0: 系咩？
4: 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嗰啲咩波动拳嗰啲咧，系成日一出唔到嘅。
0: 我要嘅，
4: 系咧，成日出唔到嘅。
0: 阿力酷系咪先？其实好似唔系咁毒噶，你知
3: 嘛？
0: 你有冇玩啊？呢个街头霸王细个
4: 吓，你有噶？
3: 有啊，我印象依稀有，但系唔系沉迷嗰只嚟嘅。
0: 知道，你都唔似沉迷啦。你会用咩角色？系咪女仔用翻
3: 女
0: 仔角色噶？
3: 咁纤瘦，
0: 梗系女仔啦，咁又未必。好多人都系用阿龙阿 Ken 噶，啲女仔打街霸，未必一定用翻春丽噶。
3: 唔系噶，因为春丽我哋系直情会有阵时，譬如联欢会嗰啲咧，我哋中学记得我哋有扮过添。
0: 哦，
3: 因为我哋嗰啲唔知咩联欢教师发展日，
0: 即系 cosplay 咁样啦，
3: 系啦，着便服噶嘛，咁我记得有一年我哋系咁样做。
0: 系咁，春丽容易扮啦，两个有两个
4: 小笼包咁样，
0: 系啦系啦，跟住着个旗袍咁样，咁啊嗰个真人噶呢个旋风快打。嚟緊上，好似個 trailer 都幾好睇。喂，講翻電競啦，其實今次咧，睇翻受訪嘅一啲叫做代表團入邊咧，人數係上升咗嘅，反映咧香港嘅電競水平咧，得到啊精英運動員資助底下咧，選手嘅集訓啦，無論係仲有出國嘅機會咧，都增加咗嘅。咁啊，今次最重點嘅項目咧，當然係擺喺英雄聯盟嗰度啦。咁啊，即係派出更加多嘅選手可以參加其中啦。咁啊，阿會長都認為咧，電競啊作為咧亞運項目咧。有助推广电竞嘅，咁啊，希望个力度可以再加大啦。其实亚运会咧已经有第3届有电竞噶啦，越嚟越多市民咧都知道咧啊。認可嘅電競咧係一個正式嘅一個運動項目啦，咁好多電競運動員咧其實都揾好多錢噶，代言個 mouse， 代言一張電競椅啊，咁啦嗰啲
3: 全耳機啊，
0: 係啊，或者代言能量飲品咯，係啊，因為佢哋用
4: 捱間底嘢啊，
0: 捱間底嘢或者長期作戰啦、啊，有陣時打一局咧打。一路丟時，一路丟時，一路打落去噶嘛，係咪先？即係劈塔嗰啲嘢啊，或者
3: 保健品嗰啲都得。
0: 係喎，
4: 咩藍莓 friend 啊嘛，係嘛？
0: 係啊，好多
3: 按摩椅都得，
4: 按摩椅都得。
0: 但係我而家作戰喎，你叫我 relax， 可能要作戰完咧就 relax
3: 啦。
0: 啊，幾好啊！咁大家就繼續支持，無論各個項目嘅中國香港嘅運動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时。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

0: 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那阵，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表示是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亦都好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睇到人口老化，叔父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及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同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间资助独立幼儿中心，一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将持续投放资源，目标是2029年底前可陆续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0至2岁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管服务。对于深圳正是加快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无需完全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9点，升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84美元，卖出4,346.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咁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比较长噶吓，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海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渡轮码头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山

0: 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道。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三栋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都做得到，其实我哋个个都可以做得到。
1: 嗯、
0: 主题好简单嘅啫，十分钟嘅听觉冥想。啊，突然之间我先谂起咗一样嘢，就系头先Vicky 开麦之前咧，都喺度问，喺度提一提我，系咪以前陈明喜佢有我哋做访问嘅时候讲过个音频治疗。
1: 嗯
0: 系啦，咁佢嗰阵时有个法宝喺嗰个
1: 音差
0: 吓，音差
1: 音差阳错，我哋一定要咁样讲，冇办法，老派嘅搞笑人一定要咁样讲。
0: 咁我自己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咧喺屋企嘅时候，如果即系太嘈咧，
1: 系
0: 我就两个小朋友嘛，咁两个小朋友有啲口角嘅一定有噶啦，争玩具咁样，都唔知点解会好嘈嘅咁样。好啦，咁我就入房咧就拎住嗰个叮咁样，
1: 系。
0: 咁我咧就睇过嗰个音频治疗咧，其实都相当之有趣。音频治疗咧，我又揾嗰啲资料，其实佢哋最其中一个嘅 theory 系咩咧？一个理论系咩咧？其实佢揾到嗰个音频，即系佢叮一下嘅时候咧，某程度上佢可以令到个水系可以共振水、哦、H2O 嗰个水。
1: 系系。
0: 咁啊，同水共振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明白啦。啊，原来你揾啱个频道嘅话咧。在我哋脑袋入面其实我哋好多成分都是水分嚟嘅。
1: 嗯。
0: 咁就可以令到可以即係骚动到我哋嗰个脑袋入面有一种嘅震动喺入面。从、而令到我好似我真係感觉得到有一种按摩嘅感觉。
1: 同频共振就係咁。

0: 嗰个叮一声嘅时候，个脑袋呜呜呜，有嗰啲咁样嘅 feeling 喺度嘅，所以相当之有趣。
1: 正嘅，你觉得即刻啲细路仔都平静咗落嚟有冇？
0: 佢哋冇平静，
1: 你有平静，
0: 佢哋冇平静，
1: 你有平静都好
0: 好噶啦。要喺屋企装个 studio 啦，唔系为咗放录音。
2: OK，
0: 要平静自己个人，
1: 系平静咗，好似阿方志豪咁啊，自己屋企 set up 一个 studio 啊。
0: 喂，你知我真系有见过嗰啲 exhibition 嗰度咧，有啲 studio 咧，佢好似有个电话亭咁样噶，即系你一个 budget 你自己买翻屋企，佢帮你砌。喺入边就自己喺度做噶，佢哋买嚟做咩咧？通常俾啲小朋友做功课。
1: 哦，我以为好似我哋
0: 真系问佢
1: 咁样，
0: 系啦，我真系问佢买嚟做咩噶咁样？咁佢话大部分都系啲家长会买嘅，
1: 系
0: 咁就俾个小朋友喺屋企嘈啊，吓咁就俾佢喺入边做功课。佢话嗱，贵啲嗰啲咧有冷气添噶，咁样
1: 有冷气，我本身屋企都有冷气啊。
0: 咁你闩咗门之后就冇
2: 嘛，
0: 会焗啊嘛，
1: 即系佢好似个电话亭咁。我知呢个好 old school 啊，有好多僆仔都唔知咩系电话亭嘅，我知道嘅，因为大家有流动电话嘛。电话亭
2: 而家可以讲系一人唱 K 房咁咯，
1: 系一人唱 K 房，系好啊，系啊，系好好嘅比喻啊，好比喻啊。
0: 咁我哋今日呢个我都做得到咧，就同咧音频治疗同呢个电话亭都冇关，话明系十分钟嘅听觉冥想啊嘛，所谓听觉冥想，其实我开头咧都喺度谂，会唔会同呢个音频治疗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啊？原来系两样嘢嚟嘅。音频治疗头先轻轻解释咗咧，就系用一种嘅音频去到同你个脑产生咗一个共振，从而令到你一个咧就即系缓解心灵上，或者令到你个脑袋可以放空啊，或者舒服啲嘅感觉。
2: 有个共鸣啊！
0: 系冥想咧就真系不一样。冥想其实话明音呢一、這个叫做听觉冥想咧。我哋系需要听一啲嘅声音，唔系音频嘅声音。而呢种声音咧，听一路听紧嘅时候，享受紧嘅时候咧，系可以做到一个冥想嘅步骤，吓呢个进程喺度嘅。咁听觉冥想咧，咁有啲人可能会叫做声音冥想啦，亦就真系话将你嘅注意力咧，冥想就完全一个安静嘅环境，即系清空你嘅脑袋，就慢慢进入冥想嘅阶段。咁但系呢一个叫做声音冥想啦，你就听住一种嘅聲音，唔係音樂嚟嘅，聲音啊，或者你真係覺得音樂都可以，你都可以，因為佢聲音啊嘛。
2: 喺公園裏面聽嗰啲雀仔聲，
0: 啱啦。公園入面聽嘅雀仔聲啦，或者我見到外國咧有啲真係專係課呢一種叫做聲音冥想嘅時候咧，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片或者示範模式嘅時候，佢哋都會去到啲真係深山、荒郊野嶺嘅地方，佢可能會喺一個聽緊流水聲嘅地方就擺張瑜伽席，又或者喺個瀑布側邊啊。跟住就擺張瑜伽席，
2: 好中意喎！
0: 係啊，有部分咧更加會係可能喺個溪嗰只有啲少少水流嘅溪嗰度就坐喺度。嗱，香港要先講明先，污染水源係犯法嘅嚇。好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外國朋友佢哋就用呢種方式咧就去到慢慢代入。咁我哋點樣去到達到冥想嘅效果咧？好簡單嘅啫，一路聽住個聲音嘅時候就慢慢利用呢種嘅聲音就放輕自己腦袋入邊嗰種嘅思緒。然后一路听嘅时候咧，就细味佢哋嗰个嘅拍子嘅抖动。好啦，听起上嚟系好虚无缥缈，但你成日眯埋眼嘅时候，
1: 觉得你形容得好好。
0: 我已经好努力去到形容噶啦，
1: 我都有啲流水响 feel， 其实都
2: 即刻想眯埋眼啊，
1: 即刻想熄一熄机，自己都系啊，俾小白你讲到。
0: 所以咧，
2: 小白嘅声音都能系啊，
1: 声音导航，声音导航。等我换个只歌先，等我换个只歌先啊，
0: 系啦，
1: 声音导航 ，OK。
0: 蔡琴得唔得啊？我隔篱房有只蔡琴喺度，
1: 是谁？系啦，嗰啲又入咗去玩胆机啊，
0: 嗰啲胆机。
1: 你依家
0: 几千蚊一条
1: 自然嘢，搵翻只自然嘢先。Anyway， 你继续讲下。
0: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听住个声音嗰个嘅回响嘅时候咧，喺我哋嘅脑袋入边就开始。会将我哋嘅心嘅跳动啦、呼吸嘅声音，去同佢做一个配合啊！嗱，虽然流水嘅声音咧，其实系好不规则，但系正直嘅呢种不规则本身都系规则嘅一种嚟嘅。咁我哋尝试同我哋嘅心跳或者我哋嘅呼吸去同佢 match 嘅时候咧，同佢配合嘅时候咧，我哋就喺慢慢进入咗呢一种嘅旋律。进入咗旋律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个旋律就唔系用思想噶啦，就用我哋身体去到配合呢种旋律嘅呼吸咧，我哋就可以进入一个声音嘅冥想嘅。咁所以佢真系可以做到一种咧，都几放松嘅感觉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哇，如果我完全代入唔到，可能系你太过执着于咧，就系去到佢嗰个声音嘅旋律，你点样去到配合佢？其实你只要放松你自己嘅心情， 然後嘗試將自己嘅心跳同佢嗰個旋律慢慢 mix and match 咁樣嘅話咧，就已經可以嘅。咁外國嗰啲當然係好犀利啦。咁有好多專家都行出嚟就話每一次要幾耐？佢哋通常咧就話，如果第一次嘅話，其實五分鐘都已經好叻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嘅腦海又可以清空佢，身體又可以放鬆嘅話，其實每一日你有五至十五分鐘嘅時間去到做呢一種嘅叫做聲音嘅冥想嘅話咧，都的而且確可以幫助到我哋放鬆啦，失眠亦都可以即係有助去到解決啦。工作壓力咧真係可以減輕嘅，因為起碼你真係放低咗佢，就即係電話啫嘛。點解你擺唔低電話？因為你冇放低佢。係
1: 啊。
0: 咁你話冥想嘅時間就係幫你放低你嘅工作，你將你嗰、那個。人嘅感觉就放咗喺旋律上面，个节奏上面，因为佢靠声音啊嘛，放咗喺上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将你嘅工作压力都摆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种声音上面嘅冥想。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上星期我哋了解过踢毽嘅毽起源于中国嘅古代，并且从事军事训练上边慢慢演变成为民间嘅游戏，最终发展成为现代嘅国际竞技运动。咁但系喺发展嘅过程入边，踢毽有啲乜嘢小插曲曾经出现过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踢毽咧就讲过啦，咁啊

0: 當初就係好耐好耐以前咧，都係因為希望可以訓練得到嗰啲士兵咧，嗰、那個腳啊夠韌力啊、夠大力啊、夠速度啊咁樣。你諗下，你見而家譬如你睇世界盃、睇歐聯，你就知啦，係咪？咁佢哋一
1: 腳瓜好犀利，
0: 係啦，一嚟嘅時候嗰種疾走啊，其實咧係非常之快，好短嘅時間之內已經可以提速到去咧就好勁嘅一個地方嚟嘅。好啦，咁但係你話去到踢演啦，咁因為演本身上個星期就講過啦，足球嗰度慢慢就演變上嚟，令到佢可以變得咧就更加輕便、更加容易帶出去咧，就俾人哋去到練習嘅。咁不斷去到演變嘅時間咧，咁啊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時代。好啦。咁啊，頭先講過又去到漢代嘅時候啦，其實大家就為咗方便，就將呢個足球咧就變成咗做呢一個嘅演啦。演變嘅過程入邊就去到呢一個南北朝嘅時期嘅踢演咧，就真係慢慢開始變成咧小朋友都中意玩嘅遊戲啦。
2: 哦，即係落到去民間啦，咁啊啲小朋友可以踢下，
1: 變玩意啊，
2: 係啦，變玩意啦，或者有競技項目出嚟啦，係咪？
0: 係啦，翻查翻資料啦，咁啊見到喺一個叫做《高僧傳》嘅記載入邊，咁啊啲佛陀禅師嘅高徒啊，曾經有高徒叫慧光大師，好啦，咁呢位大師成為大師之前咧，都係小朋友嚟嘅，咁啊十二歲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喺呢一個嘅少林寺嘅天王殿嗰度。曾經咧就有踢演嘅，我唔知係比賽睇唔到，到底係比賽啊，定還是係表演？
1: 嗯、
0: 曾經咧就連續踢演就500下就冇跌過落地嘅，
2: 哇！犀利
0: 咁啊，吸引咗大批嘅朋友咧就一齊觀摩啦，咁係勁嘅。老實講，你叫我踢嘅話咧。10下應該係我
2: 你
0: 暫時嘅極限。
1: 我覺得踢演咧係唔單止係講求你嘅腳嘅力度啊、嗯，你仲要講過你眼睛嗰個嘅平嗰個叫做觀察力啊，嗰、那個距離感啊。你以為佢係喺10cm 咁樣啦，但其實可能佢係15cm 咁跌落嚟嘅時候。
0: 係啊，咁所以咧話踢演咧，我自己即係遲啲會再講下嗰個踢演嘅技術或者嗰個拿捏啦。因為好似我唔識踢演嗰啲，我一定係諗可能踢高少少，俾、
2: 嗯、
0: 自己個身體就多啲時間去到。做準備，不過有陣時候角度咧就好衰。你一踢嘅時候，我諗咪踢上去嘅，踢我頭殼頂上面嘅啫、嗯。一踢咗去 Vicky 嗰度嘅，唔係我想踢過你嗰度。我只腳冇咁靚啊嘛。
2: 喺公園咧，有啲叔叔踢毽咧，好叻噶嘛。跟住咧係咁滴滴滴滴滴咧。滴到成40几50下嘅，
1: 哇！你冇赞佢啊？
2: 又想拍手添，我唔止赞，我想旁边去拍手，真系好劲嘅。同埋咧，即系对于嗰个脚步嗰啲微肌肉控制咧、嗯，即系我估小华就知道，或者你又睇开波踢波咧，点解美斯咧可以喺个好高位嗰度黐个波落嚟咧？其实个技巧就系由高处攞个波落嚟，其实有啲朋友咧踢毽咧就可以成个毽咧可以控落只脚，
0: 系啊，
2: 就咁黏住只脚。
0: 所以咪就系话佢哋系用脚耍出咗咧就太极嘅一招叫咩怀中抱月。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咁讲。
0: 一嚟咧就接住咗咁样嘅，咁啊去到唐代嘅时间啦，其实踢毽嘅朋友咧嗰个技艺啊亦都大增啊，系啦，咁啊开始出现一啲咧就专门制作一啲毽嘅叫做工作坊吓，咁佢哋亦都即系专门开始出一啲更加靓、更加唔同款式嘅毽啦，去到。宋代嘅時間啦，咁啊更加咧就即系踢毽又再咧就精進咗啦，多咗一啲咧就重視一啲嘅花式嘅表演嘅。咁至於你話去到踢毽咧，真係叫做喂，好似去到全盛時期咯，越嚟越多人參與，甚至乎咧變成咗一種咧就高雅嘅運動咧、嗯，就真係去到清代嘅時間。啊，清代嘅時間咧，見到上至宮廷嘅皇族啊，下至到平民百姓咧、嗯，原來大家都好中意踢毽嘅喎。
2: 喺、哦、宮廷都踢毽喎、
0: 啊，宮廷都踢毽啦。咁、嗯、你諗下嗰個年代。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嘢玩嘅，都越嚟越多嘢玩㗎啦，都有啲西洋嘢玩下㗎啦。
2: 影相又係
0: 啦，咁但係起碼冇而家我哋拎住個電話咁變化大啊，咁都係玩啲實物性嘅嘢多嘅，唔係一個虛擬世界。咁、踢毽其實你諗下真係幾好㗎喎。咁如果你話喺平民嘅地方嘅，咁大家可以睇古裝劇都知道啦。嗰啲市集咩樣啊？咁市集你唔通下落足球嚟聽咩？咁、籃球又應該未有啊，係咪？咁你
2: 籃球應該真係美國傳過嚟，我估。
0: 咁啊，真係踢毽嘅啫。咁你市集嗰度踢，因為空間細少少嘅，咁啊會又方便到大家。喺宮廷入邊大家都有去過故宮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宮廷可能都有去過。其實佢哋。一个系后花园或者你天井嘅位置咧，谂下，其实都好适合咧去到踢毽嘅。咁、正正就因为踢毽佢需要个空间，其实都好适合咧就即系当代嘅一个位置，咁令到佢哋就可以更加精准咁样去投入呢个嘅运动。好啦，所以清代咧佢哋有好多人咧都能够做出咗，譬如踢毽

0: 盘啦、踢啦、拐啦、崩等等唔同嘅招式，系啦。咁讲到佢啲高难度嘅叫做花样嘅一种表演啦，喺清代嘅时候都有好多人咧就特登咧就表演呢一个嘅叫做踢毽嘅技艺嘅。好啦，咁更加有一啲嘅叫做史书啦，咁啊讲述咧一啲毽嘅变化嘅，咁啊都喺清代嗰度见得到。好啦，咁啊又望翻啦，去到二十世纪中期嘅时间啦，咁啊踢毽亦都由呢个民间游戏。转成为咧就真系变成乜嘢啊？
1: 竞技啦，
0: 体育赛事
1: 哦，
0: 体育赛事啦，
1: 咁即系有省队有市队噶咯。
0: 系啊、哦，去到睇翻啦，1984年嘅时间啦，中国国家体委会咧，咁啊亦都将踢毽咧正式啊，当其时列为呢个体育嘅比赛项目。咁啊一列入咗呢个体育嘅比赛项目，即系代表咩咧？会规范化，可能即系欧所嘅各省各市咧。都有自己嘅踢毽队，咁啊更加就将踢毽咧，除咗系以前讲，譬如清代嘅时候咧，就有好多都系着重表演多噶嘛，因为你冇竞技，你点解有踢啫？就系我传下你传下我咁开心啊嘛，又或者一个人睇表演嘅时候，哦原来佢踢嗰个毽上去。然后一个365度空翻又接翻嘅，
1: 或者倒挂咁样踢嘅，
0: 咁你咪好睇
1: 咯。
0: 呢啲就好睇，即系嗰啲叫观赏嘅演。去到而家就又有表演，跟住又有竞技。咁竞技嘅时候咧，就开始会将踢演咧，又再将佢个形态咧就会改变。花样嘅一种踢演方式啦，同埋比赛嘅踢演，其实佢哋用嘅演嘅要求咧，都已经系不一样。包括入边嘅材质啦，佢哋嘅 design 啦，空气嘅力学啦，因为而家即系现代科学加持咗啊嘛，咁啊变咗好多不一样嘅嘢喺入边。咁你谂下，如果你一个演，你喺竞赛嘅时候个弹力唔够嘅，弹力唔够嘅，咁你点样可以做到个更强嘅速度感咧？咁但系如果你花样表演嗰、那个演，其实个弹力系太强嘅。你踢踢都唔知道武雷公咁远，武雷公咁高，
1: 即系啲物料都好关事。我记得咧，成长年代咧，真系好似上一次小白讲踢毽咁样讲啦。你可能真系用啲电话簿啊，或者用啲叫做纸质去做嗰个底部噶嘛。咁、但系咧，时至今日，好多时候一啲竞技嘅踢毽咧，其实已经用咗橡胶啊，
0: 系啊，
1: 嗰个质材去做啦。咁但系嗰个材料咧，其实你又觉得好弹嘅，即系好弹。你变咗喺个力度控制嗰度，系咪要轻巧啲咧，细力啲咧，咁先可以即系交到俾你咧，或者自己可以滴多几下咧，咁样咧，咁样咯。
0: 咁啊，睇翻世界毽球嘅踢毽嘅毽球嘅锦标赛啦，由国际毽球联合会嗰度主办嘅。咁啊，踢毽咧最高级别嘅赛事都喺呢一度会揾到噶啦。嗱、比赛嘅方式咧，其实就似呢一个羽毛球或者系藤球嘅。咁啊，设咗一个隔网嘅单打吓，咁啊即系我踢过去你嗰边，隔住个网你踢翻过嚟，呢、个就真系犀利。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嘅话咧，佢啲倒挂，即系佢哋我哋譬如排球杀波就跳高一嘢掟落去啦，佢哋就要倒挂先杀波噶嘛。我自问真系搞唔掂啊呢个，你又要个人个重心好好先至做得到啦。
1: 又要讲呢啲啊？你估你识自动导航咩？
0: 咪系咯。
1: 中 Sir 嗰一句出嚟讲，
0: 咁啊，除咗有单打之外咧，仲有双打同埋三人嘅团体赛嘅。三人团体赛咧，咁如果大家可能容易留意多啲嘅，譬如喺泰国嗰边咧，佢啲比赛好多时都系三人为一队嘅，即系叫演球队嘅，系啦。咁你话喺全世界比较出名嘅地方，当然除咗泰国之外啦，越南啦，中国当然系啦。喂，德国同埋法国咧，佢哋亦都系演球界嘅呢、个强队嚟嘅。
1: 德国真系好中意玩小球。我发现即系佢哋玩乒乓咧都好费心机打噶嘛，系你估唔到哇咁高大嘅啲欧洲人种咁样玩小球玩得咁叻，
0: 系啊
1: 呢、
0: 个
1: 几估。
0: 咁你话欧洲佢哋更加，譬如除咗德国之外，匈牙利啦都唔好忽视啦。匈牙利佢哋喺呢一个踢毽嗰度咧，其实都非常之流行嘅。咁啊，更加喺唔同嘅地方，欧洲地区啦，亦都有好多唔同规模嘅国际邀请赛，所以相当犀利。咁啊，踢毽咧，咁啊，到底个踢嘅技术上面啊，我踢毽就唔叻嘅，不过 theory 就一大堆吓。咁下次就可以將啲 theory 變成咧實戰，
2: 好啊！
0: 睇下同到時約 Vicky 著定褲翻嚟一齊睇下先，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个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的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救出，送到北区医院之后不治。警方正系调查车祸的原因。首任行

0: 署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並且開放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董建華2005年以健康理由請辭，之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數29,700人，政府首份五年規劃下星期公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後託管服務，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全港目前有21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名額。政府持續投放資源，目標2029年底前可陸續額外提供共約1,500個服務名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接受專訪時說，0至2歲嬰幼兒有更大的照顧需求，增設的中心將會投放較多資源在0至2歲的託育服務。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576點，升30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6.29美元，賣出4,357.4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上週8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喺大阪西南大約係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温帶氣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數管部路迴旋處，即係雞嶺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意外影響到寶石湖路、百和路、馬飾路、新雲路同埋馬會道一帶咧較為擠塞，而同時咧都影響到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數管部路迴旋處嘅支路一帶咧都係比較多車嘅。龍尾就去到軒程間，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系上水數管部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意外影響到寶石湖路、百和路、馬飾路、新雲路同埋馬會道一帶咧較為擠塞。而另外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數管部路迴旋處嘅支路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軒程間。而同時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醫院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咧一帶車多。咁就係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海城二期，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灯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加龙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5: 学完了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6: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5: 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伊军事冲突咧升级啊，油价上升啦，加剧啊，再加上咧全球通胀咧嘅阴霾继续弥漫住啊，整个投资市场咧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啦，道指跌啊，跌62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45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5点啦，港股 ADR 咧有得升哦，升75点啊，日经开出嚟都升翻啲，咁今日有冇机会港股系高开高走咧，定还是平平稳稳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表现如何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彼得。
1: 好啦，嚟到晨光好友咁啊，当然邀请到阿 Mike 啦，上到上嚟又同我哋见面啦。你好阿 Mike。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彼得。
1: 你好啊，咁啊上一次上嚟嘅时间咧，咁当然亦都有你嘅新股，当其时系说出个未来，如果冇记错，你上嚟晨光好友应该系系啦。今次咧，当然啦，先讲音乐先啦。咁啊又有一只新歌，一睇到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觉得喂呢只歌咧，其实啱啊。点解啱咧？因为你做咗一啲大家经常都会见到嘅，经常都会遇到嘅，但你经常
2: 都听到啊，
1: 都会觉得有啲猛整嘅嘢，
2: 系啊，不安啊，烦恼啊，
1: 系啦，
2: 因为呢句说话，
1: 亦都因为呢一个情况啦，有好多无谓嘅揣测，有入边会唔会有啲计中计咧？咁样
2: 系
1: 吓，咁啊，你自己介绍翻只歌名先，
2: 冇错，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通常听到嘅电话讲呢句说话咧。后面就会有一抽嘅说话就自己想讲，例如系有冇搞错啊，又唔通咁样，
2: 或者系啲助语词嗰啲啊，
1: 系啦，啲形声词又出晒出嚟啦，咁样。你今次点解会用呢一个主题去到做音乐？系真系想将大家最经常接触到嘅情况就摆埋出嚟啦。
2: 其实呢一个 idea 系当其时收到呢首歌之后啦，咁跟住之后就谂呢、这个。歌曲嘅方向先，咁大家都觉得呢首歌应该偏向一首惨情嘅歌，咁我就其实
1: 你听咗 melody 先嘅，
2: 系冇错，咁喺沟通大方向嘅时候，咁我哋就即系同 Wiley 沟通嘅时候都好感谢啦，因为呢首歌一收到份词，大家都觉得都啱啊，都中，因为个大方向就系可能系一个故事咁样，由一个好惨嘅自己去到。身边啊，你去负面到身边嘅所有嘅嘢，你都觉得唔 OK。去到全世界负面到成个世界，你都觉得唔 OK。嗰种越嚟越 sad， 越嚟越负，越嚟越 emo 嘅状态。咁点解会用呢个歌名呢？我谂最开头大家其实都冇好刻意去执着要用一个点样嘅scenario。咁但系咧，我谂呢一个系一个最大家睇完个歌名之后，系啦，最容易遇到啦。无论发生咩事都会遇到啦，系啦，甚至系一段关系入面你最唔想听到嘅一句说话，未必系我哋分手啦，或者系乜嘢，而系我打唔到俾你，我联络唔到你。
1: 分手都系一个好伤痛嘅嘢，但系有阵时如果你想复合而打唔到咧，又系另外一种腰心腰肺嚟噶。
2: 系啊，我觉得一段关系入面你一齐也好，其实呢一样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呢一句说话，其实。都会令到你有好多无谓嘅想法出现，咁再加埋如果真係分开咗嘅话，呢句说话其实更加好似一支箭咁喺度锐你入去。
1: 係呀係呀，如果亲情嘅元素放喺呢个歌名入面都有好多联想，即係例如譬如考试咁，你公开试咁，你打俾阿仔问下佢成绩点，其实又打唔到啦。
2: 跟住担心啦。
1: 係啦，又可能即係屋企人可能出咗返见到咁耐都未返，咁但又打咗又系听返呢一句说话。所以歌词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经常都会碰到，但係好多时都系带嚟一啲比较上容易牵动到我哋负面嗰个情绪，所以头先你话收到个 melody， 原来系会系咪惨啲啊定系咁样？其实系好容易有一个挂钩喺度咯，我都会觉得。
2: 冇错冇错，同埋不过有趣嘅，因为咧我哋最开头收到 demo 嘅时候咧，首歌其实偏向一个比较 bright 啲嘅，比较励志少少嘅，系啦个 demo 上面个感觉。但系咧呢首歌个 chorus 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哭嘅一件事，然后大家觉得呢样嘢系好妖嘅 ，even 佢嗰件即系好重，好入你内心入边，所以咧，如果佢一首惨情歌或者佢一首 ballad 嘅话咧，系一个好令到大家一听就会 Oh my God 嘅感覺。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將呢首歌變成一首比較偏向失戀、比較慘情嘅歌咧、嗯？就係咁解。因為再加埋呢首歌啦，兩位大師啦，Riley 啦，徐繼忠啦，去處理。咁啊，呢一首歌亦都想嘗試下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去、嗯、去處理。咁亦都揾嚟咗認識咗一段時間但未合作過嘅 Gareth 啦。咁、嗯、去嘗試尋找一個大家聽到真比特嘅聲音啊，都係三情歌，但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班底亦都係一個好新鮮嘅一個班底咯。
1: 嗯，同 Gareth 合作有啲咩特別嘅難忘嘅嘢嘅咧？
2: 我最難忘嘅就係認識咗佢咁耐啦，我仲喺錄音嘅時候鼓起一個勇氣問佢、就係、是，你係咪唔笑嘅平時？跟住笑俾我睇啦，跟住之後，
1: 因為你問呢條問題而笑嘅，
2: 係啦，因為咧我平時認識佢咧，即係佢就冇表情嘅，係啦，喜怒哀樂都係不形於色咁樣。
1: 佢喺你面前咪都淨係戴太陽眼鏡㗎？
2: 佢冇啊！佢就係好普通，
1: 好普通嘅。O K，
2: 係啦。但因為咧，每一次同佢傾偈，佢都冇乜表情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喂，死啦，係咪唱得好咧？定係唱得唔好咧？
1: 你揾唔到喺佢嘅眼神同埋個面容，揾唔到牽
2: 到嗰件事啊！揾唔到佢嘅評價。咁我就問佢：，其實你咪唔笑？佢又笑，因為佢個人本身就係咁樣。即係我覺得第一次合作。即係平時嘅相處同埋第一次合作，我覺得又好有趣一個火花，係啦。咁我都要了解佢多啲。
1: 咁佢有冇啲喺即係你唱緊 demo 嘅時候，喺試緊呢隻歌嘅時候，即係你有冇啲好正面嘅評語或者 feedback 俾翻你，令到你覺得係有啲即係真係會做到可以 try 下試下，然後撞到啲新嘅元素出嚟咧？
2: 有，因為咧喺開頭我哋去錄嘅時候咧，咁啊乜都唔做先，我哋就咁唱一次，跟住我哋再去研究每一 part 系可以做啲乜嘢。咁、今次其实咧，由开头啦，我哋都尝试以一种大家未必会好想象到嘅曾比特嘅声音，因为我谂大家一开头听到曾比特唱歌，啱啱出道，可能我不如时期嘅，咁都系会好容易就。一嘢就放出去，好惨啊，好惨啊！呢种感觉就系咁样噶啦，系啦，就系、是、一种惨字。
1: 嗯，
2: 咁但系咧，我觉得人越大，或者系你去唱歌嘅经历越多嘅时候，你要学识点样去更加平淡地去表达呢件事。
1: 啊，
2: 一个成年人，即系可能十六岁、十七岁嘅小朋友嘅失恋就系、我唔制啊，好惨、
1: 我系全世界最惨嘅。
2: 系啦，咁但系人越大，其实好多嘢要处理嘅时候，可能你都。来不及伤心，其实你有好多嘢要顾、
1: 即失恋都应该是一笑置之啦，系嘛？
2: 即刻会变咗好似呢样嘢，唔系全世界最惨就系你。咁、我觉得以一个呢一个角度，既然我都唱咗追到都五年啦，咁、其实应该系一个新嘅角度或者新嘅方式去令到大家 get 到唔同嘅嘢。咁、所以今次就不停大家反而试得比较多。
1: 系咁啊！今次咧就可以同 Gary 有个合作啦。咁啊，呢首歌大家可以先听听嘅。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香港最近都有消息说棒球队会去海外比赛，棒球我们比较常少接触。

0: 但是棒球的制造过程你又知不知道呢？棒球发展至今亦都具备了弹性和精准的气动力学特性的一种标准硬球来的。翻查翻资料，现代棒球的制造过程可以说完美结合了机械自动化和极致精细的手工。每一个标准的球核心都是一块小型的木室，外层就紧紧包住黑红两层的橡胶，组成了高弹性的球心。自动化设备就会在球心外均匀围绕三层的粗细不同的羊毛线和一层的棉线，确保球体结构坚固并且维持形状。最具技术挑战的就是步骤莫过于就是缝合了。工匠需要取出两块形状就好像阿拉伯数字八字的全粒面优质牛皮，用两支针配对红色的棉线，手工极具高精准地一针一针穿过预留的孔洞，刚刚缝上去原来有108针。由于机器至今仍然没办法完美处理这种特殊的曲面张力，所以这个关键的工序去到今日仍然都是手工制作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D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来到星期三的追踪三十一了，今日夜晚在我们的三十一台有什么好节目呢？等我找阿畅介绍一下。阿畅在哪里？
4: 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那么8点25分的时间了，正正关你事啊，不知道是什么议题呢？
4: 今集正正关你事呢，同大家介绍一个基金，就叫做中医药发展基金。咁关我哋咩事嘅呢？原来呢，为咗促进我哋香港中医药发展同埋提高业界整体水平，政府呢喺2019年呢已经成立咗呢一个中医药发展基金，目的系全方位推动中医药嘅发展。咁有机构呢就将中医药嘅知识呢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带入校园呢。咁希望呢嗰啲学生呢从少就接觸中醫。
0: 不過你咁講開咧，我又記得我去嗰啲小學參觀嘅時候咧，有啲小學甚至乎中學都係佢喺佢哋嗰個花圃嗰度咧種中藥嘅喎，我有見過喎，
4: 犀利喎，
0: 係啊，真係犀利啊！
4: 就係好多時咧，我自己啦，我呢個成長嘅年代咧，有病即係睇西醫嘅啫，冇諗過睇中醫。
0: 我哋都係啦，細個成日都係諗啊，就睇西醫啊咁樣，而家先知道中藥嗰個犀利。
4: 係啦，嗱，就好，中醫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
0: 係啊，
4: 咁啊，所以就呢啲咁嘅機構咧，就係想即係希望咧嗰啲鼓勵啲小朋友啊、中學生、小學生從小接觸中醫，咁啊讓佢哋咧可以識得中醫藥嘅理念同埋知識。嗱，所以呢個中醫藥發展基金咧就會搞咗一個叫做全港中學生中醫藥專題研習比賽。今晚嘅節目咧，除咗了解一下呢個中醫藥發展基金佢哋做咗啲咩工作之外咧，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呢個全港中學生醫療專題研習比賽究竟點樣玩法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記得今晚夜晚8:25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0: 好啦，咁啊，去到9:30嘅時間咧，睇完中醫可以睇西醫喎。
4: 冇錯，咁啊，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咁啊，今集同大家咧探討嘅病症咧，就係叫做甲狀腺結節。咁啊，乜嘢意思咧？如果咧即係有朋友覺得吞煙有啲困難，或者睇起上嚟條頸即係變咗粗咗啊，甚至乎摸到有啲硬塊，咁有可能咧就係呢個甲狀腺結節啊。呢個病症咧好普遍嘅，非常常見，就係喺香港咧，大概每2至3個成年人當中咧就有一個有
0: 咯。咁好普遍喎、啊，真係
4: 好普遍。特別咧女性嘅患病率咧高過男士添嘅喎。咁究竟乜嘢人先至系呢个高危族群呢？要点样做检查嘅呢？呢个如果系良性嘅结节，系咪就唔使理嘅呢？有良性结节即系有恶性嘅，又要点处理呢？究竟有啲乜嘢影响呢？今晚医生与你，我哋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解释以及拆解好多相关迷思。咁今晚医生与你咧现场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相关嘅问题呢？直接封烟入去打入去问下医生，咁就搞掂啦。咁啊， 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醫生與你》啦、
0: 我都想打，因為我細個咧唔知阿唱係咪啦，成日聽話，總之個喉嚨呢啲咁上下嘅位有事，你一定係大頸泡噶啦。以前好似以前好似冇其他病，我淨係得大頸泡嘅啫。
4: 系啦，仲要食多啲鱼啊嘛，
0: 阿妈话。系啊，系啊，食多啲鱼就冇事噶啦，咁样。咁啊，当然就我唔知有冇科学根据，我就觉得冇乜嘅。咁但到底大颈泡同呢一个即系喉咙嘅甲状腺结节系咪同一样嘢，定系唔同嘅？定还是大家医嘅方法有啲系点样嘅话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医生与你啦吓。唔该，阿昌，拜拜，
4: 拜拜。

9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希望大家呢有满满的正能量，继续冲冲冲，同大家看看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都是有阳光，但是都有骤雨的，大家就要留意返，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谭耀宗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带领之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和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他又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是中美关系，亦都很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

0: 睇到人口老化，嘱咐佢负责安老事务，政府点样作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的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很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96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6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海底捞10.2毫3.1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191蚊，升19.8。腾讯控股434蚊，跌4。盈富基金25.74，跌1.4。中国平安54.8，跌4.5。小米集团26.32，跌6毫。联想集团31.46，升1。比亚迪股份81.8，跌2.05。友邦保险76.5，跌4毫。阿里巴巴108.9，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39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39美元，卖出4,3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上水扫管暴露的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咁意外影响到宝石湖路、马色路、新运路同埋马会道一带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

0: 部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意外咧，现时影响到宝石湖路、马饰路、新闻路同埋马会道一带咧较为挤塞。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而另外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睇翻隧睇埋路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锦绣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咧 ，Steve Lacy 咧系嚟自一对咧 R&B group 啊，叫 The Internet 嘅。今次火拍 Sisa 嘅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8位。Is it cool？

0: 種另類嘅 R&B 節奏，令到我哋覺得咧，即係節奏怨曲呢一樣嘢都可以咧，隨住時代而進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週穩佔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還。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翻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阿 Cat 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Cat 你好啊，
3: 听到，
2: 好清楚，好清楚，
4: 系各位主持好啊，
2: 早晨，阿 Cat 你好，
3: 食咗早餐未先？
4: 未啊！
3: 你食早餐，啱啱起身咋？
2: 饿住嗰度同我哋倾偈喎。
4: 系啊，特登等你电话啊。
1: 好啊，
3: 多
1: 谢。今日老公有咩开心事吓？
4: 琴日就唔系好特别，反而咧星期日咧就俾咗个惊喜佢。
3: 系咩惊喜啊？
4: 因为咧佢就系唔系好中意庆祝生日嗰啲人嚟嘅，即系唔需要佢觉得
3: 佢寻日生日啊嘛，正日头。
4: 系啦，咁星期六嗰日，唔系星期日嗰日咧，六号咧咁啱。我媽咧就要搬屋啦，咁間屋啊住咗好耐啊，咁我哋又諗住去告別間屋嘅時候咧，就靜雞雞買咗蛋糕同佢慶祝生日。
2: 哦 ，surprise 喎、啊！呢、這個真係佢應該真係估唔到啊！呢、這個
3: 諗住搬屋啫嘛，
1: 點估到？原先係諗住幫你媽咪，即係幫下外母去啊，幫下搬啲櫃，點不知我哋熄盞燈先，點個蠟燭先咁樣係嘛？
4: 系啊，跟住佢就翻嚟都好开心。佢话啊，好耐未试过有咁多人同佢庆祝生日啦咁。
3: 所以其实
1: 好多人一齐帮你妈咪搬屋嘅咩？原来
2: 上瘾啦。
4: 唔系啊，因为我哋唔系嗰日就唔系搬屋，系庆祝即系 farewell 间屋啊。
2: 系啊 ，farewell 间屋嘅一个 party。
4: 系啦，咁佢就正式搬屋就九月十二号先搬嘅。
2: 仲有几日？仲有几日？咁所以话俾你听啊，佢试过一次之后咧。七年啊，又冇 surprise 冇剩嘅话，佢嬲猪啊！
4: 佢唔会嘅，佢不嬲成日都话唔使啦，好似琴日咁啦，佢都话唔使啦，唔使出去食啦，喺屋企食，我话唔好啦，出去食啦，系咁，即系唔使话食贵嘅茶餐厅都 OK 噶嘛。
1: 系噶，系噶。
4: 跟住就同佢食咗间茶餐厅，佢竟然真系话嗰啲海南鸡好好食。
1: 都成日都话香港啲茶餐厅好劲啊！
2: 咁可能真系好食咧，未必同佢生日有关嘅。
1: 海南鸡又可以冇骨，又可以俾鸡髀你，几好噶！生日食翻只鸡髀啊嘛！
4: 寻日嗰间我哋食海南鸡系第一次食嘅，咁佢话估唔到咁好食，我话咪系咯。如果唔出嚟食，你又点知咁好食？
2: 系，你哋啱听。
3: 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庆祝咧唔一定要大鱼大肉、锯扒啊、自助餐嗰啲嘅，其实我都系少少嘅仪式感。
1: 茶餐厅都有得锯扒。
3: 系啊，系噶。
1: 茶餐厅都有自助，有自助元素，你自己出去攞杯水翻嚟啊，跟住攞啲姜蓉，攞啲姜蓉翻嚟自攞翻嚟啊，系咪？
4: 我觉得系最紧要啱食咯。
1: 系噶，系噶，最紧要大家 happy， 健健康康，系咪？
4: 系啊，咁我都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1: Kayla 老公都继续做嘢，你咧，你系咪半退休噶？定还是你都要开工啊？
4: 同埋我都要多谢佢咧，因为喺七八年前咧，我就做得唔开心，咁我就都未到退休年龄，我就话想提早退休。咁问佢啦，梗系要，咁佢就话 OK， 咁啊变咗而家佢自己佢就翻工啦，我就退休咯。
1: 哦，哇！你退休咗七年嘅，你把声好后生咗，你仲要提早退休，即系你三十岁就退休咯。睇嚟，我见到幸福嗰程度系咪咁样啊？
4: 冇咁夸张，我结婚都廿九年啦。
1: 哦，咪啱咯，系啊，退休三年，即系由你结婚嗰
4: 一开始就退休。
1: 系啦，咁样最开心，唔系做咗一年嘢就退休啦，应该系咁样讲。如果数系应该咁样计，咁啊，祝你两公婆开开心心啦，好嘛？嚟紧会唔会谂住即系去玩下同？
4: 九月尾就去成都，昨天就啱啱听到小白讲，但我又听不清。
2: 哎呀，重温重温，
4: 我都要重温，因为你讲个地方我是没有 plan 到去的。
2: 是不是啊？咁而家你可以 plan 下，即是佢嗰个心形嗰个伊甸园啊嘛，寻日讲紧嗰个。
4: 系啊，哇，未听过，我只系谂住会去都江堰。

0: 乐山大佛啊，完全未听过呢个心型嘅 E D E。
1: 系啊，仲有嗰啲譬如宽巷子啊、宽窄巷子嗰啲，其实你都可以谂下。咁啊，寻
0: 日我就听过，
1: 听过啦，系啦。望平街，寻日讲过有一个望平街啦。而家啲
0: 都未听过，
1: 都未听过，你可以揾下吓。咁啊，入边都几多嘢睇嘅。
0: 趁而家，你系去过定乜嘢啊？
1: 有啲去过噶，望平街嗰条冇去过嘅。唔係全部去過曬㗎，係、哦、啊，
2: 再去咁多啊！大江南北係咪先？
3: 係啦、啊，同埋而家成都嗰邊咧都好興一個咧旅遊陪拍啊、嗯！我覺得你可以去試下揾呢一啲嘅旅遊陪拍，唔係啊，影、
2: 啊、
3: 你同老公啲點點滴滴，
2: 啊、
3: 好似 pre-wedding 咁嘅咋，影到
1: 真係諗得過喎、啊、呢、這個。
0: 年纪太大，
1: 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唔好俾年龄框住我哋自己。
3: 试下新嘢。
2: 我有啲朋友咧，
0: 唔
2: 系噶，我有啲朋友仔，
1: 你都后生啦。
2: 你睇啲内地短视频啦，有一啲叫电单车小哥，嗰啲电单车小哥咧就喺成都嗰度发起嘅。你就系即系可能掂住个电单车嗰、那个揸住啡领车嗰个男生，跟住后边咧就有人帮佢拍一个短视频咧，系、极度浪漫，好似烈火战车咁样嘅。咁嗰条短视频又会发翻俾你咁样，你又可以刺激一番。
1: 系啊，嗱咁样
3: 嚟做纪念都开心啦、
1: 啊。譬如前两日咁啊，寻日定前两日啦，咁啊，你老公食咗个生日蛋糕都觉得哇，都好开心，好多人同我一齐庆祝好开心。
3: 系
1: 咯，你可以试下，即系 Vicky 呢个提议好，即系嗰个叫
3: 旅游陪拍
1: 咧。咁你试完之后，你就会可能同你老公讲翻头一句说话，哦，其实都真系几开心。
3: 系啊，
1: 系咪？
0: 我惊俾佢闹。
1: 诶、到时佢同你讲啊，你咁迟先至揾嗰啲旅游陪拍一齐玩啊嘛，以后多啲去旅行咁样。
3: 可能佢因为咁样啦，哎呀，老婆，我要买部相机，我之后要帮你影多啲相。
1: 系
2: 啊，我都觉得可能系咁、啊。
0: 你哋主持真系好好。
2: 点解咧？
0: 人啊，
3: 唔系啊。
2: 点解你觉得我哋主持好？
1: 我话俾你听，我哋唔氹人。
0: 氹人咯。
1: 我哋净系讲真心话嘅啫。
3: 系啊。
1: 系咪？我哋都想你好，想你开心噶嘛？你开心，我哋又快乐。
3: 同埋咧，
0: 大家都要开心，
1: 梗系要啦。
3: 我成日觉得咧，男士咧话，哎，唔使庆祝噶啦，佢都系讲嘅啫。
1: 讲嘅咋？
3: 几开心啊！星期日。
1: 系啊，我都系讲话唔使庆祝嘅，你试下唔同我庆祝啊。
2: 系咯，
1: 我秒你啊咁样。
2: 唔会嘅，都唔会嘅。
3: 不乐啊！
2: 都唔会，但系要收到新嗰个接机做礼物啦。系啊，有得必有失。
0: 我都有听啊
2: 咩
0: 啊 O 嘅星期六嗰个噶。
2: 哦，系咯。玩下咯，快大湾区食埋玩咯，开心仔咯，
0: 系啊，我都成日听
2: 嘅。多谢你支持我哋啊，
1: 又去下顺德咯，顺德我之前去都觉得喂啲嘢真系好食啊，顺德真系好正，
0: 好啊，
2: 系啊，去玩下啦，
1: 系啊，
0: 黄飞鸿嗰个，
2: 唔好咁讲。今日咧拣咗一首你哋嘅歌曲，你哋嘅主题曲就系分分钟需要你，系咪咧？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好中意阿 Lam 嘅，
2: 我都系，英雄所见略同，一齐听歌好嘛？
0: 好啊，唔该晒，
1: 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3: 如果聽眾有留意的話，其實即係聽到 Vicky 的聲音，其實就戴住個口罩，係啦，咁有兩聲咳，亦都好好，即係做好，即係為咗晨光嘅團隊，嚇少少都唔好傳染啦，但係大家最緊要健健康康咁樣，有咩我病曬佢咁樣嘅心態，偉大偉大偉大，
4: 我嚟孭咗佢，
5: 你講多次。
4: 我嚟
6: 咩？
4: 系咯，我孭住啲裙。
5: 唔系，睇下你可唔可以，睇下你系咪真系表里如一？原来你真系咁样，
4: 真系孭晒啲裙佢。
5: 系啦，铁了心嘅一个真汉子咧，职安女汉子啊，你真系喺职场上
3: 咩裙真汉子
5: 嘅安全嘅女汉子啊，所以你系职安女汉子啊！
3: 掌声，掌声，掌声！
5: 哎呀，
4: 多谢，多谢，
5: 哎呀，
4: 咁啊，身体健康
3: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既然如果有即系两声咳嘅话咧，咁啊，其实可以试一试呢个炖橙啦。啊，燉橙其實都唔錯嘅，咁可能唔係淨係 Vicky 啦 ，Vicky 都係其中一個啫，即係社會上其中一個人。咁可能社會上仲有好多朋友都幾聲咳咁樣，但又唔係話好嚴重，嚴重梗係會睇醫生啦。係啦，咁但如果你話我想試下個燉橙，咁啊燉橙啲人話好有效，係咪就咁放個橙入去？隔水燉咗佢就得啊！咁樣
4: 使乜切嘅咧個橙？
3: 係啦，咁使乜切咧？咁首先第一個步驟係咩咧？第一個步驟就是洗乾淨個橙先，係啦。個橙喺個運送嘅過程入邊啦，我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可能即係加州嚟嘅，定係唔知邊度邊個省嚟嘅咁樣。首先洗乾淨咗佢先，好啦，洗乾淨咗佢之後咧，其實有啲朋友咧，佢哋就會咁樣做噶，佢哋就會成個蓋切咗佢。我有見過，成個蓋切咗佢嘅。咁但係我咧就會覺得一切切咗個蓋之後咧，就留翻個味就。繼續黐住佢，即係你蓋個蓋好似蓋掩咁啊，靈活
4: 嘅，連住嘅，
3: 係啦，連住嘅。咁你切咗佢之後啦，咁我自己仲會喺個皮嗰度咧，就再戒多幾輕輕戒多幾度，等佢啲水分咧更加可以焗入去，即係令到佢嗰、那個。清咗橙嗰啲即係對我哋唔好啲橙嘅時候野痰噶嘛，如果你就咁普通食，所以你燉佢啫嘛咁樣。好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做下呢個步驟。咁有啲朋友佢亦都話到，喂，可以上面揀啲鹽喎咁樣啊嚇，係啦，咁揀啲鹽。咁揀鹽嘅時候就話咗鹽咧就即係叫做消毒啊，呢啲人咁講啦，同埋鹽加埋橙咧咁可能。
4: 揀喺邊咧？
5: 蒲面揀㗎咋，
4: 或者揀喺啲肉度啊，
5: 肉
4: 定喺個皮上面、啊。
3: 所以開咗蓋，
5: 開咗蓋揀喺啲。
3: 佢就等佢嗰啲鹽咧，就可以慢慢充分咁樣流落去佢嗰啲橙入邊咁樣噶嘛。嚇，咁都有幾個講法嘅。咁嗱，中醫嗰個學説咧，就留翻中醫嘅時候再講啦。咁如果你話純粹我哋平時整嘅話咧，有陣時都有其他嘅方式咧，係可以令到呢個燉橙除咗鹽之外啦，可以落喺啲冰糖。如果放小朋友嚟講咧。Vicky 就都上掹車邊小朋友啦，可以咧就試一試咧，就你整呢一個燉橙嘅時候咧，就落冰糖，係啦，咁落冰糖擺喺上面嘅時候咧，你就等嗰啲糖分咧就慢慢滲入去。
4: 冰糖好似仲好啲添喎，
3: 冰就係黃冰糖嗰啲咧，
4: 我屋企有喎，
3: 你有啊？係
4: 啊。
3: 整嚿細嚿嘅，如果你怕太大個太甜嘅，整嚿細細地，
5: 我驚嘢鹹少少啦，適量
3: 滲落去咁樣蒸完佢，就發覺個橙
4: 蒸幾耐咧？
3: 包甜。通常都系八分鐘啊，
4: 水滾落
3: 蒸魚咁樣嚇，
4: 水滾
3: 落，係啊係啊，你唔好等佢一齊蒸啊，如果唔係嗰啲水入邊啲寒氣咧，逼咗入個個橙入邊，係等佢已經滾嘅時候咧，佢就嗰啲真氣就拱曬入個橙入邊，哇！呢個橙到病除啊，希望你
4: 好啊，今晚快試下先。
7: 我的享樂時代。

0: 飲涼茶噶。
1: 细个好
2: 中意，细个
3: 廿四尾算唔算啊？
0: 24尾算，细个
3: 好
0: 中
3: 意。咁廿四尾我又唔可以话我中意饮嘅，但系如果你话嗰啲菊花茶，菊花茶我中意饮，
0: 唔抗拒咯，系咪啊？
3: 中意添啦，直头
0: 系
3: 啊！
2: 细个直情放学咧，会喺一间凉茶铺咧，整两只茶叶蛋食，果腹啦，跟住整一杯咩火麻仁。
0: 哦、
2: 火麻仁咧，好似觉得自己饮紧啲芝麻类饮品咁样，好正我觉得，又甜啦、又冻啦，同埋火麻仁咧系少有嘅凉茶咧，佢真系冻住上俾你噶嘛，喺部机嗰度咧，推入去，跟住有只胶杯咁样，即系同平时咧传统嗰啲
3: 银谷路都有，
2: 系
3: 谷路
2: 呢一类啦，系，但系平时咧啲凉茶铺咪好兴有只碗，跟住有块玻璃咁样摆度，咁嗰啲全部都保温，叫温保啊，或者暖暖和和咁样噶嘛，佢系少有叫你冻饮嘅一啲嘢，咁你靓仔梗系饮冻饮噶啦，系咪先？
0: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饮凉茶，特别系椰葛菜咧，我系好中意饮嘅，
3: 系啊，
0: 系啦，
3: 下次买一扎俾你，不如
2: 九龙城有一支啤酒樽咁大嗰间。
0: 我想话上星期我 on show 啦，每一日完咗 show 咧，我就去饮翻杯噶啦。但系佢呢个犀利嘅点咧，就系椰葛菜嘅生鱼汤。
2: 系啊系啊，
0: 哇，好鲜，好甜，好好饮。咁我日日就放工，即系完咗 show 咧，我就去饮啦。
2: 系啊。
0: 咁啊，点知有一日咧，我去买凉茶嘅时候，姐姐唔该，我都系要杯椰葛菜咁样啦。
2: 你会加啲盐，滗啲盐落去
0: 嘅。唔使嘅，我觉得已经好够味。跟住然之后咧，等紧嗰杯凉茶嘅时候，就突然之间见到，个老板娘自己有啲私火嘢，咩嚟嘅咧？咁啊，一杯杯绿色咁样。跟住我，咦，姐姐啊，呢杯绿色嘢咩嚟噶？我呢啲好奇心咧出嚟，好似小白行街市咁样。我就问阿姐姐，姐姐呢杯绿色嘅咩嚟噶？咁样佢话，呢个冇得卖噶，我哋自己榨噶，自己整噶咁样，佢哋自己啲家乡嘢食嚟噶咁样。跟住之后问落去咧，先知原来绿茶。跟住因为咧之前喺茶艺师嘅 KOL 里面咧都有分享过乜嘢系绿茶啦。咁我听就听得多，听 Catherine 讲得多，但系真正试咧就未试过。然后我咧又胆粗粗问姐姐。姐姐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俾我试少少？因为香港真系好少见啊，咁样啦。然后佢真系俾我试少少，哇！我就发现好好饮喎。
3: 系
0: 绿茶咧，其实就系一个咧客家嘅传统饮品，又或者当佢嘢食都得。因为有啲人咧会攞呢个绿茶咧嚟到捞饭食嘅。咁啊，呢个绿茶唔系就咁绿色一杯嘢，入边有好多嘢嘅，譬如有一啲花生啦、芝麻啦、脆米啦，摆埋喺入边嘅。咁所以你食落去嘅时候，
3: 即系八宝茶、八宝粥咁样，入边仲有好多嘢可以俾你嚼嘅。
0: 系啦，然后咧，因为我未饮过嘛，我第一下饮落去咧，小白上次有讲啦，你有煲薄荷叶汤饮噶嘛，佢系类似薄荷叶汤嘅味。
3: 哦，系咩？
0: 就结身少少。系啦，
3: 啲有冇散嘅感觉？
0: 冇散嘅感觉，
3: 清嘅，
0: 清嘅。然后咧，你再有埋嗰啲花生碎啊、芝麻碎啊，系有好多唔同嘅口感。咁我就即刻，哇！我嘅味蕾又长咗知识啦，咁样。
3: 哇，好似有啲印象啊！你谂下，好似食过添。你一讲呢个花生嗰啲摆埋入去一齐嘅话，
2: 客家嘢咯，
0: 客家
2: 嘢。
3: 以前我有住过赤泥坪噶嘛，即系中大隔篱嗰度。咁我客家村嚟噶嘛。系啊，咁嗰度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食物嘅，啲村民喺度整皮茶果，你頭先講過都有啲印象啦，即刻諗翻起。
0: 跟住原來有一啲人咧，甚至會將呢一個擂茶咧撈飯食，我真係我都好想試下，但係真係有少少難見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可以試到呢啲咁傳統嘅美食咧，我又覺得又好開心嘅，係啊，冇錯。
3: 茶泡飯，你用咩茶泡飯啊？擂
2: 茶
0: 係啊，幾有型。
2: 係啊，同埋最搞笑係咩？佢本身係買野果菜水嘅啫嘛，咁都咪撞。见咗一个美食啊，果然系咩民生美食
3: 关注组啊！
0: 所以我今日嘅享乐就系有阵时唔怕问多句，其实身边嘅人都好愿意分享，只要你愿意同身边嘅人问多句啊，
2: 好认同噶，
0: 了解多啲啊嘅时候。享乐时代就系咁嚟啦，我又有个享乐啦，系咪？
2: 系啊，你可以关注美食啦，系咪
0: 先？冇错，又可以享受到呢个擂茶嘅滋味啊！如果大家真系识得整嘅话，都好话我知点整，我都想自己喺屋企整一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政府即将公布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

时候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二岁的托育服务，但本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马来西亚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毁意外，机上包括医务人员在内5人死亡。卫生部长说，初步资料显示，这架在沙劳越州一个机场附近坠

0: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愿同金正恩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说董建华是杰出的领袖，成功带领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一国两制发展新局，对香港安定繁荣的贡献居功至伟。他又说，曾经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唐英年说，回归之后受到千禧科网股泡沫爆破和沙士疫情影响，政府首次面对庞大的财政，得到董建华的支持和带领，香港经济成功转亏为盈，恢复发展新动力。他又说，董建华协助香港由回归前的文化沙漠成功发展到回归之后的文化中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55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8.4，升17.2；海底捞10.37，跌1.01元；腾讯控股436.6，升2.2；建滔积层板48.64，升2.82；阿里巴巴109.8，升3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淡方恒生科技4.35，跌1.6；Minimax 338.8，升7.6；联想集团31.58，升1.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558点，升288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33美元，卖出4,3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扫管部路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蒲苑噶。咁另外宝石湖路回旋处啦、彩园路、白和路啦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噶。咁另外火炭路去翻进阳村方向啦，近住沙田。

0: 专业教育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咁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但后少少近住南昌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同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高間尺譚國正填詞小美，上班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作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作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作文歌曲龍虎榜，
2: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樂。
3: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4: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7: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梗系要啦，
0: 你
2: 点
0: 名噶？
2: 早晨，睿睿到。
0: 早晨，欣欣到。自己叫自己嘅名。
2: 系啦，自己叫自己嘅名。
0: 唔系，应该我唱你嘅名，跟住你话到。
2: 我本来系想唱佢嘅名，跟住佢同我同我讲翻，但系佢冇啊嘛，系咁断咗，就唯有就系自己嚟啦。
1: 我嘅自暴自弃。
2: 冇错，好再嚟个吓。早晨，哥哥。
1: 啊，早晨啊，睿睿。
2: 早晨啊，欣欣。
0: 早晨啊，睿睿。
2: 早晨啦。
0: 都唱。星期三嘅我哋呢个组合啊。
2: 冇错啦，好开心啊！今日你系咩局啊？
1: 哇！呢、這個咁難，
2: 除咗快活谷之外，
1: 除咗快活谷，今日都今日其實都真係快活谷嚟。
2: 快活，我見到你好開心啊！
1: 梗係啦，
2: 因為睇咗啲你自己好喜歡嘅一啲表演咯，真係會噶，會開心幾日噶，有時。
1: 琴晚瞓著啊！
2: 有冇咁誇？
1: 真係有啊！哎，係啊，其實本來琴晚諗住喺個 group 度覆大家信息啦，但因為我覺得嗰個事實實在太離譜啦，所以咧。我就冇覆到嗰陣時，
0: 你實在太睇小我哋。
2: 嗰陣時，
0: 唔係你可能睇誒睇小我，唔可以睇小阿
1: 耀。嗰陣時凌晨四點幾啊，
0: 係我都會
2: 凌晨四點幾，
1: 仲未瞓得著啊！
2: 係啊，哦，即係好似
0: 腎上腺素太高
1: 啊，
2: 去完秋季旅行瞓唔著
1: 咁樣。冇錯，
2: 會嘅，
1: 完全就係嗰種感覺。
2: 直至到你今日，我見到你全身嘅裝束嘅話咧，都係可以配合翻你琴日睇嘅表演。
1: 因為我已經係嗰啲急不及待，
2: 會嘅，會影響到你即刻去。
1: 哦，誒，唔係，即都係一個巧合嚟嘅。但系都系有嗰种急不及待咯。
2: 啊哈，欣欣会唔会咁咧？即系可能你琴晚睇咗有一个嗰只吉他 show， 跟住点解你今日
0: 嘅咋？
1: 会唔会啊？
2: 你会唔会噶？
0: 会，但系弹到噶通常，因为睇嗰啲人太劲啦。
2: 咁你唔好睇咁劲嗰啲得咯。
1: 通常都系唔系，但系通常都
0: 唔使睇啦。
1: 唔系你幻想自己做得到嗰个画面，同你真系做得到嗰个画面
0: 系
1: 有啲距离。
0: 唔系会翻去掂下啲嘢咁样咯。
2: 会掂下个可会有影响，
1: 真会真系。
2: 或者佢就
1: 系
2: 你睇完佢嘅演唱会，你翻到去就会不断 loop 佢。嗰啲歌
0: 咯，會啊會，
2: 或者睇之前嘅話，你就會去補習啦，去温書啦，
1: 睇戲都會，
2: 係啊。
0: 会嘅，
2: 我哋都好认真。
0: 好啦，
2: 讲
0: 下高高今日咧，
2: 做啲咩嘢咧？
0: 系啦，
1: 做啲咩嘢
0: 啦？因为佢今日一身嘅装扮翻嚟，
2: 冇错。
0: 咦，喂，
2: 冲冲冲，
0: 系啊，骑师咁样，
1: 系啊，
0: 咁啊，成个骑师咁样嘅翻咗嚟。
1: 冇错啊，就系睇咗一个好精彩嘅马术表演啦。
2: 系人都知你中意马，咁琴日你应该有冇尖叫啊？
1: 哇，就系嗌到把声都有少少变变。
2: 我都觉得你系有少少。
1: 系加上咧，前两日嘅呢个重庆火锅啦，
2: 哇，
1: 再配合埋咧琴晚嗌咗两个钟啦，
0: 完美风暴啊！
2: 我
0: 今日仲开到声好叻，
2: 系啊，
0: 系啊，
1: 又即刻补个嗰啲润喉嘅东西，系啊，
0: 即刻饮一饮咁样，
1: 即刻啊！如果唔系，我真系叫我讲唔到嘢啊！系啊，咁琴晚睇咗个好精彩嘅表演啦。咁其实佢哋喺欧洲咧系殿堂级嘅，系嚟自德国。團隊啦，係啊，其實咧，我覺得最精彩嘅部分咧係佢哋嘅嗰默契啊，人同馬之間個默契咯，係最精彩嘅。因為好多時候係即係冇疆城啊，冇用馬鞍啊，然後你又見到佢哋咧個默契超級配合啊咁樣咯，所以就係覺得哇非常之精彩絕倫啊！然後同埋咧佢哋所有嘅演出嘅人員啦，佢哋騎馬咧，因為對騎手最高嘅評價之一。就係讚佢好 quiet，
2: 哦，
1: 即騎得好安靜，你見唔到佢手臂嘅輔助，你見唔到佢腳臂嘅輔助，但係佢就已經同隻馬溝通咗，
2: 人馬合一，
0: 最高境界，
1: 即係佢已經同佢溝通咗，要轉啊，要停啊，要快啲啊，要慢啊，你佢係俾咗指令㗎，只不過喺觀眾嘅眼裏面睇唔到，咁我哋就覺得佢坐喺

0: 個馬上面好安靜，
1: 嗯、
0: 好似騎得不費吹呼之力。呢個係其中一個最高嘅評價，即係無論
1: 最高嘅境界係咪？
0: 係啦，即係無論係咩場地馬術啊，誒嗰啲
2: 咩盛裝舞步
0: 啊，
2: 全部都係咁啦。
0: 其實其中一個最高嘅評價就係話，哇，好 quiet 啊佢。
2: 呢、個都真係教曉誒、可能咧有啲即係聽眾或者觀眾咧，好少睇呢一類型嘅嘢。
1: 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你話俾我聽，我真係唔知㗎。
2: 係啊，點、樣先叫做誒、哇好睇 啊，高評價咁樣？
1: 係啊，係咪要識騎馬你先至會知道？即系哦，原来可以去到咁样嘅境界咧，话佢、就系叫做真系最劲。
0: 我觉得越了解呢样嘢会越清楚咯。
1: 嗯、
0: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大家就以为哦，纯粹个人坐喺嗰只马上面，只、马就做晒所有嘢啦。
1: 系啦，
0: 其实就唔系嘅，即系要配合
1: 要落指令嘅，
0: 系同埋要配合咯。同埋就系、
2: 亦都冇呢个心灵感应噶嘛，真系。
1: 我相信同动物咧到最终嘅时候，
2: 唔系最终嘅时候，我先系。即係你其實嗰個心靈感應，或者哇佢同只馬好夾喎，其實就係好多嘅訓練，跟住佢好高超嘅技巧，
1: 所以
2: 出嚟
0: 同埋配合咯，
1: 冇錯，
0: 係啊，同埋都會即係你都要運用下自己嘅身體嘅部分同肌肉去令到只馬同你
2: 聽到
1: 知道
2: 你想點，
1: 嗯，
0: 係啊，同埋你諗下人同馬個結構唔同噶嘛，我哋個律動都唔一樣噶嘛，咁就係要點樣可以好好地配合，令到成件事好優美。
1: 但係馬好聰明喎，
0: 係
1: 啊，
0: 佢哋有
1: 五
0: 歲
1: 小
0: 朋友。
1: 有嘅智商
2: 系
1: 啊，所以其实我谂呢一样嘢嘅话，你会觉得啊
0: 系啊，
1: 好啦，咁今日咧就翻到嚟嘅就见到谷谷咧就一身就系马术，
0: 我就要准备跳上只马上面啦，
2: 一阵间就
0: 骑
2: 啦，
0: 一阵间就去训练下咯。
1: 咁你搞到其实我都想试下，
0: 系可以试下，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好即系 leisure riding 啦，休闲骑乘系好适合。所有年紀的人的、我覺得即類似是10歲以上、60歲以下、都比較適合休閒
1: 騎乘
0: 的。我
1: 都問水了如果你有10歲以上60歲以下
0: 即安全
2: 你有牌未到啦
0: 安全線的
2: 有牌未到啦
1: 你要說
0: 年紀啊因為其實你
2: 講的身體年齡
0: 是啊，而且你看到這個很多在馬場的人呢都是很多退休人士去的、所以其實是很適合咯冇错，即系睇你自己追求啲咩啦。我哋又唔系要跨栏，唔系要坐。
1: 你点知我唔系啊？
2: 咁我就劝你唔好啦。咁你就真系。
0: 唔系，咁我哋都要佢好安全咁样。我哋都逐步嚟噶嘛。你唔会低温就
2: 一嚟上去跳个侧手翻先。
0: 我今日要跨栏咁样噶嘛。
2: 转体翻腾三周半，落翻马背咁样。
1: 非常之好，见到你好开心啦，因为就你见到睇到一啲非常之好嘅表演之后，咁跟住咧就有做翻啲咁嘅运动啊等等啦。咁当然啦，咁其实我哋都好。開心就知道咧，就係、是今日喺我哋嘅呢個時間咧，都想做翻一個少少嘅點唱。繼我哋琴日啊，係咪琴日啊？我係啦，冇錯。前日撞到一個朋友，直至到知道嘅就係有好多嘅朋友，仍然都喺默默地去支持緊我哋嘅節目嘅。咁、所以咧喺今日嚟講嘅話咧，都有一個點唱，即係我哋都係開心同埋係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就因為我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係話咁啱咧，佢就去咗一個快閃，OK， 咁啊咁啱咧喺航班上邊咧，咁啊隔離嘅一啲嘅乘客啦。其實頭先我哋開麥之前都有講過嘅，就話其實我哋可以應該多啲咧同一啲唔識嘅陌生人咧有啲 small talk， 大家可以傾下偈啊，了解一下，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開心嘅。佢就係咁做啦，就係坐喺隔離嘅一個乘客咧，就係一位咧80歲嘅姨姨，非常精靈，好友善，亦都好健談，亦都提及嘅就係佢喺探望兒子嘅時候咧，嗰幾個月。里面咧系每日都有收听《风骚快活人》嘅，
2: 即系旅行都
1: 听住。听众冇错，咁所以喺落机之前嘅话咧，佢亦都同佢倾咗一阵偈啦。咁我就希望咧可以就将呢份嘅喜悦咧同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啦，以及话同我哋嘅听众们咧就系分享一下。所以希望可以点唱首歌俾所有喜欢我哋嘅节目嘅朋友，祝愿佢哋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身心健康，天天开心，平安顺心，同埋感激万分嘅。我哋真系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啊！
2: 系啊，亦都将呢首歌送俾所有支持我哋嘅听众。
1: 冇错，
0: 多谢，
1: 我哋会继续努力噶啦。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真系好啱啊！咁呢首其实我哋都有谂过，应该播啲咩歌好嘅。冇错，
0: 呢首我哋一致举脚赞成。
1: 冇错，谷姐就谂住系呢一首歌曲嘅，就系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

0: 听过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
1: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系蕊蕊李丽蕊，
0: 我系欣欣王欣欣，
2: 我系谷阿阿阿谷谷谷，
1: 成个名全个名，
2: 我系爆谷
1: 爆谷，姓爆叫做阿谷，
2: 系啦，
1: 又爆谷谷，
0: 系啊，每个礼拜都唔同嘅，有时系绝情谷，
1: 系，
0: 有时系动情谷，
1: 冇错，
0: 有时系发
1: 情
0: 谷，系啊，热情谷，系啦，至于今日系咩谷，我哋稍后揭晓，
1: 系啊，
0: 大家喺度听住我哋节目啊！
1: 头先我讲到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喺街嗰度咧都要可以同陌生人会倾下偈啦，其实有时真系哦，嗬，即系所谓叫做搭讪，系会令到你哋会感觉到嘅就系嗰个城市嘅一啲嘅温度，唔系话成日冷冰冰啊咁样，系咪？
2: 冇错，我自己本人其中
0: 最成日俾人搭讪啊嘛，
2: 唔系啊，我系
1: 一定会啦，咁靓女，
2: 唔系，但系。搭讪好有技巧噶嘛，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但系我系中意嗰啲无伤大雅嘅小 small talk 咯，即系 small talk， 即系大家唔需要做朋友，唔需要我哋之后就要成为 bestie， 唔需要交换呢个联络方式，纯粹系啊嗰下大家
0: 我哋萍水相逢，
2: 萍水冇错系嗰下，但系有好多时候
0: 之后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
2: 冇错
0: 系啊，
2: 但系嗰下咧就真系会即系 make your day 咁样样咯，令到你嗰日全日都好开心，或者你觉得啊嗰日就系有。嗰一下開始覺得，哇！今日好有活力啊，今日好有温度啊，咁樣
1: 咯。會唔會覺得喺呢啲咁嘅情況喺外國比較多，又或者係你旅行嘅時候，
2: 會
1: 容易啲嘅，
2: 好多
1: 係啊，容易啲嘅，即係你問人一啲嘢。
0: 就算喺香港咧，即係譬如我係好少，你會真係喺香港咧喺條街度同人搭訕啊，或者有啲
1: 人哋都
0: 唔會
1: 同你搭噶。
0: 係唔係？但係我譬如見到外國人旅客，係啦，你擺明遊客嚟嘅，
1: 係
0: 咁你就可能我就可能會主動。同佢講添，哦係啊，依度
1: 同佢搭咩訕啊？
0: 冇啊，即係可能啊，佢哋唔識路啊，定係點樣啊？咁我話哦係啊，依度係咁啊，唔知點樣行啊？咁話香港係咁啊，即係會將香港介紹俾佢哋聽咯。
2: 係啊，會啊，即係有呢種傾向，唔知點解。但係好似即係自己人、本地人同本地人之間咧，反而好似少啲呢種。
0: 做咩？做咩冇得同我講嘢啊？
1: 呢個真係真。

0: 你咪想呃我？
1: 唔系，佢哋小强，佢哋唔会，佢哋唔会讲嘢先啊！佢哋直情系斜。
0: 佢用个眼神
2: 讲嘢。就算你同佢讲嘢，佢都好似好惊你。
1: 系啊系啊，
2: 你做乜同我讲嘢？
1: 我
2: 又唔识你。
1: 我反省过自己都系咁。
0: 其实
2: 咪系咯，
0: 大家都习惯。
1: 但系如果嗰个系外国友人嘅话咧，佢同你讲，你又觉得好似好合理，跟住你又好乐于解答，系咯。但系我就即系可能，
0: 或者可能都系香港人嘅默契嚟嘅，即系大家都知大家系乜。香港人咧，嗱，我唔打交你，你都冇打交我。
2: 你又講得啱，其實有時個邊界感係咪個邊界感嘅問題嘅？就係我最好，因為我唔想你打攪我，所以我都唔想打攪你。可能係咁樣。你覺得唔打攪就係一個最好嘅禮貌。
0: 係啊，不打擾就係佢温柔。係
1: 咧，因為有陣時咧，譬如喺上海嘅時候啦，咁我有時去探婆婆啦，咁然後佢哋叫一個 neighbor， 佢係小區咁樣噶嘛，佢哋落樓咧，可能嗰個阿姨咁樣。阿王阿姨咁样啦，佢系隔篱栋或者系隔篱座，但系佢哋见到佢哋系会打招呼噶，即系。
0: 但系佢哋系咪已经识咗？
2: 邻居
1: 系，但系佢哋都系咁样打招呼识噶嘛，或者喺嗰度打等。
0: 即
1: 系
0: 都要有第一次嘅攀谈。
1: 冇错，
2: 天涯若比邻嗰种感觉。
1: 系啊，即系佢哋都唔会无啦啦去突然间，我原本认识咁样，佢哋都系突然间攀谈，然后佢哋先认识噶嘛。但系嗰种就系你觉得哇，嗰个真系好有邻里嘅 feel。
2: 哦，
0: 就算譬如喺外国咧。買杯咖啡咁樣，你排隊買咖啡，咖啡店，跟住可能等好耐啊，前面嗰個又點好多嘢啊，跟住咧你都會，你都係點呢個啊？我都中意飲喎，即係唔知點解會自然地咧就會發生。
1: 或者話，我已經等咗15分鐘啦。
0: 如果香港咧，香港嗰個人，香港嗰個大家都係香港人咧，無端端同你講啦，你做咩同我講？
1: 都系，
0: 系我哋唔识噶。
2: 但若佢唔出声嘅话，你会觉得自己做乜同佢讲嘢啊？先输咗。
0: 系啊，
2: 个冷淡回应
0: 默契好唔同嘅。
2: 系嘅，
0: 系啊。但系我又觉得不妨试下咯，试下一两次。
1: 同埋可以赞下人开始咯。
0: 系，
2: 系冇错。
1: 即
2: 系赞
1: 下
2: 你件
1: 衫，赞下你对鞋。
0: 系啊，又唔会蚀嘅咁样。
2: 咪系咯。其实都有嘅，因为我都头先有分享到，我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西贡，可能西贡有比较多啲外国人。咁嗰日咧就我就系买蜡烛，买完蜡烛嘅时候咧，因为咧我拣咗好耐，咁啊就已经摆到成台都系，又唔知即系要决定买啲咩。跟住咧就有一个外国人咧，应该就系帮衬开噶啦。入到去嘅时候就我要 A， 我要 B， 我要 C。咁跟住咧个店员攞咗俾佢之后嘅话咧，就已经俾钱啦。咁点不知呢个店员咧就开始真系搭讪啊，讲咗就话诶咁啱呢位女仔咧同你拣嘅咧三个蜡烛里面，冇错，帮我哋两个搭上咗。佢就话三个里面有两个都一样嘅，你哋好有 taste 啊，咁样就开始咁样讲开啦。咁我就会问下你嘅咋，你中意啲咩嘅味道噶？系啊，其实我喺屋企嘅话，我中意咁嘅。其实咧喺呢个睡房嘅，不妨可以点呢个。咁系咪好开心咧？
0: 系好多幻想啫。
2: 系啊，冇啊，因为佢
0: 就走咗，
2: 佢系公公嚟
1: 嘅，都好啊，
2: 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活动在荃湾一间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日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亦都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与展览枢纽。香港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

0: 月亦都會舉辦第94屆國際刑警全體大會。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對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離世深表哀悼，表示董建華是傑出領袖，成功帶領香港回歸祖國，開啟一國兩制發展新局，對香港安定繁榮的貢獻居功至偉。他又說，曾經與董建華共事，親身感受到對方對香港的深厚情懷，以及迎難而上的堅毅精神。唐英年表示，回歸之後受到千禧科網股泡沫泡破和沙士疫情影響，政府首次面對龐大財赤，得到董建華支持和帶領，香港經濟成功轉虧為盈，恢復發展新動力。他又說，董建華協助香港由回歸前的文化沙漠成功發展到回歸後的文化中心。他說2006年國際電訊聯盟首次選在香港舉行國際會議，今日香港正是朝著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大道全速邁進，有關安排和發展足見董建華的高瞻遠矚、胸懷遠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73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7蚊，升15.8；海底捞10.4，跌9.8；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阿里巴巴110.2升7毫，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 Minimax 347.4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35二跌2仙，建滔积层板48.06升2.24，智普927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99美元，卖出4,36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火炭路去进阳村方向，跟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现在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即是鸡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意外是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和路、新运路、宝建路、彩源路、马会道一带比较挤塞的。同时粉岭公路的支路去回扫管部路回旋处大埔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朗。同时现在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了。算是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在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岭红医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方向。

0: 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敌人，
8: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

0: 感情线，
1: 分叉的感情线，我哋条线越嚟越长啦，越嚟越多啦，但有时候我哋会飞站嘅。
0: 我哋有见过咧，见证过啦，感情线上面嘅呢个绝情谷啦。
1: 熱情谷啦，
2: 系啊，
0: 仲有化情谷啦，
1: 都有
0: 都有。所以今日系咩啊？
2: 今日系深情谷，
0: 深情谷，
1: 好好啊呢、這个。
0: 点样深情化？我以为你话动情添，
1: 动情
2: 都得，
1: 动情都得，系啊。喂，呢、這个真系好好，
2: 情谷
1: 系啊，
2: 可以可以吓，
1: 系啦嗱。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要动情嘅话咧，我谂相信系有好多啲方式嘅，又或者好多种嘅方法啦。或者有啲陌生人嘅话咧，你哋都要同佢打开呢个话匣子啦，又要同佢倾啦，你先至可以咧就深一步或者系进一步咁样去了解对方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啱啱相识嘅，点样能够同对方可以、
2: 激

0: 就變熱咧，
1: 係啦，即刻變熱，
2: 亦
1: 都擺落微波爐嘅，
0: 係啦，一叮就熟啦，咁樣好難、啊。
2: 係大家冇諗多咗，係有啲好。
1: 誇張咗嘅，嚇曬天食
2: 有咩？
3: 呢個咪曬天食嘅方法。
0: 佢咁講咯，
2: 係啊，
0: 係啊，
2: 心理學嘅方法。
0: 係啦，好啦，咁我哋要介紹一下啦，好冇？呢一個咧就其實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就係用36條嘅問題，之後嘅話就要再大家做一樣嘢。相信就可以令到嘅就係兩位原先唔係太認識嘅人嘅話咧。好容易就會愛上對方，
1: 突然間突飛猛進啊！
2: 突飛猛進，真係情感突飛猛進。
0: 係啊，有認識到對方。
2: 因為佢呢個心理學嘅一個即係小測試、小測驗、實驗咁樣樣啦。佢哋真係最尾咧就會叫大家 rate 啊，你被評分，你覺得你同佢嘅親密度係可能去到幾多分？跟住個結果咧就真係比普通平時嘅朋友咧個親密度會高啲，但係本身佢哋係陌生人喎。
1: 哦，即係完全唔識嘅。
0: 唔識㗎，完全唔識㗎。
2: 即係點樣經歷嗰45分鐘之後，突然之間個親密度是可以高過你平時已經本身認識的朋友咧，咁樣係某面朋友係
0: 冇錯，呢一個咧就叫做人際親密。咁產生嘅試驗啊嚇，宣稱咧可以咧就係快速咁樣咧，由兩位嘅陌生人所以嘅呢個親密度嘅話咧，就會大大咁樣去增加同埋提升嘅。
2: 冇錯，
0: 係啦。咁而且咧，我哋都可以咁啊簡單會介紹一下，總共咧係有36條問題，會分為咧就係三組嘅，而每一組咧會比上一組嘅話問得會更加深入啦。而基本嘅原理嘅就係雙方之間咧毫無掩飾咁樣咧，可以嘅就係去了解啦，
1: 即係要誠實啦，
0: 誠實
1: 啊，係
0: 啊，其實誠唔誠實都係你。自己嘅啫，
2: 佢有个即系佢有个核心執行嘅方向同埋个规则嘅，就系、是、要轮流作答啦，同埋咧系要尽可能坦诚啊，即系有鼓励你坦诚，因为咁样先可以咧建立呢个深度嘅信任嘅，系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只聆听不批判，即系集当一个人讲嘅时候咧，你就集中做聆听嗰、那个，保持眼神接触，就唔好中间打断佢或者讲，哎呀我都系啊嗰次。你聽人講嘢，
0: 我一定係咁。
1: 即係其實輪流發言啫嘛。
0: 係啦，冇錯。
2: 輪流發言嘅時候，你唔可以打斷人，亦都唔可以突然之間俾自己意見，因為我哋淨係聆聽，唔會 judge 人哋。
1: 係啦，即係佢講完就到你講你嗰條問題嘅答案，你就唔好。
2: 因為人同人嘅溝通真係好搞笑，平時咧就係。每個人講自己嘢嘅時候咧，我哋個大腦高速運轉咧，係總係諗緊啊，
1: 點樣應佢好咧？
2: 我自己喺我自己身上發生過啲咩類似嘅嘢咧，或者我點樣樣，我點樣樣
0: 咧？回應佢
2: 係啦，但係而家就係唔好，你專心啲去聽佢講嘢先，係啦。咁同埋最尾嗰最後一個即係所謂嘅執行原則，就係嗰四分鐘嘅對視咧，係唔可以講嘢嘅，唔可以嬉笑，唔可以有肢體接觸嘅。
0: 好難喎，即係兩個坐喺度好似審犯。
1: 即其实一人坐一间房隔住个玻璃。
0: 渐渐反啦，
2: 系可以近啲嘅，即系唔好掂佢，即系唔好有其他嘅 distract 嚟，
1: 系
2: 咁样样，即系呢个就系
1: 即系冇身体上嘅接触嘅，除咗眼神之外，
0: 系啦，冇错，
2: 即系眼神要拉丝，
1: 拉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呢个字嚟形容眼神
0: ，cheese 咁样系咪？系啦，拉出嚟，哇，死味。
1: OK， 咁有36条问题先问完晒，先至会认识，即系大家对望咁
0: 样。系啦，之后嘅就36条问题问完之后，仲有最后尾嘅一个。task 嘅喎，就係嘅就係兩人咧要凝視對方4分鐘，
1: 哇，40秒我都覺得好難啊！
0: 我覺得反而係呢一個係最難啊！點能夠可以凝視4分鐘唔笑啊？
1: 係啊，
0: 或者唔會有其他嗰啲即係咪個樣係即係個眼神係唔可以話飛走啊？或者有一下閃失啊咁樣噶？
2: 有一下閃失係 OK 嘅，
1: 眨眼應該 OK 嘛？
2: 但係你個 focus 要喺對方身上咯，唔通真係眨？即系斗唔惨啊！
0: 听闻你哋话，如果咁样凝视到对方嘅就系4分鐘嘅话，系会喊嘅。
1: 我睇过啲片系咁样讲咯。
0: 系咩？
2: 但
1: 系
2: 我觉得嗰个系有过去的人。
1: 啊，系啊，有过去，可能
0: 我
1: 都
0: 有
1: 好多好多
0: 前度就会
2: 嗰啲有过去的人就会，但系如果冇
1: 有过去的人都会争
0: 过节应该望唔到4分鐘，
1: 几千蚊几时还
0: 啊？系啊，应该1分鐘就会喐手啦。
2: 但系好搞笑，因为我见到呢个实验呢個實驗，
0: 實驗
2: 鄉音都出埋嚟。呢個實驗嘅時候咧，其實我第一個時候係諗起有一個地方好適合做呢樣嘢。
0: 邊度？
2: 就係咧，當其時咧去廈門旅行啦，佢哋有條吊索嘅，
1: 跟
2: 住吊索咧就係大概來回啦，就係大概好似40多分鐘定即係一個
1: 咁長。

0: 佢來回噶。
1: 哦，
0: 佢會兜一個
1: 即系 A 點去 B 點，
0: 即
1: 係
0: 佢咁樣一個循環噶嘛。咁、
1: 嗯、
0: 佢兜一個來回啦，咁可能落去可能要廿零三十分鐘，上去又要好慢噶。
1: 嗯，
0: 同埋咧係嗰個
2: 就喺運氣裏面做呢樣嘢。
0: 同埋仲要嗰、那個唔係啊，仲要點解我話呢個好適合咧？ 就係因為佢嗰個車廂咧係即係冇窗噶啦，你去隻手去伸出去噶啦，同埋佢只有兩座位，
1: 係
0: 就淨可以兩個人坐喺上面做，
1: 你就可以敲門，
0: 同埋
1: 係
0: 係啦，係高空
2: 靈魂敲門。即高空你冇地方走啊嘛，
0: 你冇地方走，
2: 无处可逃，
0: 无处可逃，而且
1: 呢个世界只有你同埋我，
0: 系啦，住望住呢个下俯瞰呢个厦门嘅全景，系嘛，住海边沿海，好浪漫噶嘛，
2: 有啲海风吹过嚟，
0: 咁就净得你哋两个人，跟住你又唔惊你秘密俾人听到，除非你嗌到大声啦，然后你哋两个就困住喺个铁皮嘅车厢，跟住冇窗嘅，跟住然后你两个就得两座位，然后你哋最尾就可以嚟个死亡形式。系
2: 咪？唔系死亡刑事，
1: 我
2: 死亡刑事，
0: 心情
2: 刑
1: 事。
0: 我觉得嗰个位，我个脑就好搞笑，就谂起啊，可以喺呢个位置做呢样嘢。
1: 你嘅时间都系啱嘅，佢话做完三十六个问题嘅话，大约系四十五分钟到啦，一个钟头内玩完。
0: perfect 啊，呢个
1: 系啊，
0: 就将你哋升去高空，你两个自己搞掂佢。
1: 其实咪有少少似，如果系大家去坐啲摩天轮都系啦。其实冇咩做噶嘛，又慢。
2: 但依家摩天轮咧，除咗即系依家嗰啲摩天轮嗰啲箱位好大噶嘛。
1: 系啊。
2: 唔止兩個人，
0: 冇錯，你唔使隔離有全家喺度影相，跟住你兩個喺度問緊三十六條問題，
1: 都好浪漫啊！
2: 俾佢聽到埋，
0: 所以就係我會選擇嗰個位置。係
1: 啦，
2: 啊，先不如講下啲問題啦，
1: 好啊，
2: 等大家抄低佢，
1: 係
2: 啦，抄低佢可以，可以同啲陌生人玩下。
1: 我覺得好難答啊，
2: 係啊，
1: 係啊，
2: 好嗱，我哋講下第一階段先啦。
1: 好啊，
2: 第一條，如果你可以選擇任何人嚟做你嘅晚餐嘉賓，你會選擇誰？哇！呢个有
1: 啲容易啲，
2: 系啦，好第二条，你希望自己出名嘛？希望自己以咩方式出名？
1: 我可唔可以希望自己唔出名？
2: 我谂佢系如果唔希望自己出名咧，就唔使答后面嗰题。
1: 啊哈！
2: 好第三条，喺打电话之前，你有冇预演过自己要讲啲乜嘢？点解？
1: 你哋会唔会噶？
0: 打去酒店会，打去酒店
1: 我真系会噶，我真系会噶。
2: 点解好少打电话其实？
1: 唔系啊，就算如果系嘅话，我录音咧我都会噶。有啲人会讲嘅话，你会唔会听翻你自己嗰啲 WhatsApp 咧？你究竟讲嗰啲咩先 send 俾人？我会噶。系啊，甚至
2: 有时我录音，
0: 我会录低咗先，想知自己个语气系咪
1: 系啦，系啦，
2: 打电话就因为好即时啦嘛，已经系啊，冇得。
1: 我都会预演，会预演，真系有时会写低添。
2: 系啊，
1: 因为我费事我漏咗啲 point 啊。
2: 唔系有时要错声嘅，即系工作上嘅电话。
0: 哦，工作上会嘅。
2: 我系边个打嚟嘅？
0: 工作上会
1: 系会。
2: 系啦 ，OK， 好打第四题，对于你嚟讲，一个完美的一天必须具备啲咩元素？
1: 嗱，我哋试下答。
0: 好，
1: 系我哋试下答吧。完美嘅一天需要具备咩元素？
0: 晴天。
2: 自然醒。
1: 嗱，好天啦，要自然醒啦，即系精神状态要好啦。完美嘅一天啊！其实我觉得好容易嘅啫，系你自己嘅心态咯，系啊，
0: 你答咗噶啦，
1: 我答咗噶啦，我答咗噶啦，系自己嘅心态咯。
0: 但系有一定有因素令到你啊嗱，我而家就唔啱呢个错误示范，我唔可以 judge。
1: 嗱，
0: 系咪啊？好难啊！
1: 我嘅完美嗰啲同我完美嗰啲
0: 即刻自我审视，我唔啱，我嘅掌嘴。
2: OK， 好啦，下一题，
1: 下一题
2: 呢条正，
1: 哇呢条好难。
2: 你上一次唱歌俾自己听系咩时候？上一次唱俾人哋听系几多时？
0: 我唔唱过。
1: 你答，
2: 冲凉嗰时咯，唱歌。
1: 唱俾自己听啊？
2: 系啊，冲凉嗰时会唱噶嘛。
1: 哦，我揸车。
2: 哦。
1: 我揸车嘅时候有唱歌噶。
0: 哦。
1: 系啊。
0: 我琴日
1: 听歌嘅时候
0: 有。前奏。我唱俾大家听，睇大家听唔听唱。
1: 好啊，我哋估。
2: 嗱，唔可以 judge 啊。
0: 嗱，听唔出都唔好意思啊。
2: 估多阵。
1: 搞乜嘢？你估唔得？
2: 我想讲，我老婆有时都会咁样。
0: 系啊。
1: 即系你惯咗，
2: 系
0: ，OK， 系咪？
1: 唔好 judge，
2: 但我系估到我老婆唱咩嘅
0: ，OK，
1: 所以佢你老婆咯，咪就
2: 系
1: 咯，
2: 好彩估唔到咋，如果咪闹我啦
0: ，OK，
1: 所有嘅朋友，如果你听得明咧，头先阿高高唱咩歌嘅话咧，就不妨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就唔知啦，
2: 我都唔知。
1: 好，我上次唱歌俾自己听嘅时候系揸车嘅时候，咁同埋嘅就唱俾人哋听啊，我好耐冇试过啦。
2: 系啊，你唔知，因为我哋播你嘅歌嘛。
0: 你琴日啊，定几时唱？
1: 星期日咯，
0: 你星期日唱咗俾人听
1: 啦。系啊，人播咗啦，系啊，唔讲俾我听啊。
2: 你可能喺好多时候都唱咗俾人听。
0: 系啊，
1: 大家
2: 人播你嘅歌嘅时候，
1: 好咁啊。下一集，
2: 下一条。如果你能够活到90岁，而你选择保有30岁嘅身体或者30岁嘅心灵活力，咦？你会选择边一个？你选择
0: 咁梗系
2: 身体定系
1: 活力啊？
0: 咁梗係身體啦，
2: 梗係身體啦，
1: 身體咯，係啊，心靈我自己去控制噶嘛，
2: 係啊，
1: 但係身體未必控制到。
0: 我覺得心靈心智九十歲幾好啊，
1: 心智三十
2: 九十歲你就擁有所有經驗同埋，
0: 跟住三十歲嘅身體哇，好完美啊，
1: 係啊，我會選擇身體，嗱冇 judge。
2: 唔好 judge 人哋
1: 。好，下一题。
2: 加快少少啦。第七条，你对于自己如何
1: 死去，
2: 如何死去，
1: 有
2: 冇啲
1: 神秘
2: 嘅
1: 预警？冇，唔需要。
0: 冇，
1: 系啊。
2: 系啦，好。第八题，讲出三个你同对面呢位人士嘅共通点。哇！如果呢个系陌生人嘅话，
0: 因为呢个系你提出你哋嘅共通点咧，就会令到你大家
1: 加深
0: 大家覺得大家係同一條 team 啊，
1: 拉近咗距離，
0: 係即係哇！佢同我原來係同一類人，即係嗰啲巧合咧。哇！原來你都中意食呢個㗎，我都係。乜原來呢首都係你最中意嘅歌，我都係。
1: 其實永遠打開話都係呢啲嘢，
2: 陌生人喎，但係即係你
1: 總有一啲相同嘅嘢嘅，係啊，你會 feel 到㗎。好啊，
0: 同埋你夾硬講啊嘛，
1: 好啊。
2: 我覺得
1: 你
2: 應該同我一樣，
1: 你夾硬講我，你同我有啲咩相同嘅地方啊？
0: 我最近都買咗件灰色衫。
2: 好嘢啦！
1: 呢啲真
2: 系都揾到嘢讲，
1: 好嘢，
2: 好嘢，
1: 系啊，好，
2: 你
1: 觉得咧？
2: 我同你啊，我同你最近都睇一套好长嘅片，嗰套电影，
1: 哇，真唔够你哋玩啊！我最多就系谂紧嗰阵，我同你都系喜欢音乐咯，
2: 系啊，
1: 系啊，即系我同欣欣咯，同谷谷有啲咩嘢咧？
0: 我哋啱都用咗一样嘅护手霜。好抽出嚟
1: 你2-0啊！
2: 陌生人應該唔知嘅，如果你係陌生人。好，下一條喺你人生中你最感激嘅事情係乜嘢？感恩
1: 人生中最感激嘅事情，
2: 呢個 OK 啦，呢個係
1: 邊個講？邊個講先？邊個講先？
0: 出身咯
1: 嚇，你嘅出身啊嚇，
2: 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
1: 咯啊嚇，我係加入香港電台。
0: 哇 OK，
2: 邊個你嚟啊？
0: 誠意啊，唔該，加一，
1: 下一個加一，
2: 我都係啊，我都係。
0: 系，我都系啊，加一
1: 三乘三，
2: 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嘛，所以
1: 唔系呢个咪就系喜欢嘅嘢咯。
2: 好啦，如果你可以改变你成长过程里面任何一件事，你会想改变啲乜嘢咧？
1: 成长过程一件事啊，
2: 高啲，
1: 你唔使咁嘅，冇 judge
2: 我啊，你做咩 judge 我啊？
1: 可以靓啲，我觉得可以靓啲。
2: 成长我会打多啲篮球咁去高。
1: 成长嘅故事，成长嘅故事冇，
0: 可以做啲哦，
1: 冇喎，你
0: 做啲骑马咯，
2: 做啲学音乐咯，
0: 系咯，做啲
2: 学一啲
0: 自己
2: 中意做嘅嘢
1: 啊，都啱。
2: 哇，花四分钟时间下一条啊，
1: 系
2: 话俾对面呢位朋友听你嘅人生故事，越长细越好。嗱，我哋依家
0: 呢个唔使啦，
2: 咁多时间呢个
1: 冇啦，四分钟唔得啦，
2: 系啦 ，OK， 第十二条第一阶段啦，最尾一条，如果你听日一教醒你，你可以增加一个技能或者能力，你希望是啲乜嘢咧？
1: 一个技能，读心术，系我都系，了解人哋谂乜嘢，
2: 了解人哋谂咩？我会想煮嘢食
0: 啊，
1: 有几难啊？唔好 judge，
2: 轻易就掉咗你出嚟啊？系咪咧？
1: 其实好难，系唔好 judge 人哋，同埋唔好反驳人哋。
0: 我
1: 以
0: 我哋嘅
2: 好难
0: 啊，
1: 搞错啊！你搞啲嘢。
2: 喂，其实如果你咁都唔 judge 咧，就即系你注定系爱上对方啦，系嘛？
1: 即系佢讲咩得啦，
2: 讲咩得啦？
0: 我以为陌生人你应该唔会咁容易 judge 嘅，因为你觉得同对方未熟咧，你会忍住，哇，心谂你会心谂啦，唔系啩？但系你唔会讲出口咯，系啊，可以立得住。
2: 你谂下，第一阶段就已经 judge 咗几次啊？
1: 我哋已经系第一阶段咋？
2: 系啊，就已经系啦，喺度话几次，好
1: 系啦，
2: 第二阶段咯，
1: 嗯，
2: 我哋加快啊！
1: 你肯定要再问啊嘛？
2: 你系咪想问啦？
0: 其实我哋拣啲精彩嘅，
1: 你会觉得你想问佢对方一条咩问题咯？好嘛，即系第二阶段里面啊。
2: 嗱，依度即系咁多条里面，你会想问大家一条咩问题？
0: 我会想问嗰个恋爱同情感喺你人生中扮演住咩角色？
1: 哇！
0: 因为如果我哋嚟
2: 单刀直入啊，
1: 就系谂住，
2: 即系我就系你依度相睇。
0: 唔系，咁我会想知道，其实对于佢嚟讲，可能爱情系摆第几位，或者对佢嚟讲系处一个咩位置咁样，系嘛？咁我觉得呢个align 咗会好啲咯，呢个系好价值观。
1: 系嘅，我觉得呢条问题其实都几无聊，就系你觉得自己同妈妈嘅关系点？
2: 我觉得唔系，唔系嗱，我觉得咧嗱，因为第二阶段咧，佢问咗啲可能系深入啲嘅问题啦。佢其中一条就系你人生中最珍贵嘅边一段回忆，同埋你人生中最糟糕嘅系边一段回忆。我觉得呢两条都有趣。
1: 呢条我都中意，
2: 因为真系你答完之后会
1: 了解佢
2: 多
1: 啲咯，
2: 系
1: 啊。
2: 同埋其实譬如你头先讲话同妈妈关系啦，或者系同家庭嘅关系，我觉得呢条都
0: 我觉得好值得问，
2: 值得问嘅。呢个就唔系 small talk， 呢个真系 deep talk 啦。
0: deep talk 啊，即系突然之间
1: 友情对于你嘅意义系啲咩咧？
2: 友情呢啲，我覺得呢個我都可以揀。

0: 少少咁样去答，但系即系可能讲到屋企啊，
1: 系啊，
0: 真系要诚实
1: 嘅话，会真系突然之间咧 open up 咗咯，同埋会即刻好
0: 了解咗，
1: 将自己嘅一啲表面上面嘅面具摆低，然后真系即系。挖到心咁样去拎个心俾人睇，
0: 呢个好掏心掏肺。
1: 有
0: 啊！
2: 我中意第二阶段啲问题，就系讲真，你讲唔得？
1: 咁但系你 warm up 噶嘛？唔系个个都似我哋三个咁熟噶嘛？
0: 嗱，头先warm up 已经，
1: 一嚟想使同你阿妈关
0: 系，系啊，你屋企点啊？你人生最衰嘅一段经历
2: 系
0: 点啊？
1: 你唔 warm up 咧，你第二阶段咧，你讲嘅嘢咧，你冇咁诚实。
0: 系啊，你要 build up 咗，你慢慢先过去。好啦，咁啊，第三阶段咯，第三阶段就得意啲。佢有啲系做三个以我哋为开头嘅句子，例如我哋都喺呢间房间里面感到乜乜乜乜。
2: 哇！呢个好玩，呢个好玩，
0: 呢个好玩。
2: 但系我会想问呢条问题嘅，对你而言嘅话咧，边啲事情系唔讲得唔讲得少？
0: 哦，
2: 系啊，
0: 即系
2: 你唔好同我讲少呢啲位
0: 底线
2: 系啦，底线系咩？
0: 底线系咩嘢？系啦，呢个都系。
2: 你拣一条，
1: 我拣，我会拣你上一次喊系几时
2: 啊？有意思，有意思。
1: 因为对于女士嚟讲啦，因为觉得男仔好少喊噶嘛，咁佢要将佢最脆弱嘅一面话俾你知，佢对最上一次喊系几时，系因为啲咩事情？咁嗰个可能系佢自己都可能想收埋或者尘封嘅一件事，但系如果佢够诚实嘅话，佢要展现喺你面前。
2: 冇错，嗰日系有律师嘅训练。
1: 嗱，
2: 佢真系可以嘅，有啲嘢套到你讲多啲嘢，系咪啊？
0: 唔系，其实都系即系，其实呢啲问题都系等你认识对方更加多啫，同埋将你脆弱嗰一面。可以攞到出嚟，
2: 講得好，
0: 係 啊，
2: 有時候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咧，你能夠突然之間拉近個距離咧，係因為你喺我面前嗰度咧，呈現你自己脆弱嗰一面
0: 啊。點解佢 friend 到咧？就因為我喺佢失戀嗰時候見證過佢，
1: 冇錯，
0: 係嘛？所以佢好 friend 咯，係啦，
1: 最落寞，
0: 係啊，
1: 最低潮，
0: 係
1: 都見證過，我都不離不棄。
0: 系啊，
2: 谷谷，我哋系咪好朋友啊？
1: 系啊，你咪想知我上次喊系几时？我答你琴晚，
0: 瞓唔着，
1: 因为咩事你知嘅？
0: 瞓唔着，
2: 系啦。咁希望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啦，其实我谂相信大家揾下嘅话都会知道噶啦，不妨可以即系答下。我觉得未必要，如果你揾一个晚餐，
0: 系啦，
2: 你同你啲朋友都可以啊，
0: 另一半都可以啊，你几耐冇试过咁样
2: 系啊？
1: 因为系 quality time 嚟噶，同埋嗰个冇唔得 judge 嗰下咧，非常之好。
0: 你好少会讲到咁深入噶嘛？即系嗱，可能你上网揾咗呢几条问题啦，就系即系设计 facility 咗你哋可以有一个好深入嘅对谈。
2: 冇错，
1: 系
2: 啊。不如咁样啊？我哋而家做呢个功课，我哋下个礼拜。刑事四分钟有咩？唔好啦啩，
0: 下个礼拜翻嚟就问下
2: 啦。我咪同我欧文刑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曾经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沉重悼念，说董建华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表示，2020年5月，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与疫情双重打击之际，董建华与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并担任总召集人。他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团结各界，引领香港走出困局，并带领大家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上午举行，正在中国太空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洋柱、航天员张志

0: 苦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與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他又說，香港與孟加拉有關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談判已經完結，今日會簽署協定。李家超強調，香港有多方面優勢，一帶一路國家可以從中尋找商機，香港亦都是內地企業向海外拓展市場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包括國際教育樞紐和重要會議與展覽樞紐。香港在下個月會主辦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和一帶一路綠色創新大會，11月舉辦國際刑警全體大會。加拿大政府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生效，總理卡尼發表全國講話，動員全民團結應對加美貿易戰。卡尼以冰球運動作比喻，說全國人民都在冰面上拼搏。他指出，美國希望加拿大對他們更加依賴，他們追求依附並非平等的經濟夥伴關係，為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加拿大會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動都有代價，這個同停滯不前的代價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已經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0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8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6蚊，升14.8；盈富基金25.8毫8，冇起跌；海底捞10.33跌1.05蚊。腾讯控股434.8跌6毫，阿里巴巴109.2跌3毫 ，MiniMax 343.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34毫跌2.6，建滔积层板47.42升0.6，智普914蚊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93，澳元5.667。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18，每百日元兑港元5.1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5点，升225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59美元，卖出43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進翻啦，咁較早前咧，掃管部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有一帶咧仍然車多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啦，西隧九龍入口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接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干諾道中啦，去翻上環方向近住皇后像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立法会综合大楼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爱都大厦。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正直之中学九龙。

0: 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出身汗之後，成個人都覺得健康咗、開朗咗，就係咁爽。唔好再坐響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齊做運動啦！想參加康文署舉辦嘅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5: 林忆莲会嗌：
7: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5: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8: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5: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救命啊！你哋冇事啊嘛？
4: 系
3: 咪笑到有腹肌啦？你哋唔使做运动。
5: 因为头先阿锐咧就话，诶要同阿欧文认识，但系认识之前咧，佢又有好多幻想。
4: 呢个都系你，你邀请我同你认识，我唔可以同你认识得唔得？我可以同阿欧文认
3: 识。其实咪后嗰啲对话咧，可以拍到十集节目左右，
5: 好多幻想。
3: 不过就唔出得街咯，
5: 系
3: 嘟晒啦全部。
4: 哎呀，谂起都好开心。不过系啊，喂，你觉得我可唔可以同你认识四分？
5: 你依家系嘛？你谂住依家要四分钟，
6: 好难，好难啊！真系，
4: 即
6: 系
4: 点去获？我会
6: 就
4: 会
6: 响票咯，
3: 唔可以眨眼噶嘛？
4: 可以眨眼，
5: 可以眨眼，
4: 可以唞气。
3: 我咪望住系咁眨眼，
6: 唔可以嬉笑，
5: 唔可以笑。
4: 佢几贱，佢话佢望住我不停咁眨眼，
6: 唔可以咁样开玩笑。
5: 好攰噶，你眨四分钟都。
4: 你知唔知咩叫凝视啊？
6: 心情嗰只
3: 要凝咗嘅，要好凝咁
5: 样嘅。凝结嘅凝啊，
4: 系啦，凝结凝视。
5: 点啊？你而家望我，
4: 唔得，
5: 一双无神嘅大眼睛。
4: 好，我哋不如做运动啦，好唔好？
3: 系啊，好。
5: 讲翻啲正经嘢。
4: 我宁愿做运动，都唔想同你
3: 讲翻啲正经嘢。
5: 一路做一路凝视。
3: 今日同大家咧，即系讲做运动，即系譬如好多人咧都好 regular 嘅，即系一至五翻工，咁可能翻工前去做运动啦，或者有啲人会 lunch break 嘅时候去做运动啦。
4: 日日。
3: 或者放工嘅时候即系好 regular 噶嘛，系咪
6: ？lunch 都唔食噶，
4: 系啊，
3: 咪因为 lunch，
4: 但你讲过话唔系咁好噶，
3: 都 OK， 因为 lunch 多人啊嘛，我与其有同人 back 又要食埋嗰啲预制嘢食，咁我不如做运动先，做完之后我翻 office 我先食啲轻食嘅，
5: 系，有啲人轻一个诶嗰啲鸡胸，
3: 系啦系啦系啦，又或者有啲人系等到下午茶平啲先食噶嘛，另一个
4: 重点呢个
3: 系啦，又少啲人又平啲，唔系，咁呢啲就好好規律、好 regular 嘅生活啦。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發唔發覺咧？無論做運動啦，定係平時翻工啊、翻學啊，都係嘅。你一放大假咧，或者咧你一扯完個 project 啊，做完 OT 之後，哎、可以放兩日假啦，就嚟病噶啦。
5: 係啊，真係。
4: 佢係啊，
5: 我會
4: 係啊，
5: 我就唔止大 project 嘅，平時都成日病嘅。但我有啲朋友真係啱啱忙完一個大，即係可能公司工作上一個大 project 啦。每次完 show 之后咧，佢就病噶啦，系啊，真系佢
4: 小病啫，
5: 佢唔系都感冒，重感冒咯，唔知点解嘅，真系可能要唞翻几日。
3: 先讲下我呢个嘅引子啦，其实想讲就系运动咧，你唔可以太过你想做就即系喺啲好 random 嘅时间去做咧，其实会好容易受伤啦，同埋冇效果嘅。即系最好就系一个好 regular， 令到你身体咧都会习惯咗嗰个时间规律嚟去做嘅训练咧。系个对个身体同个训练效用会大啲嘅，
4: 即系好似食嘢咁样系嘛，即系做
3: 类似啦，
4: 你系要
3: 类似啦，
5: 要有规律。
3: 即系我平时我都唔跑马拉松嘅，诶，听日放假等我去跑个40K 先，
5: 哇，
3: 咁你就会系就会病系咪？平时都唔踢波嘅，诶，啲 friend 闹我踢卫生波，但系晏昼2点去踢，
4: 唔得，
5: 就系
3: 啦。呢啲你突然之间平时冇呢个习惯去做嘅咧，通常就会濑嘢嘅。系咪？咁所以就要咁，但系点解即系做运动会理解到啦？咁点解我哋平时放假，喺屋企 hea 下，突然之间又会病咗嘅咧？咁样样，其实都有科学解说嘅。
4: 系咩？
3: 系啦，咁啊，讲下啦，因为你平时做嘢啦，翻工啦，其实就要即系嗰个免疫力帮你撑住嘛。哇，唔得，要点都要赶埋个 project 先咯，我唔可以冧噶，唔可以病
6: 啊。
3: 系啦，
5: 信念一松，
3: 因为其实我哋免疫力咧都系靠我哋嘅肾上腺去维持。诶，
4: 啱啦，
3: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靠肾上腺去维持嘅。咁你放假嘅时候，你肾上腺咪放松咗冇咗咯。咁你嗰个免疫力其实会降低嘅。
4: 吓，
3: 系啦，
4: 好唔抵咯，
3: 系会噶，
5: 其实好惨噶，你放假先嚟病，系，
4: 唔系啊，即系你成日都要 keep 住你自己要有肾上腺素要高咯，
3: 所以你放
4: 辛苦咯，
3: 所以你放假咧，即系你扯完个 project 咧，听日放两日假咧，你就唔好喺屋企瞓晒佢，
4: 唔得，咁辛苦俾 平時。
3: 嗱，你某程度上
6: 決心要分
3: 你某程度上你都要 keep 翻少少腎上腺素，你可以朝頭早可能去散個步先。
4: 哦，行個山，
5: 你都要喐下。
3: 係啦，係啦。咁你有你即係令到你腎上腺慢慢降低。
4: 哦，
3: 咁會好啲。
4: 就唔好好似斷崖式咁轟一聲，一星期六就哇冇曬。係
3: 啦，你突然之間 drop 嘅話，身體咧係會接受唔到嘅。
4: 知道。
3: 第二樣嘢啦，都係關事啦，就係好多人咧就會報復性捱夜啊。
4: 嗯。
3: 哇！聽日放假喎，即刻煲翻四五套劇先，或者睇翻兩場
5: 覺，
3: 唔
5: 瞓覺
3: 先，係啦。
6: 正講啊。
3: 係啦，
4: 我都係。
3: 又或者瞓到晏晝三四點先至去食下午茶先，
5: 朝早五六點先瞓咯。
4: 好幸福咁樣。
5: 係啊，
3: 你廿零歲可能仲得。
4: 你唔使咁講嘢嘅，我同你講。
3: 係啦，
4: 我都要講多三次，廿零歲、廿零歲、廿零歲咁樣。
3: 係啦，
5: 廿零歲乘三
3: 啦，
5: 你
3: 係。谷姐都問邊，你見佢都唔出聲。
4: 谷姐。
5: 谷姐
3: 都平時都係咁嘅，
4: 算唔好 judge 佢。
5: 係，唔係真係喎，廿幾歲係可以嘅，真係啊，通完頂，跟住再嘛，即係玩好耐，飲埋茶
4: 先瞓。
3: 唔
4: 係
3: 我睇完波、踢完波再飲茶，
5: 係啊，
3: 翻嚟再瞓係啊。
5: 即係就講啱啱個世界盃，哇！我真係發現自己真係頂唔順啊！
3: 我加埋冇睇過五場啊。
5: 唔係，我就係睇咗好多啊，但
3: 係
5: 我就係嗰個人咧個精神狀態勁差，
6: 即
3: 係
6: 已經不如四年前啦，係
5: 咪？係啊，不如四年前，又不如八年前。
4: 间
5: 不如十二年前，系啊，十二年前。
4: 唔系因为有个时间啫，因为你今年嗰啲开波，你时间
5: 唔关事，系捱夜
4: 啊，
5: 即系之前捱完夜，你仲可以啊同翻 friend 饮完茶再去做好多其他嘢。依家今年唔得啦，
3: 系啦系啦。咁另一样调转头咧，啲即系另一个讲法就系唔好玩得太尽，
4: 嗯、
3: 即系唔好令到自己仲其实仲攰过翻工嘅话咧，系好辛苦嘅。
4: 嗯，
5: 系
4: 啊，个恢复其实系慢咗好多嘅。而家
3: 其实尤其是父母，
4: 嗯、
3: 我其实有好多学生嚟揾我做健身咧，嘅目的系咩咧？佢哋话。搞唔掂啊！同个小朋友咧去一转主题乐园玩咧，个、
4: 嗯、
3: 体力搞唔掂啊！
5: 哦、
3: 排队又好辛苦，玩嗰啲 ride 咧，其实你个身要撑住噶嘛，
4: 哇
3: 腰酸背痛。
5: 你仲要有时孭住佢骑博马啊，抱住啊，小朋友唔肯行，你去抱佢啊，哇！其实对体能好大负荷。
3: 系啦，佢话嚟做 gym 嘅目的就系 keep up 翻个体能，可以同小朋友去主题乐园。
4: 几多岁到啊？讲紧呢一个
3: 小朋友，
4: 父母
5: 啦，三四十岁咯，系咪？
3: 四十岁
4: 已经有呢个情况噶啦。好大喎！
3: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都仲未帶過我女去主題樂園。
5: 你應該夠體能係嘛？你咁 fit，
3: 佢有體能嘅，因為其實自以前咧，尤其疫情嘅時候咧，我哋住近沙灘啊，咁疫情乜都唔開噶嘛，沙灘開嘛，
4: 啱曬咯。
3: 我咧日日都係朝頭早我就食完成早餐喺沙灘一路玩到黃昏夜晚噶啦，
4: 正啊，幾好啊，幾正啊，我都咁樣。
3: 係啊，咁所以成日佢一個沙灘已經夠玩噶啦，所以佢都不過佢今年生日就會帶佢威下。接觸下咯，
5: 咁你係咪要操 fit？
4: 自己部署下，
5: 操 fit 下自己。
6: 又或者會唔會操 fit 個女咧？等佢自己
3: 都要係啦，
4: 自己去
3: 唔係
5: 啊？

0: 半就要抱噶啦，
1: 系啊，我就话玩到一半抱啊嘛，
2: 系咯，所以咪要冲飞，
1: 或者佢哋可能玩到一半晏昼，真系佢可能要恰一恰啊，
2: 系啊，真
1: 系都要，
0: 我
2: 见你好多都系咁噶，我抱住都搵得着，
3: 其实我都中意玩到一半恰一，
1: 你都想俾人睇啊嘛，
0: 你想俾人哋抱啫，
3: 我都中意咧去到中间要休一休息咁样样，再继续，
1: 系啊，
0: 呢啲系西班牙式嘅生活，
3: 系啊，
0: 晏
3: 昼系唔
1: 开抱，晏昼瞓个晏觉先咁
0: 样，另一样就系而家大家都时下好。兴噶啦，就系翻国内啦，翻过嚟玩啦，饮食食啦，系啦，咁饮食未必啱我哋嘅，你知嗰啲即嗰啲打边炉嗰啲咧，一层油喺个面度啦，跟住然之后又有好重味啦，然之后里边又可能大家会食好多嘅嗰啲化学嘢啦，系啦，
1: 香料啊，
0: 系啦，我试过有一次系做嘢喺重庆啊，
2: 系啊，
3: 系啊，我就系早两日咋，就系打咗个重庆式嘅火锅啊，然后我翻到去嗰晚失咗声，
0: 哇，你失咗声咪好咯，
2: 系啊。
0: 佢哋嗰啲麻辣火鍋啦，跟住係咁話，你食唔夠菜，咁俾啲金菇我食喎。
1: 哦 ，see you tomorrow。
0: 哇，跟住就真係，我當晚啊，當晚我已經要去廁所啦。跟住嗰啲即係係
2: 火燒咁樣咯，
0: 十大辣嚟噶嘛。
2: 嗯，
0: 係火燒個朵菊花，然之後嗰個佢喺個菊花嗰個中心嗰度啲金菇喺度徘徊咯。
2: 唔需要講得咁詳細，我哋大家都明。
1: Too much information。
0: 仲要佢哋咧，因為辣啊嘛，咁所以佢哋會飲啤酒。
1: 哦，
0: 然之後佢啲啤酒咧係室温嘅喎。
2: 咁有咩問題啊？
0: 冇咩問題，因為佢哋話凍嘅咧就寒涼。咁然之後咧，
2: 反而會可能中和翻，係
0: 咪
2: 啊？
0: 所以通常佢咧就擺兩箱喺度，咁然之後你要就攞嚟飲啦，咁樣到計數嘅時候咧，係喺嗰一箱嘅數字減咗你攞幾多支嘅。我知佢哋其實當水咁飲嘅，你知我本身就飲，我唔係好飲得嘅，飲咗兩支之後
1: 再加埋啲辣，
0: 係啦，跟住再凌晨兩點我坐喺個廁所嗰度，到底發生咩事？
3: 所以呢個都係關免疫力事噶，
1: 唔係咁你量力而為咯，所有嘢都
0: 咪就係玩得太盡，
1: 係啊，量力而為咯。
2: 就叫我哋唔好玩。
0: 大江南北嘅飲食唔係樣樣都啱我食，
1: 係啊，真係唔同嘅，
0: 係啦，所以就要注意。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温差啦，係你知，尤其是香港咧，其實近年已經好咗噶啦，啲交通工具啊，或者係啲商場咧已經冇咁凍噶啦。有陣時，譬如我都會跑步咧，哇，好熱啊，搞唔掂啊！咁走入去便利店咧，哇，係個件真係會有
1: 吹一吹，
0: 會少一攝親噶。
1: 會啊，我會啊，
0: 因為跑
2: 曬
0: 嘛。打個係
1: 啊，
2: 嗰啲
1: 你吹一吹其實係好易攝親嘅，
2: 已經攝咗噶啦嗰時候，
3: 真
2: 噶，
3: 所以仲要落雨咧有陣時，跟住又濕一濕，跟住又入翻去啲冷嘅地方。
0: 咁又唔驚喎，落雨我 feel 到你係唔會出街，你又唔會跑步喎，對你嚟講
2: 冇
0: 乜影響，
2: 冇弱力，
0: 對你嚟講冇影響。
1: 即係佢温差啦，温差
0: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沖下凍水涼，咁其實對個身體免疫力好啲噶嘛，係啦，同埋我哋其實啲當然老人家都慣咗，哎呀凍啊或者冷氣啊，著翻件褸啊咁，你慣咗保護到自己，都 keep 住平時都26-27度嘅話咧，一攝一攝21度嘅話咧，你就個身體就頂唔順嘅，所以其實你有意識嘅情況之下咧，俾自己凍咧係 OK 嘅，
1: 係。
0: 明明，
2: 我有聽你講，明啊，因為我已經我
1: 凍水涼，
2: 我有衝凍水涼，
3: 最緊要係有意識，
2: 係有意識地衝凍水涼。係
0: 啊係啊，你知道啊，我嗰個巴士係凍嘅，雖然我冇帶褸，但你唔好恰著咗，即係涼涼地，係
1: 冇防備地咁樣吹一吹咧。
0: 係啦係啦，有防備地係冇事嘅。
3: 一瞓著咗就冇防備㗎，
2: 梗係
1: 啊，你放鬆咗個意識啊嘛，你潛意識
0: 就會攝親。
2: 冇立亂瞓著啊，好危險。
0: 係啊，巴士瞓著凍，
1: 我會摟翻件褸咯。
0: 你會可能你會唔小心攬住隔離個叔叔㗎。
2: 哇，正啊！
0: 知唔知啊？好暖啊！
2: 叫做有意识地，
1: 有意识
0: 啦。另一样嘢，好多家长都知道嘅就系、是放假系攰过翻工啦。
1: 哦，系啊，
2: 系。
1: 因为要照顾小朋友，
0: 照顾小朋友啦，
2: 攰噶。
0: 你放假即系 mostly 姐姐都放假啦，
2: 冇错。
0: 要就朝头早隔起身煮早餐啦，仲要整倒晒啲嘢，乱晒啲嘢，你要执啦。本身其实如果有啲即系冇姐姐冇小朋友嘅，自己放假都要做家务噶嘛。你使唔使啊，菊姐？
3: 要。
0: 你最中意做咩家务？
3: 哇！我最中意我最中意晾衫，
2: 竟然。
0: 系上次都有讲过啊，喺 OK 贯彻翻，连咗气，
3: 因为我中意。跟顏色排咯，或者跟嗰個長度排咯，跟住就覺得同埋嗰下唔使用腦咯，係 good 嘅。
0: 哇！咁你唔使用腦都幾用腦喎，要跟翻顏色排，即係玩嗰啲 game 嗰啲 board game 咧，
1: 順住佢。

0: 嗰个
1: 即系好似好系咯，好自然，好深流。
2: 你要个长短长短咁啊，佢就用脑啦。但系如果你或者佢颜
0: 色嘅
2: 话，
0: 就 O K
3: 哦 ，O K
2: 系啊，
3: 几好。
2: 强迫症嗰啲人，
3: 你同我细女做到 friend 咯，
0: 系
2: 我都系噶，
3: 我
2: 细
3: 女。我細女平時玩就係將啲紅色嗰啲積木紙擺埋一齊咯
2: ，red
3: 咁咯，
0: 自己分曬類，
2: 自己會分嘅，係啊，因為你五顏六色咁擺喺度嘅話咧，對於我哋呢種人就好唔舒服，係咪？係咪好辛苦㗎？你見到咁樣，
1: 會零舍開心咯，見到整嗰個排色好
2: 整整齊齊，
3: 但
2: 係
3: 你其實你啲衫都係啡色。深藍色咁嘅啫，
1: 係啊，
3: 即
1: 係
3: 你都
1: 係
3: 睇
1: 得
3: 出
1: 嚟。咁有 Fifty Shade of Brown 同埋 Navy Blue，
2: 即係 Grey
1: Blue，
3: 哇，都幾用腦喎。
1: Dark Blue，
0: 咖啡色的五十度音
3: 樂。所以放假嘅時候，有陣時個心理上咧係會攰啲嘅，係啦。咁如果你心理攰，再加上身體攰咧，其實就都幾容易病嘅。咁所以你要知道啦，你自己平時本身係體能攰，咁你放假嘅時候咧就唔好做咁多體能嘢，個就要放鬆個體能，但係個心情。可能咧，好似阿谷姐咁啦，用个脑嚟晾下衫咁样样 ，keep 住自己啲肾上腺咧，咁啊唔好俾自己突然之间完全成个身放松，
0: 即系每一下放松晒条橡筋，
3: 系
0: 啦，你都保持翻少少张力，
3: 系啦，但系同时你都唔可以玩尽佢，因为你玩尽晒佢嘅话咧，我哋又会即个身体会负荷唔到咧，你又会病嘅，系啦，咁最紧要系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少少病，即系开始作感冒嗰啲咧，咁你记住咧就。嗰陣時候就唔好做cardio啦，我唯一一個時候叫大家唔好做cardio啦。
2: 咁應該做咩？
3: 你
2: 重訓，
3: 重訓應該冇力嘅，你可以做啲簡易嘅拉筋，
1: 係啦。我嚇死，我以為就嚟病咧，唔好做
0: 舉重啦，
3: 大舉重。
1: 唔係啊，唔係啊，
3: 做啲簡單嘅拉筋係 OK 嘅。你行去行散步唔喘氣都 OK 嘅，因為如果我哋做cardio嘅話咧，個身體咧嘅白血球啊。就會少啲嘅，
2: 哦，所以就係會
1: 少咗啲白血球
3: 去
1: 抵抗，係
3: 啦，白血球你嚟打病毒噶嘛。如果你做cardio啲白血球少咗嘅話咧，嗰時候其實就會即係容易病啦。咁好似頭先我話啦，你再成身都濕立立，你再走入去啲冷氣地方咧，
0: 再吹一吹，
3: 嗰時候就係會
1: 就
0: 真
1: 係
0: 乘虛而入啦，啲菌啊剩啊咁樣。
3: 係㗎，
1: 呢個真係唔知
2: 喎。
3: 同埋另外放假你發燒咧，唔好諗住，哎呀唔係喎，諗住睇演唱會喎，發燒我食兩粒退燒藥我就去睇啦。你真係。好想睇，而嗰个演唱会又俾你发住烧睇嘅话咧，我宁愿你唔食退烧药去睇。
2: 点解啊？
3: 因
2: 为
3: 首先你知唔知人要发烧先？
2: 知，因为其实
0: 系一个预警系统啊嘛。
3: 唔系，
1: 山高啲。
3: 发烧其实系令到我哋嘅发烧，其实令到我哋嘅白血球咧系会强壮啲，系我哋身体劲啲去打细菌嘅。你令到個温度跌翻落去嘅話咧，
2: 即係你撳低佢嘅話咧，
3: 其實係打唔到細菌嘅。除非可能係小朋友 BB 或者係啲老人家長者發起燒上嚟真係好舒服，會好
2: 高
3: 燒，係啦，會脫水嘅話，咁就食退燒藥等佢瞓覺係 OK。但係如果你預期我發住燒我都可以去正常活動，我都要趕埋個 project， 我都要去玩嘅話。咁你就宁愿有少少烧，少少烧啊！我讲紧即系唔系烧，
0: 唔系四
3: 廿
0: 度咁样，
3: 系啦，系啦，即系你有少少烧咧，你可以喺屋企度唞下，睇下电视，做少少家务系 OK 嘅，出去散下步系 OK 嘅。
1: 我平时一发烧我就食个退烧药噶咯，
2: 我唔至于。
3: 你唔觉得好辛苦啊？其实可以唔使嘅，系啊，
0: 少少嘅话咯。
1: 但因为发烧好明显噶嘛。
2: 系啊，晕晕地咁样嗬，
1: 我系全身会觉得掂到会啲肉会痛咯。
3: 哦系啊系啊，
1: 但其实假，其实唔痛，即系好似啲神经。
3: 有啲人系发烧，但系就会发冷噶嘛。
2: 啊会啊，
3: 系啦，嗰啲通常就系你真系伤风感冒嘅时候咧，个身体个症状嚟嘅。咁嗰啲你真系好唔舒服啊，搞到我瞓唔到嘅话咧，咁咪唯有食咯。
2: OK，
3: 就系咁解咯。
2: 好啊。
0: 咁大家即系留意啦，最紧要有病都系要睇翻医生，
3: 冇错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系放假嘅时候放松就唔好完全放松晒，
2: 呢个
0: 都要保持呢个警觉，
1: 有少少意志力啊，
0: 意志力
2: 系啊，要保存住你自己嘅肾上腺素，
3: 冇错
0: 系啊，唔使太
2: 跌落嚟。
0: 系啊，咁啊，即系我谂平时咧即系做开 gym 啦，可能咧即系 regular 翻工嘅时候咧，如果放假嘅时候系咪都可以保持翻少量嘅运动咧？
3: 做一啲你平时系唔会去做 gym 嘅嘢咯，即系平时我都系去举铁嘅，去上堂嘅。咁你放假时候可能自己去公园度散下步啊，或者缓步跑咯，做啲你唔会做，但系又唔系太过剧烈嘅就最好咯。
0: 又唔好完全唔喐吓，但系即系都系保持翻少少。
3: 或者游水咯，如果天气许可嘅话，你唔中意游水噶？
2: 唔中意。
3: 点解咧？
2: 我讲过啦，我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个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三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和陀螺，又介绍太空站内的设备。他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说，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是展开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期望年轻一代能够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的篇章。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昨晚九点五十七分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0: 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與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他又說，香港和孟加拉有關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談判已經完結，今日會簽署協定。李家超強調，香港有多方面優勢，一帶一路國家可以從中尋找商機，香港亦都是內地企業向海外拓展市場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包括國際教育樞紐和重要會議和展覽樞紐。香港下個月會主辦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及一帶一路綠色創新大會，11月亦都會舉辦國際刑警全體大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是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0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蚊，升11.8；盈富基金25.9，升2仙；海底捞10.33，跌1.05。腾讯控股43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2.6，阿里巴巴110蚊升5毫 ，MiniMax 337.8升6.6，建滔积层板47.36升1.54，理想集团31.96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5509點，升239點。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24美元，卖出437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1。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今日嘅造型好啱啊！
3: 系啊，
4: 我都要唱翻嗰首，
2: 成个骑师咁样，
0: 直头系啦，开锣啦，
4: 系耶，好耶！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有一个 update 先嘅，因为我哋所有嘢都有后续嘅，
0: 冇错，
4: 系啦，
0: 我哋长篇剧嚟嘅，
4: 冇错，咁好多集数之前啊，就系讲到呢个减压嘅一啲小物啊，
0: 系
4: 其中一个有介绍过嘅，
0: 我哋都有啊，
4: 系
0: 啊，
4: 捏捏，
0: 我好中意捏
4: 捏啊，就系一个嗰啲伸缩回弹嘅一个玩具啦，可以喺个手度盘嚟盘去，捏嚟捏去，跟住就会回复原状
0: 嘅，一嚿胶
4: 咁，冇错，呢嚿胶咁嘅嘢啦。咁通常咧，我哋嗰啲就系有个胶袋入住佢，我哋会隔住个胶袋捏嘅，
0: 冇错，唔同造型嘅，
4: 唔同造型嘅。我最中意就系食物嘅造型嘅，
0: 你买过俾我一嚿咧，就系蛋糕嚟嘅，
4: 冇错，我都有买过。
0: 喂，但系真系好犀利，我摆咗咁耐嘅话咧，佢都唔变形噶。
4: 你系咪冇捏佢？
2: 我有捏佢先，
0: 我有捏。
4: 因为佢其实消耗品，佢捏得耐，佢会唔回弹噶嘛？
0: 唔知，因为
2: 好似肌肤一样。
0: 系啊，我唔系好舍得捏佢，
2: 开始失去啲骨胶原。
0: 系啊，我就系担心。
4: 我想我买咗劲多支盒派街坊咯，圣诞节嘅时候，即系去咗圣诞聚会嘅时候咧，我真系攞一袋啦，叫你哋抽啊咁样，
0: 好开心。
2: 香港人压力大啊嘛，都需要减下压。
4: 因为好多其实我买咗翻去，我自己真系冇盘过，冇捏过。
0: 咁呢哥哥系得到乜嘢啊？
2: 我都系捏啊，
0: 你都系大。
4: 佢嗰个好大嚿噶，
2: 好大嚿噶，
4: 系有只小狗噶嘛？
2: 系啊
0: 系
2: 啊。好靚㗎！
0: 我嗰個就係普通蛋糕咯。
2: 係啊，
4: 不過咩普通啊？唔普通㗎。
0: 我著咗，但係好正喎，擺咗喺度。好，
2: 我都捏咗半年啦，大半年啦，捏咗。
4: 係啊，
0: 真
4: 係
0: 有用㗎！你唔知做咩嘅時候啊？
4: 係啊，即係嗰啲 ADHD。
2: 係啊，
4: 跟住就會好想捏啦。咁有啲咩 update 咧？就想同大家介紹翻而家，即係 update 翻一個短短嘅 update 啦，就係最新嘅捏捏 trend 已經由普通嘅捏變成脆皮捏。
2: 脆皮，
0: 我哋之前就係中意佢嗰只捏落去，佢有隻
4: 真係脆皮雪糕咁樣樣咯。
2: 但係唔係一捏落去就脆皮咪碎？
4: 冇錯，呢個就係重點。点啦？佢咧就系30蚊买嚟3秒钟嘅快乐。
2: 哦，即系我以为系好神奇嘅，捏完之后佢会回复原状，
4: 系
2: 啦。
4: 佢咧系蜡嚟嘅，其实佢出面嗰层脆皮啦，你幻想佢真系好似脆皮雪糕咁样样嘅。
0: 哇，
4: 系啦，
0: 好疗愈嗰种感觉，
4: 成朱古力咁样。一見到即係我自己暫時仲未獲得，即係仲未得到呢個脆皮捏啦。但係咧，我見到佢咧，我已經幻想到咧，如果我揸住嗰個脆皮雪糕，但係我掹咗支木棍出嚟啦，跟住我捏落去嗰個手感咯。你明唔明嗰下你非常？
2: 因為唔係啊，我係呢半年我就冇捏佢嗰嚿嘢啦，我就轉咗玩另外一嚿嘢啦，即係都係啲減壓嗰啲啦。
4: 但係你個 keyboard
2: 掣咯，係甩咗個掣，
4: 佢冇咗 keyboard，
2: 冇咗 keyboard 掣，俾我撳到冇咗個蓋啦。依度
4: 我都有，我買咗個。九排系啊，九粒嘅，
0: 九粒嘅，
4: 三排啊，
0: 都系嗰啲咯，
2: 嗰啲减压嗰啲咯，
0: 你睇下，睇下嗰啲声，系啊，
2: 系啊，跟住我老婆话你好烦，你唔好再打字。
0: 其实系噶，有时如果你真系唔中意，我
2: 但系咧，有时出街你又即系我忍唔住咧，我就要搵啲嘢，
0: 我都搵嘢揿下嘛，
2: 就系咯，咁样咯，系咁揿，
0: 冇声会好啲，佢嗰啲捏捏会好啲。
4: 系咁，嗰个脆皮捏咧，就系我完全幻想到系脆皮雪糕嗰个质感啦。然后咧，我见到佢哋咧嗰层蜡咧可以封得厚啲或者薄啲嘅，
0: 系
4: 咁而家。暫時咧，我見網上嗰啲實測啦，大概咧2至4層嘅蠟係個手感係最好捏嘅。咁然後咧，佢又係有唔同造型嘅，留意翻，即係菠蘿

0: 即係嗰啲咩清
1: 會脆嘅嘢。
0: 唔係啊，
1: 任何脆噶，
0: 脆噶，但係你可以嗰樣嘢本身唔脆，譬如燒賣咁，你都可以出面包咗層蠟，跟住你就捏落去。
2: 咁就係捏到入面係。
0: 入面係腍嘅，
1: 入裏面都係腍嘅，
0: 入面
1: 係
0: 腍嘅，出面係脆皮嘅。
2: 入面腍嗰個係咪平時嗰啲你嗰啲捏捏
1: 踩屎咁咯？就係嘛？
0: 唔係佢有啲唔同嘅，佢有啲係會粉咗嘅、
1: 哦，
0: 但係咧佢
2: 有啲又話有麻薯。
0: 係啦係啦，有唔同都係有唔同手感嘅、
1: 哦。
0: 然後咧你捏落去咧，佢咪會變冇個脆皮，咪三秒鐘。就完咗噶啦，但如果你隔住个胶袋捏咧，你可以当好似一个手工包咁继续盘佢嘅，即系佢入面都可以，入面嗰啲都可以继续俾你
1: 即
0: 系
1: 差下
0: 嘅，但系个形态就已经冇咗佢原本做出嚟好靓嗰个食物形态咯。
2: 佢就最开心就系要一捏落，
0: 即
2: 系
0: 嗰啲譬如
2: 嗰
0: 啲
2: 底下碎，
0: 系你幻想下，如果佢系一个糯米糍咁嘅样，然后佢出面系脆皮，你捏落去，哇，又脆到淋嗰下，
1: 但系脆一得一下
2: 一下啫，
0: 系啊，
1: 跟住就要长期。变淋咯，
0: 所以咪就系话$30买嚟三秒嘅快乐
1: 啊！又咁讲，即系个横掂佢第一个，
2: 咁不如
1: 我
2: 买个真嘅糯米糍啦。
1: 唔系佢第一代嘅
2: 呢啲
1: 系都系呢种呢一种
0: 淋
1: 嘅就麻薯感啊嘛。
0: 我觉得我有机会，我有机会盘几个翻嚟俾大家，
1: 一定要。
0: 我哋可以嚟个AS。RM 嚟呢度
2: ，ASMR
0: 嚟
2: 咁样，
0: 喺个麦前面
1: 净系得声，
0: 咦
1: 好啊，
0: 呢个就系嗰个少少的 update 啦，
1: 多谢，
0: 系啦，咁然后咧，我哋就喺。今日嘅戲玉啦，戲玉係咩咧？就係因為就嚟到呢個中秋節，雖然我唔知關中秋節咩事啦，但係咧通常呢啲花好月圓嘅節日咧，都係咧特別想講呢啲婚嫁係嘛？我哋上一集我哋係有講到呢個定情信物噶嘛，咁我哋今集咧就係講下呢個中西嫁妝嘅分別啦，係嘛？
2: 中西嫁妝
0: 咁就冇呢呢嘅，咁係啦。咁但係當然大家
1: 嫁妝你要俾呢呢對方，你俾咩佢？
2: 會唔會有啲？嫁嘅时候会带住啊呢只公仔由细陪到我大啊，会跟我嫁过嚟咁样。
1: 嗰啲唔系嫁妆咯，
2: 唔系嫁妆，
0: 即系唔上得台面嘅东西就冇得
1: 就系咯。哎呀，有四个公仔咁样啊，送俾你唔得。
0: 冇错啦，
2: 有阵长。
0: 咁其实咧，中式嘅嫁妆咧，佢咧就系展示女方嘅财富地位啦，屋企有几劲啊嘛，财力就系为咗咧等个女咧喺夫家有底气啊。所以咧佢就系会有大量嘅生活用品啦。
1: 啊，嫁妆系女家吓，
0: 系啊，女家系啦。咁尤其是古代咧，系有人抬过去噶嘛。咁除咗一啲金银首饰之外啦，其实佢会有啲民生用品嘅，系例如咧坛罐啦，系啊，龙凤被啦，甚至
1: 咧你冇咩？
2: 我冇坛，
1: 系啊，你嫁妆
0: 坛罐，
2: 我冇坛罐，
1: 咦，冇带过嚟啊？
2: 冇，
0: 系啦，
1: 佢有抽水马桶，
2: 摆喺个床下底嗰度，
1: 所以唔需要，
0: 同埋系会连张床都搬埋去嘅，叫做千工床，系啊，或者叫拔。布床，系啦，
2: 即系讲紧好传统嗰啲，
0: 系啊，系会雕晒花咁样样噶，即系我嗱，我哋瞓嘅床都唔使用你哋男家噶，跟住然后就系、是、当年有啲。去到一啲超級厲害嘅咧，可能係跟喺個儀仗隊最尾咧，係會搬棺材添㗎，一副棺材嘅，就係真係好似話哦，我哋女家幫我哋自己嘅女，即係生養死葬，所有嘢都包曬㗎啦。係佢一生無憂㗎啦，同埋你唔好諗住蝦我哋個女，
1: 係在佢嗰邊係享福嘅。
0: 係啦，係啦，就係有少少係咁樣樣嘅意思啦。
1: 誒，會唔會係有呢個説話出現嘅？就係貼埋大床
2: 哦，係啊，
1: 係咪啊？有冇呢個
2: 説話？
0: 咁都真係要
1: 係貼埋張牀咯，
0: 冇錯啊！其實係我覺得好厲害咯，以前住喺台過去。
1: 哇！我覺得好大壓力啊，男家係咪啊？你成隊儀仗隊咁樣，跟住哇，全部啲嘢全部搬翻曬過嚟，係咪啊？
2: 屋企夠翻咁大先。
0: 咁同埋壇罐咧，原來係有呢個意，即係有意思嘅喎。佢哋有一個叫做子孫桶吉祥三寶，馬桶即係壇罐啦。咁入面要擺紅棗、桂圓、荔枝啦，寓意咧子孫繁衍。跟住有一个脚盆洗脚盆叫做聚宝盆啦，同埋有个水桶就系挑水进财呢个盆满钵满咁嘅意思嘅，系有寓意
2: 嘅，
0: 全部都系有意头嘅。
2: 冇啦，
0: 因为佢嗰个真系太古代啦。
2: 我有个胶盘咯，但系个应该唔系嫁妆嚟嘅。洗脚盘系
0: 嘛？咁你可以俾啲寓意佢噶嘛？
2: 我今晚翻去摆几多红烛落去啊？
0: 系啊，
1: 摆嗰啲微型都得啊。
2: 微型胶盘我有啊。 俾超人玩嗰啲嘛，
1: 微型嫁妆
0: 系啦。咁而家咧嗰啲嫁妆咧，譬如嗰啲咩棺材啊、嗰啲寿材啊，已经
2: 应该都
0: 唔会啦。嗰啲咩洗脚盆其实都冇噶啦。咁但系我哋就添加咗啲咩咧？就系、是防止首期啦，房产证啦。
1: 吓，
2: 会唔会咁幸福啊？
0: 现代。系啊，会有嘅，即系啲大户人家，甚至系
2: 屋企帮你
0: 系啦，或者嗰啲家电啊、数位产品都会有，
2: 家电都会有嘅。
0: 系啦，呢啲就变咗，
1: 呢啲几好啊。
2: 但我哋依家冇一个好叫做官方嘅嫁妆系啲咩咯？
0: 冇，我觉得而家冇咁。
2: 以前有成个清单咁样噶嘛？
0: 系啊，系啊。咁而西方咧，其实咧就系、是。女方個嫁妝係婚禮成個費用咧，其實係女家
1: 俾負責嘅，
0: 係啦。呢、這個我嗰陣時唔知道嘅時候，第一次聽到都幾 surprise。
2: 係啊，
1: 我都以為
0: 原來係即係個分別係咁樣。
2: 我嗰時去喺外國讀讀書嗰時，都係有啲朋友結婚啦，都係女家負責。
0: 係咯，
2: 係啊，所以我就
0: 呢個係最傳統。
2: 我就不如我都
0: 娶翻個。
2: 係
1: 啊，有某啲地方都係，有某啲地方都係。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嫁個女出去嘅時候咧，聽講就係啲做爸爸嘅係要喺細個開始已經幫佢要儲啲嫁妝
0: 咯。哦，係啊，我有聽過係可能買嗰個女個年份嘅酒啊。是或者是種棵樹，跟住就攞嗰棵樹嘅材料去做啲嘢，做咗一個嫁妝咁樣樣嘅。咁同埋咧，西式咧其實係有一個著名嘅婚禮五件物啊，就係佢出嫁嘅時候咧，會向父母或者親友收集並穿著喺身上面帶嚟好運一啲即係幸福美滿嘅嘢啦。咁就係 something old 1.9，就多數為咧傳統首飾啊或者頭紗，甚至有陣時係婚紗嘅改造啦，
2: 哦，即係家傳之寶咁。
0: 冇錯，
1: 有啊，即係媽媽嗰件
0: 頭
1: 紗，
0: 或者係啦，轉一段嚟嗰個就叫 something old 啦。第二就係 something new 一點新啦，就係象徵住開展一個新嘅未來啦。然之後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係向已婚而且結婚好幸福嘅朋友借一啲東西，
2: 即
0: 係
2: 嗰啲好命婆，
0: 係啦係啦係啦，就借嚟呢個歡樂啦。
2: 冇錯，
0: 跟住就係其中一個最出名嘅 something blue， 一定有藍色
1: 藍色嘅，
0: 係啦，就可能藍色嘅高踭鞋啦，佢可能婚紗底下著住一個藍色嘅高踭鞋啦，咁然後係代表純潔同埋忠貞嘅。然之後最尾咧就係一個。銀仔就擺喺鞋入面嘅，就象徵未來嘅生活咧繁榮富足，
1: 咁咪好銀咯，
2: 係咯，
0: 好銀係啊，
2: 銀住腳，
1: 你有粒
0: 咁可以有箭噶嘛？
1: 我冇，
0: 你可以擺喺個鞋箭下面噶嘛，係嘛？
2: 都係啊，
1: 都
2: 係
1: 一嚿嘢突起咗咯，
2: 一毫子啊嘛，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呢個就
1: 係，
0: 係啊，呢個就婚禮唔見頭咯。
2: 我去過啲外國婚禮咧，我唔知嗰個起源係咩啦，但係咧佢哋會除咗掟花球。跟住新娘咧，系咪有个叫做袜带嘅嘢？
1: 系
2: 系啦，就会俾我唔记得系俾啲姊妹定系
1: 都系要抌嘅，我记得
2: 系要抌
1: 嘅，
2: 系
1: 都系要抌嘅。同埋有啲嘅就系要踩爆一个玻璃樽，
2: 系哦，系系犹太人好似
1: 犹太人系
2: 踩爆
1: 个
2: 玻
1: 璃
2: 樽咁样咯，
1: 系
2: 好得意啊！
1: 我都有试过有一次出席嘅就系一个朋友喺印度一个婚礼，夜晚黑先举行过。
2: 佢哋系咪搞成个礼拜嘅嗰啲？
1: 三日起码
2: 系啊。
1: 三日三夜流水宴咁樣，開心到飛起，我同你講。跟住我哋又第一次著嗰啲紗麗啊，即係嗰啲sari 嗰啲，好靚，
0: 係嗰啲雙曬金絲噶嘛，
1: 同埋真係好
0: 靚
1: 噶
0: 嘛。其實我好中意嗰啲。
1: 你知唔知佢只不過一條好長好長好長嘅
0: 布，就可以幫你，
1: 佢就
0: 有
1: 本事
0: 幫你 wrap 到
1: exactly
0: 有款，
1: 仲要
0: 係
1: 唔甩噶，唔知接完之後
2: 一
1: 摺落去，係先嚟嘅就係嗰只翹住你嘅身啦，跟住你包咗個位啦，跟住咧就要 wrap。就變咗呢條裙啦，剩翻嗰啲咧就要接完之後咧，跟住喺呢度咧就咁樣 wrap， 即係整一個結咁樣咧，就唔甩噶啦，
3: 非常之
1: 好勁啊！同埋都幾貴啊，
2: 係啊，
1: 係啊，所以去參加我哋嗰啲姊妹嘅就要全部走去買咯，跟住咧哇，全部人咧五顏六色咁樣出去影張相，
2: 好
1: 靚
2: 啊，
0: 好 beautiful 啊，
1: 好 pretty 啊，覺得
0: 冇錯，
1: 係啊，好玩啊呢啲，不過其實個講開話即係好運呢啲咁嘅嘢咧，真係唔嫌多嘅嗬，
0: 唔嫌多係啊，同埋好得意咯，每個地方。都會有呢啲覺得帶嚟好運嘅會唔同咯，係啊，可能
2: 自己嘅傳統
0: 係自己嘅傳統，但係都會有咯呢啲小巧思，又或者係商業嘅產物，括住咁樣樣，係啦。咁然後咧，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 俄羅斯嘅傳統啦，佢就係話咧，如果唔滿意嫁妝咧，就會送個假新娘俾個新郎嘅。
2: 假新娘
0: 係啦，咁咧係假扮嘅。喺俄羅斯嘅古老農村啦，咁男方帶住呢個聘禮去迎娶嘅時候啦，如果女方覺得男方帶嚟嘅誠意或者嗰啲嫁妝交換咧唔夠咧，就會收埋個新娘噶咯喎。咁最奇葩嘅位咧，係女方咧會顧。

0: 意咧就戴一個戴住頭紗嘅假新娘，咁咧擺到明就唔係你嗰個老婆嚟嘅，因為佢係一係咧就肥大嬸啦，一係就一個男扮女裝嘅，係啊男扮女裝嘅親戚啦，
1: 呢咪惡作劇之吻最尾
0: 冇錯，就失俾新郎啦。咁背後嘅含義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傳統嘅婚禮娛樂啦。咁新郎咧就必須要係咁拎更多嘅錢出嚟，
1: 即係好似開門利是咁樣。
0: 係啦係啦，
2: 新娘
1: 開門利是99.9%，唔係啊嘛。
0: 但係佢哋要聘多一個演員嚟扮呢個假新娘，
2: 好易揾啫，肥阿嬸。
0: 係啦，咁就塞到咧女方滿意啦。係係啦，咁佢就
1: 如果男方話 OK 啊呢個，咁咁就完。
2: 仲好，我要呢個。
1: 咁就完。
0: 冇錯，咁就睇大家點樣收貨啦。
1: 哇，好玩喎呢個。
0: 呢個玩
2: 呢個 OK 呢個
1: 呢個玩喎。
0: 咁同埋咧上海啦，咁雖然咧就唔係媽媽同我講嘅，但係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傳統。好耐之前嘅舊市上海，特別係浦東同埋鳳岩嗰啲鄉下地區啦，佢哋有一個自編自導自演嘅呢個黑色幽默舞台劇嘅。
1: 黑色幽默
0: 係冇錯，係點樣樣嘅咧？佢哋係要上呢一場咧，好似要搶嫁妝嘅儀式啦。咁喺嗰陣時咧，就係話嫁妝唔係女方主動送過去男家嘅，係男方咧派人嚟搶翻嚟嘅。所以咧，佢哋咧就係會聯群結隊，就雙數嘅人馬，咁就叫做強盜，即係男方嗰邊。咁咧就係年輕小伙子，冇錯，扮賊。咁就係放住鞭炮咁樣抵達呢個女方嘅屋企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女方嘅父母啊、兄長啊，就要扮到好嬲同好傷心，係啦，就覺得哇，點解你要嚟搶我哋啲嘢啊？咁樣樣啦，同埋
1: 奇怪，
0: 好奇怪，
1: 係得意，
2: 未經證實嗰個，
0: 係啊，咁然之後咧，就係要對男方人百般刁難咁樣，因為佢哋強盜啊嘛，係咪？咁然後咧，好啦，
1: 又係開門利是咁樣，
2: 都係呢啲玩法。
0: 然後咧，女方咧又要扮傲嬌喎。咁係佢哋咧就要一路咧客套咁樣講，呢啲咁嘅爛鬼家私你哋拎去啦，我哋唔要噶啦，咁樣唔知點解要咁講啊？咁咧男方咧最尾再要上演一場戲碼，佢哋嗰場戲碼係點咧？就係咧一邊咧就搬嗰啲嫁妝嘅時候咧，一邊扮到啲嫁妝好重好重，咁咧就係代表咧啊個女方財力好雄厚，啲嫁妝好沉重，係
1: 係好難拎走，
2: 又要去搶，又要扮埋呢啲咁樣嘅嘢，
0: 冇錯，係咪好奇怪啊？
1: 一場大龍鳳啊，真
2: 係啊，真係真係做大龍鳳，
0: 即係我自己就冇經歷呢，未經歷呢啲啦，亦都應該而家現代係唔需要經歷嘅。
2: 你會想你自己個婚禮會唔會中意呢啲咁樣嘅傳統嘅大龍鳳？
0: 係有得揀㗎，
2: 如果有得揀，
0: 我覺得
1: 我可以幫你做嗰個男扮女裝嘅新娘。
2: 我哋嗰36問題裡面，我添加咗一條就係結婚嘅時候，
1: 其實想點啊？
0: 其實我覺得冇得揀吧，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因為
1: 哦係兩個
2: 家族嘅事，
0: 冇錯，所以可能。即系女方有女方嘅传统啦，男方有男方嘅传统啦。
2: 系，
0: 其实所以
2: 即系你唔介意摆两度，
0: 唔系因为
2: 女家有女家摆，
0: 其实
2: 男家有男家。
1: 有套戏咪咁样咯。
0: 你哋觉得新一代其实系唔系好介意嗰啲咩意唔意头咁？
1: 系啊，新一代唔介意。你问我啦，我嗰时搞嗰时我唔介意，但系为咗长辈开心，你
0: 系
1: 要做嘅。
0: 就系嗰种咯。其实我系完全冇嗰种意头，所以咧，即系得罪讲句啦，每到农历新年咧，我个头就最痛噶啦，因为咧系
2: 问你。条问题
0: 不停地咧，就会有劲多意头嘅即系规章制度嚟。
1: 我以为你话拜年啲人又问你几时到你啊咁。
0: 佢哋系好即系，反正即系屋企好重视意头啦。佢哋所有嘢都要讲意头啦，即系由唔知几时开始洗邋遢啊，几时要备年货啊，嗰啲咧全部都要讲意头，我头都晕埋嘅。
2: 上海都有咩？
0: 有噶，即反正都系好似即系中华人农历新年一样咯。即我系尊重传统嘅，只不过咧。你下下都擺喺後邊咧，我下下好似行每步路都要小心翼翼咧，我好提心吊膽啊！我農曆新年嗰兩個星期，
1: 你記住嗰幾句咪得咯？
2: 係啊，
0: 唔係啊，真係好多嘢㗎，同埋佢唔係真係農曆新年由初一，即係唔係由年三十晚發展㗎嘛？
2: 唔知邊日突然間又有呢啲咁嘅嘢？
0: 由備年貨開始，由洗邋遢開始，由送窮開始，由接財神開始。
1: 你而家準備定差唔多噶啦，即系我講緊 for 你個婚禮。
0: 所以咧，我即系我本人唔認為我嘅婚禮我係有呢個話事權，關於呢個傳統
1: 開心嘢嚟嘅。
2: Never say never。
1: 長輩開心你都開心，呢個係我個人經歷，
2: 我都覺得
1: 係，真係嘅，係啊，長輩開心你又開心。
0: 所以我就係。

0: 为咗即系少一件事，多事不如少一事。你哋希望佢如何变如何了？
1: 唔系，我觉得咧点样准备都好啦。其实呢件事系开心事嚟嘅，大家记住呢一点系啦。最尾就系要所有人都开心咯。咁啊，最
0: 希望同埋希望自己嘅嫁妆同喉
2: 希望唔会系就系所有人都开心，但最唔开心系自己。
1: 系最惨呢样，系啊，系搵到个方法令到所有人都开心啦。
2: 冇错，
1: 系嘛？今日唔该晒哥哥。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一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好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

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嘉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内嘅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同黎嘉莹天地对话。黎嘉莹话收到好多嚟自港澳学生嘅家书，提到喺训练同执行任务嘅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0: 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遇。李家超又話，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0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12.7；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控股435.4，冇起跌。海底捞10.3跌1.08元，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8跌2.4元，Minimax 337.6升6.4元，建滔积层板47.28升1.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2仙。外幣對港元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625，瑞士法郎9.695，澳元5.666，加元5.693，新西蘭元4.593，歐元9.1214，每百日元對港元5.11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36。日經平均指數報65,292点，升22点。港金报40,88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51美元，卖出4,3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淡淡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这个世界有时会令人好攰的，新闻睇到惊，翻工做到癫，人与人之间距离就越来越远。但有没有试过在你觉得一切好糟糕的时候，突然见到一个 BB 笑，一个黄昏的景色，一只热辣辣的蛋挞，你会一秒觉得其实个世界又不是那么差啫。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这一种在混乱当中仍然睇到美好的能力。

Art Garfunkel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原创就系 Sam Cooke 1960年嘅作品啊。Sam Cooke 只歌咧，原意咧就系要探讨啦教育同埋爱嘅人生哲学噶。咁后嚟啊被修改成为咧青春校园情歌。歌词要表达嘅咧就系、虽然学校嘅历史啊、代数啊同埋地理科咧，我都学唔好噶啦，但我知道咧，只要有你爱我，呢、这个世界咧就系一个美好嘅世界啦。咁到咗1978年啦 ，Art Garfunkel重新演绎呢一首歌，仲揾嚟两位好友啊帮手和音，一个咧就系佢嘅旧拍档 Paul Simon， 另一位咧就系 James Taylor 噶，三把声叠埋一齐，唱到更加温暖啊！

Henry Belafonte 嘅 Jamaica Farewell 啊，原曲咧系一首牙买加嘅民谣啊，由美国出生嘅作曲家啦嘛 ，Lord Burgess 咧喺50年代中期创作噶，咁佢妈妈咧就系嚟自加勒比海嘅群岛啦，咁所以咧佢系融合咗真实嘅情感、当地嘅民谣节奏以及咧40、50年代加勒比海啦移民潮嘅时代背景，咁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乡愁嘅作品。

0: 郑秀文的感情线上零零年电影孤男寡女的主题曲。当年我听完这首歌硬是觉得有些熟口熟面，哼下哼下，以个旋律感觉跟 Simon & Garfunkel 的经典 The Boxer 相似。我在节目播这首歌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发现，记者走去追问导演杜谁杜琪峰，他是亲自解话，哦，原来他是要求作曲的王家善写出一首好似 The Boxer 感觉的歌，哈，终于水落石出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歌曲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以下这首歌的填词人 Wyman 和千华本来就是极度亲密的好友，后来因为一些误会而关系变差了。 Wyman 透过这首歌找来千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Eric Kwok 作曲，即是歌描写朋友之间因为识得耐了步伐不同，又或者种种心结而渐行渐远，就是两个成年人之间脆弱而微妙的友情。几年之后千华破冰出席黄伟文的作品展，两个人在演唱会怀世纪一抱，一首歌记录了一段友情的破裂和修复。陈奕迅《最佳船友》。

情人即使分开咗都可以做朋友嘅，只要大家唔系因为出卖啦怨恨而分开啊。好似以下呢首歌啦，就系填词人林夕啦，想写出一种咧感情嘅释怀啊。当呢一位歌手咧走入录音室啦，录呢只歌嘅开初咧啊。硬系咧攞唔到嗰种感觉噶，于是录音之前佢就打俾旧男友，同佢倾咗好耐，结果入录音室咧一 take 就 OK。张惠妹嘅《我最亲爱的》，即使做唔到情人，都唔使做仇人噶。放下系人生最大嘅课题啊！

0: 始终以前睇演唱会嘅次数太多啦。问我咧，仲有冇意欲去睇好多演唱会啊？真系冇乜噶。不过其中嘅一位咧，仍然咧好想去睇佢嘅演唱会嘅咧，就系阿妹张惠妹嘅。佢系好少数啦啊，现场演出都可以令我毛管动，唱到令我毛管动嘅女歌手啊，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1: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2: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3: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2: 又尖又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66%， 好快会有12点半的新闻报道，回来之后继续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话，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本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说，董建华在任七年几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说，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也都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也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也都有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说，收到很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说，香港有多方面的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92，升4仙；腾讯控股435.6，升2毫。海底捞10.3，跌1.08元；阿里巴巴110.1，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34仙6，跌2仙6；Minimax 337.4，升6.2；建滔积层板47.24，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6.52，冇起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5,201点，跌67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9美元，卖出4,3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4: 梗系好啦。
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4: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4: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4: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5: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6: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8: 有快乐。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你有冇试过啊？明明身边好多人，但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呢？你有冇试过啊？明明已经分开咗啦，但你仍然放唔低呢？思念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呢？睇相、听歌，定系将思念写成一首歌？

0: Bette Miller 嘅 The Rosa 系美国创作歌手 Amanda McBroom 写嘅歌嚟噶。Amanda 想写一首咧系关于爱嘅歌，咁佢系灵机一触啦，写咗呢几句歌词噶。I say love is a flower and you is only seed。成首歌咧只系用咗大约咧45分钟系完成噶啦。啊，只歌咧写咗冇几耐咧，已故摇滚女歌手 Janis Joplin 啊为原型嘅电影 The Rosa 筹备紧。朋友啊见 Amanda 只歌嘅歌名咧，又系叫 The Rose， 咁啊建议佢咧寄首歌俾电影剧组。咁起初咧电影制作人唔太喜欢呢一首歌，但音乐总监听咗就好中意，直接交俾咧领衔主演同埋主唱嘅 Bette Miller 听。Bette Miller 一听咧就爱上，咁就成为咗电影嘅灵魂片尾曲啦。
1: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

又是一首电影歌曲啊，陈百强的《有了你》，1981年的电影《失业生》的主题歌曲。电影主要讲述三位高中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人生交叉点的时候，各自追逐梦想和面对现实考验的成长故事。听这首歌最唏嘘的就是电影当中的三位男主角都离开了我们。Danny、陈百强、钟保罗和哥哥张国荣一起只剩追忆。听尽了

0: 以前唱片封套非常抌本制作的，有些唱片更加找来猛人制造美子的。相信大家都听过张叔平这个大名的。第一位找阿叔做唱片封套设计就是哥哥张国荣，他的风继续吹。第二找阿叔的就是 B 哥哥钟镇涛。两张唱片无独有偶，都是用了一条飞起的筋制造设计的。一首痴心汉被抛弃的歌曲，痴心的一句。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单系个歌名同主题咧已经好爆噶啦。你啊想象下，一对男团竟然唱一首歌咧叫《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啊！林夕啊透过咧细腻嘅歌词，探讨咧父权社会之下男性嘅情感压抑啦，表达出咧渴望可以咧卸下坚强嘅面具去宣泄情绪啊！呢一首歌咧系深得哥哥张国荣嘅喜爱。草蜢嘅杰仔咧话：哥哥咧曾经咧喺罗技啊罗文嘅生日会上面，特意咧系要点唱呢一首歌曲噶，仲大赞呢一首歌咧，喂，好掂啊！

音乐咧可以撮合啦，唔少嘅不可能嘅，尤其两位都系天王巨星嘅话咧，吓要合作咧系唔容易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原本咧系一首独唱歌啊，但 Ricky Martin 啊好欣赏咧当年咧红透半边天嘅 Christina Aguilera 啦，咪邀请咧佢合作嘅。呢一首歌以男女对话嘅形式展开啊，唱出咧冇人想孤单嘅共同渴望啊，一首原本属于一个男人嘅独白啊，变成咗男女对唱之后，多咗一份咧互相取暖嘅温度啊。Ricky Martin 啊 ，Christina Aguilera，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0: 強強聯手啊 ，Ricky Martin 加上 Christina Aguilera，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寂寞嘅話，誒唔緊要啊。星期一至五，香港電台第二台中午十二點咧，都會有我啊，周國峰啦，有我嘅音樂咧陪住大家噶。出面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 66%。 天氣預測的情況，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逐漸會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是清勁的。展望方面，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和乾燥，早上氣溫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嘅郑子诚啊！好啦，听日咯，音乐中年啦，冇错，下中午十二点嘅时候再见你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和神舟23号乘组三个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里面的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说，收到很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屋企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遇。李家超又说，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与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

0: 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9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长飞光纤光缆184.6，升13.4；盈富基金25.8，淘六跌2仙；腾讯控股434.4，跌1蚊。海底捞10.3，一跌1.07元；阿里巴巴110.1，升6元；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元；Minimax 334.4，升3.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跌2.2元；建滔积层板47.62，升8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701。澳元5.672，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7点，跌52点。港金报40,88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88美元。卖出4,3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队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 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

0: 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10: 费边个费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DJ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13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Made in Hong Kong
2: 999神秘三凶手啊！今日就系9月9号星期三，开始今日两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1: 你好啊，李志刚。嗱，我同你咧两个都可以话系贪靓精嚟嘅。
2: 我唔系嘅。
1: 你唔系咩？
2: 我随缘嘅啫。
1: 你咩随缘啊？
2: 我佛系嗱，我中意欣赏靓嘢，但我唔会因为咧追求靓咧而放弃咗即系人生嘅底线。
1: 点会冇放弃啫？你放弃咗你前任发型师，而家揾咗新发型师，话：我剪咗新发型头。
2: 你唔好讲啦，有听噶。我唔系放弃，我同佢讲翻，我话迟早揾翻你嘅。不过近排我想 make a change 咁样，就真系去咗，因为我而家新嗰个发型师嗰度咧，嗰间 salon 咧。就係、是、阿曾比特個髮型師做嘅嗰一間 salon， 咁嗰間 salon 咧就係、是、所有嘢都佢嘅好新潮，好新潮，佢所有人都好新潮嘅，
1: 係連你個樣都嘅新潮咗而家。
2: 係啊係啊，因為佢幫我整咗個新頭之後咧，我自己有另外一個樣，我覺得哦幾開心，我終於有新樣。
1: 因為咧，其實嗱，你自己個頭髮咧，佢有。本身有少少微亂嘅，但以前咧你好介意呢個微亂，你真
2: 超介意，
1: 好核突，我唔中意咯。
2: 我淨係中意直頭髮，我見到人哋啲頭髮直不甩，我就好羨慕噶啦。
1: 但係而家咧，你個頭髮咧剪完之後咧，人人入到嚟話：咦，做咩你電咗頭髮啊？但你又好欣然接受話：係啊，咪好靚啊！呢個新髮型。
2: 我冇咁樣講，我話係啊，我天生亂。
1: 但係我覺得一個髮型咧係會改變咗一個人成個外貌。

0: 好啦，年龄都改变到喎，
1: 係真嘅。咁尤其是男仔啦，因为男仔嘅变化唔系好多嘛。咁男仔个头咁样，唔通你快压化 eyeshadow 咩？快到好似梅艳芳，冇人会咁做㗎嘛。咁啊，发型就都系对男士嚟讲咧，就系好重要，同埋糖眉啦吓，即系你啲眉咧，好似嗰啲乜嘢求艳客咁样咧，周围都有啲下杂毛就好核突嘅。咁啊，头发就都系啦，你真系梳翻整齐、清洁、干净咧，对一个男士嚟讲咧就系好重要。咁而我都系咁大个仔。有阵时好难明咧，咪有啲女仔咧留长头发，又突然间俾人剪咗咧，好唔开心，唔开心到要喊啊，要生要死嘅。佢哋系咪唔知道啲头发会生翻出嚟嘅啫？
0: 我等唔到啊！
1: 咁人生嘅流长有排等啦，系咪？我其实又系好怕啲人成日话，哎呀嘥咗啲时间。其实你人生流长，你有大把时间嘥啦，系咪啊？你唔会嘥，你想做就去做咯。即系嗰啲嘢，发型呢一啲嘢系好影响一个人嘅外观。但系如果今次唔得嘅话，咪等下次咯，实有机会噶。即系佢唔系话 DSE， 你要等成年先可以再考嘛？你随时可以重考。
0: 诶、哎，仍然好似你睇得咁化就好咯。即
1: 系
0: 有好多
1: 我唔系化，我系通啫。
0: 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有冇曾经因为嗰啲发型问题而俾嗰啲训导主任啊、PFET 啊捉你埋喺一耳边闹你嗰啲啊？
1: 冇、
0: 啊，你真系冇。试过啊，
1: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短发嗰啲嚟嘅，所以我系嗰啲我系 prefer 最中意嗰啲嚟嘅，我永远都系中意短发。
0: 即系你冇经历过，即系特登去立下头啊，整头冇、啊、嘅。
1: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仲未有啲好劲嘅一啲即系发型嘅产品啦。
0: 哦、oh.
1: 到我中学嘅时候，我记得中学系有 gel 噶啦，但系嗰阵时觉得 gel 系好核突嘅一样嘢嚟嘅，黐到个头咁啦，即系同埋我哋嗰阵时会当 gel 咧系嗰啲咧咩士哥玻璃爽发膏啊，即系嗰啲， oh. 因为我哋以前嗰啲前辈咧系用发语嘅，发语同埋发蜡啊， oh. 即系我觉得呢两样嘢系好核突嘅，因为咧佢黐尘黐得好紧要。
0: 我知道。
1: 所以我咧就永远都系短发啦，咁样到我而家即系大个仔咗，出嚟做嘢先真系有少少有机会留长头发咯。
0: 系
1: 以前系超短，因为同埋我哋以前系巷仔飞噶嘛，喺嗰啲后巷睇老夫子啊，十三点嗰度飞嘛。咁去嗰度飞咧，我爸一见到嗰个发型师，嗰、那个唔系发型师，叫咩咧？剪理发师啦，理发叔叔啦，佢就即系话。最短最短，因为最短
0: 咧、哦，即系陆军装咁上下。
1: 冇错，最短咧就可以等成三四个月先再飞下一次咯。
0: 咁、哦、你由几时开始真系入嗰啲发型铺啊、salon 啊嗰啲啊？
1: 我谂都差唔多要中六以后啊。
0: 哇，咁你都真系算好后期、啊。
1: 因为你嗰阵时读紧书冇钱噶嘛，冇钱嘅靠阿爸带我去飞发啦。咁我入冇 say， 阿爸一定系去后巷嘅。同埋我中意去后巷咧，真系好多公仔书噶。
0: 哦，即系你中意睇嗰啲公仔书。
1: 梗系中意啦，即系睇到啊，所有全部立晒啊，老夫子嗰啲啊。
0: 我由细到大我都真系对于头发我系好坚持嗰啲嚟。
1: 好明显，
0: 系啊，
1: 我梗明啦。
0: 我细细个咧嗰阵时，因为我咪拜年嗰阵时咧，我以前好中意咧就系梳好个头。我试过一次偷偷地咧，唔知屋企有支我唔识咩嚟嗰支，我就知嗰啲系整头发嘅。
1: 系
0: 我嗰啲好似发语啦，定发蜡啦，定发膏啦嘛。我剪咗半支 gel 个头咧，跟住夜晚咧俾我妈闹我，你个头硬到咁样点洗啊？夜晚翻到即系好难搞，即系我就系自己去扮靓啦。我一定要吹个头。我一去到中学阶段咧，我如果唔 gel 头咧，我系唔得嘅，即系我唔可以出街啦。即系我哋戴帽嘅，但系咁时翻学你唔可以噶嘛。咁尤其是 gel 咧，你一 gel 完之后咧，佢会拧噶嘛。一定知你 gel 头，咁啊一定捉你出嚟啦。咁嗰阵时就兴咗咧。
1: 但你明知犯校规，你都 gel 翻学嘅。
0: 我要靓，唔要命。
1: 咁、啊、你真系一个咧，即系以身
0: 试法。所以嗰阵时咧，
1: 铤而走险。
0: 啱啱出咗法例呢样嘢咧，就改变咗我啦。因为法例咧，佢系哑式噶嘛。咁、
1: 嗯、
0: 你就可以 gel 完个头咧，你就当咧
1: 冇人知
0: 整乱咗咗，唔关事啊。咁嗰啲prefer 就埋嚟咧，抄你个头咯，睇下系咪硬嘅。如果硬嘅时候，你 gel 个头。因为嗰时嗰啲法例咧，系真系你唔觉得佢 gel 咗噶嘛，即系你觉得系好似有啲造型，但系唔知咩嚟嘅咁啊。
1: 你话你几唔抵咧？以前嗰啲 prefer 就系即系捉人哋倾偈啊，冇交功课啊咁样。
0: 我永远都系头发，
1: 系因为个外观。我冇啊，我读书嗰阵时咧系好顺其自然嘅，即系我觉得学生就应该做翻学生嘅嘢，个头乱晒咁翻学系正常噶。瞓觉瞓到咧后面趌起咗，又翻学系正常，人都系咁噶啦。
0: 系嘛？但系而家嘅学生哥咧，尤其是男仔咧，佢哋好紧要个头发，即系佢哋好重要，所以咧，同埋而家嘅后生仔咧就同我哋唔同嘅，我哋嗰阵时都话，诶、哎，梗系入 salon 整下头发啦，而家嗰啲咧多数去嗰啲速剪铺，因为速剪平好多嘛。咁有一位朋友咧，佢直情话咧，佢自己系当年嘅叫做咩？校规受害者啊，就因为成日啲整完头发咧，就翻去俾人哋闹佢，喂，你头发问题，所以佢而家咧就帮助新一代，帮佢哋点样剪好个头，剪完之后咧，你起码 翻学校咧唔会犯校规。
1: 哦，即系佢而家毕咗业，亦都系做紧嘢啦。佢
0: 就
1: 开、就
0: 是、展
1: 开咗，系咪开咗一间速展？
0: 系啊。
1: 佢咁收唔收钱啊？啲学生
0: 梗系收钱啦、
1: 啊。咁有咩？
0: 咁 你开铺头，你帮人剪头发？
1: 我知道，咁佢都冇咩特别贡献，佢都有收翻钱噶。
0: 咁但系佢就系因为有啲剪发嘅理发师，佢真系话哦，你翻学校啊，咁啊，不如头先你嗰啲啦。剪到平頭裝啊，剪到最短啊，但係佢就冇諗過靚呢個美學啊。咁啊，而家呢個速剪就係、是、唔係我幫你剪完頭髮咧？佢話最勁係咩呢？就係嗰啲同學仔話：咦，好似冇剪過喎、啊，就係、是、最好啦。即係剪完，但係好似冇剪過嘅頭髮就係啱啱好咧，就係靚啦。
1: 我都唔係好明嘅，雖然就，但係唔緊要嘅，即係速剪呢啲嘢咧，本來冇 say 噶嘛，而家呢一個咧可以俾你有 say 嘅話，咁已經係跨越一大步。
0: 但你知唔知整頭髮呢樣嘢其實喺全球咧有好多學生哥咧都係因為呢樣嘢咧都受過唔同嘅問題嘅，譬如香港早前都有人入禀法院就係告學校，喂點解我個頭髮我唔可以堅持我中意嘅髮型咧，都有告過上去法庭。
1: 咁你咪唔好讀呢一間學校咯，既然你咁堅持你嘅髮型。
0: 泰國曾經試過咧有間學校咧就因為嗰啲同學仔，你哋啲頭髮唔啱我哋规矩，铲你个头，铲咩咧？唔系铲短你个头啊，系铲你个顶啊！即系你去到
1: 只河童，
0: 边一地中海
1: 河童咯、
0: 啊，系跟住去到其他发型屋咧，谂住整翻去咧，冇一个发型师救到佢，即系救唔翻佢个头。
1: 咁咪戴帽咯，有乜？
0: 哎呀，头壳唔得啊嘛！
1: 你知唔知头发系会生翻出嚟嘅啫？如果你整到河童咁样，你咪全部剃晒佢咯。
0: 重庆都试过咧，有个训导主任咧，曾经就因为个同学仔头发唔 OK 咧，即系叉颈趴地，拱喺地下攞把教剪铲咗佢头啦。
1: 哦，咁大件事啊！我唔觉得真系发型可以去到咁大件事咯。嗱，人都话三千烦恼丝，三千烦恼丝，你觉得佢系烦恼丝就系烦恼丝，但你唔觉得佢系烦恼丝嘅话，冇嘢啊嘛。啊，好过冇头发啊！
0: 咁啊系，摸一摸先噶，你即系糊糊佢先。
1: 不过识你咁耐，你真系少咗好多。
0: 得啦，即系多啦。
1: 我唔系多啊，我都好杂乱噶。
0: 你不杂啊，你系。
1: 唔系，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顺其自然咧，即系靓咧，外表系即系执到靓系好 OK 嘅，但系有阵时最重要都系内心嘅靓咯，系啊。
0: 好彩我哋两个都靓，即
1: 系
0: 内心。
1: 系呢啲唔系自己讲嘅，
0: 人哋讲嘅，
1: 人哋讲噶嘛。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年咧，香港有好多國際巨星會嚟香港啦。嗱 ，Weekend 會嚟香港開 show 啦 ，Bruno Mars 會嚟香港，好多人都想睇，我都未有飛啊，即係唔好問我買飛，我唔識買啊，話俾你聽啊。不過咧，我記得咧 ，Bruno Mars 唔係第一次嚟香港啊，之前嚟過一次咧，都好好睇。但係嗰陣時咧，佢嘅表演咧，可能就係啱翻一啲細嘅場地。近排我喺網上面見到咧，佢呢一個 tour 啦，叫做 The Romantic Tour 啦，哇！佢發到好大啊，淨係巨星咁樣，同埋咧好多人咪揾啲快歌嚟去做開頭嘅，佢揾只慢歌嚟做開頭，幾鬼正啊！
2: 咁堅啊！
1: 今日帶嚟咧 Bruno Mars 嘅一隻舊歌咧，叫 The Lazy Song 啊！
2: 呢首都可以話係Bruno Mars 嘅一個經典作品嚟㗎。呢首歌係收錄喺佢2010年咧推出嘅首張個人嘅錄音專輯當中嘅。咁啊，2011年咧就以單曲咧去正式發行添啦。
1: 嗯，咁同埋嗰陣時咧 ，Bruno Mars 就好叻嘅，因為唱片公司嗰個嘅即係strategy 嘅嗰個策略咧，就係先推佢嘅音樂才華，咁即係好勁咁啊！佢音樂才華，咁開頭嗰幾隻歌都覺得啊 ，Grenade 啊 ，Just the way you 啊，都好正啊咁樣。咁但係一到呢一隻 Lazy Song 咧，佢嘅 music video， 佢跳舞。同埋跳嗰啲舞咧，好似好容易，但系我哋呢啲 dancer 出身嘅就知道，喂呢啲舞唔系人都跳到啊咁样，跟住先发现原来 Bruno Mars 跳舞都咁劲。
2: 系啊，同埋呢首歌咧，原来佢嘅创作背景都几得意嘅，就话原来咧佢哋就系想作歌嘅时候咧，就 Bruno Mars 喺个录音室啊，喺间房里边咧。搞成六個幾鐘都諗唔到啊！任何嘢都諗唔到出嚟咧，咁啊攰曬啦，咁啊，唉，點算？佢懵懵地話：，唉，我今日咩都唔想做啦！你竟然就有呢一首 Lazy Song 嘅一個創作靈感出咗嚟，就令佢爆紅添。
1: 我咩都唔想做呢一句説話，咪就係呢個 Lazy Song 嘅第一句嚟啦。係啊，人咧真係咧，太懶啊，真係唔係咁好嘅。即係我唔係好贊成啲人懶，但係當你勤力完之後，或者你衝做完一樣嘢啊，即係搞掂咗啦。然後你懶翻兩三日咧，我又覺得 OK， 因為咧你勤力完之後嗰一個懶咧係特別正噶。
2: 係嗰個好似係一個獎勵嚟噶嘛。
1: 但如果你一世都懶嘅話咧，就冇分別咯。咁你今日懶同聽日懶咪一樣係咪？今日勤力，聽日懶，哇！即係差幾遠。
2: 好啦，等我今日扯盡佢先。
1: 誇唔誇張？你屬於懶嗰只嚟嘅喎。
2: 唔係啊，我勤力㗎。我認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荷载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向其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声明，表示得知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的消息，心中满是哀思和惋惜。曾荫权表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政府行政局与董建华相识，赞扬对方成功领导香港实现平稳过渡，有效维护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势头，并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积极部署香港的长远发展策略。回归后跟随董建华工作，亲身体会到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中年无忧，即使在周末亦心系公务。曾荫权话：对董建华在专上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尤为敬佩，任内拨出大量额外资源深耕教育，成功将香港适龄青年入读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最初约14%大幅提升至接近50%。为香港的持续发展奠定无可替代的坚实基础，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将永垂青史。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同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9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5，升11.3；盈富基金25.82，跌6仙；腾讯控股433.2，跌2.2；海底捞10.03元，跌1.15；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5.4；阿里巴巴109.6，升1毫；MiniMax 328.8，跌2.4。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5.8；建滔积层板47.04，升1.2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5,086点，跌182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5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西营盘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干诺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8: 哇 ，good 喎、
9: 啊！开边支先？
7: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0: 啊，谂到啊
11: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7: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2: 其实我从来冇谂过咧，即系斗哥呢一个环节咧可以做咁长啦，兼且咧由即系当年同阿罗文庄斗哥斗到下斗到而家同阿超 B， 即系开头我同阿超 B 斗嘅时候，我觉得唉超 B 都唔系好入流啊咁样。喂、哦，但系而家越斗咧，我哋系咁赢我，上个礼拜又赢。
13: 嗱，唔好讲系咁赢你，我都系间唔时嗰十分一次会赢下啫。
12: 咁都系叫赢啊，系咪先？咁你都冇理由会。
13: 点啊？你讲，你讲落去啊！
12: 冇理由会谂到你会赢噶嘛，系咪？冇理由我会输噶嘛。其实讲真咧，我都有啲硬住噶，我输住，输咗，
13: 输咗啊，输住，我又输咗啊！上个礼拜你输咩又？哎呀，真系唔记得咗。
12: 唔系咩？
13: 系我唔记得咗啦嘛。我唔会将嗰啲赢输咧，永远都记喺个心里边嘅。
12: 我会噶。我是那些
13: 即是好勝，其實什麼好勝 Kitty 啫，好勝 Alex 應該叫做，
12: 所以我同 Kitty 咁 friend， 因為兩個都有一個好勝嘅心態，
13: 好勝嘅心態嗱，我總之咧，我每次嚟到鬥歌嘅時候咧，我都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為聽眾服務，希望咧將好聽嘅歌咧獻俾聽眾，所以今日我嘅第一首作品呢、一首歌，
12: 嘔啊，
13: 都係陪住。

听众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你听我哋节目，一定听到呢首歌。今个礼拜嘅主题系成日陪住你嘅歌嘛？如果我哋成日陪住你，你又成日陪住我哋嘅话，呢一首歌冇理由唔系陪住大家一齐啊嘛？呢首歌因为系我哋嘅环节名啊嘛，好歌献给你。

大哥嘅好歌献给你啦，即系如果你每日都听住我哋节目嘅话咧，好歌献给你都系我哋嘅重点环节嚟噶嘛。所以呢首歌咧，我都特登一开始就要播咗先，因为我哋一阵间一个钟头嘅斗

0: 过时间，全部歌都系好歌。
1: 嗯，咁当然啦，唔系好歌亦都唔会揀出嚟啦，系咪？陪伴住我哋嘅歌咧，就除咗系有音乐、有人唱嘅歌之外咧，仲有周遭嘅环境啦，同埋四季嘅天气，包括春夏秋冬。

只歌的第一句歌词都可以说我们很多的乐迷呢对他的思念。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如果哥哥就尚在世会怎样呢？这个世界又会变成怎样呢？他会对身边所发生的人和事有什么意见呢？

0: 呢个歌词真系咧令人好感动啊！要多谢林振强先生啦，好中意咧林美嗰一句话：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冇爱情嘅人生真系苦闷嘅。
1: 咁啊系啊，我明啊。喂，头先你又讲话我哋咧都系斗歌呢个环节，就以前就系你同阿咪咪啦、罗敏庄一齐斗啦。其实我嗰阵时咧，真系喺你哋两个身上咧学到好多嘢，即系睇住你斗歌嘅时候咧，你点样火红火绿啊？点样拣边首歌啊？然之后咧听你哋嘅选择嘅 taste， 其实真系学到好多嘢。兼且咧最重要咩？有我哋嘅听众提供啊嘛，有听众就话啦，喂。你哋好似今个礼拜咧争咁首歌咧未播，有位歌手咧今个礼拜都好重要，因为喺九月七号啦，都系佢嘅出生纪念日。而呢一首歌，我记得当年咧，阿罗敏庄咧都有曾经唱过一次噶，都系我哋嘅心声，希望可以陪伴住我哋嘅听众们一齐

0: 陈百强嘅呢首作品有好多听众都话好想听到啊，唱半千世纪。
1: 好多人都话喂，点解呢一个礼拜嘅每周一星唔系 Danny 陈百强咧？咁其实我哋差唔多每一年咧，都系近住佢生日咧，都会有佢嘅歌。但系咧，我哋间唔中都可以即系转下嘅，咁样我哋唔同嘅环节咧，可以播到即系 Danny 仔嘅作品。同埋头先播嘅时候咧，一路播一路即系听一路唱，感受个歌词咧，我发觉呢个世界。其实只系得一个 Danny 咯，即系得一个佢咯，即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尤其是佢有一种咧贵气，佢有一种咧即系对音乐嘅嗰一种 touch 啦，嗰种坚持咧，真系只此一家吓。精彩嘅作品咧源源不绝啦，呢一啲嘅浪漫咧已经过去啦，即系而家都好难揾到啊。佢哋系 Beyond。

0: 呢一种偶然遇到嘅浪漫啊，现今嘅年代2026年嘅今天9月9号咧，都一去不复返啊！你朝头早咧，喺无论系港铁啊、火车啊咁样，遇到心仪嘅人咧，都唔好行埋去啊，因为真系会阻住人嘅。同埋而家我谂冇咁多朋友咧，咁有浪漫嘅心情咧，相信呢一个一见钟情或者系偶遇啊，当年好浪漫嘅歌，好中意呢一只歌个编曲嗰个 bass 咧，系真系好似咧火车咧，惊隆惊隆惊隆嗰啲声音。Beyond 的早班火车都是听众的选择，
1: 而以下下来的这首作品都是陪伴着我成长，可能你都是听着他的歌一起成长，因为今个星期的周末开始，他就在红馆陪着大家。而他云云当中的作品呢，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这首歌呢，是经常会在我的 playlist 当中会听到，来自谭校长谭咏麟的小风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因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香港可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莹亦都向学生介绍太空站入面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指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執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很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我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他又说，在论坛期间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至到下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会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会在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和酒店

0: 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2.8，升11.5；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海底捞10.028，跌咗1；阿里巴巴109.8，升咗3毫；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毫；Minimax 329.8，跌4；智普922蚊，升6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3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5，加元5.695，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66，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1。日经平均指数65,154点，跌119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1美元，卖出4,40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有少少嘅车多，而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受阻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一时间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咧，我度音乐中年呢一个节目名，好明显咧系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0: ，Made in Hong Kong。啱啱时间两点搭二，继续 Made in Hong Kong 咧斗歌时间啊吓！喂，好多谢咧，即系荃湾嘅听众啦。佢话无论点样都好啦，荃湾之友都硬撑李志刚啊，多谢你。
2: 系啊，几波方嗰啲人都全部支持你嘅。同埋咧，我哋头先嗰半个钟头咧，点样可以证明啲歌咧，即系成日陪住你咧？就系、是、每一首歌咧，都系一。播起嘅时候咧，就朗朗上口唱得晒嗰啲歌，所以好多听众话，头先嗰半个钟咧，嗰几首歌都经典啊，真系。
0: 嗱，今日我拣嘅歌咧，都系全部由听众嘅 list 嗰度咧，就系揾出嚟啦。咁喺个 list 嗰度抄抄抄嘅时候咧，突然间见到一只歌，哇！好耐冇听喎，呢只歌咧系我哋咧即系电台嘅一个节目嘅主题曲嚟嘅，但系咧即系填词人啊郑国江老师咧佢好劲，佢第一句已经咧就系写咗咧即系呢一个节目嘅重点，佢第一句系四个字啫，佢话爱曲。不眠，即系中意听歌，中意到唔瞓觉。良夜好歌声就自然喺夜晚出现啦。今日咧，所以就专登咧，点抄都要抄翻呢一只经典咧，送俾大家。关正健。

0: 歌一首啊！啦啦啦啦啦啦！你啱啱翻个 key 啊
1: ！sorry， 对唔住。
0: 呢个歌真系正在咧，即系力锋先生咧，佢填佢写写咗个好靓嘅旋律啦。而郑国江老师咧，佢真系咧啱啱好啊，即系啱啱好啲歌词咧，啲字咧系一两只字咧就爱晒咧，即系全部所有嘅意思啊。佢第一句已经写啦，爱曲不眠，良夜又好歌声，即系正到爆糖啊！
1: 系，
0: 好彩拆咗翻出嚟，即系关正杰良夜好歌声。
1: 其实系，
0: 系啊，要喺电脑度揿出嚟噶。
1: 但系郑国江老师嘅词咧。真係一絕，因為佢好多時係陪伴住我哋香港人成長，所以我都接翻住你，我都係揀翻鄭國江老師嘅填詞作品。我個人好感恩㗎，即係有聽眾話啦，哎呀，李志剛你唔好硬住啦，你諗下，你教咗個徒弟出嚟，佢贏到你啊，好難得㗎。
0: 我冇教佢出嚟，佢冇真係贏我㗎，我讓佢，感覺良好，
1: 感恩作品，幸運是我。

0: 中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听翻呢一类型嘅即系好似鼓励啊、正面嘅歌。系啊，嚟自叶德娴姐姐嘅《幸运是我》。
1: 人生好多嘅事物咧，会陪伴你咧，有阵时陪伴你成长，有阵时陪伴你度日。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冇办法咧，系改变嘅，就系始终有一天咧，系会有分离嘅时间。但系唔紧要，我哋要深信一样嘢，就算我哋分别咗，终有一日，我哋会喺某一处、某一地方再见到大家。
2: 这个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

总系过得好快。我哋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都知道几时见面。起呢刹那。

0: 原曲咧就系属于一只经典作品啦 ，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我中意呢个歌词咧，有啲直接嘅翻译。
1: 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
0: 将原曲嘅意思咧都摆咗喺呢一只广东歌当中啊！妹姐梅艳芳虽然近排都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喺即系报章上啦，但系我哋怀念嘅只有系。妹姐嘅好嘢，佢嘅好歌，其他一概不理，珍惜再回事。
2: 我头先就播咗呢个幸运是我啦。其实咧，即系做 Main Hong Kong 呢个节目咧，有好多嘅感动嘅，即系尤其是听众啦。所以呢一首作品都系我经常喺个 playlist 里边会播上嘅。即系每一次咧，即系有听众话：，哎呀，你今日播首歌咧好啱我听啊，或者今日听到你嘅节目咧好开心啊，都系多谢晒听众们嘅支持同埋鼓励。冇你哋嘅支持，冇你嘅鼓励，我哋点样继续做落去呢？总有你鼓励。

0: 呢首歌真係陪伴住好多香港人一齊成長，亦都喺嗰陣時唱 K 嘅時候經常會唱嘅，就係、是、呢個林永亮加埋李國祥合唱嘅《總有你鼓勵》。
1: 當年我係負責唱阿林永亮嗰一 part 噶，因為我係唱 K 嘅時候，我同埋李國祥去嘛，咁、哦、李國祥跟住唱李國祥，我跟住唱林永亮嗰一 part 啦，所以完全知道曬歌詞係點啊！有聽眾就話咧，九月六號咧係 Sam 虛嘅生日，喺呢度補足佢咧就係、是、生日快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

0: 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他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特首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立法会全体议员沉痛哀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和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并且向他的屋企人致以诚挚慰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董建华带领香港特区顺利成立，成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向国际社会说好香港故事，为香港在关键时刻平稳过渡、光荣回归祖国写下开创性的历史篇章，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立法会全体议员定当秉持董建华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和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9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1,5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13蚊；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3.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1，跌4.2；阿里巴巴109.5，冇起跌；Minimax 323.6，跌7.6；海底捞10.33，跌1.05；智宝91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39美元，卖出4,4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咁就系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 而同時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咧又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現時受阻，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壞車嘅位置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壞車阻路，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另外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對行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駕駛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就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对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较早前反方向去沙田跟住兰开下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之前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有少少的车多的。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二台话你知，
10: 你哋去泰国嘅时候咧，有冇见过嗰一啲好华丽、面目狰狞得嚟咧，又好精致嘅面具啊？
11: 哦，你系讲紧孔雀面具，系专门为泰国传统宫廷舞蹈孔雀而设计嘅，好有气势噶。
12: 我都有听过啊，呢啲面具代表罗摩显拿神话入面嘅角色。只是看面具的颜色和装饰，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饰演神明、恶魔还是马骝。
10: 我知道当中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很考功夫的。首先师傅要先用泥做一个帽，再用纸张一层层搭上去，风干之后还要贴上金箔、双宝石，甚至用孔雀羽毛来装饰，整个过程都是全手工的。
11: 最特别的是他连眉毛、胡须都有特定线条，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现在除了表演，还有些迷你版可以买来做摆设，都是其中一种很受欢迎的泰国手信来的。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4: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一点至三点嘅咩段空空啊，好猛啊，点算？
10: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5: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Alex 李志刚、
15: 超 B 洪奇俊、美电香港。
10: 平日喺街度行咧，有阵时咧见到啲听众，尤其是有啲听众，譬如喺车嗰度揸紧车啊，咁样即系响安嚟嗌我哋啊，咁啊 say hello 啊，又或者喺街度碰到咧，其实都好开心，因为每次佢哋 过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嘢同你讲啊！我记得礼拜六啱喺兰桂坊咧遇到一个家庭啦，个妈咪就话：诶得啦，嗰时两点几嘛，哦得噶啦，一间六点零钟我会睇听你环球榜，即系咁样好 confirm 咁样咧，即系我哋咧做节目或者做 DJ 嘅一个咧背后嘅动力嚟嘅，即系咧多谢大家嘅支持啦。但系有一样嘢咧要有啲满足感嘅，即系做DJ 就系播到一只好听嘅歌。

0: 咁你播到一隻好聽嘅歌咧，人人都話：哎呀，好聽啊，好聽啊，正啊，咁你梗係開心啦。但係當你播嗰隻歌而唱歌嗰個人咧，親身要多謝翻你嘅，咁你淨係覺得。真系，点解我咁样咁夸张咧？因为我就系做环球榜啦 ，Hong Kong Top Ten 啦，几首只歌咧就系嚟自呢个真人版嘅呢个 Moana 啦，即系佢卡通片嚟噶嘛，佢哋
1: 系
0: 吓，佢而家就迪士尼拍呢个真人版啦。咁里面咧就有 The Rock 咧，就系做其中一个角色嘅，佢系唱咗一只歌叫 Your Dead。咁样咧就上 Hong Kong Top Ten， 咁于是咧我就播啦，咁样即系之类啦，咁样
1: 介绍啦，系咯。
0: 跟住咧前几日咧，我啲 friend 咧同我讲话，喂。The Rock 嘅 Instagram 咧，多谢你、啊，我话多谢我，哎咁好啦，我以为佢就咁样，即系
1: Thank you 咁就算啦
0: ，call 个榜，即系多谢港台，唔系就系多谢我咩？唔系就系我一个人嘅事啊嘛，咁样，咁啊佢咁讲，我都冇理到，咁样隔一两日咧就去 The Rock 嗰个 Instagram 睇下啦，咁样一睇游志可，唔睇游志可，一睇真系好劲啊！原来佢除咗系 call 咗个榜去上榜之外咧，佢将个环球榜。帮佢数榜介绍佢只歌嗰段嘅广东话，得翻落个 Instagram 度，然后再上埋英文字幕，
1: 好厉害啊！
0: 哇，好厉害！即系佢哋，即系一来佢哋有好有心啦，二来哇，我喺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嗰度亮声，我真系太癫啦呢件事！
1: 你真系而家环球榜都登上咗呢、這个，
0: 系、啊、
1: 即系佢世界各地人哋都认识到你，直情我见到头先我听紧睇啲留言啦，有好多朋友都话呢、這个咪李志刚啦，系李志刚嚟噶，系咁话俾人听，即系会话俾 The Rock 听啊，就系佢啦把声，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话，哇呢把声好 iconic 啦，兼且好多人都系赞咧，就系、是、话啊。香港是我一个最喜欢的 city 来的。
0: 是真的的。还有我想即是Hong Kong Top 10这个的榜呢就是任何歌都会上的只要是外语啊这样啦甚至是譬如你 local 的歌手唱英文歌都会上榜。那于是就是其实个可能性很多。那譬如呢 ,The Rock 他唱这一只即是作品呢你会觉得啊其实他都很真挚啊即是很俾心机去唱因为原来他在那个Instagram 去写呢原来他说他是跟他的 brother, 一起呢就是去作的然后他专登作这些歌呢就送给他三个女的不过咁啱先就攞埋嚟做这个 Moana 里面的歌咁样啦咁于是就好有心的同埋你会发觉他唱这些歌的时候呢嗱好多人呢唔系唱歌出身嘅，即系可能系做戏嘅。佢有机会唱歌咧，佢就好认真去唱啊，唱到自己晓飞，啲歌艺大比拼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有时唱歌有时唔使嘅。如果要听歌艺大比拼啊，我就去听咗 opera 或者去听咗第二啲咁样吓，唔使听流行曲啦。流行曲其实系最紧要有嗰个共鸣啦。咁呢、這个即系The Rock 唱嘅 Your Dead 啦 ，Dwayne Johnson 咧，佢就系令到人有共鸣。嗰、那个共鸣咧，你唔系一定系阿爸。你是仔女你都有共鸣的。
1: 是因为其实呢睇返呢嗱头先你讲呢首歌就係、送俾佢三个宝贝女嘅情书啦可以咁讲。亦都系呢原来有个背后嘅古仔呢隐藏住佢。有人即係都朋友都讲话原来都系佢即係 The Rock 嘅一个叫做少少嘅遗憾嚟嘅。就因为呢透露就系佢已故嘅一个摔角手爸爸啦就喺2020年呢突然之间离世之前呢佢原来两个呢曾经发生过一个好激烈嘅争吵。咁令到佢呢连最后一面都即系同佢讲过拜拜都嚟唔切講啊！咁佢就好感嘆，而家咧世界喺度變緊啦，即系 AI 亦都好似哇取代曬我哋好多嘢，即係有啲人連工都俾 AI 取代咗。咁佢就話永遠無法咧就係替代嘅、取代嘅就係佢自己真實嘅情感，所以提大家修補咧家庭裂痕咧要及時咁講。
0: 几有意思，
1: 系啊，
0: 系啊 ，AI 系好多嘢都可以取代嘅，但系你嘅真心系无法取代，甚至系第二个人都取代唔到，系啊 ，The Rock 有呢一首 Your Dead。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发觉一样嘢，就是大部分咧嗰啲长辈咧，嗰啲重男轻女嗰啲长辈啊，好啊，即系迂腐思想嗰啲咧，到咗晚年咧，其实肯照顾佢哋嘅，通常都是自己最不重视的女儿啊。

0: 妈妈咧，其实咁耐以嚟啊，由细到大咧，都系特别纵容咧佢个阿哥噶，搞到咧佢又好食懒飞啦，长期啊做新手党。而佢阿爸最离谱咧，就系每逢咧搵个老婆咧，都系问个老婆攞钱噶。
1: 喂，你放工咧拎5000蚊翻嚟，诶，唔好问咁多啦吓，冇嘅话你就自己谂掂佢啦。我养大你唔使钱嘅咩？嗱，系啦。全部都系我唔啱你当，最错嘅咧就我供书教学养大你咯。
0: 佢老豆咧当个女咧系 ATM 啊，自动提款机，甚至系当佢系摇钱树。老婆中学毕业之后咧，佢读到咧即系读都唔俾佢读书啊，唔俾佢继续升学啊，唔俾佢有即系更高嘅学历，就硬系拱佢出嚟咧，要佢出嚟社会嗰度做嘢养家。当我哋决定结婚咧，佢老豆啊，竟然一再情绪勒索啊！
1: 咩话？你咁后生就结婚啊？喂，咁唔使同屋企负责任嘅咩？系咪啊？嗱咁啦，系咁，以礼金就20万啦。嗱，结咗婚之后咧，以后每个月啊，记得准时啊攞钱翻嚟噶。嗱，我哋都年纪大啦嘛，你唔系要我哋出去做嘢系嘛？
0: 直到我哋咧结婚之后嘅几年，佢父母打电话拜托我哋帮手处理佢阿哥嘅一啲问题，因为佢阿哥咧拎唔到钱咧，就开始咧打佢哋啊，殴打两老啊。眼见咧佢哋两老嗰种嘅惨况，嗰种苦况，我有一种咧即系好强烈、好强烈嘅感觉，我好似亲眼见到所谓嘅难听啲讲句。报应啊！而老婆用咗好长好长嘅时间，至慢慢走出原谅佢父母嘅呢一个阴霾，所以重男轻女呢一样嘢，到最后都系自己受翻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勿补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

0: 导弹，出门专心行。
1: 喂，唔好得啦！
2: 喂喂喂喂，
1: 唔该，
2: 睇到我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也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8: 仲有超 B 洪培俊
9: ，Made in Hong Kong。
10: 重男轻女嘅家庭咧，有阵时真系咧会培养到一啲咧系个价值观咧乱晒龙嘅朋友出嚟嘅。有啲人会觉得啲钱会跌落嚟噶啦。是不是很癫呢？真的。同埋即係自己户口又冇咁多钱，又喺度洗白头片，又话哎会用几多钱啊咁样。即係好彩我啲家教好啫。我爸呢就永远都系嗰啲呢，唔好用信用卡，唔好先洗未来钱。即係呢由细到大系咁呢，即係填鸭式咁灌输我哋。如果唔系呢，即係你会觉得哦钱会跌落嚟㗎啦，财来自有方㗎啦。
11: 哦，咁啊系。真系呢一个嘅教育呢系要由细开始教到大嘅。因为有啲小朋友呢去到现在为止，佢都諗唔到我咩要赚钱咩要返工嘅咩，佢嗰次喺边度嚟呀？哦，咪门口揿一揿就有㗎啦，嗰啲机㗎嘛。
10: 真系会咁样諗㗎。
11: 佢真系，因为佢唔知道㗎嘛。
10: 同埋我哋细个呢，即系有阵时睇个钱你唔知道大同埋小㗎。即系你去做水泥工呢，佢譬如可能15日出一次粮啦，咁出咗一个粮俾佢啦，你会觉得哇咁多钱嘅，因为你未从未试过见咁多钱嘛，咁你会觉得哇正啊好多钱，但其实嗰度系好少钱嘅啫。但系你因为你由细到大都冇钱过你手，你咪即误会咗咯。
11: 系真嘅，你细个嗰时啱啱出嚟做嘢咧，你觉得你个银行有四位数字，哇好开心啊，可以大花筒咁样使晒啲钱啊。咁但系当你慢慢用下用下，咦，原来我嗰四位数原来要用一个月噶，原来系唔够用噶。
10: 但系又好怀念嗰一种咧，对钱嗰个价值观冇乜感觉嘅自己啊，因为咧好 pure 啦，同埋即系你系要唔知嗰度有几多钱，你先够胆使晒佢噶嘛。如果你知道佢嘅价值系几多嘅，又或者点样去维持呢一个月啊，如果冇咗佢又会死啊咁啊，你知道咗啲嘢嘅时候咧，你就唔敢用噶啦。
11: 所以呢样嘢真系要由细咧，慢慢要去点样培养个小朋友咧，了解金钱系点样嚟啦，点样用啦，应该点样去储啦，呢个都好重要噶。
10: 另外咧，譬如赢输嘅点样接受嘅培养咧，都要学习。
11: 点样接受嘅要？
10: 我唔知道，
11: 我接受咗好多年噶啦，已经。
10: 你抵输噶，但系
11: 系咩？但系我今日抵赢系嘛？
10: 今日又系我输啊！
11: 哎呀，少少咪当打和啦！哎呀，唔好咁
10: 样。我唔可以当打和，我输就输，我认嘅系啦。
11: 咁系我赢，
10: 输就企定，系啊！希望下次你会继续赢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

0: 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推出一连串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活动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本月19号至到下个月的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明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都会承办部分项目。今届亚运没有专门的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运屋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4点，跌咗72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咗12.2，腾讯控股43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3跌4仙，XL2南方海力士44.7升。

0: 三，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4，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9，欧元9.1302，每百日元兑港元5.1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而另外之前中环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
0: 有音乐，
5: 有快乐，
0: 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九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世界各地嘅 dating 公司咧都有佢哋一套即系叫做赚钱嘅策略啦，或者有唔同嘅活动去俾啲即系单身嘅男女互相结识一下咁样嘅。我之前咧见到一个，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但我唔知佢一开始要点样说服啲人去玩呢一样嘢啦。就系咧佢就出咗一部机嘅，嗰部机咧叫做 Mr. Connections。Photo booth 咁系做咩嘅咧？就话啊，你只要入$10落去，咁、你就可以即刻入去咧，就影张相。嗰张相就系即系好似懒靓咁样四格照咁样。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就话啊，你仲要咧答佢一份好似问卷咁嘅，入边有廿几条问题啦，都系关于啊，可能你择偶啊或者一啲价值观嘅问题嚟嘅。咁然之后咧。嗰、那個呢、這個 photo booth 咧，就會喺佢個資料庫入邊，曾經啊嚇喺呢個 photo booth 入邊影個相嘅人，而佢覺得係咦最 match 到你答呢廿幾條問題想要嘅人或者嗰個價值觀嘅匹配程度，咁佢就會咧曬埋另外嗰個人嗰個四格照俾你咁樣嘅，咁即係話你出嚟嘅時候咧就唔止影咗自己四張相啦，就仲有另外一張四張相咧，就係應該咧就係你嘅真命天子
0: 哦，
1: 係啦，咁但係個前提係佢首先要影過呢部機先啦，所以我唔知佢一開始究竟輸入
0: 頭一百個人其實都冇噶，
1: 咁佢試過擺喺 New York 街頭咧，好多人玩嘅，但係啲人咧就似係。
2: 即系凑下热闹啦，
1: 系啊，即系真系玩咯咁样。因为咧，佢影完呢张相俾你咧，嗱，就算你系嗰条街之前影过都好啦，佢系冇俾任何联络方法嚟，冇佢个名，冇佢嘅年纪，冇任何资料。
2: 咁点啊？自己揾啊？
1: 系啊，你净系得个样，所以咧，啲人会觉得哇，好电影啊呢单嘢。
0: 现代众女寻他喎，
1: 系会唔会喺同一条街度，或者你嗰一日喺嗰个区度游走，你真系会见得翻嗰个人咧？如果见到你够唔够胆？去俾佢睇，我头先影咗相，佢
0: 话你
1: 系啊，佢话你我系真命天子啊，哇，饮杯咖啡啊，你够唔够胆呢？
0: 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代吓，用而家我嘅智慧去谂啦，我觉得我应该系会够胆嘅，
2: 系
0: 啊，即系我拎住，我纯粹当系识个朋友啫嘛，同埋咁得意咁特别就系、我喺嗰部机出咗个结果就系我同你而家，咁咪想尝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咁 match 咯，如果唔系嘅咁咪拜拜咯。
1: 我觉得佢呢个系个趣味性几高咯。但实用性高唔高我就唔知啦、但是其实呢跟住呢好得意喎。我呢无意中呢搵到呢即係呢啲就係而家我哋现代好多 dating 公司佢会諗嘅计仔即係点样等你留意到佢公司啊我哋公司好多活动㗎你嚟参加就可以识到朋友或者甚至乎你嘅另一半啊咁样。但呢原来喺远在呢个1984年呢
0: 係
1: 喺新加坡呢原来是有官方机构做这件事的。
2: 即官方 dating?
1: 是啊好得意啊。因为那时呢原来呢新加坡呢就有一个叫做发展社交秘书处、SDU 的简称。那么做什么呢它是一个官方的相亲机构来的。为什么相亲法呢它呢就你要入这个会先的首先、即是你要入这个 SDU 先的。

0: 家计会啲 friend 啦，
1: 但系咩人可以入咧？唔系咩人都可以入噶，净系限大学毕业生，
0: 哇，
1: 即系有一个学历嘅要求。咁然之后咧，你入咗会之后咧，你就可以参与佢哋搞嘅活动啦。咁呢个 SDU 我头先话系官方政府噶嘛，咁、
0: 嗯、
1: 政府会搞啲咩活动俾啲人玩嘅咧？
0: 植树，
2: 一齐食海南鸡饭，
1: 系会搞品酒会，
0: 哇
1: ，candle dinner，
0: 哇，
1: 游轮 party，
0: 哇，咪要交好多会费？
1: 诶、欸，冇啊，呢啲全部系政府出钱嘅，呢、這个先系最奇妙嘅地方。
0: 咁神奇，
1: 系啦，你就会觉得哇。点解会政府去出钱做埋啲咁嘅嘢？
0: 食餐好都好，
2: 佢咪鼓励生育啊？
1: 系啦，就要去翻呢个最根本嘅源头啦。就当年咧，你系答啱咗一半啦。原来喺1984年嘅时候咧，新加坡政府咧就面临一个即系叫做生育嘅问题。咁我即系啲人生仔，唔系话冇人生仔啊，而系当时咧李光耀呢、這个、即系叫做阿头咁样啦，新加坡嘅，佢就觉得咧有一个理念。咧系应该要秉承嘅喺新加坡，就系、是、叫优生学，嗯、即系咩咧？佢就觉得咧，穷嘅人咧，其实就唔好生仔、
0: 嗯，
1: 反而咧系有钱人、有学历嘅人、嗯、就应该生仔。咁、
0: 哦、
1: 当时佢呢个理念咧就系觉得，因为好多嘢佢觉得吓，八成都系天赋嚟，天生嘅。咁、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本身你个 DNA 好啦，简单啲就系、是、佢觉得、嗯、哦，你读到书、哦，你系呢个社会即系一啲叫做高阶级啲嘅人、哦，喂，咁你应该生仔啦，因为咁样长久落去，我哋新加坡嘅人口嗰、
0: 嗯、
1: 个 DNA 先会越嚟越好噶嘛。如果净系得即系喺佢眼中穷人生仔嘅话咧，诶、欸，咁就唔 OK 啦，咁、嗯、可能会拖垮我哋呢一个新加坡人嗰个后代啊嘅嘅质素咁啊。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咧就推出咗一啲政策啦，所谓就系、是、希望咧可以提升咧，就系喺社会上面比较高阶级嘅人，嗯、你哋生多啲仔啦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咧，就鼓励社会上面一啲叫做比较。冇咁有錢嘅人咧，就係、是、你哋唔好生仔，你哋絕育啦咁樣。咁佢會有一啲嘅政策嘅、嗯，即係譬如話，哦，如果你肯絕育嘅話咧，我就會俾一個錢嚟嘅。咁嗰個錢係講緊可能係佢哋成年嘅人工嚟嘅咯。咁、嗯、對於佢哋即係可能真係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嘅夫婦嚟講，佢哋會覺得哇，咁都好啊，攞咗啲錢咁樣。嗯、但係咧，如果你唔守呢個規條嘅話，即係你錢就攞咗啦，但你之後。break the promise，
2: 是
1: 即係可能你做翻手術咁樣生好仔咁樣，係、嗯、定意啊，可乜都好
2: 解大咗
1: 係
2: 咪？
1: 係啦，你係需要咧賠翻嗰啲錢出嚟，不特止咧，仲要加10% 懲罰金嘅咁樣。
0: 哦，
1: 係啦，咁所以當時對嗰啲人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金錢上嘅負擔嚟嘅。
0: 嗯，
1: 咁所以佢哋就未必會咁樣，即係佢哋 break the promise，
2: 即係冇得擳住先咯。
1: 係啦，係冇得擳住之後鬆翻啦咁樣，即係唔會咁樣諗嘅。佢哋就真係可能為咗攞嗰個錢。嗯而咁樣做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啲佢想去生仔嘅人咧，就會搞呢啲，例如即係官方嘅 dating 咁樣啦。雖然之後咧都有啲人話：，哇，咁你唔公平喎、啊！呢、這個你呢個社會就係得即係呢啲大學出嚟嘅人先有得相親㗎咁啊！咁之後咧，我好似話搞咗一個咧，就係、是、叫 SDS。就係、是、社交發展服務處，嗱你聽個名咧，好明顯都已經係渣啲嘅，呢個係真係渣啲嘅，你中學畢業就可以加入噶，同埋話啲活動都渣啲嘅，
2: 即係打乒乓
1: 野餐啊，
0: 野餐啊，係啊
1: ，camping 啊，
0: 去食快餐啊，
1: 唔係想遊輪咗，跟住我覺得好搞笑啦。然後咧，仲有一啲再實際啲嘅就係、是、話、嗯，哇，當時啊喺新加坡，如果你係大學畢業嘅。你願意生仔生夠三個嘅話、
0: 嗯，
1: 有一個好大嘅優惠俾，除咗嗰啲咩扣税啊，或者有啲金錢上資助啊嗰啲之外咧，唔係難過屋啊，我覺得呢樣嘢喺而家我哋可能香港或者新加坡都係係、入學，因為咧都係咧有一啲叫做精英嘅。學校咧係好難入嘅，或者佢哋都係要大抽獎咁樣嘅。咁但係話，如果你係呢個達到一個門檻嘅人，嗯、你哋生仔嘅話，你生夠三個嘅話，咁、你哋唔使大抽獎，
3: 唔使諗啦，
1: 直接報
2: 三個
1: 直接俾你報，
0: 嗯、
1: 即係好似一個捷徑咁樣。咁就係用一啲咁樣嘅政策咧，去鼓勵啲人。你就生仔，你呢啲就唔好生仔咁樣。咁你一聽到其實你而家聽已經覺得哇，咁好似
2: 好唔公平啊！
1: 係咯，將生育嘅自由好似有少少剝削咗咁樣啦。確實嗰陣時咧 係好大迴響嘅喺新加坡原來係、嗯、即係去。

0: 追溯翻嗰段歷史，我都覺得哦，原來有咁嘅一段嘅，
1: 係係，
0: 即係因為而家世界各地好多發展得好好嘅地方咁啊，其實都要鼓勵生育啊嘛，
1: 係啊，
0: 因為好多人就係都唔想生小朋友咁樣嘛，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政策希望大家生小朋友，咁啊新加坡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嘅，其實咁啊當時佢就因為咧李光耀佢就唔只要生，仲要係生啲好嘅 DNA， 佢覺得，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唔中意佢啊，然後咧最後呢個政策咧其實好似話大概一年左右咧就已經要取消，因為啲人太大嘅反
2: 對性啊，
0: 其實佢兩邊都討好唔到嘅最後，即係叫做唔係社會上面高階級嘅人啦，佢哋就會覺得你好似剝削緊我嘅自由，或者好似歧視緊我嘅階級，甚至乎你會唔會係想借此可能有一啲唔同嘅種族喺新加坡嘅時候，可能佢哋係處於一個唔係咁高 level 嘅社會階級嘅時候，哇！你會唔會係想趁機又滅絕某一啲人口啊？咁即係有好多呢啲講法。咁而一啲叫做高階級嘅人士，可能佢哋其實都本身都有錢，或者有咁上下學歷，有咁上下思考，佢哋又未必會貪你呢樣嘢。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好大負擔先啦。首先，就算你話啊，可能生到第三個仔，佢啲窮人咧就好貴㗎啦，你再去公立醫院生仔嘅話，甚至係貴到咧就係、是、哦，如果你絕育啊，你絕育我可以 free 你啊。但是你要肯絕育咯，咁樣咁，但係對於有錢人嚟講，呢啲錢可能唔算得係啲咩。第二咧就係、是、一啲高學歷嘅女士咧，佢會覺得咁你係咪當我係生仔機器啊？咁啊，係咯，即係咁碎我哋嗰啲高學歷
2: 啤啲小朋友出嚟，
0: 係啊，生仔啊，又擺咁多政策出嚟啊，咁啊，又令到嗰一班人咧有啲即係唔係咁舒服嘅感覺咁樣，所以最後嗰個政策咧其實唔係成功嘅，佢一年後就已經撤銷咗。但係好得意喎，佢新加坡政府雖然之後咧都冇咗嗰啲咩 SDU 啊、SDS 嗰啲咁樣啦，但係佢2012年嘅時候咧，佢有搞過一啲政府津貼咧，係啲約會券嚟嘅咯，
1: 約會券啊，
0: 係啦，佢就點咧？即係佢唔再搞官方，我自己搞啲活動啦。咁佢就轉移就係、是、啊，我啲津貼俾啲單身嘅人。咁啲單身嘅人咧，你就可以可能佢約會券係100蚊新加坡紙咁樣，即係你當600蚊港紙咁樣啦，你就可以攞住約會券咧去參加啲 dating 公司嘅活動，
1: 係
0: 啦，即係叫做津貼你去參加嗰啲活動，甚至乎即係可能會叫啲promo 會叫啲人啊，你如果屋企有單身嘅親戚嘅話咧，可以買呢券送俾佢。
2: 新年贺礼
0: 系啦，即系唔好买月饼啦，你买约会券俾佢啦，
2: 唔好买年糕券啦，白糕券啦。
0: 咁个出发点都系想啲人单身男女可以叫做出嚟多出铺啊，
2: 系
0: 啊，想佢哋出铺咁，进而就啊会唔会可以结婚生仔啊咁样？因为你要结婚生仔，你前提系你要有对象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样嘅政策去叫做叫啲人你拍拖啦，你识多啲人啦咁样咯。即系已经唔系去到催生仔啊！你要去由催拍拖開始咯，係。
2: 係，咦？即係總之十幾廿年前知道嘅時候，我都去新加坡發展一下啦。
0: 你話去唔容易㗎，
2: 我知係啊。你係咪高學歷先係咪先？
1: 同埋講緊佢嗰個年代係即係你未出世嘅年代嚟。
2: 我知，
0: 我出世零，啱啱出世啊。
2: 但身边真系而家都真系好多啲即系黄金年纪啦，我用系啊，都仲系单身嘅朋友。
0: 所以原来可能我哋政府都要谂下，唔单止系喺个生育政策上鼓励、
2: 拍拖，
0: 系喺 dating 嗰个阶段已经要有少少津贴，可能有啲用咯。
2: 即系2蚊搭车优惠。如果你係兩個人嘅話，大家都可以享有，即係咁樣又得唔得咧？
0: 但係個源頭又係你話dating 係咪一個源頭咧？係，但可能再推前啲，你諗下嗰個源頭咧，要再貼近生活啊！有啲人可能佢話俾你知就係我唔係唔想識人，我唔係唔想同人拍拖食飯，我唔係冇錢做呢一樣嘢，亦都唔係要你請我先會做咁樣，而係可能話我冇時間。
2: 哦，太忙
0: 啊！系啊，即系我一日就系得24个钟。咁如果我要又要有 me time， 我要照顾屋企，即系或者打理屋企做家务咁啊。但系我又要翻工，又要 OT， 系咪？即系大家都为一个生活，其实你可能就系我冇咁嘅时间去识人或者去尝试唔同嘅人去 dating 咁样咯。所以有啲人就会话啊，其实嗰个系嗰个生活嘅压迫咧，有阵时令到。 单身男女的嘅人數逐漸增加，是都是其中一個原因咯。
2: 唔係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有啲人話啊嘛 ，gym 房就係新一代靚界蘭桂坊啊。
0: 喂，如果係都 OK 啦，
1: 都好啊，
2: 真
1: 係健康係咪先做運動？
0: 真係做運動啲人又會秒喎、
2: 啊。係啊，冇咁啦，
0: 做運動做運動啦，佔污曬個地方。
2: 但係真係。有唔少嘅網上面睇到啲情況，真係
0: 喺專訪式嘅，
2: 喺專訪形式嘅，即係好，因為係咪而家啲人好大膽啊嘛？因為以前就可能要問你攞電話就好困難咁樣啦，而家就問你攞 IG 啊，攞 Flash 又好咩都好啊咁樣，跟住可能就係 follow 咗先咁，咁同埋就係、是、可能大家都一定起碼至少有共同話題先，係啦，即係我唔理你就係去行機又好，你淨係入去專訪斟水啊，起碼你都有個地方有個平台就即係大家可以，
0: 起碼你中意去專訪斟水。
2: 即系点解啲人话会即系放狗啊？
1: 好似啲阿叔落去冲凉咁。
0: 你唔系去市政局嗰啲运动场度针，你系嚟俾钱嚟专访针。
2: 系啊，一个月都俾500几蚊、啊，你即系贪啲水，真系能量水咩，大佬系咪？系啊，即系起码你有个共同嘅地方。咁点解啲人话即系放狗或者养猫系容易嘅咁样？因为你至少俾一个共同话题先。
0: 系啊，我嗰阵时单身嘅时候咧，有个同事同我讲，叫我唔好养猫。
2: 点解
0: 咧？佢就有啲担心，因为我嗰阵时想，我话我想养猫，未养嘅。佢话我啲担心你，但系你养猫，我点解啊？嗰、那个系男士嚟嘅，系佢屋企同佢太太系有养猫嘅，跟住话吓你养猫，你会再窄啲嘅，同埋你会黐家啲嘅。
1: 你有佢就够啦。
0: 系你会想翻屋企多啲咯，就系因为只你知道只猫等你啊嘛。系，所以佢嗰阵时唔 recommend 我养猫。
1: 又好似讲得通，
2: 但系你
0: 但放狗可能好啲嘅，因为狗你要出去
1: 哦，要出去
0: 陪佢玩，系啊系啊，陪佢散步啊，屙布布啊，咁可能会识到其他狗主。
2: 所以未有专访之前咧，边啲话系即系新一代兰桂坊咧，即系再推上一代啊，就系、是、啲海滨公园啊，或者跑步径啊，即系我有段时间我系住、住将军澳宝林嗰边
1: 啊，放狗啊、跑步啊嗰啲嘛，
0: 会识到人嘅，
2: 系啊，真系 work 噶，所以大家若然未有嘅话咧。就可以推介一下呢啲地方啊，
1: 試下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說，在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諒解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經達成的項目和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內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年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感到由衷高兴，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咗65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83元升咗11.8，腾讯控股433.8跌个6，南方恒生科技4.33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XLE 南方海力士44.3升2.6，Minimax 325.2跌6元。阿里巴巴109.8升3毫，海底捞10.37跌咗1.01，智普912元跌4元。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0。

0: 142点下跌126点。港金报411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8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海辉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海辉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现时咧前少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开始多车，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叶威，叶威，呢、這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啊？我掉噶咯。
9: 啊，阿 Lu 睇下先。诶，呢袋咩嚟噶？
8: 唔知道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9: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8: 养砖，砖头啊？
9: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叶威知识会社啦。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锁榜之神嘅时候啦，系啊。呢、这、一个榜咧系因为诶冇冇严肃嘅，系因为咧最近睇到有个 post， 咁就系话说咧就即系有六个步骤，即系或者系六部曲可以令到你变穷，系啦。咁我就觉得，咦，不如加够十样啦，即系十样会令到你变穷嘅嘢嚟俾大家拣一拣，睇下会唔会即系啊啱你嘅想法，令到你都真系有机会会变穷嘅咧。特别系香港人啦吓，咁啊听一听，睇下有啲咩选项啊。即是香港人面对的，即是一些会令你变穷的事或者是习惯，听听。
1: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天要数的榜是
2: 港人变穷十部曲，做完这样真是穷啊。
3: 第一至到第五样。
2: 第一样，拍拖。
3: 拍拖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拍拖是要花很多钱的，无论男仔还是女仔，多了很多约会，多了很多打扮，总之就是花到你没钱为止了。
2: 第二样，结婚。
3: 当你以为结咗婚就冇事咩？哈哈，结婚先至系使钱嘅开始啊！置一头家真系唔系讲笑噶。
2: 第三样，买楼啊！
3: 无论你系单身定还是系已婚，买楼你可能都会有谂过啦。但系你知唔知道买咗楼之后唔系一劳永逸噶，有好多地方要使钱噶，例如整冷气咁啦，好贵啊！
2: 第四样，生仔。
3: 唔紧要，人力资源啊嘛，系咪？生个仔出嚟咪就可以多啲资源咯。你搞错晒啦，生个仔出嚟系用多啲资源先至啱啊，养小朋友好贵啊而家。
2: 第五样，养车。
3: 养小朋友都可以食平啲啫，但系养车唔得啊，啲油价系咁加，哇！我真系咧入油都入到怕啦。
0: 嗱，头五个咧都系嗰个 post 嘅即系选项嚟嘅，第六个都系啦，咁啊转头就会听到啦。咁啊呢五个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咩想法咧？
4: 呢、這个第一个系拍拖啦，系咪？
0: 拍拖啊，你有冇觉得你自己拍拖之后穷咗？
4: 唔系，所以我就明点解即系要有啲拍拖券咯。
5: 真系你赞成要有拍拖券？
4: 我赞成啊，因为其实即系最近都即系。即政府不斷討論，即係點樣可以提高嗰個生育率，跟住但係因為呢啲唔係醫療政策嘅問題嚟㗎嘛，
0: 係
4: 呢啲係啲人文學嘅問題咁樣啦，
0: 係啊，
4: 跟住就話哦可以仿效內地喺啲公園嗰度啊，有嗰啲咩雙體閣啊呢啲咁樣，咁、但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咧，你之前疫情嘅時候派消費券啊嘛，
0: 係
4: 現金券，咁所以拍拖派拍拖券咧係好嘅，
5: 係
4: 啊，幫補下你食個晚餐啊，
0: 係
4: 若然你有嗰個券嘅話，喂你。免加一都好啊，
0: 系起码你都
4: 可以嗌多个甜品啦，系咪啊？
5: 或者可以试多几个对象噶嘛，食多几餐。
0: 又或者请你睇场戏都好啊，
4: 系啊，
0: 系咪？
4: 即系你食寿司嘅时候都可以嗱，
0: 食多两件、
4: 啊。唔好净系食三文鱼啦，唔好食廿碟三文鱼啦。喂，今次好啲，可以食一粒带子。
0: 哎哟，
5: 我嗰日喺嗰啲网上面咧，见到有个男仔咧，即系佢就话类似系话啊，我今日同咗一个女仔去 dating 咁样啦，咁就话嗰个同个女仔行街。咁样啦，个女仔咧系唔知行嗰个商场度行个圈咧，已经买咗成千蚊嘢啦。
0: 哇！
5: 系啦，咁佢话咁我都唔执输啦，买翻排开心果朱古力啦。系organic 嘅应该系，所以应该系贵。
4: 都百几蚊
5: 嘅。系organic 嘅，我话跟住去睇戏啦，佢心谂啊，终于有啲即系叫做即系
4: enjoy 到嘅嘢系咪？
5: 系啦，即系你使钱 enjoy 到又唔会贵极有个铺咁样啦。佢话哦，点知我喺中环咧个女仔拣嗰间，即系带佢去嗰间戏院咧，
4: 嗰间挺贵噶，
5: 系好似要两嚿水一张飞嘅咁样。佢话哇，但系咧系真系唔同啲嘅，系真系舒服啲嘅。佢就喺度讲啦，佢话即系佢讲完佢嘅感受之后咧，佢话但系总结啦，我翻到屋企喺度谂啦，我都系唔会再联络佢噶啦。即系佢觉得即系自己即系可能喺嗰个
4: 财力上啦，唔得
5: 拍拖嘅支出。上即係可能 afford 唔到，佢覺得長遠計咁啊，佢所以我諗住 delete 佢個 content 唔再揾佢啦。
4: 唔係的，哪怕
5: 跟住我就覺得哦，港人變窮拍拖，可能真係其中一個原因喎。咁
4: 啊，哪怕 AA 制都好啊，
5: 睇場戲都兩嚿水，即係如果你請埋佢睇，係四嚿水喎。
0: 係，你要揾嘢做啊嘛，因為你一揾嘢做就要錢噶啦，而家
5: 係啊，
4: 所以呢個係要考慮下政府啊，派呢個拍拖券，
0: 拍拖券，
4: 結婚都要派結婚券啦、
0: 啊，你覺得？派几多为之适合呢？如果拍拖券嘅话，
5: 一年计
0: 几多为之适合呢？
4: 你起步1000蚊先啦，
0: 起步1000蚊
4: 系啦，
0: 一年
4: 咁、哦。但系问题就系点 cam 呢条钱啊？定系人人都有呢？其实
5: 咪单身啊咯，但系点证明你单身啊？
4: 系啊，
5: 你话

0: 就好似啲琴日公屋資產審查咁樣係嘛？要慢慢 check 你，
1: 係要考問心事咯。兩個人互相答
0: situationship 又算唔算啊？
1: 嗯，
0: 好複雜啊嘛而家。
2: 你都識講 situationship 啦，即係未拍拖，唔係拍拖啦。
1: 即係拍拖，你可以唔可以帶出嚟見啲江東父老嗰啲？
2: 江東，江東，你江東嗰邊嘅人，泄露咗你鄉下嚟
1: 啊？係咪先？即係結婚券啦，又計埋啦啊！
2: 係結婚做完係咪真係會窮咧？
0: 问你哋啦，
2: 睇下点结嘅啫。
1: 系啊，系咪
0: 其实系摆酒啊，
2: 同埋睇下你请咩人嚟饮嘅啫。
0: 你请啲有钱人嚟饮嘅系咪先啊？
1: 系啊，
2: 唔系起码你请啲比正常人情咯。
0: 系啊，
2: 你唔好当要赚钱，
0: 嗯，打个和
2: 系啊。
1: 唔系诶，真系有啲朋友系平搞嘅，即系佢嗰种平系。佢真係喺註冊處就簽署簽名嘅，叫啲朋友嚟影相，跟住夜晚就係同屋企人食飯咯。
0: 嗯，
1: 係啊，好簡單，超簡單。
2: 結婚真係，其實結婚同拍拖多一樣啫。如果咁講，
1: 封建人
2: 平有平搞，貴有貴搞，係咪先？
0: 你咁講嘅話，買樓又得唔得咧？
2: 買樓
0: 個平係咪冇咁平？
2: 但我覺得做完呢樣嘢，窮咧係情有可原喎、
1: 啊。
2: 因為你買咗樓嗰層樓叫做你噶嘛，都係你嘅資產嚟噶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你好難話啊買完樓好窮啊！你咁講呢句又我覺得有少少
0: 不負責任，
2: 係啊！你對於啲買唔到樓嘅人嚟講又好似
0: 係，我都可以講喂
2: 商人
0: 租樓其實都好窮啊！
1: 唔係咁你買，我諗佢嗰個意思係買樓佢有其他古靈精怪支出啊，管理費啊、差餉啊，跟住突然之間又話要整呢樣整嗰樣又漏水啊嗰啲嗰樣嘢剩，咁你個付出就會好大咯。
2: 你即係如果裝修都
0: 係。
2: 都可以有排搞啦，即系你要使钱噶，大把嘢可以使、
1: 啊。
0: 其实要睇下即系有冇回报咯。即系若然你好投资去计嘅话，咁你卖楼系一定系至少你有楼住先啦，系咪先？咁你睇下升唔升值啦，呢啲后话啦。但系拍拖，若然你用一个投资嘅角度嚟讲嘅话，我同呢个人拍拖，我系咪真会
2: 有将来咧？
0: 系啦，
1: 系
0: 要点？
2: 究竟系一个消费定系一个投资
1: 咧？同埋你个将来几时完咧？
0: 好啲啦，我识到个 friend 真系由第一日开始已经 mark 数噶啦。
1: 哇
2: ，mark 数
0: ，mark 数系啊
2: ，mark 咗使嘢啦，钱拍拖。佢系 mark 自己个，佢系男仔嚟嘅。
0: 男仔同女仔都有，我分別認識都。
1: 哇，咁佢點解要一齊？
2: 即係佢哋兩個唔係一齊拍拖，
0: 唔係一齊拍拖，兩個 case 嘅。
2: 咁啱，
0: 係啦。
2: 佢哋係會 mark 低拍拖使咗幾多錢？
0: 冇錯，係
2: 自己嗰份啦，定係即係譬如個男仔請個女仔食飯，佢係會 mark 埋嘅。
0: 都會 mark 埋，所有數都會 mark 埋嘅咯。
2: 咁為咗咩啊？佢係
0: reference。
1: 或者系
2: 喺呢个人身上，
1: 或者摊牌嗰日可以拎出嚟就话俾你听，
2: 佢唔系谂住攞翻钱嘅，
0: 唔系谂住攞翻钱嘅，纯粹做个记录，
2: 做个记录
0: 系啦 ，bank statement 咁样啊。
2: 咁有咩结论咧？佢做呢个记录？
0: 其中有一个，因为佢听点解佢会做呢件事咧？因为佢听过有个朋友嘅 case 系咧，系都喺分手前嗰三四个月咧先开始 mark 数嘅。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对方有啲古怪。
1: 哦、
0: 即係疑似出軌咁樣，所以就唔知乜即刻條筋真係 mark 數咁樣啦。因為佢都係負責俾錢多啲嗰個嚟嘅，咁最尾即係發現對方係出軌啦。跟住我同佢講話，呢四個月嘅錢你，我同你除翻一半，你俾翻我咁樣。
1: 哦，
2: 因為你一齊出軌，
0: 係啦，冇錯，因為佢哋一齊住嘅，咁而好多使費都係即係其中一方去俾咁樣。
2: 咁對方，
0: 對方係
2: 肯唔肯俾啊？
0: 拖數啊，最尾入少一錢債啊，
2: 真係㗎？
0: 係啊，係啊。
2: 真系
0: 会
2: 噶，原
0: 来真系会，要睇下你有几嬲咯。对嗰件事，
2: 男追女嘅系，
0: 唔系点啊？女追男，
2: 女追男
0: 系啦系啦，就喺呢个警世嘅 case 啊。所以咧就
2: 你万一发现你另一半好似出轨，你就开始 mark 数
0: 系啦。
1: 哦，咁样样噶，原来哇，真系学到嘢。
2: 但系我觉得佢唔应该净系追四个月咯，
0: 应该再追多啲系咪啊？
2: 唔系，我同你拍拖咁耐，系啊。
0: 但系就系迟 mark 咗啊！
1: 哎呀，
2: 约数咯，
1: 约数大约、啊。
0: 哎呀，其实就系我就同佢讲，
1: 唔系你
0: 手写单都紧要啊。
2: 系啊，食饭最紧咩？攞单，攞单。
1: 系啊，唔系你咪计一个月，跟住一个月咪除翻开个平均数咁样计翻落去咪得咯，
0: 系
1: 得嘅。
0: OK， 好啦，呢啲啦，咁生仔啦，嗱，若然你都用一个，但系生仔你唔好用一个投资嘅角度去谂噶嘛。
1: 而家純粹就係話令你變窮啫，冇話投唔投資嘅，係、
0: oh, okay,
1: 啦，係即係做咗呢件事之後會令你變窮。
2: 變窮㗎，
1: 係
2: 我聽我啲朋友講，
0: 起碼啲錢用唔到喺自己度咯，係咪？
2: 因為咧，我試過有朋友咧，佢係做啲即係大牌子嘅公司咁樣啦，咁有一次咧，我哋上佢屋企打邊爐，佢突然間咧就攞佢公司某啲嘢出嚟咁樣，咁佢就係 staff sale 買嘅嗰陣時咁樣，咁咧佢就問：喂、哎，你哋有冇人啱啊？咁啊，其中一兩樣嘢啦，誒、哎、有冇人啱啊？咁啊 ，staff start price 價買翻咁樣啦。咁跟住咧，有人就有興趣，哦 OK 喎，得好平。

0: Starfire 咗、啊，我要喎、啊。跟住話點解你唔用啊？咁樣講啦。跟住佢就話：誒呢啲都係我未生仔嘅時候咧，即係啲錢多咩錢都使嘅時候買嘅。
1: 我而家想變翻到錢啦。係，
0: 而家跟住佢又買一樓，屋企又即係細啊，冇地方。多地方擺嘢啦，第一， oh. 第二係以前使錢就唔用腦嘅咁樣，而家就樣樣嘢都要計住，就覺得其實呢啲嘢都係冇乜用嘅，咁啊不如即係變賣咗佢啦，咁樣朋友之間咁樣咯。
1: OK，
0: 跟住我見證到佢生仔變窮，
1: 真窮，
0: 真窮 feel 到。
1: OK， 咁嗱呢個養車啦，養車又點睇咧？
2: 問你啊，
1: 你有養車喎、
2: 啊？有冇得平養啊？其實
0: 有
1: 平養有，一定有嘅。
0: 係啊，
2: 即係亂咁拍咁樣，
1: 單車
0: 拍爛地咯，拍爛地停車場又可能平啲，屋企遠啲嘅停車場又平。
2: 即係我行半個鐘先攞到車，但係好平啦，1000蚊一個月租啊。係
0: 啊，你咪有啲人係 holiday car 嚟噶嘛，咁佢唔介意放假嘅時候去攞架車，咁嗰樣 OK 㗎，係咪？
1: 係啊，同埋如果 holiday 嗰啲，可能你問 friend 借，借嚟揸
0: 租車咯，或者
1: 租車幾百蚊一日。
2: 你唔好俾我考到車牌啊，
1: 係咩？
2: 係啊，
0: 租車
1: 我用嘅頻率多到。你冇得借啊！你明唔明啊？
2: 我帮你揸，我车你
0: 做司机
1: 系啊，
0: 唔系佢想你请佢做司机，直头系俾钱佢做司机啊
1: ！OK， 头五个就系咁啦，跟住落嚟仲有五个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个榜系
4: 港人变穷十部曲，做完呢样真系穷啊！
5: 第六至到第十样，
4: 第六样。养宠物，
5: 养小动物啦，养小动物 OK， 又可以照顾到你嘅情绪。但系如果小动物唔舒服，又或者系我都想俾好啲嘅嘢俾小动物咧，咁就真系头都痛埋啦。
4: 第七样，健身，
5: 健身啊，健康身体啊嘛。但系其实健身嘅飲食又好贵啦，如果你要去揾教练啊，要去做健身会籍啊，又或者系整亲要去睇物理治疗啊，哇，嗰啲钱都唔少噶。
4: 第八样追潮物，
5: 我系单身主义者嚟嘅，我唔会结婚嘅，我会黐住屋企住噶，我净系攞啲钱嚟追潮物噶咋，嗰啲咩盲盒啊，而家最新嗰啲 gadget 啊咁。不过咧，我都系月光族嚟噶，买呢啲嘢都买到穷啦。
4: 第九样追星，
5: 唉，嗰啲嘢边有精神寄托噶，梗系追星啦嘛，追星咧好好噶，佢哋又成日开 concert 啦，仲会咧出好多 product 咧俾我哋去买，咁我哋追佢嘅时候又要买啲 gadget 嚟到追啦，啲靓嘅电话啊各样啦，嗯，系使多啲钱嘅，但我心灵上富足啊。
4: 第十样去旅行啊，
5: 讲到心灵富足嘅，点可能唔去旅行啊？去旅行又可以增广见闻，又可以睇到呢个世界上面其他地方嘅人嘅生活文化各样啊！哇，真系咧长知识啊！但荷包就缩水咯。
1: 好啦，跟住落嚟讲五样点睇，第六样系养宠物，
2: 斋养唔买啦，因为我见有啲人买宠物个用个钱都好多啦。咁、如果你领养，
1: 即系领养，
2: 如果你领养嘅话，咁咧就一定系平好多，同埋都对个社会都好啲啦。
0: 但系养宠物系几烧钱嘅，系可以
1: 烧钱是
2: 食方面啊，即系佢
0: 睇医生方面。醫生我有朋友啱啱咧带佢只狗去睇医生啦，个原因系咩？系佢放狗嘅时候咧，应该系噶啦，佢放狗嘅时候应该俾一只狗咬到，系啦、
1: 哦，
0: 但系佢唔知道，咁佢又唔出只。狗又冇嗌，
1: 就冇话痛，
0: 即系啦，佢觉得佢系忍住唔敢嗌，可能即系好似小朋友咁啊，
2: 惊妈咪打，
0: 系啊，你玩完整亲唔敢同阿妈讲，佢系翻到屋企咧，佢另一半帮佢即系抹身嘅时候，点解佢只耳仔损咗嘅咁样话，咁跟住就话，诶系咁样。咁就唔似係搲損，即係唔似自己拗痕拗損嗰啲喎，咁啊似俾人咬到喎，咁啊，咁但係咧又即係你冇得追究嘛，因為你都上咗樓啦嘛，咁就唯有咧就帶佢去睇醫生啊後尾，跟住咧個醫生就類似係話，哦其實咧就。可以唔做手術嘅，即係可以唔聯針嘅，就咁食藥定係咩？但係就有機會咧，即係佢唔知點樣食咗藥都未必得啊！咁我就覺得嗰啲叫咩？一步到位咁啊，類似就我而家幫佢聯幾針咁樣，總之係啦，類似咁樣嘅情形啦。跟住佢話使咗我6-7萬啊，咁樣講。
1: 哇，咁貴㗎？
0: 係啊，我都呆咗喎。
1: 點解？
0: 聯幾針都要6-7萬咁啊？我唔知佢係咪睇嗰啲
1: 佢用金線
0: 九界養和醫生啊，九界養和醫院啦、
1: 啊。做咩事又要繡花結啊？大佬點解會咁貴咯？
0: 係啊，即係唔係啲？唔记得耳仔定系肚啦，总之，
1: 哦，
0: 系啊系啊，总之系因为咁样而即系咬到而 使咗6-7萬咯。
6: 但系大人嗰啲诊所睇得唔得？大人龙联针都唔使咁。
2: 即系点去广华医院啫嘛？
0: 有冇九部啊？呢度
6: 唔系你当人咁得噶啦，照咁联得噶啦，系啊。
2: 养猫就好啲啦，少啲皮外伤啦，系嘛？
0: 因为佢冇出街，系咯。我啲貓冇出街玩咯，但有啲貓都可以去，都會去蘭福公園嗰啲曬太陽同散步噶。
2: 哦，太陽唔會曬。
0: 所以落繩好緊要咯，即係有陣時啲動物佢嗨起上嚟，或者即係唔係有心攻擊，係玩得太開心都會咬。
2: 我都係養金魚算
0: 了。我前排買咗啲嘢食俾我啲貓嘛，嗰啲類似凍乾嘅糧咁啊。
2: 鋪田高唔高啊？
0: 保持高，
2: 你得闲带嚟先啊！
0: 可以碾碎佢食噶，沟唔沟水？
2: 唔使唔沟
0: 水，因为沟水当粮又得，但系你就咁样粒拍咧当小食又得，你想点
2: ？O K， 我想当小食食。
0: 系啦，我主要系当小食咁俾佢哋食嘅，因为我觉得我横掂都买小食，不如买啲健康啲，买啲粮啦咁啊，嗰啲。奶健康嗰啲阿媽嘅諗法咯，就食零食唔好啊，咁啊食翻糧嘅啫，幾好咯咁啊。跟住咧，但系咧佢買一包係好貴嘅，買6包先至就會平一大截咁樣嘅。跟住我唯有買6包，買咗成1000蚊，我已經嗌肉痛。
2: 係啦，
0: 跟住但係我聽到朋友哇睇咗手6-7萬 ，OK， 哇碎紙我呢啲，
6: 真
0: 係
6: 平咗。
0: 唔好意思講，我覺得1000蚊買咗6包糧係貴嘅。
2: 咪帶一包翻嚟攞我睇下啲液嗰啲protein含量有幾多咯。
6: 借帶個包裝紙得啦，
0: 除啦2蚊粒賣俾你。
2: 係啊。真系你做砖系贵噶，
0: 贵过你人食嗰啲，
2: 我知啊，
0: 零食啊，
2: 我知啊，因为
6: 咯就系，
2: 因为养宠物之后就系做砖嘛。
0: 同埋我近排又内粮鸭肉啊嘛，
6: 内粮
0: 鸭肉干啊，
2: 要 OK 喎，
0: 都系俾猫食噶，
2: 系啊，都 OK， 我烟熏下佢咯。唔係，正想講，因為做 gym 其實咧，若然你要減即係減脂肪、增肌肉咧，增肌肉呢個過程咧，若然你要唔咁痛苦嗰係貴嘅，即係最。啊、
0: 其實食得健康都係你，唔好話要操肌
2: 嘅。係啊，
0: 所以其中有一個就係食得健康就係貴咧，其中一個變窮咯。
2: 即係你要啲好嘅蛋白質，咁你雞胸啦，咁唔通你一日午餐都係食雞胸咩？你想今餐好啲嘅蝦一斤都70蚊啦，係咪？
0: 如果咧嚴格到咧，你買嗰啲調味料啊。買啲好嘅鹽啦，買啲好嘅糖啦，買啲好嘅豉油啦，
6: 減鹽豉油啊，
0: 全部都係幾倍價錢嚟嘅。
2: 係啊，你都未計，若然你跟 P， 你唔識嘅話，你跟 PT 去操，咁就專業價錢啦，係咪先？係。咁所以都，
0: 所以健身都可以變窮啊嘛，呢個其中一個選項就係健身。
2: 每次照鏡我咪話咯，哇！呢個二頭肌3000蚊嘅喎，咁
0: 啊，3000蚊早食嘅。
6: 係啊，你呢個二頭肌3000蚊抵啦，已經
2: 係嘛？係
0: 啊，維持幾耐咯？睇下3000蚊，
6: 同埋幾大嚿。
0: 生咗一日咁咪贵咯，系啊。
2: 追潮物啊，
0: 追潮物呢个梗系穷啦，系咪啊？
2: 又好难压制到个心人。
0: 睇下之前嗰啲 Boo 就知啦。
6: 哦，系啊，系系系系。
0: 系咪？
6: 几倍咁样价钱买，真系。
0: 同埋你通常潮物好多时咧，唔系你咁容易追到嘅，你可能系食紧炒价。
6: 系啊，食炒啊要。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会穷啊呢个。
6: 跟住我都系啦。
2: 追星咩地步先？你跟你场场 BTS 睇晒嘅咁我。咁你係好有錢
0: 啦，你唔好話，
6: 你唔好話長長啊，起碼佢出嗰啲 product 你會買啦，又或者佢喺唔同嘅地方開 concert， 你又覺得順便去個旅行，即係啊又睇下 show 咁樣 OK 啊咁。
0: 同埋有啲人會買好貴嘅禮物，
6: 係
0: 送俾我星嘅，我有聽過，係啊，
2: 我哋都要努力啲。
6: 你嗰度賺錢買，
2: 俾人追，嘗試下
0: 送粒貓糧俾你，
2: 好喎、啊，標明鋪田成分咯、啊，
6: 都好啊，雞蛋都唔平噶。
2: 就算你唔買禮物啊，即係你話即係夾錢一齊嘅廣告牌，賀佢生日啊，賀佢開 show 啊呢啲啊。系咪？即放个烟花佢个样啊，咁呢啲系咪？
0: 搵架游轮喺后面行过啊，嗰啲
6: 啊。哇！全部都系钱啊！
2: 好，最尾去旅行啦。有啲人话，若然你想买楼嘅，诶，你一年去3次日本啊、韩国啊，
0: 唔使谂啦，
2: 唔使谂啦，咁样系啊。咁所以就究竟系你要储钱，定系去增广见闻呢？
0: 咁去旅行又真系要使钱嘅。虽然啲人成日都话，诶，穷游都得噶嘛。咁我觉得穷游系可以嘅，但问题穷游你都有啲必须嘅
6: 支出
0: 噶嘛，系咪？
6: 系啊，就算你点样储利数都好，你都要有个即系燃油附加费你要俾。
0: 系啊，就可能酒店或者 B&B 要俾咁样。
2: 我觉得系嗰个时间成本啊，即系你穷游嘅话，即系我接顺风车。梗係得啦，但係你想去嗰個地方，你搭飛機 3000蚊三個鐘去到，咁你接順風車點樣呢？
6: 同埋你好多時候你去到嗰個位咧，你會覺得算啦，俾多少少錢俾自己好過一啲啦。
0: 咁
6: 你就會
0: 嚟到，
6: 係啦，你就會俾多咗少少錢噶啦。係啊，咁呢個咧就係、都係其中一個選項啦。嗱，咁啊十部曲啊嚇，唔知道咧大家點睇啦？已經擺咗上網，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

0: 住你嘅想法嚟到做个选择。
1: 嗱，拍拖、结婚、买楼、生仔、养车、养宠物、健身、追潮物、追星同去旅行啊，究竟呢十部曲咧，港人变穷，你认为边样先系真系会穷咧？打可以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最深切慰问。林郑月娥向董建华办公室发慰问信，指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丰富的国际经验和谦逊的治理态度，带领香港开展一国两制的新里程。他指出，董建华洞悉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为房屋、教育和安老工作定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林郑月娥表示，自己在董建华任内担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充分体会他对长者的关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了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生、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咗61点，总成交金额1,95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2仙；腾讯控股435.2元，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8元，升12.6元。南方恒生科技4.3毫

4.34，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跌3。XLE 南方海力士44.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6。Minimax 325.4跌咗5.8。海底捞10.33跌咗1.05。智普915跌咗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3，瑞士法郎9.7。

0: 26点。港金报41,245蚊，比上日收市升涨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美元，卖出4409.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经珠系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珠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澳海城。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经珠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澳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听这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0: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5: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14: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17: 我觉得呢种八卦咧，同茶水间系冇乜太大分别嘅，所以咧用茶水间嚟开都冇乜分别啦，系咪？ 即大家都
18: 揀啫。
17: 咩？
18: 你報翻，你報翻個啱嘅咪得咯。
17: 哦 ，OK
7: 啦，數榜之神啊，
17: 即刻而家要報翻個數榜之神係啱嘅係嘛？好啊，好啊，好啊，你等我陣啊，
18: 唔使啦，而家
7: 唔使啦。

0: 而家又唔使啦，
1: 系啊，
2: 咪翻个 BGM
1: 先啦，即系我头先话你播翻啱嘅咪得咯。
2: 系今日嘅数榜之神啊，同大家荷包系有关系嘅，
0: 冇错冇错，就系、是、令你边穷嘅十部曲啊。
1: 系啊，分别系有拍拖、结婚、买楼、生仔、养车、养宠物、健身、追潮物、追星。同埋去旅行嘅，我哋啲听众都有留言嘅，譬如 Barry 咧就话三重彩走唔甩啦，拍拖结婚生仔，重点系啲钱咧唔系两个人使，分分钟系同一嚿钱咧有两族人去使啊！我谂我算好彩噶啦，第一步咧已经发觉唔对路啊，所以咧就冇后面嗰两步啦，即系冇结婚冇生仔，之后有阵咧就有阵子咧就变咗系养车啊、买潮物、去旅行咁咯。都使晒啲钱噶，而家冇钱嘥，冇嘢可以玩咯。
2: 即系究竟你有一份钱你，或者有你两三份钱，你究竟用喺呢十样嘢边几样度咧？系咪啊？即系可能
1: 你都可以咁讲嘅，系啊，
2: 即系边一样？即系你话若然以金额上嚟讲嘅话，你真系会令到你穷嘅，咁或者系嗰个付出最大嘅，咁应该系买楼。即系个金额上啊最大啊，若然呢十样嘢
0: 都系，
2: 即
0: 系
2: 当然
0: 你第一炮。
1: 我觉得生仔好似无底深潭呢个。
0: 生仔都可以好多钱，
1: 即系啦，买楼好似咧，你有个目标嘛，起码你每个月嗰张供楼嗰张单或者偿还贷款嗰张单咧，你会见到个数目啊，你会见到数目哦，少咁少少少咁少少少咁少少咁啊，但系生仔好似。即系你冇一条数，
0: 系啊，
1: 你睇到系啦，
0: 同埋你有
1: 都唔知几时先系尽头。
0: 同埋你有啲有特别嘅需要咧，可能例如啊，佢可能系难啲有 B B 嘅，佢要之前做嗰啲咩试管婴儿啊，诸如此类啊，要做呢一种
1: 嘅，系嘛？
0: 哇，嗰度嗰啲数都唔讲得少噶，你为咗生仔呢样嘢使嘅钱，
1: 我都有听过，不过真系，
2: 哇，咁系冇得唔摆第一个咯，真系系嘛？
0: 唔系我咁俾翻啲资讯你啫，
2: 系，所以我自己个 concept 就系、是、即係有啲係你冇得避免㗎嘛，即係譬如若然係你買樓呢樣嘢咁樣，咁大家都知啦，你首期啊，你裝修啊，個個 friend 買完之後都話，哇好窮啊剩啊咁，
0: 哦係㗎，
2: 咁但係你翻到嚟你嗰種實在感啊，
0: 係，
2: 你明唔明啊？
0: 係，
2: 係啊，咁我覺得所以即係我唔會揀買樓係會係呢我自己嘅嗰個三級制，因為你預咗或者你睇到數啊，即係有啲就覺得哇你住完呢樣嘢真係窮，咁但係你。in return 嘅嗰、那個，除咗係快樂之外，係啦，即係我，所以我揀第三，我覺得即係健身係真係咩嘅，
1: 佢而家
2: 堅持，
1: 係啊，感同身受佢。
2: 我平時食飯唔會 mark 錢噶嘛，或者係你大概你知，我總之你食呢個餐咪70蚊、70蚊咁樣，
0: 係啊。
2: 咁我而家即係有時候我會自己煮，我就諗緊，哦，我喺出邊食70蚊。我自己煮呢啲嘅優質蛋白質嘅時候，我要付出幾多錢咧？咁樣
1: 有冇貴過喺出面食啊？你
2: 其實可能係差唔多嘅，但係你一定健康
0: 可能平20%咁，
2: 但係你一定健康咗。即係譬如你用電飯煲懶人飯咁樣，你兩條三文魚，大家都圍到數啦，係咪先？
0: 係
2: 嗰個都可能30-40蚊啦，
0: 係咯，咁平咩？兩條三文魚，
2: 嗱有啲上網買係真係平啲㗎，
0: 一嚿都要20-30蚊。
1: 但靚嘅三文魚我要揾，即係你又唔可以食啲。太 cheap 嘅喎，
2: 佢話佢挪威嚟嘅，
0: 你會買錯咗啊？
1: 內佬嘢嚟嘅，
2: 內佬嘢嚟嘅，
1: 有人咧就揀八喎，阿 Chris 啊，八即係呢一個追潮物啦。佢話呢樣嘢啊已經可以傾家蕩產㗎啦，陀螺、遊戲卡、高達模型、動漫玩具。
0: 哦，
1: 即系佢求其数几样都已经呢啲都已经烧钱啦咁样。
0: 其实系我因为咧我冇玩嗰啲卡嗰啲噶嘛，佢哋话一盒一盒咁买咧，其实咧你几百蚊唔觉你其实系买咗好多，跟住之后你放翻出去其实又唔系好值钱咁样，咁其实都真系使唔少钱喎呢个位又。
1: 跟住Alan 咧就话养车唔贵，撞到人架车先贵啊！
0: 哇，
1: 人哋揾埋律师闲闲地你就冇几十万噶啦，咁应该唔系养。车系叫撞车，撞车系
0: 交通意外啊，
1: 系会令人变穷嘅，系真系。
2: 即系咁，所以第六唔系养宠物，系医宠物啦，系咪？
1: 要分得那么细
0: 系
1: 嘛？
0: 啊，竟然系咁啊！唉，
1: 好，咁我哋要估下，
0: 你哋要拣啦，
1: 系啦，我哋嘅小圈子究竟觉得港人变穷十部曲呢十样嘢，边样做完真系会穷咧？咁样。
2: 系头先我讲咗话，即系健身系我自己啫，
0: 你摆第三系嘛？
2: 但系若然咧，我唔知一班小圈子可能。
1: 拜拜咁，
2: 即系可能啲小圈子会觉得，咁我落去楼下吸抽茶下机咁，其实都
0: 我喺楼下嗰啲
2: 市政大厦
0: 花园嗰啲嘅咋，谂住嗰啲咩街头健身嘅咋，谂住。
2: 咁我即系若然系叫做即系环球啲啦，系啦。咁佢拣嘅话咧，我第三系我会拣追星。

0: 哦，
1: 系啦，
2: 嗯，
1: 追追星我会当系一啲娱乐上噶啦，嗯，即系我冇一个特别 artist 去追嘅，咁但系你可能你喺香港你睇一个舞台剧，你睇戏，哦，你睇 IMAX version 啦，好冇？
0: 系系，
1: 你支持下港产片一个月睇四套咁样嘅，喂，其实呢一啲嘅娱乐费咧，你再计埋你 subscribe 一啲听歌同埋睇戏嗰啲平台等等嘅呢啲嘢咧，其实都有大个金额喺度噶。咁，嗯，若然你个 artist 嚟到嘅时候，喂。喂，半老媽嚟香港開演唱會，啊，你人生可能只係睇一次嘅啫，
0: 嗯，
1: 一定即係10,000蚊一張飛，
0: 你搬唔搬啊？
1: 係啊，
0: 你搬啊？
1: 我直頭我 mask 佢我，咁樣咯。咁但係你睇完嗰次之後，你覺得哇，真係唔得啊，真係窮啊，咁樣
0: 係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呢，這個
0: 呢個第三位
1: 係啦，即係，就是，追星係第三位嘅。跟住然之後咧，第二窮嘅咧，我咧係結婚，
0: 結婚，
1: 因為呢，這個即係點解揀結婚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擺酒要用好多錢啊嘛，係咪？
0: 嗯，
1: 咁所以先會衍生到一啲就係平搞嘅，
0: 係
1: 就係，是，因為會令到你變窮啊，所以先會衍生到平搞呢一樣嘢。
0: 即係 cocktail party 又再平啲，
1: 係啦，或者齋上嚟屋企即係請你食飯就算啦咁，咁，嗯，所以就唔需要再多講啦，係咪？即係已經，
0: okay，
1: 已經唔講咩拆人情，佢俾報紙呢啲咁樣嘅，
0: 即係總之要使嘅嗰嚿錢太大嚿啦。
1: 係啦，咁，嗯，因為你同埋你結婚咧好多細項去使啊嘛。
0: 係，
1: 你為咗另一半開心，
0: 係
1: 佢個結婚嗰條即係婚紗，
0: 係
1: 要點樣點樣啊？
0: 佢一話訂做就貴㗎啦，
1: 啲首飾要點點點點啊，係啊，張請帖啊。
0: 嗯，
1: 印好啲啦，
0: 系
1: 好冇啊？
0: 明嘅，
1: 系啊，logo 不如设计一个属于我哋嘅 logo 啊。虽然我哋唔系 artist， 但系我哋可能嚟紧都会
0: 一世人一次，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样系咪？
0: 唔系冇代表性噶嘛？
1: 系啊，你逐项逐项一 DIY 嘅时候咧，结
0: 婚相啊，咁
1: 就清清声就出晒嚟噶啦，系啊。咁，
0: okay，
1: 最尾我第一位拣生仔啦，
0: 生仔。
1: 系啊，实，嗯，有听太多朋友去讲啦，但系佢哋系用得开心嘅啲钱，
0: 嗯，
1: 系啦。
0: OK，
2: 即系一边呻，其实一边都有另一种开心喺度，
0: 好得意啊！
1: 而且我 friend 同我讲，啊，即系我仔入到某某咩乐团吹 saxophone 啊，咁样，
0: 哇，wow ！
1: 跟住影嗰张相，嗰张 shirt 咁样啦，跟住我已经觉得佢已经系可以咩噶啦，开支香槟饮三日嘅啦，开心到。
0: 佢咪追紧星啫嘛，其实
1: 系啊，即系自己
0: 追紧星啊，系啊。OK， 天怡
2: 咧，第三位咧，我系会。揀呢一個養寵物嘅，
0: 養寵物
2: 係啦，因為我覺得寵物其實係同仔女係冇乜分別嘅，係啦，喺養寵物嘅人心目中咁，所以都真係會好窮下嘅，同埋真係啊，寵物睇醫生係真係貴過人嘅，
0: 好誇張啊！頭先嗰幾萬蚊仲喺
2: 個腦
0: 裡面，
2: 即係唔係呢個 demand supply 嘅問題咧？
0: 係咩？
2: 係啊，即係可能如果對比起人嘅話，可能獸醫對寵物嗰個數量冇人對醫生個數量。
0: 其實係可以買保險噶嘛，係嘛？寵物
2: 保
0: 險啊，
2: 買保險，但係其實買保險聽過好多人講
1: 係冇難 claim 噶，
0: 保唔到。
2: 係啊，即係或者你去到某個年歲，佢又會即刻加你保費啊，咁，
0: 哦，
2: 樣係啊，
0: okay, okay.
2: 即係可能係你一開始買平咁，但係可能好快已經好貴啦。係，
0: 嗯，
2: 啊，或者 claim 嘅時候又。有啲掣肘咁樣咯，係啊，所以都而家即係有啲爭論嘅，對於買寵物保險呢樣嘢，有啲人就覺得值得買，有啲人又覺得唔值得買咁樣咯，係，
0: 嗯。
2: 但係養寵物係花錢個原因就係你就係當佢仔女咁錫咯，係。咁所以你食又想俾佢食好啲嘅，係，
0: 所以使嘅錢唔少
2: 啦。睇醫生你又唔會手軟嘅，同埋睇過太多人講就，唉，自己都係食緊兩餸飯，仲要分兩餐食啊，
0: 係。
2: 我啲貓一餐一罐罐頭啊，食唔曬我都。唔敢隔夜俾佢食啊！好好睇啊！嗰啲人讲自己养宠物嗰啲咧，
1: 啲辛酸史系嘛？
2: 系系啊！你想我真系锡宠物多过锡自己啊，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可以使
0: 好多
2: 好多钱令你穷咁样咯，系，
0: 嗯，
2: 啊。
0: Okay.
2: 我见到人啊。富养只猫啊，系买紧名牌袋俾佢，俾佢诶
0: 出街，
2: 系啊，有个宠物袋，系啊系啊，要买一个皮嘅宠物袋，有牌子嘅俾佢用。
1: 就个皮可能系啲都系动物皮，
0: 即系用兽皮嚟装住一只
2: 兽，
1: 系咪好黑色幽默啊？呢个
2: 同人皮燈籠一樣，
3: 好得意啊！好得意呢件事，
2: 係人皮燈籠嘅級數嚟嘅喎，恐怖程度係，哇！我突然間起雞皮啦，人皮燈籠級數又就嚟中秋節，大家哇！
0: 唉，
2: 我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買樓嘅。
0: 哦，
2: 系啦，虽然我头先话啊买楼咁，但系都系你嘅资产啦咁啊，但系因为我觉得吓，我觉得咧应该我哋好多香港人咧，
0: 系
2: 日讲夜讲都系讲香港买楼好贵啊，系啊，咁但系始终啊吓，咁好多人都会觉得。雖然買樓是一種選擇，咁但係你問邊個唔想安居樂業先，係咪？咁所以好多人都係會考慮，如果我真係有能力，係啦。但所謂嘅有能力係佢買完會窮咯。
0: 係啊，
2: 我哋香港有能力唔係買完之後仲好舒適啊嘛。
0: 即刻加入咗基金行。
2: 係啦，買完之後基金你都係叫買到。
0: 係啊，係啊，
2: 係啊。係啦，或者你會好謹慎咯，之後用錢，因為你要不時之需嘛。你始終要供樓嘅時候，你萬一有啲咩？唔掂咁啊，可能失業咗兩個月，咁你都要供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你就要有一啲基金，你就變相成個人對錢呢樣嘢咧，
0: 好崩緊啊！即
2: 係好謹慎好多，所以我覺得買樓可能喺大部分人心目中都算係變窮嘅一種咁樣咯。
0: OK， 咁第一位，
2: 第一位我係揀生仔嘅，所以都係係啊，無底深潭都係嗰句，
0: 最深係佢。馬上聽一聽我哋嘅小圈子點樣揀，聽一聽第三位先。
4: 三圣棍数榜之神的第三位是，
5: 我觉得在香港养车呢就真的养到穷了。我自己揸油车的，不讲电车先啦，入油又贵啦，停车场又贵啦，只是保养啊、停车场啊、入油都要成10,000元，每一个月10,000元，还要未计啲有啲湿星零件坏嗰啲未计。好啦，电车据我所知嗰两条大细电都唔平噶，咁你话系咪真系养车养到穷啊？
6: 其实呢十样嘢都系会变穷嘅，但系喺里边拣一个最致命伤嘅咧，应该就系去旅行啦，因为去旅行真系会上瘾嘅。即係你去完第一次之後，你會想去第二次，之後你會想去第三次，跟住你會想 keep 住去，就慢慢使曬啲錢啦。而且去咗另一個地方咧，唔知點解個人咧銀包係會輕鬆咗噶，會容易攞裏面嘅現金啦，或者裏面嘅 credit card 出嚟用，然後就將你嘅錢變做你一啲中意嘅模樣，跟住就會越使越多，越使越多，越使越多，越使越多，就係咁，就會越嚟越窮。
0: 哎，这个是第三位啊，就是养车啊同埋去旅行。是啊，咁啊相对比较少啲人揀嘅。咁啊第二位呢都多嘅，但都唔够第一位多嘅。我哋马上听听第二位系咩先。
4: 三圣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7: 在香港样样嘢都系烧钱噶啦，啲物价咁高，但系唯一生仔就真系特别烧钱。即系你其他嗰啲选项嘅话，都可以平有平玩，贵有贵玩，可以 cut 下 budget 啊，可以减少啲钱支出啊嘛。但系生仔唔同，你生完佢出嚟咧，你要对佢供书教学十几廿年，由佢 BB 买奶粉开始尿片，跟住到大个读书，读书又想佢读间好啲嘅学校，又要搵补习啊，叽里咔啦嗰啲，样样都系钱，仲要供到佢十几廿岁，真系好攞命噶都。
8: 港人变穷十部曲，最劲嗰支金曲令你变穷嘅一定系生仔啦，因为自己身上面跌落嚟嘅肉嚟嘅，一定想佢食得好、瞓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读得好，自己唔食唔瞓都想俾最好嘅佢，用晒屋企所有嘅资源去俾佢，你点会唔变穷啊？
0: 听得出个穷味啦！
1: 咦，啊、生仔都系第二位
0: 嘅，生仔第二位咋？系啊，第一位系最多人拣噶，超过60%嘅人拣。系、
1: okay.
0: 啊，马上听听第一位系咩？
4: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9: 咁辛苦儲到首期買樓之後咧，就要做樓奴，每年工嗰度都佔咗我人工嘅80%至90%。你話唔變窮都幾難啦、
10: 啊！買樓一定係變窮，因為咧你當係買一層可能200,000-300,000左右嘅樓啦，每個月咧就供10,000-20,000到，輕則咧就十幾年，重則咧就20-30年。咁啊唔單止咧係個銀包冇錢變窮喎。我心中咧都不再富有啦，因为咧就觉得啊，我永远都要供楼啊，我永远都要为咗每个月嘅嗰期数而努力啊，要努力做嘢啊，好穷啊咁样，咁所以咧，佢身心咧都系受煎熬嘅。
11: 其实咧，港人唔做咗十样嘢真系穷啦，咁包括就系买楼啦、搭 買樓本身要儲一大筆錢嘅首期啦，跟住儲咗首期之後咧，又要繼續咁樣去供樓啦。其實已經佔咗份量大半啦，咁所以計嚟計去咧，咁就自然咧真係好窮，同埋好多唔同嘅喺樓嘅開支上面，咁所以就真係變窮。
12: 喺變窮十步區入邊啊，我見到呢個 option 咧，對於我嚟講咧，其餘九個都濕濕碎嚟嘅。佢就係三啊，買樓，因為我經歷緊，可能喺以前咧行街見到呢啲嘢靚咧，其實都可能會失去理智會去買噶啦。而家嘅我因為要供樓嘅關係啦，我都會睇下嗰件嘢係咪生活嘅必需品，係非買不可咧。表面上係比以前窮啊，但又未至於因為要供樓嘅原因而搞到冇啖好食嘅。
13: 我會揀三咯，買樓。因为咧好听就叫业主，唔好听咧就叫楼奴。哇！呢一世咧，起码供十几廿年，日日要知宿舍，你就系为咗个月要供楼嗰笔钱。仲有啊，你做咗业主之后咧，隔几年咧就要小维修啦，少则几万啦，至十万八万啦。大维修啊，我哋呢头有个屋苑呢排大维修啊，最少都要五十几万一户啊。咁你谂下，仲唔穷到窿啊？
1: 五十几万一户，
0: 啊、大维修五十几万，我听到我都呆咗。
2: 大維修可以
1: 咁啊，係
0: 好誇張，
1: 係希望一切安好啦，係咪？
0: 係啊，都係咁講啦，即係希望一切安好啦，大家
1: 同頭先聽佢哋啲聲，全部都係
0: 咁，佢真係可以點啫？
1: 但係亦都咁講，咁你每日翻到去嘅時候，
2: 你自己個安樂窩咯，
1: 係啊，
2: 同生仔一樣咯，即係你一邊腎窮，但係其實有另一啲嘅滿足感，
0: 係。
2: 是大佬俾你嘅，
0: 陳某呢個你嘅選擇嚟嘅，咁你揾錢
1: 冇得意外噶嘛，買樓係咪？
0: 係咯，特登啊嘛，
1: 你生仔可能話，意外，咁樣係咪？
2: 都唔係㗎，買樓有陣時係一時衝動㗎，都係
0: 啊，買棵菜咁嘅就可以。
2: 係啊，有啲人都係衝動。
0: 係啊，你而家發展到同另一半去睇樓未啊？
1: 未，
0: 咁快啲啦，試下標。
2: 可能會有好多衝動會走出嚟。
1: 呢個係詛咒嚟㗎，
2: 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

0: 多方面優勢，致力打造多個樞紐，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及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李家超又說，在論壇期間會見證超過60項政府之間協議及兩界備忘錄的互換，以及與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達成的商業兩界備忘錄和交易，近期已經達成的項目與交易總額超過30億美元。尼泊爾上個月底的嚴重泥石流，遇難人數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蹤。尼泊爾特里蘇里河上游的水電站上個星期有三個人獲救，包括一名中國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爾軍方發言人表示，水電站多條隧道內的搜救行動仍在進行，希望再找到生還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區上游的堰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險情基本解除，當局早前安排安置點內的民眾返回家園，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大約117万人發布緊急安全確保資訊。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臨時安置點暫避，大約200部汽車被浸，工作人員忙於清理。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4仙。腾讯控股434蚊，跌过四。长飞光纤光缆183.6元，升12.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仙，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3毫。XLE 南方海力士44.56元，升咗2.86元。Minimax 320.8元，升跌咗10.4元。海底捞10.34元，跌1.04元。小米集团26.38元，跌5.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5,142点，跌咗126点。港金报41,1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49美元，卖出4,403.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意外，同埋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坏车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两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 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

0: 龙尾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反方向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7: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6: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7: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5: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1000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个人咧就好中意安静嘅，可能系因为我对声音好敏感嘅关系啦。即系楼上楼下有啲咩嘈冤巴闭声咧，都会令到我好猛嘅。而最近我老婆咧就话，不如请翻个钟点姐姐帮手处理一下啲家务啦，因为咧佢开始忙啦。开头我梗系 reject 啦，多个人喺度，唉，容乜如骚扰到我啊？咁我话我 work from home， 咁不如我分担一啲啦。但系咧做咗两个礼拜之后咧，我都真系顶唔顺，于是就决定请个钟点姐姐啦。钟点姐姐咧都冇乜特别问题嘅，手脚咧都算快。佢仲问我哋啊，使唔使帮手煮埋饭啊？加少少钱咧就可以煮埋饭，佢先至走。咁我觉得都。

0: OK 啊，冇问题啊。可能咧就系咁样养成咗咧需要佢嘅习惯。我同我老婆咧都赞不绝口，点知唔知系咪因为熟落咗咧，佢个人咧开始越嚟越自在。咁就唔系乜嘢坏事嘅。最大问题就系咧，佢会开始咧喺做嘢嘅时候唱歌啊，唱得好听就话啫。佢系嗰啲咧唱到好似玩游戏古歌仔嗰啲咁啊，哼两句又会停两句，啊跟住又会哼两句。我真系俾佢啲歌声咧搞到好烦啊！我有提过佢噶，但系过一两日之后咧，佢又唔记得咗，又会继续喺度唱。你哋觉得咧，我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唔好再唱歌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不如你直接就玩古歌仔啦。你真系喺佢唱嘅时候，你就喺度估，咁你一估咧，佢就会觉得，咦，佢留意我吓、啊，佢留意我嘅话会尴尬噶嘛，咁佢自不然咧就会停噶啦。
3: 虽然俾钱嗰个又系你，隔屋又系你。但是好的终点和好姐姐一样都是难求的，所以麻烦戴耳塞那个都是你
4: 啊。那叫他参加什么好声音比赛咯，等他受到这个挫折与挫败啊。那又说音乐中年啊，周老师啊评一评他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觉得啊，我都是做终点好一点了，不要唱歌了，这样咯。
2: 又或者咁啦，嘉嘉，你咧喺佢嚟到做嘢嘅时候咧，你病埋喺耳边，又或者你攞落街咯，系咪先？落去买个嘢饮啊，咁啊姐姐好快完成啊，完成咗之后你咪上翻去咯，冇事噶。咁佢咪觉得啊，你又尊重我，我又尊重你啊，佢又可以唱歌，你又唔使俾佢嘈，散下步可能开发到你个脑部添啊。
3: 我见过咧，有人将自己屋企咧嗰个工人姐姐咧同个仔咧成日唱歌跳舞嗰啲片咧摆上去，摆上去佢个社交平台度。但系嗰个姐姐应该系同意咗嘅，同埋都跳得几好嘅。嗰个姐姐系啦，咁我姐姐成日会好忙我咁样唱歌跳舞咁样啦。咁不如咧，你试下开嗰个 account 咧，俾嗰个中年姐姐睇，就话啊，我都想开翻个，你话好唔好咧？咁样佢应该惊唔会够胆再唱歌啦。
4: 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会唔会嗰个嘅终点姐姐系特登烦住你，烦到你要俾暗口费佢啊？呢个可能系个阴谋嚟㗎喎。

0: 家好啊！想问下咧，有冇听众喺职场上面咧，即系有掌握同事生杀大权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咧？事源系咁嘅，最近咧就请咗位新同事，系 entry level 做中层嘅我咧，当时俾上司叫埋入房 interview 一众嘅求职者。咁呢位新人咧喺履历方面咧都几啱嘅，对答都有文有路，所以上司同我咧都拣咗请佢。不过原来 interview 咧系好难睇到对方嘅时间观念噶。话说有一日，佢要同一位客人做文件上嘅交收，本身咧就约咗十点嘅。我事前都提佢啦，喂，最好咧就早十分钟前到啦，跟翻自己个客啊嘛。咁嗰朝早我就九点半翻到公司，而个客咧九点五十五分就到咗啦，我开头都冇理。而九点五十七分咧，个同事就 message 我话佢有事咧要再迟十分钟先到，但个客唔留得耐啊嘛，咁最终咪由我去交接咯，仲请咗佢饮咗杯咖啡添。咁啊十点十五分咧佢就走啦，而十点十七分咧同事又翻到嚟咯噃。最后咧就入职咗两个星期啦，第一次 face to face 见客咧就迟到啦。我咧系冇话到佢嘅，因为费事做脑海先啦，即系叫佢下次唔好咯。咁暂时咧再做多咗两个星期咧，佢都冇再迟到，工作就正常啦，不过不失啦。而最近咧上司问我佢即系做成点啊，有冇啲咩犯错啊？我就喺度谂啊，应唔应该 report 呢件事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俾次机会佢啦，佢都系试过一次咁大把啫，小朋友嚟噶嘛，要有爱噶。
3: 俾次机会佢啦，除非佢下次影响到你咯。我个人就好现实嘅啫，即系如果佢搞唔到我嘅话咧，其实我都唔想害人嘅，系啦。但如果佢搞到我嘅话咧，我会如实禀报，啱唔啱先？
2: 俾次机会个客咯，等个客再感受下佢再迟到嘅后果咯。咁若然佢再迟嘅时候，就唔需要你 report 啦。阿姐自然会知啦，或者老顶就自然会知啦。
4: 俾次机会老顶咯，介绍呢个人俾阿老顶试下啦。吓、啊，直接就叫佢啊，老顶啊，不如咧，佢跟你搵食啦。吓、啊，好嘢嚟噶。可能咁样咪仲直接好过你自己讲啦。
3: 我都系继续俾次机会佢咯，因为你唔俾次机会佢嘅话咧，可能好快老顶咧又话要请人噶啦。咁到时咧，唉，咪又系攞着你嚟搞，你又要重新即系去 interview 咁样，又可能又要重新教多一个人咁样。咁所以你俾次机会佢，但系同一时间咧又善少少俾佢听，即系啊，你要即系睇好你啲时间观念啊吓，唔系咧下次就冇得俾次机会佢噶啦，
2: 俾次机会其他求职者啊，不如。

0: report 下，睇下会唔会有更加适合嘅人，系咪？咁我觉得其实佢既然第一次都会咁样迟到嘅时候，可能佢对于呢份工嘅上心程度啊，都未必有太多啦。
1: 不如俾次机会啲 AI 啦，喺佢面前咧，哇哇！而家你啲工作啊 ，AI 已经可以取代你噶啦，你自己小心啲啦，着紧啲啦，知唔知啊，后生？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有个好无聊嘅问题想问你哋意见啊，就系、是、我好唔好剪空气刘海啊？系咁嘅，我今年30岁，原本就单身咗2年嘅。上年呢，我就跟同事去咗拜月老，今年真系有拖拍啊！佢系我公司以前嘅 intern 嚟噶，后屘咧就嚟咗我哋公司做，细我5年，今年25岁。我自问企喺佢隔篱咧，又唔系话大好多嘅，但系始终咧，我翻嗰份工咧打扮又会偏成熟啲，所以有时同佢出街都有啲心理压力噶。咁啱我公司有女同事又系同一个细过佢嘅男仔拍拖，佢就同我讲剪翻个空气刘海，因为佢自己剪完咧即刻后生咗5岁。咁我见佢嘅效果系几好嘅，我就唔系谂究竟空气刘海适唔适合我嘅面型啊或者发型咁样，而系我惊剪空气刘海咧，好似好明显话俾人知自己想扮后生嚟衬佢咁，俾身边啲人见到咧，会唔会仲尴尬咧？你哋话咧，剪定唔剪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有一个学术性嘅问题想。

0: 問下，因為其實咧，即係空氣流海就係、是、即係前面嗰啲音喺度發下發下咁樣啊嘛，係咪？係咪咁嘅意思
1: 啊？係啊係啊係
0: 咯。咁如果我剪咗空氣流海，我萬一覺得唔係好襯我頭，我可唔可以立翻轉頭？
1: 可以，
2: 可以啊，
0: 咁咪剪咯，有咩所謂啫？咁複雜咪剪咯。
2: 空氣又唔使錢嘅。
1: 睇啊嘛，而家就
0: 係。係剪咯，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女為悦己者容啊嘛，係咪先？咁既然你都想企喺佢隔離同佢襯啲嘅，咁、有呢個目的，咁做呢件事 OK 啊，好合理啊，同埋最好係咩啊？剪完之後唔啱嘅，咪梳翻去後面咯 ，OK 啊，接出去。我 back 咯，
1: 赌神咁嘅
0: 样。
1: 哎呀，唔好黐啦，好唔好啊？佢细你五岁，你都克服咗个困难，同佢拍拖都唔惊周围啲人点睇啦。你剪个空气流海，想惊人点睇？剪啦、
2: 啊！我觉得咧就整空气流海冇问题嘅，你唔好系整紧空气流海嗰个样见大家咯。因为我见到啲街都仲系有人咧，个发圈咧仲卷住噶，
1: 嗰啲 Gen Z 都，
2: 我成日都好想用只手指笃穿个发圈嘅。
1: 搞啦，人哋夜晚食饭咧。
2: 系啊，咁啊，你瞓觉个时候整啦吓呢啲。
0: 头先天儿讲咗个好好嘅字，黐啊！你黐个空气流海落去得唔得咧？试下个 feel，
1: 你个 feel 接唔接受？
0: 系啊，如果黐完个空气流海落去，发现诶 OK 喎。咁咪黐住先咯，系咪？咁你之后即系得闲有时间咪剪咪剪咯，系咪 ？OK 咯，黐一於黐，
1: 第二次唔好黐啦。四五十岁嗰啲女人都剪紧空气刘海啦，你卅岁咋系嘛？你惊啊？嗰啲人如果望到你觉得哦，你剪空气刘海系咪想后生啲衬嗰个男人啊？咁样讲，我唔系啊，有冇男人我都想后生啲噶，因为我系女人啊。
2: 我觉得都系黐啊，黐多啲啊！佢揀你，因为你成熟啊嘛。你就而家即系佢廿五岁，你三十岁，你试下你整多啲空气刘海，整到好似啲阿妈电发咁样，变成五十岁，可能个男仔即刻求婚啊！
1: 哇，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

0: 明，讚揚董建華為人剛正不阿，胸懷家國，鞠躬盡瘁。新華社形容董建華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傑出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華一生以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為己任，畢生為香港所作的巨大貢獻將永存心中，僅代表香港特區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立法會全體議員沉痛哀悼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並向其家人致以誠摯慰問。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董建華領導特區順利成立，成功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向國際社會說好香港故事，為香港在關鍵時刻平穩過渡、光榮回歸祖國寫下開創性的歷史篇章，是一國兩制傑出的貢獻者。立法會全體議員定當秉持董建華「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信念，繼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貢獻國家。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早上舉行，期間直播神舟23號乘組三名航天員在空間站的情況，並進行太空實驗。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的三名航天員，包括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為學生遙距上課。從直播畫面看到，黎嘉瑩展示在太空扭濕毛巾，可以見到扭出來的水不會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釋，因為水的表面張力具有阻擋作用。黎嘉瑩又向學生介紹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外資名古屋亞運會將於本月19號至下個月4號舉行，多個項目將會在開幕式前提前開賽，其中籃球賽事明日展開。預計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以及大約6000名代表團官員參加今屆亞運比賽，將於54座場館舉行，主要分布在愛知縣和名古屋市。東京、祈福、靜岡和大阪亦都會承辦部分項目。今屆亞運沒有專門的選手村，組委會依靠一艘遊輪、木製貨櫃屋和酒店安置運動員。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晚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60%。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咗42点，总成交金额2,0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4仙，腾讯控股434跌个4，长飞光纤光缆183.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86.16跌3.6，阿里巴巴109.8升3毫，XLE 南方海力士44.56升2.86，Minimax 320.8跌咗10.4，海底捞10.34跌咗1.04，小米集团26.38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日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89，澳元5.665，加元5.693，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

0: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屯门黄砖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33，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9: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8: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8: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3:00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3-5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3: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

0: 九月九号啊，星期三啊，
1: 系
0: 咁多位同学
1: 准备好未啊？
0: 找个位，
1: 各位找个位，
0: 这是你的 SDE。
2: 有冇检查下自己嘅校服？你对白袜仔啱唔啱色咧？
1: 哎呀，今日对白袜仔有。有顏色嘅添，
3: 咦？我今日黑色嘅對襪，
1: 今日對白襪仔有啲青色、
4: 我今日白襪仔係有
3: 都有間間嘅
4: 藍綠間啊，便利店藍綠間啊，
1: 我都係便利店間
4: 抄我。
1: 咩抄你啫？
3: 你哋無啦啦喺度裝裙底咁裝台底嚟做乜嘢啊？
1: 男唔好亂咁，男同學唔好亂咁裝台底啊！
4: 我裝你，唔係咁我以前男校慣咗，全部都係男仔嘛。
3: 嚇死我叔都縮唔切啊！媽，
4: 我以為佢話嚇死我阿叔咁啊！頭先原來縮都縮唔切，
3: 縮都縮唔切。
4: 今日我哋 S E 啊，將會有唔知係咪著住白襪仔嚟嘅力樽啊！
1: 耶！
3: 终于等到啦！
1: 哇，阿 Sir 离开考啊，真系好大压力啊！话俾你听，
4: 呢、这个环节我哋又系个，即系有呢个环节好得意
1: 定啊！
4: 我哋觉得有一啲嘅嘉宾系好适合玩啦，我哋会觉得系要邀请佢嚟出题目考我哋。
1: 系，
4: 其中一个就系力 Sir 啦，
1: 力 Sir
4: 系啦，
1: 紧要啊！
4: 系啊，作为阿 Sir， 究竟啊，佢今日会出咩题目考我哋？关于一个完美
1: 后备啊！
4: 我以为你接添，
1: 唔够完美、啊。
4: 我以为你头先个口想讲，以为你系想讲、哦，我以为你想接。
1: 我 get 唔到啊！我同你个默契有啲差，对唔住
3: 啊！我想讲咧，力 Sir 呢个名咧，即系叫力樽冇乜嘢啦，我觉得，但系叫力 Sir 啦，好似叫力王咁、
4: 哦。我都
1: 有种做 gym 嗰啲教做 gym
4: 嗰种沟片嘅感觉。以前嗰度力王啊，
3: 跟住我系唔出啊，即系我都要力 Sir 咁样。
4: 系啊，力樽 Sir 啦，
1: 力樽。
3: 力樽 Sir，
1: 我都系翻去力 Sir，
4: 一阵间就会出现啦。喂，咁啊，今日想讲咧，头先其实 Tommy 之前同阿斌喺度讨论紧咧，我唔记得我哋前面讨论紧啲乜嘢嘅，就系讲紧咧买啲电器啊，成咧成日都有好多配件留咗喺度。
1: 系啊，
4: 即系买电器有配件证啊。
3: 买电器有配件。
4: 举个例，譬如我记得啦，因为头先我话订我订咗个新嘅风筒到啦。
3: 哦，咁快
4: 我琴晚订，佢今日到咗啦，已经几快系啊，官网订。咁、然后佢就阿斌又同我讲。一个提醒就话啲配件，
1: 你记得唔好
4: 唔好掉咩叫配件？即系譬如个风嘴咧，佢咪有好 accessories 啫。
3: 哦，即系嗰啲唔系好用得到嘅嗰啲。
1: 嗱佢都系咁谂噶，唔系净系我咁谂啊。
4: 即系譬如你吹头风筒，佢有好多唔同嘅嘴啦，
3: 有个罩啦，有个卷咁样嗰啲啊。
4: 系啦，跟住另外其实你平时买电器都会有噶嘛。
1: 吸尘机咯，吸尘机啊最多吸嘴啊，话俾你听。
4: 吸嘴又有啦，你 even 啊买耳筒，佢都有唔同大中细个。粒胶俾你入耳式咧，个粒胶都有得换啦。
1: 系啊，
4: 跟住电视你挂墙佢都有个电视座俾你啦，系咪？
1: 系啊，
4: 有好多呢啲配件噶嘛。
1: 啱啊。
4: 咁大阿斌头先佢就
1: 买电话都有咩啊？
3: 佢抌咗啲咩啊？佢
1: 都有嗰啲电话线。
4: 哦，系啊，系啊，电话线系啦。
1: 绳
4: 你买hard disk 佢都有条嗰条数据线啦，
1: 系啦，成屋都系嗰啲 type C 线啊。
4: 但系头先阿斌听到我话个风筒度，佢第一件事同我讲话，你唔好乱抌啲配件。
1: 系，
4: 咁我就好奇。问佢点解有咁样样嘅结论咧？
1: 多么痛的恋污啊！
4: 你个恋污系咩咧？
1: 曾几何时啊，我同阿 Sean 都一样，都系觉得买完呢个风筒翻嚟，即系咁，因为嗰个风筒就觉得我好好吹，一定系买嗰只啦。咁但系咧，因为佢成盒买翻嚟嘅时候咧，就冇估计到咧。睇佢個風筒就唔算好大嚿，但係咧佢個盒就好大嘅，入邊就裝咗好多個配件嘅，淨係個頭咧都唔知有成四五款咁滯㗎啦。OK， 原裝啊嚇，唔係 extra 加配嘅原裝。
4: 最值錢就係
1: 四五隻，
4: 唔係所有款都有咁多配件。
1: 咁跟住
3: 最值錢喺個盒嗰度啊，
1: 係個盒都值錢嘅，
4: 係
1: 跟住然後咧，作為一個直男，我嗰陣時嗰個盒仲要特別色嚟㗎，好靚㗎嚇，嗰啲唔知寶藍色之類咁樣啦嚇。咁跟住又作為一个直男嘅，我就觉得喺啊吹头唔使搞咁多嘢嘅，边用到
4: 做咩拉晒手直男落水？我作为一个直男，我系唔会咁。
1: 作为
3: 一个直男，我都觉得我 offended。
1: 作为一个宅男，
4: 又拉啲宅男落水。其实你只需话作为我自己，
1: 作为
3: 阿斌同学。
1: 系啦，作为我啊，我都兜唔到啦。我就觉得，哎呀，吹个头啫，冇咁复杂啦。边度用到咁多个头，同埋啲头都望完你都唔知道有咩分别，你都唔识用。
4: 例如有啲咩头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1: 我记得最正常嘅风嘴啦，即系最 standard 嗰只啦，
4: 即系扁嘅鸭嘴嗰个啦，
1: 鸭嘴啦，
4: 最常用。
1: 跟住有一只系再扁啲嘅，即系再窄少少，
4: 收入啲，
1: 系再收啲嘅。跟住有一个咧系特别。 別大嚿嘅，我好憎嗰嚿嘢嘅，即係咧
3: 有
1: 個罩係啦，跟住一支支嘢插出嚟，有好多個窿窿窿窿，成個花灑頭咁樣嘅，
4: 整亂頭髮好緊要。
1: 我最初以為真係攞嚟沖涼嘅，話俾你聽，唔係誇張咗啫呢個。
4: 好彩你都補一補，如果我開始懷疑嘅智商，
1: 智商
4: 買風筒送花灑。
1: 智商税啊呢啲就系，咁跟住然后咧就好啦，跟住好多嗰啲头，我唔记得系咪有一个类似有啲刷定系点样添噶，咁跟住然后其实望住咧真系分唔到佢个用途啊，跟住又唔识啦，咁呢啲嘢我会觉得，唉、哎，你去 salon 啲发型师就用到啫，你平时自己屋企一个男人老狗用。有咩咁特別啊？咁跟住我就問我另一半啦，我話喂呢啲咧你曉唔曉噶？你用唔用噶？咁樣佢又同我講話佢都唔用噶喎，咁樣咁啊好啦，咁啊連埋個盒咧，嗰個盒好大嚿啊，真係佔咗我成個台底一半啊！咁跟住本身咧我就諗住啊一係咧就掉咗個盒去，然後啲嗰啲配件就散收收就周圍擺啦。咁但係。又找不到一個很合適的地方去安置他們、嗯、於是乎唉不要了，塵歸塵土歸土，所有的這些這配件放回好那個箱子，整個箱子扔進去搬屋的時候、
4: 哦哦
1: 哦、跟住好啦丟了它啦，覺得、欸、OK 沒問題，繼續這樣吹頭，直至到早排電髮，因為我不嬲電髮咧，我就唔係電大攣嗰一種嘅，即係少少波浪嘅啫。之前就即係輕手啲，咁跟住然後唔知點解早排想有少少改變啦，就電得再攣啲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就嚟了啦，個髮型師同我話：喂，你嗱留意、哦，你呢個頭咧，你翻到去搞咧，你又唔同做法噶咯噃。咁啊，你屋企有冇風罩啊？你用緊嗰、那個風筒有個風罩俾你噶嘛？你攞住嗰個風罩，每日咧記得嚇、啊、洗完頭。夾住你個頭殼頂，跟住就攞嗰個風罩慢慢風乾佢，一定要用嗰個風罩。如果唔係你呢一個攣，係啦，好難 keep 嘅咁樣。咁啊，大件事啊！翻屋企，我仲唔信邪，我仲喺度諗緊啊，我可能會唔會冇即係掉漏咗一件半件冇掉到啦咁樣，跟住翻去抄抄抄，揾唔到啊！冇喎、啊，咁都 100% 抌咗啦，都其实心入边已经知系抌咗噶啦，不过唔信邪啦吓，跟住翻去玩一玩，冇咁点算咧？好，冇办法，原厂系冇得配噶，原装你系冇得配翻嘅，即系你冇得去专门店话我净系买呢一个风嘴噶，
3: 要全个再买
1: 咯，你要成套再买嘅，咁于是乎就唯有运用网上嘅力量吓，最神奇嘅
4: 二手市场，
1: 睇下有冇人会放呢啲啦，咁样
4: 有冇人放啊？
1: 咁都有嘅，
4: 够唔够胆买啊？
1: 都够胆嘅，咁咪买咯。
3: 咁啊，够胆啊！佢都
1: 唔系，咁佢写全新噶嘛？佢写全新，
4: 我都识写啊。全身咪完全
1: 嗰啲咧咩99% 新嚇，100% 用過，100% 用過，
4: 係啦，係啦，九成九新即係100% 用過。
1: 係啦，咁跟住咁唔緊要啦，但係其實唔平噶，咁樣獨立配翻一個咧，我覺得係有啲抌心噶，因為淨係呢個咁樣嘅風罩咧、嗯，我喺嗰啲網上邊
4: 啲人放幾多三位數啦，
1: 三位數啊，要三位數，冇辦法啦。你要用咁，你焗住又要買翻
4: 嚟啦。你當日抌咗啦，而家咪抌心咯。
1: 曾經你唔珍惜嘅，你冇好好珍惜，係嘛？
4: 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個頭有一段時間又係即係行亂啲嘅方法？嗰陣時我髮型師就同我講：，誒、哎，你屋企有冇嗰啲嗰個罩？嗰、那個叫咩罩啊？佢叫做
1: 風罩，
4: 風罩係啦。你翻去咧整嘅時候就話：，我屋企冇，屋企個風筒咧係嗰啲平民風筒，做唔到呢啲嘢咁。咁都唔緊要嘅，你就咁用手揸，即係吹嘅時候咧，用隻手揸實啲頭髮，咁樣等佢唔好直咗照攣咁啦。我嗰時就知道有風罩呢樣嘢。咁我就知道唔係，即係你要特登買啦，同埋你要啱到屋企個風筒，其實唔係咁容易嘅。而家人哋送咩，你係禮手抌咗佢啊！
3: 人哋個設計應該仲要係更好嘅，有磁石幫你可以一聲吸落去。
1: 唔係我而家配翻嗰個都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咁樣吸落去嘅。
4: 送嘅唔識珍惜，
1: 係啦，即係啲嘢係咁噶，唔使錢嘅時候你唔會珍惜佢噶，當你要使錢嘅時候咧，係咩？
3: 係啊。包咗喺个价钱入，
1: 哦，你都
4: 有冇
1: 谂
4: 过？
1: 你都
4: 同埋通常咧，譬如我今日买呢个风筒，应该同一个牌子啦。我买嗰个系旅行可以周围去嘅嗰种，咁所以咧佢配嘅风嘴咧，
5: 佢只系得最基本嗰个鸭嘴嘅啫，冇噶啦，你要买贵啲嗰啲先至有多两三个松。
1: 佢连噶，
5: 佢连一个咯，就系最基本鸭
3: 嘴嗰啲
5: 咯，鸭嘴嗰种咯，系啦，因为我平价嘅，同埋我嗰个旅行版轻便啲，所以佢冇松。
1: 有只脚会周围走啊嘛，
5: 会噶，佢识得行嚟行去咯，系啊，佢有三只脚咯。系啊，系、
1: 哦、
5: 啊，三脚插头、哦、三只脚插入去啦。
1: 咁有时咪要转咯，
5: 系啊，要
1: 转两只脚，
5: 转两只脚咯。但系佢多数都三只脚嘅，行嚟行去。
1: 哦 okay、
5: 但系佢全球电压咧，因为佢嗰个风筒方便，
1: 旅行版
5: 系啦。咁、
1: okay、
5: 但系就系冇咁多配件噶啦。
1: 嗯
5: 然后有即系有啲纠结嘅初头都咁，但系谂啊，我而家呢个发型唔需要用到嗰个风罩，所以好啲咁样。但系你同我老豆一样，我老豆好中意抌配件噶。嗰啲咩吸尘机啊，最多头先你讲
1: 吸尘机又系啦，
5: 系啊，诶，使乜咁多嚟嚟去都系用嗰个
3: 啦，
1: 系嘛？
5: 人哋存在有佢嘅意义。
1: 你有冇用过屋企吸尘机嗰啲其他嗰啲？
5: 有啦，因为你吸唔同地方唔同啊嘛。嗱，你吸地板大范围嘅，你咪用嗰、那个嗰块长方形嗰个啦。咁你有时吸啲罅，你咪要转条管塞入去啊。咁你点样抌嗰条管啊？
1: 同埋咧，我最近咧做家务先发现新大陆咁样啦。我发现咧，佢嗰啲吸尘机咧，咪有一个头咧，系有啲毛毛喺度卷嘅。我最近先知道，原来系攞嚟吸床单被铺嗰阵时用。
5: 系啊，
3: 哦系啊，原来。
5: 同埋咧，因为佢嗰啲头头先咪话有啲长条形咧，就俾你塞去啲罅度吸啦。然后有一啲咧，你当好似潜望镜圆墩墩个头有啲毛毛咁样，又好细个嘅。其实嗰啲咧就
1: 系
5: 因为你有时吸一啲地方，我当你。你唔會想整花，因為佢嗰個毛毛攞嚟做一個緩衝嘅感覺啦。好似頭先個床單被鋪咪咯，你攞條管去吸咧，你就食住咗嗰個床單噶啦。如果你攞條管去吸，你又唔會將拖地下嗰個攞去吸個床
3: 啊
5: 嘛。
3: 係啊，
5: 咁佢咪每一個頭有佢存在嘅意義咯。不過大家有啲唔睇說明書啊，或者覺得唔緊要啦，都係咁用啫。因為你覺得吸塵機已經你心裏邊有一個用法啊嘛。
1: 所以唔知邊個成日都話咩每樣嘢發明出嚟都有佢嘅原因。
5: 我成日都系咁谂噶，
3: 数咁样咯，摆啲资料喺度，一定有佢嘅原因。
5: 就好似人类一样啫嘛，你会出一个世界，一定有原因嘅。你哪怕觉得佢好似几冇用都好啦。
1: 你好似指桑骂紧，
5: 冇，虽然
3: 我
5: 望住你，我指桑。
1: 骂我喎而家，
5: 冇咁讲，但因为点解我咁深感受，系因为我屋企有一个人就系咁，嗰个就系我老豆啦，就同你嘅 concept 一样，又牙位啦，跟住啲盒又好想抌啦，跟住啲配件又抌啦，到有一日阿妈要用嘅时候就话，
1: 搵到
5: 个配件去咗边啊，我以为即系冇用啊抌。有時我覺得你真係抌都唔緊要嘅。阿斌佢嗰個古蹟有道好值得可取嘅咩？佢問咗老婆先，有咩事大家都係共犯。即系有咩事冇，有咩事冇咗，咁大家 agree 抌，我觉得系一件事，大家共同嘅决定，
3: 就唔系一个人抌咗。
5: 系，但系我屋企嗰唔系嘅，佢无端抌咗，即系而家即系当然系一个好长时间嘅磨合嘅，而家 OK 噶啦。但系早期真系噶，你买最惨真系买咗嗰啲电器翻嚟一个礼拜都冇抌咗啲嘢，点解
1: 后悔啊？真系，
5: 佢唔系垃圾嚟噶，佢系你嗰嚿钱拍落，好似阿桑讲咧，
1: 包咗啊，
5: 包咗噶。不过你对喺你个 case 就算啦。记住四个字，以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春节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指示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

0: 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李家超又说，在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之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作出不实指控。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指美国联邦机构指控多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摄取美国的 AI 战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中国的 AI 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加强合作，推动 AI 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而家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过了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ira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啊，咁你以后记得唔好乱掉嘢咯。
1: 咁又唔可以咁讲，我觉得要拣啦。一啲有毒嘅关系，可能早啲抌咗佢一了百了，对于大家都好。

心灵 Miss Eyes， 就好似啱呢首歌嘅女主角咁样，有时能唔能够放低都系一念之差。

0: 欠了你吗
1: ？Elka 郑子琪洗脑歌。下一段阴魂不散的关系里面，有时自己会慢慢变得渺小，好多嘢都要围绕住对方而行。
0: 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当你勇于踏出嗰一步，慢慢你就会适应，慢慢去习惯，所有嘢都会好起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

0: 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话：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論壇期間將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及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內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时提到，目标是持续增加社署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并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但香港未必需要效法深圳建设十五分钟普惠托育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近新墟。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而家一带是车多，上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过了竹园道。咁另外，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接近映月台。在港岛方面，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首先提一提大家，跑马地会有夜马赛事，在马场一带是有封路和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亦都系较为繁忙噶，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近沥源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小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我是松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3-5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5: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4: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5: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6: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7: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6: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重新美丽。

0: 多成啲上咗年纪嘅男人真系好中意抌嘢。
1: 我好中意你嘅真挚，但系你望下阿斌，你就知啦。嗰啲踏入咗三张几嘅男人咧，成日都话咩啊？人生啊，开始体会到系减法，所以生活当中开始减走啲嘢。

王嘉怡嘅新歌。王嘉怡歌名叫做《三张记》啊，听日都会出嚟骚动音乐啊，佢同我哋介绍呢一首《三张记》呢一首歌嘅创作过程。

非常喜欢呢一首歌嘅 outro 啦。其实应该话成首歌都好喜欢，好多变化，好多内容，好多情绪喺当中。去到你而家嘅岁数，寻找紧嘅系咩呢？你幻想当中个出口嘅风景系点咧？Candy 孙嘅派来作品，就在出口转游戏。

嚟自 Esther Wu 你位新朋友嘅作品，曲词偏鉴都系出自佢，采用流行爵士嘅风格，推出新嘅派对作品叫做《元妻》。

0: 跳。
1: 听过有 Abby 艾比新歌《定休日》啊，听完呢一啲彩头作品，好似了解紧呢一啲嘅歌手朋友嘅近况，有啲新认识嘅朋友咧，亦都有一啲好耐好耐冇见嘅朋友咧。

0: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4: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3: 要了解 Jan C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

陸的互換。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及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溫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乾燥，早上氣溫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

0: 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顿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龙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的车龙去到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是车多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一段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车龙排到去香港文化博物馆。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亚公角和马鞍山崇祯中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因为跑马地咧有夜马嘅赛事啊，马场一带有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请驾驶人士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开咗学一排，经历几个星期五放纵之后，请谨记穿着整齐服饰，尤其你对白袜仔在都市爬行后必须洗干净，整理好仪容。相信有心仪对象的你已经做好恋爱的觉悟，而在我的课本留白处，鼓起勇气写上 Can we try to go to 不打烊咖啡屋，来个二人限聚，能否让我成为你的专一担当？若然成功，你做我的跳跳虎；若然失败，也会期望你愿意让我成为那 282.85 距离的完美后备。祝考生们好运。
1: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力俊。
2: 哇，真是力 Sir 啊，今次。Yeah！我哋嘉宾有力樽啊！
3: 我已经准备有计数机噶啦，今日
4: 都真系有需要噶。
2: 完美后面有几多个字啊？嘛，
4: 需要噶，数笔画嗰啲都要噶。
2: 你知唔知呢个环节出现其中一位，我哋觉得非常之适合嘅，
3: 一路都想请啊！
2: 即系你一出新歌，觉得你一定系玩呢个环节。
3: 冇办法，系你噶啦。
2: 即系每一位上嚟嘅唔系 Miss 就阿 Sir 啦嘛。
5: 今日我哋冇错 ，Video
2: Class
3: 直播嚟噶，直播嚟噶。
2: 咁啊，力樽上嚟啦！咁啊，有今日考核题目就系呢个完美后备嘅。其实平时你对你啲学生系以一个点样样嘅方法去比分啊，嗰啲咁样样嘅，
4: 即系冇直诶冇个直觉嚟噶咋，即系我成日都教佢哋咧，就系你做好嗰、那个做好嗰、那个诶写笔嘅嗰个姿势啦，做好写出嚟嘅条理啦，咁嗰个感觉分数对于老师嚟讲已经争好远，
3: 即系啲步骤都紧要，
4: 系啦系啦系啦，
2: 字靓啦，
4: 系啦，其实啲内容唔系好重要，最紧要系佢写嗰个模式啊，系好够诶好够说服力，咁、okay， 老师就改得开心噶啦，
1: 咁写得靓会唔会加分啊？
3: 字要
4: 会噶，
2: 系啲字靓咯，即系答得靓。
3: 知唔知啊？因为字靓代表啊，个人有修养啊。
2: 哦，内容会有啲咩惊天地改善嘅嘢？明白。
1: 冇嘅。
2: 系啦，所以今日考核嘅题目三条都系围绕住呢个完美后备啊。你觉得需唔需要计数机嘅啲题目？唔使嘅。
1: 真系唔使。
3: 估到佢第一条问咩噶啦？
2: 系咩？
3: 系啊。讲嚟听下先。
2: 不如你讲嚟。
3: 我知佢第一题应该会问，知唔知点解佢首歌第一下有一个？
4: 哦，
3: 系啊，系咪？
4: 我又冇谂住问呢条喎，
3: 系咩？哎呀，因为我想问，
2: 你想问，
3: 隔篱问
2: 你，你想咩叫力樽答翻你？
4: 我冇谂到有呢条问题可以问，
3: 紧要啊！呢个我哋先答嘅，
1: 好啦，咁我哋既然系咁，就嚟第一题啦。第一题，
4: 估下我行入录音室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做咗一件乜嘢嘅事情先？
2: 系
3: 仪式感嚟嘅。第一下，
4: 系第一下，
3: 开门，
2: 我真
3: 系算啦，呢啲废话，
4: 你唔好讲废话，真系
3: 唔好讲废话，
4: 呢啲咪扣分咯，
2: 扣分可以，
4: 即系你明知呢啲冇分噶嘛，
1: 你可以扣噶，你可以
4: 做样俾老师睇，都要答啲相对，
2: 即系开灯啊嗰啲咁样就无谓咯，
3: 冇讲啦系嘛，
4: 系啊，即系一个仪式做完之后，
2: 系咁多年嚟你录音都有呢个仪式嘅，
4: 系嘅，但系今次呢首歌更加
2: 掂暗啲灯，我觉得系，
3: 你觉得掂暗，
2: 因为今次呢首歌咧复古得嚟佢 R&B 啊。R&B 有一種好 intimate 啦，有少 sexy 啦，嗰個腔啦，我見有啲 fans 聽到都有呢個 comment。
3: 咁我
2: 覺得掂暗少少入嗰個 mood 啊。
3: 我估第二樣，
4: 梗係要啦。
3: 你覺得係掂暗啲燈啊嘛？我覺得咧，
2: 開光啲啊嘛，
3: 有
2: 幾大開幾大？
3: 我覺得因為佢呢隻歌係有少少九十年代嗰種流行曲式。嘅感覺，同埋仲要係有少少夜晚嗰種啲燈光好靚嗰啲 feel 啊！所以
4: 又想抄人答案，人哋講燈光
2: 嚟位喎，
3: 係咯，睇下先。
1: 我哋今次有 step 分嘅，真係
3: 唔同嘅，唔同嘅。我覺得係咧，你應該係打開咗你錄音室嗰隻窗，望住出邊嗰個嘅夜景。
4: OK，
2: 但係會有啲雜音入咗嚟咯，開窗。
3: 開唔係打開隻窗，即係你拉開個窗簾布，望到個玻璃出邊。
1: 哦，你啱啱話打開隻窗嗰個嘛。
2: 再作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误会啊！
3: 系，
2: 但系都 make sense 嘅，
4: 都 make sense 嘅。我要开估噶啦，
1: 系啊，你有冇啱啊？我哋
4: 冇人啱，但系我觉得波胜可以攞一分嘅。
1: 点解嘅？点解嘅？
4: 攞一分系因为咧，其实佢讲嘅嗰样嘢系我做嘅第二样嘢嚟嘅。
3: 哦，
4: 系啦。但系如果话我做嘅第一样咧，其实就系除鞋咯。
3: 哎呀，我有谂过呢样，
4: 系除鞋啦。
3: 系因为你话咧，讲呢啲咁废话嘅嘢，叫我即刻。
2: 佢咪嗱，第一件事就开门，第二件事除鞋，第三件事开灯，第四件事
4: ，
2: 佢可能谂住咁
1: 嘅。

0: 因为除鞋唔系废话嚟噶、
1: 哦，
0: 有啲录音室系可以除鞋，哦、有啲录音室系唔使除鞋噶嘛，即系有啲系一定要你除鞋，但有啲唔一定要除鞋嘛，所以除鞋唔系一个 must 咯。
1: OK，
0: 系啦，但系佢系咪一个 must？ 我今次都一定要除鞋，因为我好想好想可以贴着地啊，其中一句歌词系贴着地啊，同埋真系舒服，真系你讲嘅同曲风有关系嘅，即系个曲风系好舒服，同埋我真系要劲近咪咁样唱嘅，所以系真系好似要喺屋企张床上边好舒服摊喺度嘅嗰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只脚要掂到晒个地下咯。咁、但系第二样嘢真系整暗咗啲灯嘅，
2: 都系个 mood 事嚟嘅，
0: 都系个 mood 事嚟嘅。
2: 咁除鞋之外有冇除埋袜噶？
1: 我都估你讲呢啲噶啦，
2: 好奇下
1: 啊，上呢啲问题都问，
0: 好翻嗰份吓。
2: 嗰个 item 去到几贴啫，
0: 我就系要有对袜，有少少毛毛地嘅感觉，
3: 要有对白袜仔，
0: 头个系 pose 少少，有条鞋中间要磨住嗰个地毡咁样。
2: 系咪真系好唔同咧？你觉得有咗呢一个步骤，即系以往录歌，哪怕呢只或者之前，因为你话有时都会有呢个习惯，
0: 拘束好多噶，着住鞋真系拘束好多噶。即系就算你唱其他歌喺录音室度着住对鞋嚟唱嘅时候咧，个感觉系争好远啊！
4: 有冇考虑可能着拖鞋咁可能会好啲啊？即系唔系皮鞋，着拖鞋咁会有分别。
2: 你可唔可以咁易穿啊 ，Sir？ 你讲乜？
3: 要有袜啊，
0: 皮鞋
2: 要有袜啊，系嘛？
3: 要有袜。
0: 唔系咁拖鞋，
4: 拖鞋都可以着噶，
0: 都可以嘅。咁但系反正都除咯，咁有乜所谓咯？
2: 我哋试下除鞋做呢个
4: 除草啦，其实我已经
2: 系咩？
4: 系啊，
2: 系
4: 啊，
0: 唔怪之咁大阵味啦。
3: 好彩喺对面啫，
2: 影响呢个货色嘅仪容啊！
4: 即系从呢个嗅觉去攻击你。
2: 哦，所以而家有一分，咁你又先
4: 唔系啊，扣咗啦，
2: 唔系啊，你都俾人扣咗分啊嘛，
4: 我冇，扣咗你啫嘛，
0: 或者佢一分啦，佢一分啦，
3: 系老师话，
0: 我一分，你冇啊，
2: 冇
0: 啊，你冇分啊，
2: 一分，一比零，
3: 好啊，咁我哋继续第二题啦，第二题，
0: 估下我呢一首歌咧，同个 demo 嘅嗰个 key 啊，系做咗一个调高定系调低嘅动作咧？
1: 调高，调高。
2: 上次佢咪有讲？
1: 调高，
0: 即系而家出街版本系高咗嘅，你觉得？
2: 上次live show嘅时候咪有唱过嘅，
0: 系啊。
2: 跟住完咗嘅时候，我哋话好中意呢首歌，
0: 系啊，因为事隔咗一段时间啦。
5: 我想谂翻，估下后台。
0: 呢啲问题得两个答案嘅啫，一系调高，一系低，所以佢拣咩你就讲相反就得噶啦，同学。
4: 但系你要讲原因。
3: 你都要讲原因喎，
1: 喂，好难听啊！调翻两分啦，
2: 我而家调紧音啊，直情系唔系调高定调低？我要试一试睇下。
3: Sorry， 我唔
2: 系
3: 好认得你哼紧咩啊？
4: 其实唔系你个 range， 你唔使夹眼噶。
2: 即系调高系应该好听，
4: 系咪？
2: 同意同意同意，我觉得我宁愿跟，
4: 宁愿同我同分，
2: 我宁愿输一齐输。
3: 我哋不如试下个解释唔同啦。
4: 只要呢个 game 咧一路跟住我答案咧，你就唔会输噶啦，因为你而家超过一分啊嘛。咁我哋赢就一齐赢，输一齐输噶啦嘛。之后
2: 其实我唔想俾你
4: keep 住跟我答案。
2: 其实我好想俾你知我呢个。
0: 解释下个答案先啦，两个同学个解释好紧要啊。
2: 我觉得啊，俾你先啦，你先啦。
1: 哇，呢个
0: 因为佢未有俾我，
2: 唔系我谂到啊，因为你答先啦，我可以讲噶，你可以执埋口水尾噶。
4: 我讲先，我讲先。啊，我头先谂咗个答案俾你，搞到唔记得咗啲，真系。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佢要模仿翻九十年代嗰啲流行曲嗰个音域啊。咁而嗰个音域通常係会攞偏高少少，因为呢一个又唔係真假音嘅问题，呢一个係纯粹个偏好性嘅问题。
0: 嗯，
4: 即係总之高返少少就有嗰阵除囉。
0: 嗯，
4: 係啦係啦。
2: 诶，我呢个同你有想法唔同啦，即系头先我试唱就系谂紧嗰个 chorus， 如果高啲低啲好唔好听啦。但系要打破呢个想法，点解话要升高啲？因为升高唔系净系 chorus， 系成首歌。咁我觉得系 verse 有时个音可能会比 chorus 叫做低少少。咁如果低得滞前面太低嘅话，可能系太揿住咗啊，所以变咗调高嘅时候，由 verse 开始已经感觉到咦呢个 range 系 good 啦。咁所以系成首歌嚟睇嘅。咁我就觉得调高咗，由 verse 开始就唔会低得咁辛苦咯。因为有时揿得太低嗰首歌，
4: 即系你咩意思啊？即系你觉得力 Sir 唱得低啲系辛苦啲啊？
2: 唔关事啊，系嗰首
4: 唔系咁谂，
2: 系歌本身系咁嘅。
4: OK， 好咧。
2: 九十年代嗰啲啊，虽然你讲唔出，
0: 其实我想等你俾啲例子啊，即系九十年代 R&B 你会。正高啲系，
4: 其实好多即系例如可能草蜢嗰啲啊，即系草蜢都有啲 R&B 作品噶嘛，
3: 系草蜢咯，
4: 喂有噶，好多噶，咁跟住然后可能系
2: 陶喆咧，
4: 陶喆就应该系谦稀啲嘅，
2: 唔系早啲咩？陶喆第一只，陶喆同名啲
4: 都系嘅，都系嘅，都系九十年代，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

0: 跟住就係啦，即係有好多嘅歌咧，其實嗰個嘅歌手偏向都係會有少少真假音轉換嘅位咧，令嗰件事可能嗰陣時大眾會比較中意接受多啲啦咁。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偏好性嘅問題。
1: 我估多樣就係上 chorus 嗰下嗰個 rate 會跳得多啲，咁所以係啦，一齊拉高咗就會。就有嗰個升起咗嗰個感覺，我唔知點樣形容，即係你有
0: 聽完我唔知講咩。
2: 係，
1: 即係如果以行樓梯嚟講，平時你第一二三四五級上到去第五級就係 chorus 啦。但 R&B 有陣時嗰種 contrast 係去到 pre-chorus 唱完之後咧，可能由第三級會攬級跳去第六級就有掛升咗。係啦，咁所以佢就升高。
0: 我記得嗰陣時，我記得好似力津有舉過一啲例子嘅，
1: 開始講啲佢冇講過嘅嘢。
2: 我 check 下我係咪真係有咁講過
0: 嘅
2: 先？
0: 哥哥嗰啲作品嘅 range 都係即係會係攞呢啲大家中意啲嘅舒服啲嘅位咁樣。
2: 我冇講過係
0: 嘛？
1: 我記得咧，力津有講過話咧，佢升高啲個 key， 自己把聲佢中意多啲啦，係
2: 嘛？
1: 舒服啲嘅時候好似有咁。
2: 好啦好啦，我講啦，兩個都冇人啱啊，兩個。
3: 哎呀！
2: 你哋系有听过 demo 嘅观众嚟，
1: 系啊！
2: 你哋有喺我哋嗰个 live house 嘅听过第一次版嘅，
0: 我记得，系关 Perry 事噶，好似
2: 系咩？系咩？
1: 唔重要，
3: 唔系你亦讲啲错啦，
2: 多嘢啊！
1: 关力津事噶，我记得关力津事。
2: 关老师，嗰次我哋嗰个版本咧，其实系成句副歌都已经系，不过你其实都讲中咗少少嘅，即系我哋成句副歌都已经系一个假声嘅状态嚟嘅，咁所以就真系冇咗头先你所讲嗰啲真假声嘅 flipping。同埋嗰啲嘅對比聲，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次真係將由 original 嗰個 demo 咧嗰個版本嘅成個 key 撳低咗嘅，咁但係撳低咗之後咧，我哋都有上上落落再微調過嘅，咁所以但係整體嚟講都係撳低咗，
0: 撳低咗
2: 係升高咗嘅。
0: 不過我有步驟分啊，
2: 係我覺得佢有步驟分嘅，
0: 因為嗰樣嘢
3: 係
0: relay 關事，
2: 啱，佢解釋多啲今次係啦，雖然佢都有作咗一啲我冇講過嘅説話，
1: 作咗好多，
2: 作咗好多，
0: 我嗰啲係大包圍。
2: 但系中间佢今次识得加啲 reason 啊，系啦，即系有说服力啲 ，OK， 一比一，
3: 一比一 ，OK，
0: 条题目搭长啲，睇下边一个位有得听，
3: 边度 mark 到 keyword，
2: 到最尾一条啦，
3: 我哋嚟第三题啦，
4: 第三题，
2: 咁你哋觉得，我自己觉得呢首歌。易唱定难唱咧？好开放式啊！呢个
0: 我点样讲？
1: 我脑里边谂得佢脑里边啦，我脑里边谂到阿宾神脑里边谂嘅，因为佢好中意喺呢啲时候答一啲个嘉宾话冇得话错嘅嘢
3: 啊！
1: 系啊，即系佢会不断赞就话，梗系易唱啦，力 Sir 点可能话只歌难唱？
3: 对于力 Sir 嚟讲，有咩 handle 唔到咯？
2: 第一次氹我开心唔系一个办法。
1: 我觉得宾神脑里边谂紧呢啲冇得话 no 嘅嘢。
0: 我觉得咧呢首歌而家个状态啊，而家大家听到嘅状态咧，系易唱过 demo 嘅。
2: 我觉得易唱定难唱咗？
0: 你觉得易唱过 demo 嗰阵时嘅？
2: 我冇要同 demo 比较。
0: O K， 唔比较。
2: Overall， 你觉得？ Overall， 我觉得呢首歌易唱定难唱？
0: 我觉得呢嘢歌都其实嗱，坦白说，我觉得系有啲难唱。难嗰样嘢系在于乜嘢咧？唔系因为个 range 定系个 key 嘅问题。
2: 嗯，
0: 你系咪想讲呢啲咧？嗱，我知道你啦，我知道，我等我讲埋先，我一口气讲晒先，我等你冇得讲。
3: 我而家呢个画面好好睇啊，两个人打
0: 架。其实呢一首歌就系、是、嗱，我哋之前知道力 Sir 做好多作品啦，可能做一啲八十年代嘅 style 啊、千禧嘅试过啊，咁今次九十年代佢要再重新寻找。九十年代那一种唱歌的 texture 呢、其实那个位置是难在这里啫，即是你要找回怎样先是有那个九十年代的 mood 在这里呢，令到大家可以透过个声音幻想翻嗰个画面出嚟咧，我觉得嗰个难位就系喺呢度
2: 嘅。
3: 嗯，
1: 系啦，
2: 你冇得答噶啦。有嘅。
1: 我以前读书最中意就系
3: reasoning 啦，
1: 逆向啊嘛，人哋拣嗰啲我就唔答嗰啲啦。我就觉得咧唔系难唱嘅，对于你嚟讲，因为你冇笑。
2: 我想睇佢解释啲乜嘢啊？你解啊！
1: 我觉得个心情唔系难唔难，而系你系好期待唱添啊！你好中意唱，因为呢一首歌对你嚟讲系喺你自己个人 solo 嘅 library 嚟讲咧，反而呢一首系少有嗰个年代嘅 R&B 嘅歌嘅，反而系、即系上次你是我的专属配对都系近嗰种嘅，但今次自己唱系另一件事，咁所以系你亦都好期待想唱好耐嘅嘢，系你拿手你中意听嘢嘅时候，所以其实对你嚟讲个难度其实应该唔高嘅。因为你中意噶嘛，你只不过等待紧，有一首歌系自己 handle， 终于可以出到啦。咁、所以唔系喺呢一啲，如果难嘅话，即系好似头先阿斌讲咗，我想讲嗰啲喺嗰个情感上，因为 R&B 嗰样嘢，
2: 喂，你两边都答晒。

0: 你而家想嘗試，你而家想嘗試兩邊都答曬喎，
1: 即係驚臨拉屎驚錯，所以咧再補多一句。
0: 雖然嗰邊我都同意，
2: 上心水清
0: 啊，監考官嚟嘅大佬，你個答案唔該統一啲啊，同學。
1: 你辯論隊係咪嗰啲長頭草嚟噶？
2: 我唔參加辯論隊噶，我唔識辯論噶。
3: 我第一次見有主考官咧喺呢度咧，係你唔好轉嚟轉去先。
0: 你最後答案係二定難？
2: 二嘅都係二嘅，都係堅持我嘅二。我個原因都係咁樣諗嘅。
0: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答中咗啲解釋喺度嘅，咁所以我決定就兩個都冇分啦。
1: 我就係中意歷史嗰人咁公道
0: 啊，因為咧嗱，譬如賓臣答咗啱定。难定唔难嗰个问题咧，佢答中咗，佢答中咗，我
1: 系
0: 觉得难嘅，但系佢嘅解释咧又唔中，但系波成嘅解释咧又中，但系佢答案唔啱，所以两个都冇分咯。其实我觉得系难唱嘅首歌，因为其实头先讲到我哋要刻意去营造嗰个真假声转换个 range 咧，咁其实我哋真系调整过好几次，咁如果用一个最稳阵嘅方法去唱咧，就好似我以前啲歌啦，全部都飘晒上去咧，就对我嚟讲个 projection 啦，各样嘢系最舒服噶，系啦，咁所以晾住喺嗰啲位咧，其实反而容易啲，但系而家咧其实系沉低咗落去啲啲嘅，即系比起你可能听我把声比较讲嘢低沉啲，但我一唱歌用起上嚟嘅时候，我把声系比较偏多啲嘅，系高。所以对前面的一些低一些多一些 chest voice engagement 的音域和中间那个真假声的转换，其实 是有它的难度在这里。还有最难就是刚才所讲的情感的控制。
2: 我想补答那里。
0: 是的，你想补答那里。所以大家都没分啦，你真的要耳边在这里跟人诉说故事那种感觉。多了很多气声的使用，是我以前的作品没什么用的。
1: 但我想问回我刚才一开始想问的问题，就是我很留意到你一开口那下那个呼吸。嗰个呼吸埋嗰个呼吸落去，
0: 嗰个呼吸我又考下你哋先啦。我加插第四条问题，分高下好冇？
1: 我觉得可以唔使嘅，得嘅
2: 系。我想试下答。
0: 唔系我，你有冇记得我以前都有啲作品都有好多呢啲嘅声音啊？
1: 系啊系啊，
0: 举个例子，
1: 都市彭行咯，都市彭行都有噶。
2: Super Sales
0: 嗰啲都有嘅，
2: 系啊，睇到啦，嗱，唔系乱嚟噶。
0: 冇分冇分，大家话唔使嘛？
1: 系啊，
2: 我话要啊，
0: 你话要咩？我听唔清楚啊。OK，
3: 最后都系上
1: 我
3: 字，
1: 我都答到啊，都系啊系啊。
0: 其实嗰下咧就系Perry 同我讲话，我觉得今次。似呢一首歌咧，你可以少呢啲咿咿呀呀嘅声音，交翻俾乐器去做。
1: 咁、oh, okay.
0: 但系我就好百厌，我一入去嘅时候，第一粒音我就俾佢听。我以为佢实
1: 下先，
0: 我哋以为佢实 cut 我噶啦咁样，但点知最拉尾出到嚟个 mix 个效果，佢冇 cut 走我嗰粒音，仲要反而冇咁低度，咁、所以我知道，其实佢都应该中意嘅。嗰个系我即系、由可能以前自己独立嘅时代做嘅嗰啲音乐啦，比较 disco 啲嘅快歌都好啦。其实我都好中意用啲人声去做一下啲少少 percussion 嘅元素喺度嘅。咁我觉得呢一首歌一入嗰个 moment 咧，仲要有一种好似我想表白，但系又唔够胆表白嘅感觉。所以嗰下系我嗰个嘅幻想嘅，系啦系啦，嗰下嘅幻想嚟嘅。咁所以我估 Perry get 到，所以点解冇制止我？
3: 我反而觉得有咗呢一下咧，系多咗一种亲密啲嘅性感喺度嘅，即系唔系话要卖弄性感嗰一种，系成件事 sweet 得嚟。性感咗，
2: 空間咁都快會 get 到，
0: 係啦係啦，
3: 舒適啲咁樣。
1: 對我嚟講就係咧，喺 K 房我容易入，我一聽到個。
0: 但系嗰个喺纯音乐度应该都唔会有，要你呃埋
2: 嘅，
1: 你要练埋
0: 咁样嘅，
2: 佢唔系 click 嚟嘅，佢唔系 click
1: 啊！我计划唔通啊，今次，哎呀，
3: 咁我哋今日罚咩好啊？
0: 今日啊，我啱啱就去完泰国玩一啲体能嘅运动啦，咁样，咁不如系啊，咁不如就同你哋训练下啦，好唔好啊？
2: 系咪就一齐输啊？
3: 系啊，
2: 同分啊，
3: 同
2: 分
3: 啊，
2: 唔可以再俾啲嘉宾知道个惩罚住我。我觉得佢根本
3: 就系为咗要你哋，
2: 你两个一齐受罚。
3: 好，我哋今日多谢力将嚟做。

0: 再次多谢力 Sir 啊！今日呢个考嘅题目就系完美后备啦。
1: 系啊，你哋两个出去做运动，
0: 要拉拉筋先，拉拉筋做先。哇！听日五点再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止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收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者已经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和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先睇睇隧道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 另外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而家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龙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肉局索取纸本表格。
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2: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 林忆莲会嗌：
3: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1: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4: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1: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4: 更动听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欧瑞强。
1: 呢几日都充满咗色彩吓，系我哋嘅生活色彩。逢星期一到五7点至到8点，我哋就会有一啲生活嘅音乐色彩。今日都唔例外，连续第三日会将一啲独特嘅颜色用歌曲嚟形容。过往嗰两日咧，我哋介绍咗好多唔同嘅独特颜色，而呢颜色唔系我哋作嘅，唔系因为只歌讲所以有呢一种颜色，而系你喺色彩嘅专书嗰度，或者系一啲设计界、美术界嘅书里边咧，会见到呢啲颜色。今日咧一开始唔系黑就白啦，好似我哋钢琴键盘上面嘅颜色，一黑一白，但系佢唔会用 black and white， 佢会用Ebony and Ivory， 黑檀木色同埋象牙色。Paul McCartney and Stevie Wonder。

如果你形容鋼琴鍵上面的黑和白色，就這樣說黑色 black 和 white， 那就比較簡單平淡一些。他們會用黑檀顏色，黑檀木的顏色叫做 ebony， 當然也有象牙色，象牙色 ivory。唱歌的當然兩位大師 Paul McCartney 和 Stevie Wonder， 哇真的好厲害，用黑白來形容即是人類的顏色的膚色，大家都不會互相歧視。繼續我們生活色彩，有一種紅紅地色的呢，就不是叫做紅色，一種叫做珊瑚紅，珊瑚色 Coral， 當然有歌去形容啦，譚詠麟小珊瑚。

卵嘅歌叫做《小珊瑚》，我哋形容颜色叫做珊瑚色 （coral）。讲起珊瑚，有首歌我突然间想介绍翻，我谂好多来自内地嘅朋友更加会回味。在内地非常之流行的一首歌叫做《珊瑚颂》，不知道大家感不感觉到珊瑚颂的颜色呢？

一路以来喺内地非常之流行嘅一首乐曲叫做《珊瑚颂》啊。我哋今日嘅色彩有好多唔同嘅颜色，要用一啲大自然里面存在嘅一啲，譬如花朵咁去形容呢啲颜色就最适合。大家一定知道茉莉花嘅颜色系点啊？有少少淡黄色嘅，叫做 jasmine。当然大家都知道茉莉花嘅芬芳系可以由歌曲闻到嘅。今日就系听到嘅颜色，凤飞飞茉莉花。

凤飞飞唱一只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都认识的中国调子，叫做茉莉花 Jasmine。 讲起这些淡黄色呢，有类似的，不过呢有少少分别，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都是用花来形容。 Daffodils 是水仙花，大家知道水仙花的黄色是怎样的，七朵的水仙花加埋会不会浓少少呢？四兄弟合唱团 The Brothers Four， 七朵水仙花 Seven Daffodi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由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向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她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4号举行，多个项目将于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赛事听日展开。预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0名运动员以及大约6000名代表团官员参加今届亚运。比赛将于54座场馆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亦会承办部分项目。

0: 今届亚运冇专门嘅选手村，组委会依靠一艘邮轮、木制货柜屋同酒店安置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东朗的支路也是挤塞的，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天乐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住湾仔道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是近住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近龙日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定安街同埋定富街系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9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定安街东行近住定富街嘅行车线，以及定富街北行近定安街嘅一段行车线啦，将会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系提醒你，揸车嘅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啦，都系首先将车停定咗先至讲电话，又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啦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7: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1: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8: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
9: 哇！我听完之后
8: 即喊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1: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2: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1: 有。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我呢几日都充满了生活的色彩，很简单，因为很多颜色不是只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主色，而是好像画画一样，所有的叻嘅画家他不会用好像我们幼稚园用这几种颜色就算，他将颜色扣的，譬如说橙色，你一即刻想起，哎，我吃过的橙咯，不过呢橙色原来又有很多种不同的橙色。当你喜爱睇日落，见到夕阳嘅余晖嘅时候，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嘅橙色，有一种特别嘅颜色叫做 sunset green， 夕阳西沉，潘秀琼。

金秀琼《夕阳西沉》去形容这种橙色叫做日落的橙色。橙橙黄黄的颜色呢有另外一种独特的颜色称号呢，哇真是绝。他竟然想到是老虎对眼那种橙橙黄黄的色。他那对眼呢，我觉得有点忧郁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真的有机会绝种。但是橙黄色它透到一种感觉呢，就是代表这种老虎的内心呢，那种少少即是鬱結的味道之余，也都有一些威势在这里，直情就是叫做 Tiger's Eye， 老虎的眼睛。形容它的歌简单，如果减少少戾气呢，一样是老虎的眼睛，不过

Michael Frank 嘅歌叫做 Tiger in the Rain， 形容呢一只橙橙黄黄嘅色，又系用老虎嘅眼嚟形容。呢种颜色叫做 Tiger's Eye。讲起眼嘅颜色，有好多种，我哋就系即系深棕色啦，吓咁啊，有啲咧系蓝色嘅眼睛，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金发碧眼啊啲咁啊，好多欧洲人，譬如西班牙人，佢话嗰种蓝色咧。就是西班牙人的眼的颜色了，所以有一种颜色叫 Spanish Blue。 皮里士尼即的 Elvis Presley 猫王，他说就是这种色 Blue Spanish Eyes 西班牙的眼睛。

即嗰個就叫做 Spanish eyes， 形容嘅眼睛嘅顏色係藍色，叫做 Spanish blue。多謝曬貓王皮里士尼 Elvis Presley。藍色當然有好多種啦，不過英文好得意，一字幾解嘅，形容顏色又可以，但係呢個 blue 字咧，藍調嗰個藍咧，代表憂鬱咁解。所以今日嘅文歌味道都是蓝色的，蓝色情书。50年珍藏，文歌味道。

这歌叫做 We Shall Overcome， 不过今次改了个歌词咧，成只歌变咗色啊，变咗蓝色。呢一种蓝色咧，代表忧郁、凄美，所以只歌叫做蓝色情书。最后一种颜色会出现嘅，啊，你估下几时会见到黄砖色咧？砖就系即系嗰啲我哋起楼嗰啲砖啊，唔通啲泥系黄色？唔系。因为已经时近黄昏，夕阳无限好的时间，那些砖路被斜阳的余晖照下来，就变成这一种黄砖色。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再见黄砖路。 Elton Joh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素质。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未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及同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杰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杰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油麻地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即是上行啦，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较早时，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湾仔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翻。隧道方面，而家湾仔交汇处三线去洪隧过海的交通咧都是正常噶，不过转去跑马地就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中环广场，同埋西行近住百德新街。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路面情况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跑马地因为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啦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咁另外告示打道西行，跟住下壳大厦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而家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稍为车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至於晚間工程方面，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月9号星期三晚上8点10分。啱啱就开咗学啦。我唔知道教地理科嘅老师们呢有冇喺上堂嘅时候同啲同学仔一起对比一下嗰张嘅旧地图同埋新地图呢。旧地图呢就叫做麦卡托投影地图。新嘅地图呢就叫做 Equal Map。究竟两者有咩唔同呢？最大嘅分别呢就係有啲国家原来真实上呢係比其他国家係大好多嘅。但喺旧地图底下呢视觉上呢好似小好多咁样。例如其中呢就係非洲啦。咁喺旧地图望起上嚟嘅时候就好似同格陵兰差唔多嘅。但事实上呢非洲嘅面积呢係比格陵兰大成三倍咁多㗎。修改咗地图之后视觉唔同咗，有啲国家觉得好重要。一望落去呢自己嘅国家好似强大啲㗎，唔係咁细小㗎。有啲家长就问啦，吓9月5号联合国就话叫大家要睇下係咪应该要多啲用呢个新地图。咁会唔会以后我哋需要买个新地图啊？点解唔早啲讲啊？我哋使唔使买过晒啲书啊？唔使担心，绝对唔使担心。因为咧，联合国咧系接受咗非洲联盟咧提出呢一个修改地图嘅动议之后咧，咁啊大家一齐投票啦，就有164票就通过咗。大家咧都系鼓励其他国家咧就话，如果可以嘅话，你哋就用新地图啦。所以咧系冇一个约束力嘅。不过咧呢个变咗做一个好好嘅课题，可以俾老师同埋家长同埋学生一起去倾一倾嘅。

旺普来讲，如果他喜欢看地图，觉得格陵兰真好像非洲那么大的话，他误会了，其实他只不过是非洲的十四倍之一，十四分之一那么大的。

好多人都觉得 rock 友应该是很花心的，尤其是万人迷的 rock 友就更加花心。你有没有听过故事是关于 Bon Jovi 的，就在他的巡回演唱里面突然间有一天他是不见了人的，究竟去了哪里呢？大家都急得要命，原来他偷偷地去了结婚，他说不想被那么多人知道，他是极之专一，他太太跟他已经是结了婚37年的了。他说事业可以不要，但是他太太他一定要将他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宁愿在演唱会之前突然间失踪都是为了要结婚，这件事对他和他太太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You'll give love a bad nam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8:30，稍后继续会有甜淡情怀，稍后美恩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无妥善监督定名收辑及无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及79人受伤。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三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天气方面，

0: 按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6，开咗学之后，有啲家长就话：，唉，真系唞咗啖气，因为最忙碌嘅时候就系接近开学嘅时候啦，又要帮啲小朋友买书啊，又要帮佢哋买校服啊，即系好多嘢要操心嘅。开咗学之后咧，啲家长就有啲得戚啦，佢话到时候咧就啲小朋友佢哋忙啦。不翻学嘅学生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会谂：，啊，到底我要参加啲咩嘅课外活动呢？到底我要参加啲咩嘅组别呢？好多样嘢谂啊！而喺暑假嘅时候，爸爸妈妈经常都帮佢哋谂，究竟要参加啲咩嘅课外活动，又或者系乜嘢嘅 summer camp。但系而家都系告一个段落，留翻俾啲同学仔自己开咗学之后，慢慢去谂，慢慢去拣，到底要参加啲咩嘅校外活动，又或者系啲课外活动。有好多嘅计划，有好多嘅谂法，好多同学咧就要喺新嘅一年慢慢去学习，慢慢去计划啦。不过喺呢一年里边咧，不管系家长又好，学生又好啦，我觉得都应该系俾啲时间自己，忙还忙都要休息下嘅。譬如话喺晚上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做一啲亲子嘅活动嘅，例如话一齐听一啲好歌啦。

好感謝好多唔同嘅音樂平台，令到多歌手都可以展示自己嘅所長，好似佢哋一樣啦。Halloween and Kate 有呢首歌叫做 We Can't Stop。

Stronger Kelly Clarkson 究竟怎样才可以变得更强呢？很简单，就是要变成小强，打不死，打不死的小强就会更加强。

我真系好中意睇卡通片嘅。所以呢套卡通片我都有睇噶。2016年嘅时候，你有冇留意过呢一套卡通片叫做《Moana》？真系几好睇，我好中意，仲中意埋呢套卡通片里边嘅呢一首歌，叫做《Where You Are》。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九点钟，交你俾史成噶啦噃。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八点至到九点钟，美恩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无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年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

0: 国同时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喊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y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踏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踏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某个早晨，你醒过来，发现窗外面大雾弥漫，整个世界仿佛好似飘到外太空一样。外面的浓雾使你乜嘢都睇唔清，树顶、对面的大厦、街角的街灯，通通被掩盖，成为白茫茫的虚线。明明寻日还在这里的嘢，在那一刻忽然令你怀疑，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就好似本来你好肯定的那份情感，后来却让你彷徨，你是不是正确地对待过。人生里面总有一个这样的时候，作事而今非，一切都不能够确定，一切都有如雾里的梦境一样。冇关系啊，只要你静静喺度等待，只要你静静咁俾啲时间，上升嘅太阳总会穿透呢片白茫茫，浓雾总会散开嘅。

生里面总系有咁样嘅一个时刻嘅，作事而今非，一切都唔能够确定，冇关系啊！只要我哋俾啲耐性，静静咁等待，甚或提升自己嘅高度，人世间嘅流转，自然会俾到我哋一个嘅答案。

林子祥漫步向前，还有王奕心中的曙光，开始了今天2026年9月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9:18，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叫你再采一回的邝美云，有另外一首的作品叫做相逢在半生，之前还有关正杰的星。张成日达到晚上9点26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早最低26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干燥，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结束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9点半新闻前，草蜢出现，原谅我是我。原谅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海关本月3号及昨日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货物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元。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过调查采取行动，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及9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及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日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且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咗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1点，跌咗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3.3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09美元，卖出442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

0: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10: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1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可能只有在分离的时候才能够测度出爱的深度。因为当两情显现，两个人共拥有美好的情空的时候，爱的对待就是如此地理所当然。只但是当分离来临，狂风暴雨在一个难以自处的境地之中，若然你仍然挂住他，若然你仍然对他无怨又无恨，只有祝福的话，这份爱才是经得起考验。你曾经试过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样你是幸福。

果你要承受爱的甜蜜，你就一定要抵得起爱的痛苦，这个很可能就是爱的代价。张艾嘉的这首歌，再加上张学友《寂寞的男人》，将时间到了晚上9:09，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由我陪着你，我是郑志成。

0: 佢系张清芳。小松嘅作品《不想你也难》，早之前有林忆莲重唱 Leslie， 路过蜻蜓，张成嘅大陆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十点啦。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将会系渐转多云啦，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明早最低气温摄氏嘅26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32度。将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将会稍微下降，去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另外一首重唱作品，关淑怡《陀飞轮》。
1: 爱18岁没代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連兩日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開幕詞表示，論壇期間將見證超過60項政府間協議及諒解備忘錄的互換。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通往中國及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的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挪威已故國王哈拉爾五世舉殯，多國領袖及皇室成員到首都奧斯陸出席葬禮。葬禮在當地星期三中午開始舉行，載住哈拉爾五世靈柩的車隊從皇宮出發，前往奧斯陸大教堂。哈拉爾五世的兒子、新任國王哈康八世率領皇室成員隨行，禮兵鳴放禮炮致敬。大批穿著黑衣的民眾在奧斯陸市內不同地點沿途瞻仰靈柩，向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靈柩大約當地下午1點抵達奧斯陸大教堂，隨即舉行葬禮，全國同時默哀1分鐘。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379點，跌咗4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0點，跌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3.31，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7.99美元，卖出4,41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我系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呢一个节目名，好明显咧系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誒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9: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8: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0: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1: 智安探访团，将潮流与英
12: 雄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13: 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4: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10: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15: 哇、哦，好冻啊，好冻啊！
16: 鼻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15: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6: 鼻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15: 对唔住，我知错。
1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咏珊 ，Carissa。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张国强。
3: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的他咧，继续系有张国强 K K 哥同我哋倾偈嘅。
4: 多谢你冇封我出去啊！
5: 喂，其实咧，子清咧，琴日咧喺度讲咧，即系我哋闩咗麦讲，就系话咧 K K 嘅人生，哇！真係精彩人生啊！即係好多好多故事，
6: 即係
5: 每一個 period， 每一件事，每一樣嘢都有故事。
6: 唔係，同埋唔止精彩，佢低調。你諗下一樣嘢，佢冇一樣嘢係唔勁嘅。
5: 係。
6: 但係佢唔會去，即係佢冇點樣去幫自己大肆宣傳啊！你明唔明啊？而家佢一路依兩晚喺度同我哋分享嗰啲係好經典嘅事情，
5: 即係仲要係我哋去刮佢先好似記得咁樣同你講。
4: 所以送兩個字俾我得唔得
5: 啊？咩啊？
4: 慚愧得唔得？
5: 唔得。用錯詞啊！你真係
4: 我都冇咩大成績做到出嚟咁多機會。
5: 嗱，唯一但好彩你冇做每日一字啊，錯咗形容詞。
3: 嗰兩個字叫精彩啊，唔係叫慚愧啊。
5: 係咪？
3: 不過好彩就係話啦，亦都好彩咧。你回流翻去電視台，咁我咧就真係好想講啦。好彩有機會，真係同阿 K K 哥合作。真係拍過幾個電視劇。
4: 係啊，我哋拍咗幾套。
3: 因為除咗就係見到 K K 嘅專業之外啦，當然啦，係。佢個性格係超級好玩
5: 嘅，
3: 係玩到咧嗱，曾經我兩位拍檔記唔記得我哋同林子善做訪問，
6: 係
3: 我有提過噶，拍一個劇集叫《同盟》，
4: 佢做我仔，
3: 係啦，咁嗰個劇集咧，其實咧就真係咧拍到咧就係天昏地暗，係
4: 啊，
3: 大家都好辛苦嘅，真係一入廠咧。拍
4: 咗7晚嘅通宵啦，已經
3: 拍屋企戲，個個坐喺度係真係吊住條命咁樣嚟拍嘅。啊，陳生松到你啊 ，OK， 傾個林博學，好啦。如果唔係多得阿林子善同埋阿 K K 哥咧，我哋捱唔到嘅。點解咧？食大圍飯氣嘅時候咧，你都笑咧，冇人哋明明食飯，搣蝦講對白，你記唔記得啊？搣黑你啲道具有啲食得，有啲唔食得嘅。咁啊，大家講到，
5: 仲要蝦呢家嘢會熟噶嘛？
3: 炒面食得，飯食得，啊魚唔好啦，蝦唔好啦。OK， 我已經俾監製鬧啦。吳家樂，你食嚟食咗炒面，食曬啦。炒面食得啊嘛，咁佢食炒
4: 講得啱，因為我哋嗰晚係拍我哋屋企嗰啲餸，即係已經有5日都係嗰啲嗰啲蝦又係咁樣，所以佢哋喂，我成日都有時我轉佢話，唉啊，尤其是 Mary 姐，你唔好成日轉啲餸喺我面前，我即係咁樣講笑，係咁佢哋咪話咯。
3: 嗱，最緊要重點嚟啦 ，K 哥，你估佢食咩啊？
5: 食蝦，
3: 佢搣蝦
5: 俾你食係嘛？
3: 佢同 Mary 即係兩公婆，佢一路做緊戲噶，演緊戲噶，佢搣完盒俾 Mary 即係，
5: 真係苦中作樂。
3: 喂，拍緊嘅喎，
4: 喂大佬，你鋸嗰條魚鋸唔到啊，咁點啊，子清咁。
5: 喂，其實你係咪？
6: 跟住我想問重點 ，Mary 姐有冇食蝦？
3: 梗係冇啦。
5: 喂，其實係咪陰謀嚟㗎？只要是第一個食咗，咁佢一定係冧廠啦，個人會病啦。
4: 佢以為我有食啊，我係好似擺個口條菜咁啊。
3: 佢另外再搣俾自己咧，佢咧就好似雙手晾台咁啊，搣完之後咧雙手晾台，好似揞咗個嘴度食，其實佢上咗地下。咁咧，我啊，我同阿山中全程就望住，我玩啊！我哋拍咗7日通宵，我哋一笑俾監製鬧，因為呢套劇係好認真，
5: 係啊，係正嘅，係啊。
4: 乜你好人食喎，子清，你諗下你冇人食，即係好假咁。
3: 係，我哋會俾監製
4: 嚇你難子咁。
5: 啲大富人家就日日都有魚蝦蟹食，就係冇乜機會食炒面，所以哇又有炒面，我哋就全部。
6: 咁我真係好想知道，因為好彩我唔係做 Mary 姐嗰個角色，嗱佢就咁樣瀉咗只蝦落地啦。

身上被埋在灰色土壤，谁可以做到没愁没爱没惆怅，重复固定路向，天黑总会天亮，而天却硬要一手撕破温暖幻想，残忍这真相令人被逼很坚强。

0: 我要回應翻阿蘭子咧，頭先喺度讚阿張國強阿 K K， 你話即係佢反應快啊，咁我話俾你聽，好彩佢係運動員啫。如果唔係點捱啊？係咪先？即係點捱我哋幾拳啊？係咪先？咁同埋即係仲有一樣嘢，因為佢係運動員咧，你會睇到即係佢自己啊拍劇嗰、那個。即係佢嘅作品係好多嘅，係好多嘅。咁你覺得係唔係？即係好彩你有依一個運動員底咧，
1: 即係個體力啊、反應啊嗰種。
2: 因為可能我真係有你講嘅運動員底之後，又我中意踢波啦。咁喺踢波裏邊咧，我就我哋有叫小型足球啦，有九人足球啦，又有草地十一人啦。我就好五人足球，我都好中意。總之有波我中意踢。所以其實即係話。只要有足球，無論你係幾多人嘅賽事，我都中意去參與。咁即係調翻轉劇集一樣啦。咁即係有古裝啊，或者係時裝啊，或者係唔好嘅角色啊，或者好嘅角色啊，或者係黐須啊，甚至乎扮八十幾歲嘅乾隆王啊，咁我都中意去做，就係因為我中意我熱愛做嗰樣嘢咯。咁尤其是我覺得我以前可能好懶啊，即係啲。懶即係意思好多樣嘢，我以前都有推過啊，咁樣又冇機會去做啊，咁所以而家翻咗去 TVB 之後咧，好想快啲有一啲個 reference 寫多啲嘢落去咁解。所以你頭先話，哇乜你拍咗咁多戲咧？
0: 係啊，嗱佢一講個懶咧，點解我會叮一聲咧？因為同我之前個 partner 我喺度研究佢啊，你知我最中意研究啲人嘅啦，係咪？我就係想讚佢一樣嘢，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個劇集，而家我一睇咧，即係其實我哋係同一套劇集，但未必有好多嘅關係去困噶。
2: 係。
0: 咁我喺電視台每一次見到佢咧，我已經覺得依一個係奇人嚟嘅。OK， 點解咧？佢好瀟灑。
1: 嗯。
0: 佢好似行內人，但係佢亦都好似行外人。
1: 係
0: ，OK， 係，即係佢好得意嘅，佢係所以我會覺得佢活得精彩嘅。點解我用瀟灑嚟到形容佢呢？你唔會覺得佢辛苦咯？
1: 我最慚愧你係真係明明瀟灑話自己慚愧嘅，知唔知？
0: 你點樣去睇你自己嗰個演藝事業呢？
2: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唔係好夠咯。即係意思，即係我做得唔係好。你話好似做司儀，我又未去到即係今日 VIP 咁叻咁解。即係咁，我最多都係做430啫，又唔係好特別有啲咩嘢。甚至乎你話做劇集，你係咪真係最好咧？咁我覺得又唔係我做主角啫。咁有咩做？我只不過係盡量希望去做好嗰個本分啦，喺個角色裏面啦。咁希望成件事可以好似好 smooth 咁去進行啦。咁所以你話我係咪真係好好咁？我覺得。我覺得尤其是做越做越耐嘅娛樂圈嚟講咧，即係越做咧，你會覺得自己越嚟越好多樣嘢唔夠咯，因為會有時你成日都以為啊我夠啦，即係我淨係咁樣做我就 OK 噶啦，但係原來真係未必咯，尤其是當我離開咗 TVB 又好，喺電影圈又好，嗰啲對手係。好犀利，你唔知道對手係點樣，甚至乎而家你翻去大陸做嘢，咁好多唔同嘅對手，你又覺得佢哇，人哋真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嘅，咁所以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有啲乜嘢，即係所謂好叻咁解咯。咁所以我中意做就係其中一個動力，就係話啊，我好想喺有生之年啦嚇，咁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嘢，咪去做咯。咁甚至乎有啲人都問。點解你唔退休啊？咁我覺得係啦。如果你話退休嘅話，咁好似頭先你話，你仲有咁嘅體力，你仲有咁嘅記憶，咁我咪可以做到咯。如果你退休嘅話，你想做，你都冇咗個記憶。我見好多嘅我哋嘅前輩啦，就係因為冇咗個記憶力嘅時候，佢平時記九頁紙，好似子明哥你都知道啲九，佢一唔記得佢成日打自己，好猛，佢就慢慢自己退。咁我見到好多呢啲前輩慢慢咁退。咁我希望我真係可以仲有記憶力，我有咁嘅體力，我想多啲去接受我嘅 training 啦，成日都講接受多啲挑戰啦。咁所以我好熱愛去做，就係咁解。
1: 嗱 ，K K， 你把年紀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真係 honestly 咧，就係老實說，我哋一路即係不得不承認，但係一路咁樣去行啊、成長啊，嗰、那個反。

0: 應真係會慢，我其實慢咗好多噶啦，咁樣咁。但你啲反應真係好犀利，咁我就啟發到一樣嘢嗱，我譬如見到你啦，或者譚詠麟啦、阿嘉樂啦呢啲，全部做運動嗰啲人咧，係咪真係嗰個反應？其實就算係個腦嘅反應，都 keep 住都會有間接性係幫助嘅咧？你覺得？
1: 唔多唔少有咯，我覺得就
0: 因為就咁睇你哋嗰班即係足球友咧，
1: 會嘅，因為
0: 真係嗰啲反應個個都快。
1: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球員啦嚇，即係我講球員咧，係喺當時嚟講，我轉行即係做咗即係入咗娛樂圈，其實好相似咯。好相似就係咩咧？球員咧，你就一定係就係話，我哋球員都係面對就係觀眾啦，咁一樣啦。即係佢又我即係演員就係面對觀眾啦，講球技啦，演技啦。係咪講合作性啦？有主角啦，有隊長啦，一樣啦。有導演咪有教練咯，即係好似我自己，佢都好需要體力嘅，挨間睇嘢啦，披蟬走咗又動作啦。咁所以我在我嚟講，其實同我球員嘅身份好似。咁再加上即係頭先你講得啱，我哋球員咧好多時候都。其實做戲扮嘢都好叻嘅，人哋踢一踢你，哎呀！所以阿倫成日都哇，你喺出邊都碌到入去禁區，哎呀，捧住腳，搏咗十二碼，好嘢就趌翻起身咁啦。你都知道，即係好識做戲咁樣啦，係咪？即係碰一碰你就跌到啫，咁呢啲淒慘嘅叫聲，咁你咪有啦，係咪啊？咁你要有動作嘅時候，你咪奔跑啊，同人哋打啊，亦都有撞啊，咁對我哋拍動作片嘅時候，咪有啲幫助咯。咁所以係有呢一樣嘢，頭先你講，我覺得係幾啱咯嚇。
2: 不過另外一樣嘢咧，我好想提就係話，亦都多謝啦平台啦，或者係傳媒啦，一路 update 住你嘅資訊啦。因為我近排睇到個新聞就係話啦，大家以為啊 ，K K 哥冇做退休咯，唔係，我仲係為咗呢個嘅養家咁樣食。因為你譬如話哦，辛苦要浸凍水啦，甚至乎攞住個飯盒啦，喺街度食飯，即係大家會戥你辛苦。但我覺得其實幾開心啊，因為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工作入邊嘅一啲細節同點滴啊，同佢哋分享嘅時候咧，佢哋會好尊重我哋呢一行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亦都係我開心就係，我見到 K K 哥。在內地很忙喎，咁樣呢樣嘢，我覺得社交平台都係幫助了我哋，係嘛？
1: 係啊，我覺得都係嘅。因為以前我哋即係做咩嘢，我哋都靠即係傳媒啦，係咪先？你除咗俾料佢或者佢訪問你咧，但係而家唔係有咗個平台嘅話，你中意擺咩上去，你咪擺咩上去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對我哋嚟講係有好大嘅幫助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提供平台。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407點，跌了3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5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3.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79美元，卖出441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哎，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

0: 多部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1000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系咪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2: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3: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4: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3: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4: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喂，唔该，
9: 睇到我啦，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午2: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张国强。
3: 好了，来到第三 part 了，继续跟张国强 KK 哥倾偈。
4: 嗯，好开心。
3: 嗱，真系啦，今次我俾两位主持逼迫啊。
4: OK，
3: 因为咧嘉宾的他，
5: 仲有一个，
3: 琴日与前日咧，你已经讲咗个男性他，
5: 同埋死物他足球。
3: 系啦，如果大家。哎，是咩？唔該你聽翻我哋嘅重温，仲有個女性他，跟住我，哎，如果冇嘅或者太多嘅，咪唔好提咯。
5: 你唔好搞我哋個招牌啊！我
4: 哋個
5: 招牌叫他他，咁無端端你唔講個女人他就變咗他他，咁嗰個他去咗邊啊？
4: 如果講到女人嗰個他咧，我就會我頭先講即係有好多，無論男嘅女嘅都好多，即係佢哋係我貴人啦。咁如果講呢個咧，就係我嘅係至少都同我一齊長大嘅就係我大家姐啦。咁我大家姐點解要即係講一講佢咧？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大家族嚟嘅，我哋有九兄弟姊妹啦。咁所以變咗就係、是爸爸咧就係好權威地咧，就係、是、知道管教嗰種係好麻煩。咁所以就我哋由細咧就俾。佢訓練到大家姐咧，就係去一級一級一級咁樣管落嚟嘅。咁所以佢嘅管理方法咧，真係好犀利啦。咁所以佢係對我哋嘅苛求嘅，好似冇乜嘢嘅苛求咧，你一定要係帶得好嚴先得啦。

0: 你知道我哋啲咁嘅咁鬼係咪啊鬼馬嘅細路仔啫？你睇小眼佢都走咗落街，都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尤其是我哋有時去拜山啊，或者去出巡啊，咁樣山長水遠咁嘅地方，哇！有爸爸媽媽帶住呢啲咁嘅化骨龍，你又點帶啫？即係九個細路仔，
1: 你爭一個係十兄弟喎，係嘛？
0: 即係你好難去照顧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我大家姐咧，佢係。好細個，其實都幾辛苦啦。佢就要肩負起呢個咁嘅責任咯。佢咪要照顧我哋，除咗佢自己係好細個已經出嚟要打工啊，又要照顧我哋啊，又要即係睇住我哋啊。尤其是我哋呢啲功課又唔係咁好啊，嗰啲佢又要睇住，又要幫你交學費，又要供書教學嘅嘢。你諗下，即係對我嚟講，佢仲好似係我媽媽咁犀利。咁佢亦都係睇到我哋一路一路長大啦。因為我哋喺住嘅環境都係一啲舊嘅。屋企即係嗰啲舊樓啊，一樓十四伙嗰啲咁樣，咁個個都走曬落去街，變咗啲街童嗰啲成長。咁你睇到呢個環境將來都係難搞嘅，咁所以佢都係已經睇到呢啲嘅問題咧。佢好早咧已經有一個意願咧，就將我哋帶嚟呢個地方啊，去另外一個地方住啊，即係譬如上樓啊，就唔好再成踎喺街啊咁。咁對我嘅童年又好，對我嘅一路成長，佢都係有好多嘅。養育之恩啦，在我嚟講係咁，佢都俾好多嘅意見，甚至乎而家佢都係有時都俾好多嘅，即係唔係話監管我咧，即係佢俾好多嘅意見啊。咁喺我人生中呢個他咧，佢都的確係有好多嘅令到我成長咗好多樣嘢啦，包括我做人嗰方面啦，包括就係即係已經批咗我就係你唔好咁懶啦，即係但係終於我都係咁懶啦咁樣。咁喺喺個人生啊，甚至乎我經歷好多嘅感情上面啊，佢都會係即係嚟過嚟攬下你啊，會話俾我聽啊咁。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大家姐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我嘅。我哋成長裏面係令到我一個好好嘅階段嘅人咯，
2: 好叻啊！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大家真係好叻啊，
3: 係
2: 啊，
3: 我都嬲你啊！點解一個咁好嘅他唔同我哋分享？
1: 咪係咧嗱，好彩我冇聽你叫佢就住個嘉賓唔講啫。
0: 哇！你啲口水，
1: 跟住哎呀，要唔要嗰啲咩火酒紙嘛？
0: 所以呢個他真係一定要講嘅，
3: 我都覺得要講，真係多謝你我哋分享。
1: 謝謝
3: 啊，未完未完，
1: 未完，
3: 多謝。
4: 喂，我第一份工啊，
3: 係第一份工喎，嘉賓的第一份工。咁啊，究竟你第一份有收入嘅工作？是乜嘢工作咧？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
0: 如果第一份工作咧，應該就係我做暑期工啦嚇。咁暑期工咧嗰陣時候我們，我哋即係好頭先，我家姐咧都係話：喂，你應該自己出去試下做嘢啊，即係儲翻啲錢去買書保費啊，即係咁樣。咁所以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做暑期工，叫做真真正正咧有人工鬥嘅，就係喺嗰陣時啦。咁就係做咗一間嘅叫做原子粒收音機廠，我唔知道你聽
1: 過。
0: 嗰陣時好興噶嘛，即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好興呢啲原子粒，好細個迷你，
1: 係
0: rock劇咁樣噶，我就喺嗰度。
1: 但係嗰條線可以掹到好長噶嘛。
3: 咁你做乜嘢咧？
0: 我係做雜工啫嘛，我又唔係技工啦，我哋即係嗰啲即係學生嚟嘅啫嘛。
3: 幾多歲啊？
0: 15歲左右，
3: 因為我以為你要揸辣雞嗰啲去。
0: 冇，我哋都冇做嗰啲，我哋就即係搬運啦，即係做即係男仔多數即係幫佢一箱箱啊啲嘢。
2: 其實係咪都幾玩嘅？15歲好細個嘅啫喎。
0: 童工啊嘛，嗰陣時係嗰陣時好興嘅，即係俾你去做呢啲叫暑期工啊嘛。
2: 係啦，咁個現場嗰啲哥哥姐姐會唔會其實係即係都係
0: 流曬口水嘅？見到我哋。
2: 是
0: 我哋嗰陣時叫工廠，
1: 小鮮肉
2: 係咪？係咯，其實都應該錫住你哋嘅喎。
0: 的確係嘅，的確係嘅。咁所以係即係我哋有幾個同學一齊去玩，咁即係好開心嘅。
2: 係。
0: 咁所以成個暑假裏邊啊，我就第一份工真正叫賺到錢。如果真正嘅第一份工賺錢嘅，我就回想翻就係我喺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屋企咧住喺銅鑼灣咧，有好多間戲院嘅，周圍都係戲院，有成起碼八九間戲院嘅。咁咧就我就。攞咗我家姐嗰陣時嗰啲明星相，就係、是、陳寶珠、蕭邦嗰個相咧，就同我哥就擺檔喺個戲院門口嗰度，即係而家啲信和中心擺相咁樣啦，話擺咗啲相喺度，咁啲人就買相咁樣噶嘛，咁啊買咗咧就係一毫子，咁就係買咗一條叫做孖條同我哥，大家就係分開食。
1: 但你攞咗你家姐啲相，咁佢覺唔覺得你家姐係咪冇發覺唔見咗陳寶珠啊？
0: 太多。

爱每品得真高贵，人尽皆厌声和事。行与淑女相结缘，相时缘分也庆得相见欢。望成密友相爱相怜，能续痴心缘。情长无敌，百倍信心，既识花灰应早知。

爱每品不振高贵，人总结厌声和事。行与淑女相结伴，相识缘分也认得相见欢。望成密友相爱相恋，能续痴心缘。情浓着无敌，百倍信心，既识花灰应早见。

0: 光线。
1: 哇！我真系要赞啊，张国强啊 ，K K 啊，
2: 又赞
1: 你真系你咁细个已经有生意头，
3: 行早过信和好唔多。
2: 唔系，我系跟我哥去看档啫。
4: 我哋家姐有几多张陈宝珠嘅？
3: 系咯，系咪佢有冇发现啊？陈宝珠唔见咗有阵时，匿埋咗去边咧？陈宝珠咁
1: 啊？诶，咁我想问下，嗰阵时卖得最多吓，即系最 hit 嘅系边一个 artist 啊？
3: 萧芳芳。
2: 一定係陳寶珠，陳寶珠好多嘅。咁我哋嗰陣時即係除咗係賣啲相之後咧，好中意係流連喺個戲院嘅，因為成日都係嗰陣時有啲係好似叫蚊三味啦，跟住個大人就入去睇戲唔使錢嘅。咁、所以我係自細頭先我講咪就係明星夢、足球夢啦，咁就係喺嗰度萌芽咗。我其實就係對電影啊，即係嗰啲係好有興趣
3: 嘅。咁、結果你有冇機會咧？即係有機會同阿寶珠姐一齊合作啊？
2: 有啊。
3: 咁你有冇將呢件事話俾佢聽？我賣過你啊！
2: 有
3: 我偷咗你。
2: 咁我哋好中意就係話，我哋睇完一啲，譬如好似睇《如來神掌》啦，咁又翻嚟咧就啲即係好多瘦仔咁。
3: 係。
2: 你扮石堅嚇，我扮仲大華一掌打你啊咁啊！咁大家就玩呢啲嘅。咁可能真係我哋細個就有好多接觸呢啲電影啦，咁所以變咗就對我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啦
1: 嚇。
4: 不過有樣嘢
1: 係你講先，你講先。
4: 我竟然睇到一樣嘢嗱 ，K K 哥咧。播歌影視
3: ，Hollywood
4: 已經即係基本上喺呢一行五十年，咩都做過，竟然俾我碌到啲資料。
3: 咩？
4: 有一樣嘢，原來 K K 哥係真係啱啱今年先試過做嘅啫。
2: 咩嚟㗎？
3: 做咩啊？好緊張啊！
2: 嚇到我都驚。
4: 男主角 M V 男主角，
3: 邊個嘅歌啊？
4: 啊！真喂，你入行咁耐未拍过 MV？
2: 未啊，真系未拍过。
4: 音乐特辑嘅主角喎、
2: 哦。系啊，未啊，真系。
4: 冇理由喎、啊，你入行咁耐。
2: 所以我话我中意咩都试下。
3: 做边个嘅男主角啊？
2: 有一个新嘅叫丽英。
4: 系啊，丽英
2: 个女仔。
4: 丽英系
2: 佢都系网红嚟噶，好叻噶。
3: 咁我想问啦，丽英咁你而家做 MV 男主角咧，通常都系做情侣啊嗰啲咁样样。
2: 系啦，我都以为啊，佢揾我嘅时候咧，吓
1: 我咪以为系，
2: 我都以为系啦。咁啊，咦，我吓乜嘢啊？咁我系咪有好多呢啲咁嘅即系画面噶啦？系咪做即系MV 咁？咦，我真系未试过，都想试下啦，系咪先？我话使唔使麦嘴啊，或者要唱？佢话哦，唔系，我哋想做女主角嘅爸爸。
3: 忘年
4: 恋
3: 嘅歌添，
4: 唔系丽英咧，系夜王入边
3: 啊
4: 个 waitress。
3: 哦，我知边个啦，
2: 佢好叻嘅，
3: 好叻，
4: 讲日文，有咩上我出去啦。
3: 哦，哇，
2: 好叻嘅，咁啊，佢嗰只歌又真系又系几伤感嘅，即系讲佢系即系死咗，咁佢系生前系就系挂住嗰两个，如果俾佢活多一分鐘咁佢就想見下邊個咧？佢爸爸同佢男朋友咁樣嘅，咁佢嘅嗰個製作人就好想我做嗰個爸爸嗰個角色，佢話咁，所以我就去試下做。
3: 其實你唔係諗多咗噶，因為點解咧？即係我有樣嘢咧，就覺得即係好似張國強 K K 咁樣咧。嗰陣時同我一齊，我就做佢嘅，即係佢即係垂涎我美色咁樣樣啦。我發覺咧，男人真係好似佢咁樣樣，又襟老啦，又即係天生麗質啦咁。即係而家分分鐘我要做佢阿媽，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喺 M V 度你做男主角係佢個男朋友都不足為奇，所以你冇諗多咗，所以你冇自作多情，
2: 所以好。
3: 最後你做老
2: 豆，即係好慘嘅就係、這個就係我想就係講我苦水少少咧，就係、是、你頭先讚我皮膚即係咁好，又係有啲麻煩嘅，因為
3: 又喺度話自己，我真係唔中意我皮膚咁好咁啊！
2: 唔係，即係你做老人家做爸爸，你越嚟越即係學你頭先話，你同個女都差唔多，你係咪要老啲啊？
1: 嗯，
2: 咁你老嘅一係就喂黐須啦，咁一係就黐須，一係就整啲皺紋膠水。我冇所謂啦，整黐須啦，整夠皺紋膠水冇所謂。人哋黐一兩次就得噶，佢話啊化妝嗰啲黐五六次你都未巢皮喎、啊，咁、啊、有你係咪整過嚟啊？
3: 攞出嚟打，攞出嚟斬。
2: 咩骨膠原啊嗰啲，唉真係黐咗五六次，好慘噶！我做嗰個乾隆嗰個角色扮89。八十幾歲咁啊！佢每搽一浸嗰啲叫皺紋水咧，佢用風筒扯住你咁樣啫。我起碼要五六次嘅。咁你扯到有稍微有嗰啲皺紋出現咗啦，但係落妝咧就又要起碼一個鐘頭以上。
3: 來人攞刀嚟，
2: 冇錯。
1: 我想問 其實
2: 真係好慘，
3: 我要斬佢。
1: 佢做運動啦，運動絕對係好啦。咁你平時食嘢係點樣嘅咧？係咪煎炸嘢你唔食噶？
2: 都食嘅，但就唔係話咁瘋狂去一定食嗰樣嘢啦。咁有啲譬如有啲食草嘅動物咧，我唔食嘅。
1: 哦，
2: 即係譬如好似
1: 牛啊、
2: 羊啊、鹿啊、兔仔啊，即係總之係叫做 vegetarian 嘅動物咧，我就唔食佢咯，就係咁樣就其他冇乜嘢。
3: 但你冇譬如踢完波，你冇敷翻個 mask 嗰啲咁嘅嘢嘅係咪啊？你睇下你望隔離嗰個，佢又乜都唔搽，你睇佢巢你幾多？即係因為如果曬太陽啦，做足球啦，
1: 好慘啊！吳家樂，
3: 唔係啊，
1: 我發覺佢好似咧每一個嘉賓佢都會賴
3: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做人嘅話冇比較係好啲，一有比較就真係出事啊！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又年佢又年輕過你好多，但係以皮膚嚟講，你真係做得佢個仔，
2: 唔
3: 係你哋都做得我個仔話俾你聽。因為真係嘅，因為吳家樂有樣嘢佢都係天生嚟質，因為佢乜都唔查嘅，跟住佢做完運動，佢
1: 又唔使兜啦，你唔使兜啦，
3: 講翻個事實，但你又係乜都唔查，但係點解會咁樣嘅咧？

0: 天啊！
1: 人家有差异，咁先多姿多彩噶嘛。
0: 就呢个天生丽
2: 质咯。所以你会睇到啊，即系而家 K K 咧一路都仲有作品出街，其實作為一個觀眾咧，都會有少少迷惑嘅。點解咧？因為啊咁多年，點解佢仲係咁嘅？即係你會係
0: 佢就嚟做我個孫噶，所以我點解要適應咧？
2: 因為我覺得咧係有一樣嘢好嘅，就係唔可以退休，唔好退休。因為即係我哋都好知道，你一退休嘅時候，你好多嘢好似你之前所講啦，記性啊，所有嘢。同埋有一樣嘢咧，我亦都會覺得咧，以東昇曾經有講過，佢話我哋作為即係已經我哋係上一代嘅演員啦嚇，佢話其實我哋係帶咗好多個快樂俾而家嘅年青人嘅，
3: 冇錯，
2: 甚尤其係內地嘅，
3: 係，
2: 因為佢哋會覺得好親切啊，
3: 冇錯，呢個真嘅，
2: 係啦，即係佢哋會覺得，哎呀呢一套劇集或者呢一套電影，哎呀我特別有感受，因為你已經帶了太多的回憶啊，係咪？
3: 幾慶幸嘅，頭先阿志清講呢個嘢，就譬如好似我喺香港咧，我嘅觀眾都層面都幾多嘅話咧，包括老中青都有咧，就係因為以前都係真係430穿梭機帶落嚟啊，或者而家我嘅劇集啊，咁啊奠定咗嗰班基層嘅喺度。原來大陸都係亦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唔係430，原來係我以前1997年拍咗一套叫做《天龍八部》，咁嗰套咧就喺大陸係成為一個好經典、好經典嘅金融劇集入去，所以變咗係粵語殘片咁滯，咁所以就佢哋認識我係又帶嚟俾我好大嘅方便咯。
2: 咁其實依30000真係要好多謝。
1: 慕容復先生，
0: 我哋先嚟多謝邊個咧？先嚟多謝吳家樂先，請得到你，咁之後先多謝你，
2: 係啊，多謝
1: K 哥，
3: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以及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海关今个月3号同琴日在油麻地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调查后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以及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以及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衣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瑞士南部有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切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亦都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瑞士法郎

0: 0.809，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96美元，卖出4397.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 Sir 喺度。Hello， 戴文 Sir。
2: Hello， 大家好啊 ，C V 啊，冰姨你好啊。
1: 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个储存酒嘅问题啊，原来咧喺个唔适合嘅温度咧，系会啲酒会滴下滴下越滴越少嘅，即系可能到我饮嘅时候咧，剩翻三分一支都唔顶嘅。
2: 系啊。
1: 咁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我哋摆咗入啲酒柜里面啊，就要永远都摆喺酒柜里面，或者系会唔会话有啲地方嘅天气系可能唔摆酒柜都得，或者系有时？你知香港会有时停电啊，屋企又跳掣啊咁样。咁如果摆住喺酒柜啦，咁佢可能个酒柜坏咗啦，停咗电啦，系咪就嗰支酒就报销咧？
2: 咁我咁啊唔会嘅。嗱，葡萄酒咧你要等到佢坏咧，起码都一年半载。即系受热啊，好冇吓？
1: 系热到几多度啊？我想问。
2: 譬如廿零卅度啊，咁样。
3: 摆窗口嗰啲啦，系嘛？
2: 嗱，唔系。好多人咧都唔知喺床下底啊，以前咧好唔好啊？即系我哋嗰啲
3: 阴凉啲嘛，
1: 摆喺床下底嘅以前
2: 系，即系好多呢啲让啲老鼠仔走嗰啲啊嘛，全部都系床下底噶你啊，我哋爸爸嗰啲。咁但系咧吓葡萄酒咧吓，同威士忌同烈酒咧系有些分别嘅，好冇？因为烈酒就唔会坏啦，好冇？咁所以咧佢个软木塞咧，你只要瞓低剂都得嘅。

0: 系啦，冇错，呢啲系即系一般啦，即系好多朋友佢哋咧都系咁做，即系佢哋都唔未上我堂，佢都唔知道点样教佢，咁啊唯有督晒佢嚟，诶搵个系搵个筲箕嚟一下，喂攞出嚟。
1: 跟住仲要好得意噶，佢攞啲筲箕系真系攞厨房嗰啲咧，嗰啲不锈钢嗰啲咧，跟住就话嗰支酒咧唔知诶，哎呀嗰、那个不锈钢又掂到之后咧又唔好味噶啦咁样噶。
0: 系啊，会噶。
1: 跟住佢哋又攞啲咩咖啡嗰啲滤网，即系用好多个方法嚟做。
0: 系啊，冇错。系啊，不锈钢咧吓，始终浸落酒里边咧，真系会有少少嘅不锈钢味嘅，好冇？
1: 真系会嘅，
2: 但系咧，即系倒一倒都会有噶，
0: 少少啦，好冇吓？影响唔太大，除非你真系即系正型倒咗落不锈钢里边咧，系呢个浸几日嘅啫，好冇？因为我哋饮葡萄酒嗰阵时咧，有时有啲不锈钢里边嘅储藏嗰啲，即系佢哋嘅 factory 里边咧，工厂里边咧，用不锈钢去 aging 或者系发酵噶嘛，我都会闻到啲钢味嘅，
1: 系
0: 咁啊，所以系诶尽量咧喺乜嘢容器最系最冇味道咧？
1: 玻璃。
0: 系啦 ，CV OK 啊，得啦得啦得啦，
2: 你又可以做徒弟啦，
0: 系得啦得啦 ，OK， 系啦，咁所以咧吓玻璃樽咧就最好嘅，好，咁仲有头先你所讲话，诶我真系冇酒柜，咁点搞都打唔上，咁其实咧最安全嘅地方喺边度啊？
1: 床下底，
0: 梗唔系啦，
1: 厕所唔系，
2: 诶唔系阴暗嘅地方，
1: 厨房柜，
0: 唔系
1: 啊，都唔系啊，雪柜、
2: 衣柜得啦啩？
0: 呢度。
1: 边度啊？
0: 最安全，最安全咪呢度咯。饮住落个肚里咪真系最安全啦，系嘛？
2: 有阵时真系唔舍得饮噶嘛，你会 keep
0: 噶嘛？如果屋企真系冇酒柜嘅吓啊，用少少方法教大家吓，即系啲阴凉嘅地方，瞓低去挤，咁跟住咧用啲湿毛巾，整湿咗啲毛巾，冚实佢。咁点解啊？因为咧第一件事就要摸住去湿润住嗰个乳木塞先，咁啊唔好干觉先。第二咧，湿毛巾里边系咪会降温啊？系咪？如果廿几度嘅里边，我湿毛巾冚住佢，起码都降三四度，起码保持到佢一段嘅时间。嗱，咁样个方法剂咧，即系几个月都冇问题嘅。但系最好头先嘅方法，冚咗佢啦。但系如果冇酒具就唔好买太多啦。咁呢个因为葡萄酒佢真系会好容易变坏。
2: 咁嗱，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唔好摆喺啲室内嘅地方，最好饮咗佢啦。但系如果有啲我真系攞嚟谂住摆喺度招呼朋友嘅，咁有啲而家越嚟越多嘅屋企咧，会买一个细嘅酒柜。
0: 系啊系啊，
2: 系啦，
0: 最好啦。
2: 系啦，嗰个酒柜通常系几多度啊？
0: 12至14度啦，吓就系最好。如果你想佢即系喂快啲饮嘅，咁你咪校14度咧，有得校噶嘛。即系因为佢温度越高咧，佢嘅酒成熟度会快。咁如果唔系，我想吓等10年，我同我老婆金婚嗰阵先攞出嚟饮，咁你咪校12度，等佢可以咧系慢慢成长啦。
2: 系嗱，咁我想问大文 Sir 啊，头先所讲14、12度咁样啦。其实对我哋嚟讲啊，只系争一两度嘅温度嚟嘅啫，即系其实冇乜感觉嘅。即系如果我哋人体嘅话，
0: 系啊，
2: 酒系咪就已经好夸张？
0: 冇错啊，两度对佢嚟讲，你咪唔系等一日两度，长期喎。
2: 咁我都等咗几十年，我成个人都喺度等咗几
1: 十
2: 年，
1: 谂平均
0: 数咁样系。所以即系你有冇睇错量度？即系只不过咧，个指数俾你哋咧系。因为你想快啲定慢啲饮啫，咁两度唔太影响嘅，个品质，但系你可以咧系快啲同慢啲嘅啫。
2: 系嗱，咁我想问啊，关于温度之后啦，即系头我哋第一集都有讲啦，有分可能啲酒红酒，尤其是会酸啲，有啲可能果味重啲，有啲就可能系话木味重啲咁样。乜嘢叫果味重啲？乜嘢叫木味重啲？咁我明明都系葡萄酒，即系都系用葡萄，即系用提子啫嘛。
1: 系
2: 点解会有木味呢一样嘢嘅咧？
0: 哦，即系木味啊！木桶里边咪有木味啦。嗱，我打少少呢啲即系材料过嚟噶，冇今日阿平，你而家啱啊，问到呢个问题。咁因为咧，我哋咧吓记住一个 point， 全世界所有优质嘅红葡萄酒，都需要真系橡木桶储藏。
1: 啊！
0: 因为头先所讲嘅就系，因为我要令到佢哋聚合啊嘛，我令个单宁咧里边咧系结合咧，等佢咧系柔和。
1: 点解要系橡木桶嘅？
0: 因为佢哋试过全世界试过所有嘅桶嘅，杉木啊、红木啊、桃木啊，我唔知佢呢个吓柳州木有冇试。总之佢全部木都要试过晒，系点解啊？因为个问题就系咧，其他啲木里边咧个 tanning 啊、个单宁酸咧太鞋啊，唔合适噶，因为饮咗落口里边。即系啲酒里边咧，令到佢更加鞋。咁你想唔想饮啲酒系好鞋嘅？有冇人想？冇啊！所以咧，佢就系只系即系拣咗全世界都拣到好啦，系嘛？法国桶又好，美国桶又好，佢哋都要 揀橡木，除咗有其他嘅，譬如嗰啲即係 chestnut 啊嗰啲，即係兩樣嗰好少嘅，但大部分啦嚇90% 都係用
1: 橡木桶，
2: 所以呢一個係橡木桶個桶嗰個木嚟嘅。
0: 係啦，呢個咧我喺橡木桶廠攞嘅，佢哋係釘咗喺度啊，呢個美國桶5500。

0: 蚊一个咁样系，即系咁我又
1: 一个桶都要五千几蚊啊！
0: 呢个美国桶就五千，
1: 嗯，
0: 法国桶系九千。
2: 哇！我算唔可以问下，
0: 你而家可以问啦，
2: 我问下，
3: 俾你问，
2: 攞住单咪就抢住俾我。
0: 咁你嘅手都要有味道咧，你哋可以捽下佢咧。你的手都會有呢種味道，所以你咪聞到呢只紅酒裏邊會有韻味啦，有木桶味啊、朱古力呢啲咁嘅特性咯，係咪？
2: 聞到啊，聞到啊，
0: 聞到啊，泳兒你聞唔聞啊？
3: 我聞到啊，俾個時間泳兒聞一聞先。

0: 一首歌翻到嚟，我哋头先咧系咁喺度闻呢嚿木咧，好厉害啊！我首先咧闻到佢个味咧系好得意嘅味道嚟嘅，又真系学阿达文 Sir 讲啦，有啲
1: 甜话梅啊，韵味啦，朱啊，朱古力啊，呢咁噶，
0: 跟住之后咧，但我捽落手咧，个手系有味嘅，学阿泳儿话斋，但系咧手个味同呢个味又唔同噶。我突然之间谂到咧，如果屋企全部用呢个嚟装修咧，
2: 喂
1: 喂喂，好贵喎 ，CV 呢个总之我知唔知啊？
0: 我突然之间又抌咯，我俾唔起算啦，天马行空一下嘛，系咪？
1: 好多朋友都话，即系闻到朱古力，成日都问啊，话阿 Sir。即係佢哋問，阿 Sir 係咪會真係朱古力攞洋製？點解有朱古力香味嘅？咁我俾呢啲嚿木佢聞咧，一聞完之後佢話佢已經可以解答咗嘅問題，唔需要話即係話啊有咩 question 啊？會唔會真係咧啊擠啲咩落？因為咧我好中意用咧呢個實物去教書，我講少啲，你俾你聞完之後，阿榮你唔使講啦。哇，
2: 係
1: 真係有朱古力喎咁樣。咁但係咧嗱，我要講係優質，唔優質嘅點咧？唔優質就用呢啲木碎，
2: 即係呢個都係個樽個桶。
1: 个桶但系啲碎嚟嘅，啲碎咧，但系咧啲碎佢烧嗰阵时咧吓，佢哋就即系冇烧得咁匀尽，咁所以咧佢咧平价酒佢哋又会仿效嗰啲气味，佢哋加啲香料落去。去焗佢焗完佢嘅咧，系俾啲平价酒浸落啲平价酒嗰度咧，等你会闻到呢咁嘅香气。咁、所以嗱，你嗱，我问完头先嗰个，你再闻下呢、這个。
0: 我明啦，即系好似嗰啲香水咧，有啲系天然嘅花整嘅，有啲系香精整嘅。
1: 系啦，冇错啦，一分钱一分货。
0: 明白。
1: 但系都好相似。
2: 首先呢个冇味嘅，即系完全唔系重嘅味嚟嘅。
1: 系啦。
2: 但系佢系有味嘅，但系嗰啲味系
0: 就唔同嗰个好天然嘅感觉啦，系咪啊？
2: 唔知咩味。
1: 不过咧。這個呢個咧，俾你嗱，你問
2: 拍低我個樣，
1: 你問嗱，你記準陣味啊？你頭先你問呢個木咧，同呢個咧完全兩樣嘢。咁當然一分錢一分貨。咁第二是，如果你真係有機會聞到呢陣味，裏邊係啲酒裏邊會有呢陣味嘅，咁你就知道呢支49.9%。
0: 我呢支啊，啱啱就係想問大概嗰個差別有幾大，即係
1: 都好大好大嘅。
0: 即係頭先嗰個橡木桶出嚟，大概係冇話可能一出嚟呢隻酒都起碼要過幾多錢咁樣
1: 㗎？都100-120嘅，一係因为咧，我讲过啦，好冇？呢个美国桶都好吓，即系300支酒啫。
0: O K，
1: 系5000蚊，
0: 系
1: 啱冇？咁你谂下，三百支5000蚊，即系十几蚊。
0: 但系又唔系嗰只，
1: 唔系嗰只嗰种香味啦，系啦。
2: 始终都系
1: 呢个系仿制品嚟噶嘛，啱嘛？
0: 系啦，
2: 唔系你形容下咩味？我睇你点形容。
0: 但系唔系嗰只味，都系嗰只味，
1: 假假地啊 ，C V。即係好似學話香精同香薰噶嘛，即係啲香水咁樣樣冇。
0: 係啊，但係我想問咧，因為阿達文 Sir 上啱啱一個歌之前有講到咧，話嗰個橡木桶出嚟嘅咧，就飲落去唔會鞋啊。我想問咧，因為唔常飲酒嘅人咧，可能唔係幾知道嗰個咩鞋唔鞋或者純唔純嗰個分別啊。呢一個係我都要去學，我先會知道點樣先為之鞋定係唔係嘅。其實我一飲落去，係人都會 feel 到有可能有啲起渣啊，或者點樣係點樣可以分到嘅咧？
1: 其實好簡單啊，即係嗰條脷咧，喺啲酒啲嘢飲落去咧，裏邊咧係如果真係咧啊，佢冇真個橡木桶出錯，冇係有啲法國酒嚟，咩歐洲酒都。会嘅，系佢平价啲咧，佢又唔想用呢啲，咁佢 mention 埋，呢啲酒系比较 simple 啲嘅，咁你
0: 系
1: 完全冇呢样嘢嘅，咁你喺口里边咧，感觉到有啲嘢好似刮下条脷咁样，
0: 有散咁样，
1: 唔系散
0: 嘅，
1: 鞋鞋地，刮刮地嘅，
2: 就已经好过鞋有散
1: 嘅，鞋啊，形成条脷咧系唔系圆润咁嘅感觉，系鞋嘅，咁呢啲啦就一般啦都系呢啲。平價酒啊，但係如果靚酒裏邊咧，用法國桶裏邊咧，佢哋咧就比較會喺口裏邊咧，你感覺到出嚟，哇，好似燒橋，我哋好似絲質一樣咁滑嘅。咁呢個咧就視乎都係天氣咧裏邊咧都會影響，因為啲單寧酸裏邊咧，如果天氣唔好咧，佢哋咧都會鞋係澀，但係都要擠喺度咧先至柔和。
2: 我聽過有個説法咧，有講過話，如果唔靚嘅酒咧，你會嘔嘅。
0: 哎，系啊，我都有听过话咩靓酒冇咁易醉啊，冇咁易第二日咧冇咁易头痛啊，咁系咪嘅咧？
1: 嗱，醉咧就即系视乎你每个人个酒量啦。头痛，我想问你两位有冇试过饮酒头痛先？
2: 有
1: 啊，
0: 要饮到好醉，即系真系会醉咗之后，
2: 未必
0: 嘅咩？哦，咁我
2: 你试下去啲酒吧。
1: 哎呀，呢个阿荣嘢嘅，咦，果然有饮酒嘅经验啊！
2: 呢个夜蒲啲 friend， 想当年，
1: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讲系蒲咗。去酒吧啊、夜店嗰啲咧，系其实同啲酒个品质系有分别，系有影响嘅。嗱，其实喺酒里边咧，我哋咩都唔可以添加嘅，唔可以挤啊呢个水溶酸啊，嗰啲山梨酸啊，或者系呢个防腐剂，乜都唔可以，可唔可以快法例？佢之后可以加一样嘢嘅，二氧化硫。
0: 哦，
1: 咁二氧化硫咧系咩嚟咧？佢系可以令到人有头痛嘅呢种感觉嘅。咁当然唔系。

0: 每个人
1: 咁点解要加呢个嘅？
0: 嗱，其实咧，佢喺呢个佢发酵过程里边咧，系自然产生嘅。
1: 嗯。
0: 咁但系咧，佢产生出嚟咧，系得好少嘅份量嘅啫。
1: 嗯。
0: 譬如PPM， 我哋 part per million 嘅60至100嘅啫。咁但系呢个60至100咧，就唔足以保护佢咧，系俾啲氧气侵袭，因为佢乜都冇加防护剂，乜都冇啊嘛。好冇系咪？你又话查咩吓就防护剂有冇？佢冇噶嘛，咁点啊？咁佢哋咧又咧，每个国家咧都会为佢哋自己嘅产品咧，会保护自己产品咧，佢哋会加到啦 maximum 可以 allow 法例。
1: 嗯，掂到界咁样。
0: 系啦，一般啊，我唔讲唔系一个国家先啦，即系我哋有 buy 啊，好冇？
1: 系
0: 大部分嘅新世界酒里边咧，有两三个国家里边咧比较。出产成日出产茶下酒嗰啲咧，佢哋可以 add up 到咧 ppm 嘅350 add 点解？因为呢个二氧化硫咧系可以帮助到佢抗氧化，
1: 即系防腐啦，有少少
0: 防腐啦，即系总之你唔好氧化，佢咪会变，唔会变埋咯，好冇？咁但系咧，可惜咧，佢临床实验出嚟咧有咗资料咧，就知道咧呢种元素咧，除咗佢杀菌、抗氧化。佢用對我哋人類有一半嘅人類咧，會有影響，就係會有頭痛。
1: OK，
0: 仲有少少唔好嘅嘢。如果你就有少哮喘咧，有屋企人有哮喘，有少少，佢唔會令你哮喘，佢有機會幫你誘發。
1: 哦，
0: 咁所以咧係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話：，我點解我成日去酒吧飲，我飲啲平價啲朋友攞出嚟，哇！一兩杯我就痛，點解有啲嘢又唔痛？咁睇下你對嗰個氧化硫有冇個反應。咁所以好多有好多朋友唔知道，咁又知道嘅，大家咧就要試完之後，真係嗰次又喂啊，試過一次，第二次都係痛嘅，咁第三次你就唔好飲。
1: 嗯，
0: 咁你呢只或者你國家嘅酒，咁誒咁係咪所有世界都係一樣嘅？唔係嘅。歐洲裏面咧，佢哋嘅比例咧嚇，佢哋嘅要求好低嘅。紅酒頭先你講所講嘅，即係好大嘅國家嗰個咧，佢哋去到嚇350。咁但係咧，歐洲裏面咧，譬如法國咧，係150嘅啫。
1: 都爭好遠下喎。
0: 係啊，因為咧點解？因為佢哋嘅品質嘅結構咧嚇，複雜度越高，品質越好咧，佢哋咧嚇就唔需要落咁多呢個二氧化硫落去咧，去 protect 佢。
1: 係
0: 啱唔啱？因為佢強壯。咁但係咧，如果比較 weak 啲啊，或者係佢哋嘅茶產出嚟嗰個酒款裏邊咧結構唔係咁強咧，佢就要用多啲嘢去保護佢。
1: 明白。
0: 但係我唔想去話，因為大佬我賣俾你啊嘛。
1: 係。
0: 嗱，不過有一樣嘢提大家喺個後邊嘅 label 上邊咧，佢成日都會寫住。contain sulfur 呢個拜法例嘅，拜法例嘅係一定要咧。如果超過某一個數入邊100以上咧，佢一定要話俾人聽，因為呢個二氧化硫咧，佢哋嘅學名係呢個毒物嚟嘅，係 toxic 嚟。咁所以佢一定要將呢樣嘢 mention。咁所以以後有啲朋友飲酒就自己留意一下啦，好冇？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海关今个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1男6女，年龄34岁至65岁，案件仍在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多层监控系统，形容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穆克比说，伊朗昨天凌晨成功取得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拥有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夺取的无人潜航器早前已经故障，机上没有敏感数据或者机密设备。道琼斯指数报52363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56美元，卖出43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

0: 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U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十蚊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升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呢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啊？我掉噶咯。
3: 啊，阿 Lu 睇下先。诶，呢度系咩嚟噶？
2: 唔知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3: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2: 养砖。砖头啊，
3: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4: 阿 O 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5: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大牙到不得之了。
5: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成日都讲咧，冇电话真系同死咗冇分别啊！对我嚟讲啦，
2: 系
1: 啊，对你嚟讲系咪咧？
2: 对我嚟讲啊，睇下几时。你话如果喺屋企冇电话，我 OK 嘅。但如果你话系真系喺出面，我系觉得嗰个安全性啦，同埋嗰个俾钱嗰样嘢啫，即系会嗰下系有啲难去处理，但系我觉得应该系冇问题嘅。其实
1: 系，我唔得啊！我而家系直情系冇电话喺手，我完全可能连去厕所都去唔到啦。
2: 点解你个电话系攞嚟去厕所嘅咩？
1: 系啊，
2: 点解嘅？
1: 我要揸住佢喺度揿住，喺度望住一啲嘢，
2: 即系冇嘢睇你先。
1: 系啊，我一定要有嘢望住我先可以去到
2: 厕所咯。
1: 都得，但系我又好少拎本书
2: 入。我以前有个书架喺厕所嘅。
1: 我听你讲过
2: 啊，系啊，
1: 咩洗头水成分都背埋，呢个真系癫咗啲。咁另外就系电话方面，对我嚟讲，我需求系过分到，我系夜晚咧，我明知佢有蓝光，令我瞓唔着觉都好，我都一定要揸住咁滞。系啦，即系冇去到最后一刻或者最后五分钟，我都唔可以摆低，即系我已经去到有少少
2: 有冇揸住瞓觉咁样啊？另一半咁咯。你已经系好似有少
1: 少啊！如果佢唔系有嗰啲咩电磁波嗰啲咧，我真系揽住佢瞓觉。
2: 咁、
1: 所以我觉得即系我自己有少少电话焦虑咁样噶啦。咁而咧之前岭南都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即系讲话原来真系越嚟越多人有呢个手提电话嘅焦虑症。系啦，冇咗呢个电话嘅时候，大家都会大为紧张，或者可能有唔同程度嘅惊啊，或者失落感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而坊间上面咧又多咗好多咧，唔知系咪因为太多人就太依赖呢个嘅电话关系啦，做多咗好多唔同嘅事项系关冇电话嘅话，咁你会点先？例如其中一个咧，最近咧睇到咧就系、一个 app 啦，就
2: 系
1: 话当模拟翻，当如果去翻古代，飞鸽传书嘅时候，嗰、那个时间系用几耐？
2: 飞鸽传书啊，
1: 系啊，
2: 首先我想知道而家嘅鸽系咪真系可以揾到地址先？
1: 个白鸽
2: 系啊，
1: 好似话你培养佢嘅话，都依然系揾到噶。
2: 因为以前系可能系个天性，即系佢系 keep 住系做紧呢个工作啦。但系我觉得因为佢太耐冇做啦，我惊佢已经有少少迟钝咗咧。同埋而家嗰啲高楼大厦啦，嗰啲嘢咁多嘅时候咧，我惊佢揾唔到啊。
1: 系因为咧，我点解话佢应该都如果你 train 佢嘅话，佢都做到咧？就系、话说咧，我其实早几年咧都
2: 因为你 order 咗个飞鸽传书，
1: 俾白鸽困扰啊。
2: 哦、oh, ，OK，
1: 系啊，跟住而家好啲啦，而家少咗啦，
2: 系
1: 咁样，跟住可能有受管制咗啦，即系屋苑入面有人喂白鸽啊，跟住搞啲白鸽咧识得自己走过嚟啦，喺我哋或者我附近邻居嗰啲嘅冷气机嗰啲地方喺度徘徊啊，
2: 系，
1: 跟住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认得边几只白鸽，
2: 点解你会认得嘅？
1: 因为佢有分唔同颜色噶嘛，有啲可能系背脊可能有少少金绿色啊，有啲可能成只纯白色啊，跟住佢直情系会去到过分到同我你眼望。我眼喺度对视啦，
2: 即系啤你啦，开始
1: 完全唔识惊你啦。我用晒所有嘅方法都唔得啦，即系例如可能敲个冷气唔得啦，跟住之后就譬如啲人话攞啲闪灵灵嘢去闪佢又唔得啦，跟住之后我系望住佢又唔得啦，拍嘢又唔得啦，跟住我系要最后用强嘅电筒或者电话。几样嘢加埋一齐去闪佢，佢先识走咯。所以我相信咧，白鸽到而家咧，即系虽然而家演变咗好多啦，有多高楼大厦啦，但系如果你 train 佢嘅话，佢都做到同你飞鸽传书，或者可以帮你去做一啲大，即系你要佢帮你去送一啲嘢嘅话，佢送到嘅。
2: 明白。
1: 咁而咧坊间咧，即系咧就话头先所讲一个 app 咧就模拟咗呢个飞鸽传书啦。咁原来咧佢有讲咧就话，如果以香港为例啊，喺铜锣湾，如果我真系要有一放喺只白鸽，飞一个嘅 message 过去元朗，你估要几耐？
2: 飞只白鸽去元朗，
1: 系啦，
2: 谂下先。
1: 我有个 message， 我俾 Siri 嘅 ，Siri 喺元朗，
2: 系
1: 嗰个 send 过嚟 ，Siri 你食咗饭未啊？
2: 系
1: 几耐？
2: 要几耐啊？我谂两日，
1: 元朗、
2: 元朗啊，咁一日咯。
1: 其实佢主要原来要系十。分钟零九，即大概你当十一分钟啦。
2: 十分钟，
1: 十点九分钟咯，系啊。
2: 十分钟可以飞到元朗，
1: 系啊。
2: 咁咪快过邮差叔叔送信。
1: 真的決定現在在玩急口令。
2: 我是可以的，不過費事啦。
1: 他就說如果以本土為例的話，即如果在銅鑼灣 send 一個 message 過去元朗給朋友的話，大概就是11分鐘到就可以送到的了。如果香港要寄去台北的話，就大概4.5個鐘。
2: 是
1: 啦，咁但系首先就系学你话斋嗰只白鸽要有个体能啦，要有准确嘅导航啦，系啦，唔会去错地方啦，咁样啦。咁佢就话原来咧，其实咧佢某程度上咧，即系呢一个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就咩咧？佢做呢样嘢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慢翻自己嘅步伐啊，即系因为大家太急进，我都觉得而家用咗电话之后咧，每一样嘢要急。
2: 是
1: 答案要即刻知朋友我要即刻佢会复
2: 係啦
1: 又或者可能係做所有嘢都好我要即刻有答案咁样咁其实点解我哋唔可以慢慢地去生活呢咁令到自己个人都焦急或者急躁起嚟呢
2: 係
1: 搞到我而家有呢个手机焦虑症又几唔好係咪好啦咁如果俾你啦 Siri 啦如果真係可以慢返佢步或者俾你有返飞甲传输你想唔想咁做
2: 我想试一次起码试一次，因为感觉上很神奇啊！呢件事嗱，老实噶，因为咧我曾经咧有去过外地咧嘅时候咧，我想寄一张明信片，咁嗰阵时咪好兴话系你去旅行嘅时候寄翻张明信片翻嚟咧，就会系有一
1: 种印，
2: 系啦，有个印，同埋你会觉得有一种好似等待嘅感觉，
1: 系啊，
2: 但系你知唔知我？發現咧，原來而家已經冇呢、這個，即係比較少去揾到呢個郵政嘅服務。又咁啱，我嗰日翻嚟嘅時候星期日，係只有呢個叫做派遞服務，即係好快嗰個咧。佢仲要嗰個 counter 咧係閂嘅，你要自己填即係單號，跟住擺喺個 counter 上面，等佢星期一嘅時候再嚟收翻嘅時候，再去。帮你送，但系嗰个送法咧就真系好似你上网买嘢咁样嗰种送咯，但系我觉得就冇咗嗰个真系 through 平邮嘅意义喺里面咯。
1: 所以你宁愿想养翻只白鸽啦，而家系咪？
2: 养翻只白鸽就可能养唔到，但系咧如果佢有呢个服务嘅话咧，我又唔介意去试一下嘅。
1: 以往我哋平时养嘢经验嚟讲，我哋都系留翻俾专业人士去养会好啲。
2: 我都觉得系。

0: 继续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冇电话嘅时候，我哋就好多人越嚟越多呢个嘅焦虑症啦，就喺呢个岭南大学做一个研究。
1: 系，
0: 但系Siri 一开头都讲过就喂，如果冇电话嘅话，我只系有几样嘢要拆解嘅啫，就系我点样去俾钱人啦，或者我生活上面嘅时候，即系点样通讯啊，咁其余嘅嘢，我觉得可以摆低咁样啦。
1: 系，
0: 但如果真系要你断晒所有网络，所有嘅嘢，你又做唔做到啊？
1: 断晒所有网络几耐先？
0: 我当你一个月啊，
1: 一个月系咪就系我断先？
0: 净系你断，
1: 净系我断唔得。如果全世界一齐断，如果全世界一齐断就可以。
0: 你滥炒？
1: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可以断。
0: 你觉得自己会冇咗嗰个话题系咪？
1: 唔系啊，我系觉得系啦，我系觉得我会慢咗，或者我系唔知道个世界点样行。即系除非你话有个人系可以用嘅，跟住喺我隔篱话俾我听发生紧咩事，我可以唔直接用佢。但系佢话俾我听，可能个啊今日有啲乜嘢新闻，有啲乜嘢有趣嘅事情，咁我就 OK。但系你话如果我完全唔用，我系完全好似接觸唔到個世界咁樣咧，我就覺得有啲唔得咯。
0: 係啊，但係原來咧世界上咧依然真係調翻轉，我哋個個都嗱調翻轉，我哋個個都覺得唔得啦。但係原來世界上有好多人都想挑戰呢一樣嘢，或者都會反而想回歸翻樸素嘅生活嘅。喺英國咧，三年前咧有一個嘅38歲嘅 John 啊，咁佢咧就突然間有一日就係翻工嘅時候，佢以前都係好忙碌啊，成日都要電話要不停覆嘢啊 ，email 不停覆嘢啊，一定。要电脑在手的一个工作啦，咁佢突然间咧喺三年前啦，佢突然间有一次喺一个嘅旅程入面，跟住佢就发现咗一个就系、是、啊，我想戒晒所有嘢呢一个嘅转捩点。咁原因咩事咧？嗰日佢又系去公干啦，佢原本就系嗰啲花艺，即系
1: 花王
0: 系啦，花王嗰啲啦。咁跟住之后，所以佢本来直情系整咗个 app 添噶啦，即系方便大家，即系用社交平台方便大家落嚟订啲嘢，咁跟住喺个公园度帮你整咁样啦，咁佢就话咧，佢之前咧就系咧试过出去公干，佢发现咧佢自己唔记得拎个电话，
1: 系
0: 嗱，总之咧，跟住佢嗰日咧就因为做嘢关系啦，跟住就唔突然间因为冇电话关系啦，就 miss 咗个车啊所有嘅嘢啦，搞到所有嘅行程大受影响。去到夜晚嘅时候咧，佢仲要不停喺度回复 email，
1: 系
0: 佢就突然间一下就忽发奇想，佢就觉得点解我好似俾互联网牵住个鼻走啊？系啦，咁点解我唔可以自己可以好似好自由自在？咁样咧，咁样咁跟住，于是咧，佢咧就突然间有一次咧，佢就突然间喺度谂啦，我唔拎个电话啦，系啦，我尝试下冇电话嘅感觉，
1: 冇电话嘅感觉，
0: 系啦，即系摆低电话，唔、
1: okay.
0: 用电话嘅感觉，本来开头都谂住只系用两个礼拜咁样做嘅啫，咁跟住佢就好快佢发现咧，开头好唔惯噶，但系佢话佢自己好快就发现咧，原来咧佢摆低电话之后咧，佢可以有时间真正同人倾偈啊，即系佢已经唔需要成日顾住个电话。如是者咧，佢仲话咧佢自己咧仲揾翻个专注力啊，咁好啦，呢两个礼拜之后咧，好笑，佢本来完咗呢件事啦嘛，
1: 系谂住唔挑战噶啦，
0: 系啦
1: ，OK， 完咗个挑战啦，
0: 你谂住试下啫嘛，咁点知佢突然间咧喺两个礼拜后同个 friend 去 camp，
1: 系
0: 去 camp 嘅时候佢又唔记得拎电话，即系好似个天boy安排咁，
1: 佢特登系唔想要个电话嘅，系咪啊？
0: 唔系，佢真系唔小心唔记得拎
1: ，OK，
0: 咁跟住佢话咧去到嗰度嘅时候，佢又发现，原来我同呢个电子产品与世隔绝嘅时候，个 feel 好正噶，咁啊令到佢更加肯定就系，即系肯定咗自己嘅谂法就系，我真系想摆脱电子世界，或者摆脱呢个嘅，点解要用即系好似俾佢跟住，即系
1: 唔好俾佢控制住，系
0: 啦，跟住科技嘅步伐走咁样。咁开头咧，佢自己咧就决定咧就系将个电话即系熄咗咁样啦。佢话佢开头嘅时候系好唔惯噶。佢话因为佢熄咗电话嘅时候咧，佢就系用电脑，即系佢开头只系挑战唔用电话咧。佢发现佢所有密码咧喺晒个电话入面。佢揸住个电脑嘅时候，佢 email 又 check 唔到啊。跟住之后，譬如可能想过数银行，佢又冇晒啲
1: 密码
0: 乜嘢都。冇晒，佢话佢嗰阵时觉得好麻烦，好尴尬嘅。同埋就学你话斋，出街嘅时候过唔到数位，俾唔到钱。跟住之后试过买嘢，因为佢话其实佢有啲嘢要买嘅时候，以前就可能上网直接揿网上平台买啲嘢。譬如话咩咧，佢因为而家想用翻最普通嘅生活嘛，咁你一定要攞本簿写翻低啲账单啊，所有嘢噶嘛 ，mark 翻低啲嘢噶嘛。咁佢谂住就上网买啦，上网时又系唔记得个 password。
1: 咁点算咧？
0: 系啦，佢结果佢就要自己真系行去，好远就买本实体嘅簿翻嚟，就自己做，
1: 自己写翻晒。
0: 系啦，所以而家唯有佢而家就系剩翻 keep 住嘅咧，就系一个电话，同埋 keep 住一个就系真系俾客去嘟 即係佢唔用啫，嘅客要噶嘛。
1: 係，
0: 即係譬如可能人哋用信用卡嘅時候嗰個嘅過
1: 嗰個機
0: 過數機咁樣，佢得翻呢兩個啫。咁佢就話繼續到而家都 keep 住係咁樣生活咯。
1: 係，一路都係咁啦。
0: 一路都係咁樣啦。咁佢就覺得自己直情攞翻自己生活嘅掌控權咁話。
1: 嗯。
0: 咁喺呢度啦，想問下 Siri， 真係如果冇曬所有嘢啦，
1: 嗯，
0: 你覺得你自己慣唔慣，習唔習慣到？
1: 我覺得係習慣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當下梗係唔習慣啦，即係你可能已經習慣性地有個電話嘅時候，你當冇咗佢係一定唔習慣。

0: 是你已经可能做一些挑战，或者当你真的冇办法冇得用的时候，我觉得人是会好叻一样嘢，就是马死落地行。即是当你冇的时候，你就会要因应咁样而去习惯一个新的习惯咯。即系佢哋话咩三个月定系三日定系几多个礼拜，咁佢哋就会形成十日，定系就系会形成一个习惯噶嘛。咁当你冇咗呢个电话，咁你惯咗嘅时候，我就觉得还好咯。
1: 系啊，咁有好多人都会话喂唔得，生活而家如果冇嘅话唔得噶，搞唔掂。好简单啫嘛，如果朝头早起身嘅话，你改用翻闹钟咪得咯。其实可以唔使用电话个闹钟噶。出街嘅时候啦，如果俾你拣，你会点拣咧？如果出街嘅时候，
0: 出街嘅时候做
1: 咩？你冇咗导航喎，
0: 冇咗导航。
1: 系啊，我仲可以点做啊？
0: 因为我嗰架车咧就本身有导航嘅。
1: 你最后咪又用科技？
0: 咁你话唔好要电话啫嘛，系咪？冇科技啊，冇科技啊，冇科技跟水牌咯，跟水牌行咯。
1: 其实好容易跟水牌，问人咯，问站长。
0: 等先，你嗱，如果你系搭车就可以问站长嘅，咁如果揸车你就即系问唔到站长嘅，即系唔好摇隔篱嗰个，喂，等咁，我去嗰度，咁就难少少。
1: 但系问定先。
0: 系啦，或者隔篱坐个识路嘅人咯，
1: 系
0: 就 OK 啦。
1: 系啦，
0: 系咪揾朋友同你一齐去？
1: 系啦，
0: 如果唔系，净系去熟嘅路。
1: 系啦，又或者唔好用电话入面嗰啲电子支付，但你可以用八达乜嘢？佢仲有实体卡噶嘛？
0: 哦，可以，
1: 用呢个咯，或者用现金咯。系啊，或者如果沟通嘅话，攞电话，
0: 电话咯，直接打电话号码咯。
1: 系啦，但系如果唔系有急事，唔好问人借电话，人哋以为你呃钱。系啊，咁跟住或者买嘢食嘅话，咪自己行落去买咯，唔好再用 app 咯，仲可以帮你悭到钱添，我觉得。
0: 系，
1: 因为而家用，其实我觉得用 app 买嘢食其实都有啲贵嘅。
0: 可以打电话咯，打电话去叫，跟住自取咁样咯。
1: 系，又或者娱乐方面，你又可以多翻啲睇书添，我觉得。即系大家都，
0: 我比较少，我而家比较少用电话嘅娱乐，所以我还好嘅，
1: 系啦，多咗听翻 CD 啊，或者睇杂志啊嗰啲，我觉得几好啊，跟住就可以令到大家嘅
0: 嗰个知识量上升系嘛，但系个问题系而家嗰啲，等下先个就业可能要我填 form 去申请，我 send 唔到 email。
1: 唔系，我意思系如果各人都睇翻书啊，即系睇杂志啊，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娱乐即系实体娱乐嘅话，咁咪多翻就
0: 系 ，OK，
1: 制造就业率啊，
0: 好，
1: 叫啊，系所以其实原来冇电话，大家都系生活嘅，放慢脚步呢个系最紧要，揾翻自己嘅生活步调啦。Hey, let's get me now. Yeah, we calling. Look at me now.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埋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和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新一份施政報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將提出一連串措施，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擴闊青年視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当地星期三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仔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礼兵鸣放礼炮致敬。大批穿着黑衫的民众在奥斯陆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灵柩大约当地下午1点抵达奥斯陆大教堂，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26美元，卖出4401.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6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康户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油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陈雷全新个人作品《人类爱情学》。

0: 声音上面慢慢探索到佢嘅张力，带嚟今年乐坛一位女新人，佢 Elga 郑紫棋带嚟佢第三首个人作品《洗脑歌》。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好耐冇出新歌，最近见到喺电视上面有佢做评判嘅节目啦，而喺歌曲方面咧，亦都有新歌推出咧。今年，但系佢上一首歌咧，数一手指系有成5年时间冇出歌啦。咁难得，一定要捉佢上嚟倾下偈啦，系咪？今晚有 Rona 徐嘉晴，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徐嘉晴。
0: Hello Rona，
1: yeah， hi，
0: 好耐冇喺一个音乐节目上面同你倾歌啦，
1: 系啊，真系啊，
0: 系咯，上一首歌系咪未来未来啊？
1: 系啊，5年前咯，
0: 哇，耐过一届世界杯啊，
1: 系、啊，真系、
0: 啊，系啊，呢件事咁系因为咩原因，所以喺集翻呢个2026年系出歌嘅年份咧？
1: 唔通真系去到九运同埋中女运咁样？唔系
0: 呢啲我唔识噶啦，你知啊？
1: 因为可能呢排而家我有第二个身份啊嘛。咁、其实喺呢6、7年入边咧，我就做咗一啲灵媒啦，即系我哋

0: 所講嘅係啦，靈通靈嘅嘢咁樣咯。咁但係呢段時間咧，我就認識咗好多好多嘅家庭，
1: 嗯，
0: 同埋情侶。咁啊，有好多嘅故事，基本上我而家一日會有三個人會嚟睇我嘅，
1: 嗯。
0: 咁啊，每一日有三個故事，一年就計唔到啦，
1: 嗯。
0: 但係咧，我發現原來喺呢啲嘅故事入邊咧。我是学到好多嘢，同埋我自己都好似增值咗好多啊！喺我嘅爱情观上啦、相处之道啦、朋友啦，我觉得既然我可以学到咁多嘢喺人哋嘅身上面，即系人哋所讲咧好威亮嗰啲咧，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嗰啲咧，我就系 exactly 系呢啲咯。跟住我就覺得不如我就將呢樣嘢一齊宣揚出去，令到人哋都會喺我嘅歌入面去學識有咩得著呢咁樣。
1: 嗯，即其實呢一個某程度上係你呢個新嘅工作身份帶到俾你一啲嘅感悟、
0: 啟發、
1: 啟發、
0: 都係都有。
1: 嗯，
0: 咁我知道咗原來有啲人可能因為緣分啦、啊，咁有啲就會覺得。嘉庆，我啲人好中意嗌我做徐姑娘嘅。
1: 哦，系啊，
0: 因为啲
1: 我都从来未嗌过你徐姑娘、啊，点解唔系徐师傅咧？
0: 可能咧大一辈嗰啲啊，大一辈嗰啲姐姐啊、哥哥啊嗰啲啊，佢哋都会中意嗌做姑娘咁样，好似好斯文啊。
1: 系、okay,
0: okay, 啊，徐姑娘啊，我想问咧，我嗰个婚姻咁样系咪我前世欠咗佢啊？咁样。
1: 嗯，
0: 咁我就话其实冇话边个欠边个，我话呢啲咧系一啲我哋由细到大听翻嚟嘅一种说法，讲得好合理啲，令到你去接受呢一个嘅可能你觉得认为嘅失败啦，或者你嘅经历得唔顺利嘅原因，就话我欠咗佢咯。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冇话边个欠边个，只系有啲咧直头我最普遍嘅就系可能今世俾个老公打嘅。
1: 嗯。
0: 原来前世再前前世你都是被这个人欺负你。
1: 嗯。
0: 那是你欠了他吗？其实不是、哦。原来个天是想你学识怎样去断舍离、
1: 嗯。
0: 去离开他。或者你换一个方式不是用这个关系去相处。
1: 嗯。
0: 那那个人就一通了，其实很多时呢都会在个，因为我现在是视像去会面的。佢哋都會喺個熒光幕度喊咯，即刻吧就喊。
1: 因為你講中咗你心裏面嗰根刺啦，可能係。
0: 係啊，因為佢唔明白究竟我做得咁好，我對佢咁好，我付出咁多，我仲有咩欠佢啊？我還曬噶啦，我覺得我呢世我還曬啊。其實你冇嘢要還噶喎，都冇話邊個欠邊個。
1: 嗯。
0: 系咪先？即系有好多嘢，只不过系你愿意再为呢个人付出啦，定系哦够啦？其实我需要爱自己多一啲。
1: 嗯，
0: 所以成日有好多而家身心灵啊，都系话你要点样去爱自己，好多呢一种嘢噶。咁我就系想写一首歌，唱一首歌出嚟，就系话俾你听，你除咗点样去付出俾人哋啊，但系你会爱自己。咩叫爱自己咯？

0: 而今次呢个课题，你就系揾嚟咗一个都喺音乐上面合作过啦，张佳添老师啦。
1: 系啊，
0: 今次系咩嘅缘分，咩嘅红线让你哋再次联系上喺音乐上？
1: 咁一嚟佢又係真係我師傅啦，佢係我師傅啦。我入行嘅之前就已經拜咗佢為師㗎嘛。咁一路掹住佢三尾死根嗰啲啦。咁佢又好好喎。咁佢真係當我係女咁照顧㗎。咁佢又唔會話特別好多虛寒問暖，佢唔係呢一種人嚟嘅。好自然嘅，佢係一個好自然嘅人。咁但系我有起啲咩事啊？同佢傾嘅時候，我哋兩個可以傾到好 deep 噶，好多嘢都好直接講。佢嘅問題啊，佢嘅事業啊，佢都會同我分享噶，好 friend。咁啊，可能真係緣分咯。咁嚟到，我覺得，咦，五年後啦，如果我要出一隻歌，出咩同埋揾邊個可以幫我做到呢首歌咧？我第一時間就係諗咗張家添師傅啊。咁我就打俾佢咯，我話。师傅，我要做首歌啊，又嚟？
0: 你打咗个突啊嘛都？
1: 佢好平淡咁讲又嚟咯，跟住我话系啊，咁然之后我就觉得点解会想揾佢呢？因为我觉得佢好了解女人啊。
0: 嗯，
1: 佢喺即系大家度都睇到佢嘅新闻啊，或者佢自己都系好，佢好不分，佢不分主义噶啦而家。
0: 嗯，
1: 系啦，咁啊，然之后我就觉得佢对爱系，佢唔系淡噶。有啲人不分主義係，哦，我對愛情咧，我對婚姻係失望噶啦。佢唔係噶，佢只不過覺得人就係需要自由咁樣咯。
0: 嗯，
1: 咁我就覺得即係浪子就係咁，佢係好 man 啊，

0: 佢可以講得出咩係愛，或者淡淡然嘅愛啦，乜激情嘅愛啦，佢唔係冇咗個熱情嘅，佢好，佢對戀愛係好有希冀嘅，咁揾佢寫咪啱咯。
1: 咁但係揾一個浪子去寫一段十年關係如何經營下去，首先喺一個浪子心目中又明唔明白呢種細水長流呢？
0: 嗱。咁咪要數翻佢嘅經歷啦。
1: 你書係公開得嘅？
0: 公開得嘅，因為佢公開過嘛。我跟翻佢口水尾講佢。
1: OK， 冇公開嗰啲就唔好亂嚟啦。
0: 係啦，冇錯冇錯。佢就因為佢有一段前面嘅婚姻噶嘛，咁嗰個就我前師母啦。大家而家個關係都好好噶。
1: 嗯。
0: 即係我仲會嗌佢，哎，前師母近排點啊？咁然之後佢前師母又會同我有啲contact 咁樣嘅。咁佢哋係一段好好嘅關係噶。
1: 係。
0: 咁純粹只不過係哦，大家喺相處上面，大家要分開咪分開咯。但係佢哋而家係會有互相嘅慰問啦，因為大家有個女啦，咁大家都會為個女一齊去努力經營啦，家長會會出席啦，好好喎、啊，覺得。咁、但係佢就覺得而家咁樣係最合適嘅，最合適嘅一個關係，對佢自己亦都係好啦咁。咁所以我覺得佢十年伴侶呢一樣嘢對於佢嚟講係跨過咗噶啦，佢係體會過曬啦。
1: 因為呢一種關係喺我嘅眼中係幾新鮮嘅。
0: 哦，
1: 我身邊好少人係會咁樣嘅、
0: 嗯，
1: 即係呢一件事咧，好似係係啦，佢哋只係解除咗個婚約，
0: 嗯、
1: 但係冇解除到對彼此嘅嗰種愛同埋關心。
0: 冇錯，
1: 好難嘅其實。
0: 就是十年伴侶先做到咯，即系佢点解？所以点解我会揾佢写呢？因为佢太了解呢一种感觉。
1: 嗯，
0: 可能只不过系以前仲年轻啊，
1: 嗯、
0: 即系哦，好早生咗小朋友，大家都仲系三十几、四十岁。我哋而家先至三十几、四十岁啫嘛，三十几岁啫嘛，已经经历紧生小朋友嘅阶段咯。咁其实好后生咯。
1: 嗯，
0: 大家会有一啲冲动嘅志气啊。对对方嘅要求啊，或者点解你会唔洗碗嘅？我寻日洗咗好多次啦，我唔想再讲啦。咁其实系而家睇翻转头，佢会觉得其实都几小事。不过命运注定你哋分开就系分开咯，即系佢会好明白咯。
1: 其实好多时候咧，我会觉得去到咗一定嘅年份啦，都已经唔系讲净系十年啦。
0: 嗯，
1: 双方系会有种默契，或者嗰种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如果是很爱你的，我不需要每日都讲出口。
0: 嗯。
1: 同样地，可能我对你有很多不同的不满，亦都可能会收在心底，你未必爆出来。
0: 嗯。
1: 这一种是不是你自己会望到周遭啊，你每日听这么多不同的故事都会见到的爱情关系。
0: 我对于我来讲呢，其实爱呢在我们黄皮肤的人身上呢，是会觉得唔好讲出口。嗱，阿爸阿妈咧就唔会话，哎呀，阿女，我好爱你啊。
1: 含蓄少少先。
0: 系啦，就系讲话，阿女，你食咗饭未？我煲个汤，呢个叫爱噶啦。
1: 系系。
0: 表达嗰个意思系嘛？
1: 或者夜晚就算我瞓觉，我唔闩个厅个灯，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关心噶啦。
0: 冇错，我道门特登唔锁。入边就自己写住有个面帽纸，自己厨房雪柜攞汤饮，
1: 就系一份思念之情啦。
0: 系啦，但系唔会话喺个面帽纸下边写 Love you by mom 咁样，系咪先？好少嘅呢啲外国人。
1: 你口讲咪即刻转英文啦，要
0: 系啦，
1: 系啦，唔会爱你的妈，
0: 好少见系咪啊？
1: 系啦，
0: 有嘅 MV 会拍到咯，拍戏会见到。
1: 去到呢个镜头都系写翻英文，
0: 系啊，
1: 系
0: 啊，所以我就系觉得。爱其实是要讲出口的。
1: 嗯。
0: 我记得呢，甚至我是有叫过个客呢，佢好想离婚。然后我同佢讲，其实个问题是出自于个女人身上。佢、有几样嘢可以扭转佢同佢老公嘅命运，就是佢老公一入门口为佢拍手掌。
1: 啊、
0: 是不是好癫呢？你想想，佢老公一返嚟，哇，老公返嚟啦，恭喜你。
1: 放个纸炮。
0: 是啦，砰。但是呢，佢只要做連續三個禮拜呢，佢老公嘅氣息就會返嚟，好運就會返嚟，佢就唔會再鬧你，而且你同佢嘅關係會好咗，佢做完真係咁樣。其實呢，拍手掌係一樣好好嘅能量嚟㗎，代表你對對方嘅鼓勵啦、支持啦，你都講唔到個愛字出口，不如做動作囉。如果你連動作都唔做嘅話，你唔好同我講挽回婚姻。
1: 即係起碼啦，首先一人行一步嘅话，女士嗰方唔好觉得呢件事係好奇怪先。
0: 係係係係。
1: 係啦。

0: 佢当听完你咁讲，佢知道咁做系可能会挽救到段婚姻嘅时候，你要做啦咁样成。
1: 系啊，胜过千言万语、啊。
0: 嗱，但系如果喺男人，即系喺我眼中角度去谂呢件事咧，我又会觉得，诶、欸，个老婆咁奇怪嘅，突然之间翻嚟，
1: 信咗咩师傅嘅迷信啊？咁样。
0: 但系又有啲感觉会系好似回到翻去自己最青春校园时代、
1: 啊、
0: 做啲低 B 嘢咧，
1: 系
0: 嘅时候先至会做呢啲咁嘅小动作。嗰下会反而系会令个老公有种抽一抽离嘅感觉，去翻种最清洁嘅爱情嘅阶段，
1: 会落翻个心落嚟
0: 啊！
1: 因为你谂下，当你嘅另一半系咁同你一入门口，你拍手掌，你开头会觉得黐咩线啊你，做乜嘢啊？隔咗一个礼拜，你就会讲话，哎得啦，跟住忍唔住笑啦，系咪？
0: 系忍唔住笑呢一下，
1: 系啦，跟住到第三个礼拜嘅时候，系啦，我翻嚟啦，啊唔该唔该，佢会讲唔该嘅。呢、这个就系一个人性嘅表现咯。
0: 我明啊，我明啊。
1: 你点闹得落一个为你鼓掌嘅人呢？
0: 真
1: 系嘛？
0: 系
1: 系啊！你讲唔到爱你啊嘛？
0: 系
1: 你又揽唔到佢，又锡唔到佢啊嘛？拍手掌开始咯。

0: 系有冇信奉系细水长流嗰只啊？点样去经营一段真系可以白头到老嘅感情？
1: 我觉得咧，我系唔会谂系唔系细水长流，唔会谂系咪白头到老嘅。
0: 嗯，
1: 我反而有一样嘢叫当下。人呢就是会諗过去同未来的，是唔識諗现在的。啊，我份工是为咗啲乜嘢嘅未来呢？我嘅未来諗住係点呢？唉，我嘅过去好悲惨啊，我个过去好好㗎咁样。好多人都会去諗未来同过去。我係諗现在呢一刻，我今日同佢相处咗啲乜嘢，我为佢做咗啲乜嘢。可能我行街啊，我今日买一件衫俾佢。翻到去，我见到佢啊，佢今日食咗饭 ，OK， 要谂今日咯，呢个叫当下咯。当你好当下嘅时候咧，对方你会感染到对方。哦，原来大家系活在当下嘅时候，你唔需要谂未来啊。
0: 嗯。
1: 边个话你一定会有100岁命啊？
0: 嗯。
1: 你谂咁多做咩啊？做好今日先讲啊嘛。
0: 喂，有冇啲咩方法去话俾即系好多唔同嘅爱侣啦，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大家俾对方感受到我哋系活在当下呢下咧？
1: 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感恩咯。你对每、有啲人咧系好似嗌口号咁样噶，感恩感恩咁样。可能对上司感恩，对同伴感恩，对家人讲话系感恩，但系做嘅嘢系另外一样嘢嚟嘅。系啦，感恩完之后放工食鸡先，系咪先？我唔复 message 过咗 office hour 咯。咁感恩咧，其实唔系代表你要做好多嘢，而系你要谂点解你会有今日，点解你会有呢份工咧？点解你会认识到呢个伴侣咧？点解你同呢个朋友会相处得咁融洽咧？你为佢做咗啲乜嘢？佢又为你做咗啲乜嘢？当你好感恩大家嘅时候，你所有嘢就会。啪一声，好似有个安仔咁啪着咗你嘅运程。
0: 嗯，
1: 唔系净系嗌口号嘅，系当你真系好感恩嗰人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同佢相处嘅每一刻嘅。
0: 嗯嗯，
1: 对方一定感受到。
0: 嗯，
1: 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先由感恩开始，感恩唔使讲出嚟嘅，做对方就知啦。
0: 嗱，可能有啲听众就话：，唉，嘉诚你口讲就好容易啫咁。嗱，但其实咧，经过咗同上次佢嚟出歌呢五年时间啦、我谂你嘅人妻呢个身份咧，亦都有更加深嘅一个体会啦，系咪？
1: 系。
0: 又走过咗婚姻嘅生活，又多咗好几年嘅时间啦，自己切身处地啦。而家唔系要你做个师傅，唔系要你做一个朋友嘅劝告，而系真系自己过来人身份，又系咪真系咁容易啊？你会觉得？
1: 我觉得其实我都系学习紧嘅。
0: 嗯，
1: 天俾到好多嘅机会俾我去睇到人哋嘅故事啦，有啲婚姻失败啦，有啲系可能家暴啦，有啲系有第三者啦。点解会有第三者咧？可能个第三者原来个老公系有一拉、二拉、三拉、四拉嘅，好劲嘅。咁我就会啊，点解有啲人又会咁好嘅呢？有啲人系表面嘅夫妻关系好，
0: 嗯，
1: 原来内里大家有好多明争暗斗，但系佢死都唔喺你面前讲，都有嘅。呢啲嘅林林种种嘅故事，我就一路听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学习紧对对方嘅包容啦。包容同死忍系两样嘢。
0: 嗯
1: ，OK， 死忍就系你一味乜嘢都、我好唔中意嘅，其实，但系佢要咁，我可以点啊？呢、这个叫死忍。包容就系、是。其实佢尽咗力噶啦，譬如我老公，佢食完嘢，佢硬系唔洗碗嘅。
0: 嗯，
1: 唔紧要，佢尽咗力噶啦。我今日鼓励佢，我会提出一个就系、是，老公啊，我而家有啲忙，我好想你帮我忙，好想你帮我手，你可唔可以帮我？
0: 嗯，
1: 我会问咗佢可唔可以先。但系大多数嘅人都会讲话，我而家好忙啊，你帮我洗咗只碗先啦。呢、这个叫命令。
0: 嗯、
1: 你问佢可唔可以，系问准佢啊嘛。但系。你两夫妇咧耐咗咧，系会忘记咗问候对方可唔可以，你想唔想，你中唔中意？
0: 嗯，
1: 呢样嘢就系我而家一路都做紧嘅嘢，我觉得 so far 几好咯。
0: 需唔需要成日提醒住自己，要按耐住啲情绪？
1: 哦，情绪啊，我系一个一嘢就即爆嗰啲人嚟噶，你识我咁耐，你都知啊。即系我觉得唔啱嘅，喂，唔系、你咁样唔啱咁样，咁但系我会用一个，我会先理解对方先，点解佢会咁呢？如果佢觉得系错嘅，又点会一个人会做走去就特登做错一件错嘅事啊？
0: 嗯，
1: 即系佢唔知咯，呢个咪叫理解咯。 諒解啊。
0: 嗯，
1: 其實佢係唔知先嘅。咁你點樣作為你知，你又點樣話俾一個唔知嘅人聽就知咧？慢慢講咯。
0: 同埋而家咧，即係即經歷過一段長嘅關係啦，我慢慢地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就係、是。你要接受大家其实在成为一对情侣之前，其实大家真的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而大家之间有很多是可能在本身自己的家庭当中由细到大建立了几十年的习惯。
1: 没错。
0: 而那些习惯是在你的家庭是完全不存在，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真的这样大的，他真的这样走过来的。
1: 没错。
0: 只不过突然之间他由对方的仔变成了你的老公，变成了你的男朋友。佢帶咗嗰個習慣嚟，你睇唔過眼，要理解啦。呢啲位有時
1: 原生家庭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嚟嘅。
0: 嗯，
1: 我哋喺宗教上面啦，就有個叫做祖先排列嘅嘢嘅。咁其實就係當有啲再深入啲嘅，就會叫做咧祖蔭啊。你有冇聽過啊？啲人話、啊，你個祖蔭點點點啊，你個祖先啊，啲人要拜祖先啊。其实就是你个祖先嘅业力流落嚟啦，就是会话俾你听，譬如可能原来你成家人都系离婚嘅、
0: 嗯，
1: 你阿婆啊、你阿公啊、你阿爷啊、你阿嫲、你太爷太嫲，全部都系有婚姻嘅问题啦，或者收埋咗啲仔女唔讲啦，出边有第二啲人唔讲啦，原来系会遗传噶。
0: 嗯，
1: 点解咧？翻去心理学角度嘅话咧，就会系解释，因为你见到你原生家庭，你对爱冇信任。
0: 嗯。
1: 你知道咗一啲嘢，所以有啲女人咧，你攞个电话嚟俾我 check 一 check 啊！我今个月未睇啊！你做咩唔俾我睇？你又要收埋啊？其实系佢曾经细个嘅时候，应该系发现过屋企人出轨，或者佢嘅家人系有另外一啲婚姻问题嘅，佢会喺爱情入边咧就会冇晒信心噶，佢会成日都好想揾一啲蛛丝马迹去证明我而家呢一刻系安全。
0: 嗯。
1: 我是不是在安全的状态下呢？这个是人性的问题，
0: 所以就要用这些手段都不知道方法。
1: 他以为这样是最令自己安全、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是会不断令到对方是一种情绪勒索啦，或者是一种压迫感啦，是一种压力啦。你望一望自己的父母，你爸妈两个双方的关系，他们是不是对方的压力？
0: 嗯，
1: 你望翻你再望一望自己一段关系，你系咪俾紧压力俾另外一个人咧？你系咪做紧你阿爸或者做紧你阿妈咧？

0: 其實我會覺得咧，無論係從頭先你話叫對方洗碗嗰樣嘢啦，或者要 check 住對方手機呢樣嘢啦，有好多方法或者好多說話嘅方法係可以攞到同樣嘅效果嘅，而只不過就係你嗰下你會係用嗰度怒火，你遮蓋咗背後其實可以用一個有愛啲嘅方式啊，有同理心啲嘅方式啊，去發問咯。
1: 冇錯啊，
0: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兩個人相處係有一世嘅嘢去學咯。
0: 係嘅，唔好到真係，中一招啦，賴咗嘢啦嘅時候，先至嚟喺度喊咯，有啲時候。
1: 係啊，同埋真係要愛同鼓勵係真係要講出口咯。你係支持對方嘅，你就要支持。點樣為之愛啊？你有對方，譬如可能話，我要去讀書啦，有啲人會。你无啦读咩书啊？唔好读啦！你读咗咁我点啊？你抌低我去香港啊？系咪啊？但系其实呢个系我老公教我噶，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我就系觉得我以前系好冇安全感噶，我嘅原生家庭令到我系对外好失去信心噶。佢就系我做啲乜嘢嗰阵时咧，我开始身痕，我会好中意制造麻烦者。如果我觉得嗰段关系太安稳咧，我突然间死啦！咁安穩嘅一段關係好怪啊，不如揾啲嘢搞下咯，揾啲傑作做下咯，突然間就會開始想撩起啲事端，令到證實對方係唔係仲愛緊我。有好多女人都發生㗎呢啲，係啊，即係嗰啲
0: 無風起浪者啊。
1: 你個 wallpaper 點解唔係我樣嘅？跟住可以因為呢樣嘢嘈交㗎。係啊，呢個就係點解係因為原生家庭咯。咁佢就係會令到我學識咗咩叫無比嘅支持。我嗰陣時係無論做乜嘢啦，我話點解你唔話我？你唔覺得我咁樣好任性咩？跟住佢話：人就係要試噶啦，人就係要經歷噶啦。你做咩我都支持你噶，唔會跌得死你噶。我喺度驚咩啊？
0: 好 man 喎！
1: 哇哇哇！好神奇啊！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俾人 ban 開噶嘛，即係我做。唱歌做啲乜嘢嘢，我嘅屋企人都會可能揾位嘲笑我啊，或者揾位去嗱你啊，係咪唔得啊？嗱，失敗啦，衰咗啦，係咪啊？咁呢一個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佢對我點解可以有 100% 信任嘅？點解可以咁支持我嘅？我就係未見過，所以我決定哇，即刻嫁俾佢先，搞唔掂。
0: 所以阿嘉誠係喺拍咗拖好短時間，
1: 三個月。
0: 唔系一年啊，
1: 三个月就计划咗结婚，跟住上网揿，点知原来结婚系要等多三个月，所以再算啦，咁不如再筹备一下啦，咁结果就拖咗九个月先，之后先结婚。
0: 哦

0: 三个月嘅时候就已经系下定决心，我系要嫁俾呢个人。
1: 系啊。
0: 咁我都好替你开心，到而家都依然系拥有一段可以拎个老公出嚟放闪，好荣幸地嫁咗呢个好老公。
1: 系啊，真系啊，
0: 一个心，你睇下几 firm，
1: 好 firm 啊，
0: 系咯，好替你开心嘅呢个，
1: 系啊，好好啊，真系好好啊，体验到咩系爱咯。
0: 哇，无限量放闪喺个房拍美声，
1: 棒棒棒棒棒。
0: 希望都透过呢首歌，其实我谂呢首歌咧，佢唔系一首好纯粹好甜嘅情歌嚟同你放闪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呢首歌其实我谂大家自己听嘅时候系会有自己嘅一番体会喺里面，因为大家都会带住自己唔同嘅故事。
1: 系冇错，
0: 系啊，
1: 系冇错。
0: 当你系究竟已经系结咗婚十年啦，定系还是我未结婚嘅，还是可能系你曾经拥有过一段婚姻嘅，大家去听都会有唔同感觉，我觉得。
1: 冇错，尤其是歌词细嚼下，有好多体会。
0: 好啦，咁我睇下下首歌使唔使等五年噶？
1: 又唔使嘅，一年啦。不过下一首歌系讲恨嘅。
0: 哇，要时间慢慢煲下先。
1: 系啊，
0: 好啊，到时再上嚟倾过。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

0: 他說香港有多方面優勢，可作為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通往中國和全球市場的門戶，構建互聯互通的樞紐網絡，擴大區域優勢，有更多新機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可為東盟企業開拓大灣區和內地市場提供平台。新一份施政報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將提出一連串措施，為青年構建多元交流實踐平台，擴闊青年視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聯合國青年領袖實習計劃，讓本港青年進入聯合國核下不同機構實習。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說，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戰事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傳話。波蘭中部馬佐夫舍省有客運列車和水泥車相撞，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三，一列載有大約120名乘客的列車從東部盧布林開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與一架駛入鐵道路口的水泥車相撞，列車部分車廂出軌，事故造成大約20人受傷，部分傷勢嚴重。波蘭傳媒報導，相關鐵路道口設有燈光和聲音信號，但沒有安裝欄杆。道瓊斯指數報52,463點，跌3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2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0.81美元。卖出4,411.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另外，熱帶低氣壓科羅旺昨日在日本四國一帶演變為溫帶氣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啦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4: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3: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4: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有我哋有快乐。
6: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7: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9: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9: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0: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弹，勿倒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弹，出门专心行。
14: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15: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6: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5: 又尖又细。
6: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8: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9: 很少会说话购买话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好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讲，时尚就系表达紧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审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
18: 要了解 Gen Z 点样睇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呢？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告别一段关系以后，但愿对方以后好好过。同样，你都系先有 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以及严逸嘉，也可以。

唔知今晚喺透过唔同嘅歌曲当中，会唔会都让你记翻起一啲过去嘅往事片段呢？先有林千莹嘅新作《如果你记得》，以及方力申《你记得吗》。

一口咖啡伴随住嘅系一口回忆，先带你有张学友嘅咖啡以及 Egg 啊，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同样喺一杯咖啡当中咧，揾你有唔少歌曲噶。毕竟可能品尝住咖啡嘅过程，追溯住啲回忆，同样对于创作人嚟讲咧，都系酝酿唔少灵感嘅来源。先有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以及叮当《记忆咖啡》。

从前约定在咖啡店的对象，今日还在不在你身边？彼此还有没有联络呢？先有邓丽欣、灵谷咖啡店以及陈思慧，咖啡无伴侣。

束我哋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嘅呢首歌喺个音乐单位上面嘅名字有咖啡嘅，佢哋牛奶咖啡带嚟呢首《明天你好》，祝愿大家听日一切顺利，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和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说，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谅这段血腥历史，但这个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邻国看来是日本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道琼斯指数报52,475点，跌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89美元，卖出4,417.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0号，依家是凌晨的2:09。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我自己都是上星期才认识这首歌曲，是一位好好的朋友推介给我听的，来自许志安的《陶然》。所以今晚的主题就用《陶然》来做主题。有时候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对方都仍然不喜欢自己。

嚟自侧田嘅好人，有时候会见到有人讲话太好人系得唔到爱情嘅，莫非真系要坏男孩坏女孩先会得到爱情，又或者得到人中意？太好人又系咪注定要攞好人卡啊？

今日头三位嘅歌手，感觉上佢哋都系有非常之多嘅苦情歌曲。首先有许志安同埋侧田，跟住带嚟周柏豪嘅歌曲《绿天》。

0: 如果提到苦情歌曲，呢一位男歌手都有唔少啦。佢系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4:00。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今晚嘅节目以许志安嘅陶然作为一个开始，亦都想用陶然嚟做头两个小时嘅节目主题。有时候喺爱情上面，好似做咗好多嘢，但系感觉上都系好陶然啊。好似付出好多，但系对方感受唔到一样。

首先有 Eric Clapton 嘅 Layla， 当年佢爱上佢朋友嘅老婆，而呢一位朋友亦都系 The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跟住佢就写咗呢首歌曲 Layla， 跟住带嚟 DJ 嘅歌曲《爱的美顿树》。

到最美，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0: 冇确认关系，一直都系绯闻男友、绯闻女友嘅关系。呢种关系就好似喺悬崖上面一样，感觉上非常之危险，亦都好冇安全感。先有刘浩龙嘅绯闻男友，跟住有陈希怡、菲菲。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54。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是 Coldplay， 歌曲来自他们第一集的专辑，歌曲是 Shiver。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

0: 包括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0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容祖儿的麻烦你，以及陈慧娴的 Love Me Once Again， 这两首歌曲都是之前听众的点唱歌曲嚟嘅，而这两首歌曲亦都好衬今晚的主题，所以就放埋咗一齐去播啦。如果大家有咩想听嘅歌曲，亦都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讲声，咁我之后亦都可以喺节目播出嚟啊。

一连两首英文歌曲，先有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 That's Why You Go Away， 跟住拣你 Babyface，When Can I See You？

如果忘记一个人可以好似饮一杯水咁简单，你话几好呢？嚟自刘德华《忘情水》。

0: 较早之前提到有啲歌手好多嘅苦情歌曲，啱啱呢位歌手，我谂提到苦情歌曲就一定会谂起佢，佢把声都好苦情啊！佢系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0: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在这里。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唔知大家为咗爱人又可以等几耐呢？一首英文嘅经典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同某啲人嘅关系已经成为过去，但系回想翻，会发现原来同佢曾经有过一段情，都系三生有幸。而呢一个人喺你嘅心目中，亦都会永远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先有周恩廷嘅《三生有幸》，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

我谂喺爱情里面，纵使你好鍾意对方，亦都唔可以冇咗自己，亦都唔可以忘记咗自己嘅自尊。有 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非常之喜欢呢首歌嘅歌词，嚟自陈柏宇嘅《不爱无坏》。爱情有时候冇办法勉强嘅，你中意人，人哋未必中意你；人哋中意你，你又未必中意人。好多时候都系讲缘分，冇办法谈恋爱，唯有自己改变心态，令到自己开心啲。亦都令到大家嘅相处更加愉快，将呢首歌送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佢系 Adele，Someone Like You。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三十二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3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今年的9月12号就会是哥哥张国荣的70岁诞辰，所以今日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选了一些哥哥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刚听到有明星

我就是我，提醒我哋要勇敢做自己，由佢唱出嚟就最好不过啦。继续有哥哥嘅歌曲，我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三首哥哥嘅歌曲，跟住一阵开始第四个小时嘅节目，亦都拣嚟咗三首哥哥嘅歌。跟住嚟有呢一首我自己十分之喜欢嘅歌。

非常之适合凌晨时分去听嘅一首歌曲，嚟自 Moon 听嘅《夜阑人静》。夜阑人静嘅时候，就好多时候都系念旧嘅时候啦，会谂起啲过往嘅事情、过往嘅人、过往嘅物件。

嚟自草蜢嘅旧唱片，有时候夜晚会谂起过往嘅事情、过往嘅人、过往嘅物件，亦都可能系过往嘅一啲地方。嗰啲对你好有意义嘅地方，有时候唔知点解凌晨就会出翻嚟噶啦。

0: 先有连诗雅的旧街角，跟住有林忆莲长街的一角。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27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5: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呢排嘅天气纵使都系有少少热，不过比上个月一啲36、37度嘅天气咧，已经凉爽咗非常之多啦。亦都终于有少少秋天嘅感觉，开始凉啲啦，亦都开始有啲干燥啊。

几日前见到有朋友喺社交媒体 post 咗呢一首歌曲，好搞笑嘅系见到佢嘅 post 嘅时候咧，其实我几分钟前都系听紧同一首歌曲，跟住我就同翻佢讲啦，喂，几分钟前我啱啱先听完啫，跟住佢嘅回复系秋天时分，麦浚龙系需要出嚟嘅，因为佢嘅歌曲系十分之适合呢一个天气去听，送俾大家嚟自麦浚龙嘅英吹雪。我觉得佢嘅歌曲真係好适合依家嘅天气，尤其是係啱啱呢首歌出自嘅专辑无念，呢一隻专辑依家嘅天气听十分之适合。

麦浚龙的《英吹雪》之后揀嚟咗泳儿的《花无雪》以及薛凯琪《慕容雪》。提到一啲秋天会听嘅歌曲，我会諗起一隻专辑，除咗啱啱嘅麦浚龙嘅《无念》之外，亦都会諗起方大同嘅《橙月》。揀嚟咗呢隻专辑入面嘅其中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流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和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以及《风再起时》。今年嘅9月12日，亦都系嚟紧嘅礼拜六，就系、是、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所以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好多首我好喜欢嘅哥哥嘅歌曲送俾大家。呢一个小时全部都系同风有关啊！隔咗咁多年，佢嘅风都系继续吹紧。

啱啱趁有啲时间睇一睇咗 Facebook 嘅留言啊，想回应一下我嘅正职咧，依然都系一位电台嘅 DJ 嚟嘅。另外，亦都要祝 Susie 生日快乐。

时间嚟到清晨嘅5:22，而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逢星期三晚，亦都系星期四嘅凌晨，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0: 佢哋差唔多时候出新歌，亦都揾嚟咗对方为自己嘅新歌拍 MV。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跟住拣嚟 Nancy Kwai《How Could You》。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0日清晨的5:4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嚟到最后大概20分钟嘅节目啦。4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哇，咁快就过了，真系～

王菀之的《迷失艺术》。人是痛苦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痛苦，而这些的痛苦我们不会一出世就会懂得怎样面对，要随着我们的经验，随着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去学习怎样面对。但人生除了痛苦之外，亦都会遇到很多的闪光。讲的什么闪光呢？就是那些令到我们体验到人生可以很美丽的 事情。可能是一些很好吃的食物，可能是很美丽的景色，可能是很好的艺术作品，一本好看的书，一套好看的电影。很多事情都会令到我们感觉到，其实原来人生可以很美丽的。Pandora 写这首歌曲就是觉得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闪光，我们也要好好珍惜这些闪光。来自 Pandora 最新的作品《灵光一千闪》。

先有 Pandora 嘅最新作品《灵光一千闪》，跟住揀嚟 J 风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揀嚟咗郭富城嘅最新作品《冲冲冲》，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勞工處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導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員遇難，向承建商及工程顧問等人士合共提出25項檢控，話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向相關持責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顧問和個別人士，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羅斯將繼續與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與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去傳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

0: 沿岸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兌美元0.722，新西兰元兌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49美元，卖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浩小白喺度，而你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嘅7月29日，咁啊，出边嘅气温28度。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是否定他的过去，而是重新去到选择。你的过去并不代表你的未来，你重新选择之后，自己要成为哪一个人，就是由你自己去到决定。所以人即使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都好，仍然能够活出自己的风采，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地尊重身边每一位的朋友，尊重大家的才华，共同努力。我经常都会觉得每个人都厉害的，但是做的事可能时间局限了你，令到它变得相当之有限。但是身边的人一起去到写出大家的将来，就会更加理想。

0: 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一首嘅作品《岁月无情》。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岁月可能无情，不过人间就一定是有好多情喺度。晨光 Coffee Time 嚟啦，万众期待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寻日就顺利举行啦。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以及航天员一齐咧，咁啊去到完成。当然中间亦都有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啦。呢一堂400公里外嘅太空科学实验课同埋天地对话，点燃咗咧就是港澳青年学子。可以话是逐步追梦一个的航天热情。有参与天地对话的港澳学生更加表示，会以黎嘉莹为榜样，日后就要成为国家航天科研团队的一员。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来就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復興業咧就為主題噶，聯同咧就相關嘅機構推出咧一系列咧就科普嘅教育同埋宣傳活動。今次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咧太空授課活動就係其中嘅重要一課啦。尋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我就冇睇呢一個嘅現場直播嘅，不過咧就非常之好啦，因為咧可以欣賞得到咧就係。一啲嘅精華咁啊，睇翻新聞片段好重要啦。其實多名嘅香港航天科學家尋日亦都親臨天宮課堂嘅主場館，一齊咧就觀看天地對話噶。其中咧有理工大學嘅副主任咧吳波，佢更加話到自己深受感動啊，同埋咧就係非常之興奮。即使啊，即係話到啦，從事咧就航天科技幾十年嘅大學教授。太空入边咧，扭唔出水嘅毛巾，用水珠打乒乓波，又或者喺一啲在轨植物淋水等等嘅实验画面咧，其实佢自己都系第一次见得到嘅咋，可以话觉得真系好神奇。理论还理论，睇到嘅真系觉得好神奇。佢哋更加话到黎嘉莹等等嘅太空教师，佢哋有9.9分，十分满分、哦。更加话到保留0.1分，系为咗未来有更进一步努力去到做准备噶。更加就是为了国家未来更遥远的月球探测、载人登月以及火星探测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寻日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就留意得到了。的而且确呢，见到即係国家嘅品牌或者中国品牌呢都非常之犀利。中国㗎喺2026年嘅国际服务交易会啊9月喺北京呢就开幕啦。大概呢90个嘅国家地区同埋国际组织啊，亦都呢就设有呢一个展会㗎。1800间嘅叫做企业啊线下参与。其中456家呢就係世界500强嘅行业龙头企业嚟㗎。今年呢一个嘅会议首次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出海呢就成为咗本届服务会嘅核心关键词。另外品牌金融集团亦都喺之前嘅时间啦，今日发布咗有100强。咁见得到报告显示中国总共有21个品牌进入咗全球百强嘅系列。占有百强总值呢就 19.08%， 仅次于美国，咁喺全球第二位嘅。好多嘅品牌都越做越好，绝对系值得鼓舞嘅一件事。前人嘅种树，前人嘅种下一个种子，今日我哋就系开始收成了。

一首作品我自己都非常喜欢，它是来自妹姐梅艳芳一首的歌曲《心债》。有時人同人之間溝通都非常之重要，可以喺言語之間，大家互相揾到屬於大家一啲心底嘅説話都非常重要。

0: 早上嘅6:24，室外气温系28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早上的时间，晨光心灵鸡汤一个的故事，发现一位小朋友，他就问了，问一位大师，他们两个对话都令到我们发人心省。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喜欢了两个人，那应该怎样选择啊？这位大师都未等他讲完，就立刻说了，那你选第二个吧。这个女仔不明白，就问他为什么。大师就说到，如果你真心喜欢第一个，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女仔又问，那如果选第二个是不是就会幸福啊？大师又反问他，那选了第二个之后，还会不会出现第三个？这位小女孩她静默了。大师娓娓道来，就说到，舍不得第一个，放不下第二个，喜欢第三个，期待第四个。以前只喜欢一个，而家见一个爱一个，但凡专一，何来二选一呢？心动唔系答案，心定先至系。唔系选择太难，而系个心冇定落嚟，唯有心定，才能止于一人。道理就放咗喺度啦。好多时心灵鸡汤星期四出现嘅时候，都会教晓我哋一啲心灵上面嘅故事同道理，但系要做嘅时候。是不是好像我们讲那么容易呢？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情感上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嚟到早上嘅6:29，揾你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路过蜻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时间会到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转头会有 Y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止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判中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清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6:34，系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噶。喺6:00嘅时候，小白已经翻到嚟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你系咪染咗头发啊？
2: 唔系，走翻原本嘅颜色啫。
1: 啊，系啊，几好睇、啊。但你好似黑咗少少，你系咪有晒过太阳？
2: 是不是因为之前呢头发就浅啲，所以就好似反光板咁、
1: 哦、
2: 令到光，你会唔会啊？
1: 都有机会关事喎、
2: 哦。
1: 但我都觉得呢个色都几衬你咯。
2: 是吗？
1: 后生咗五岁。
2: 咁咪死是咩
1: 即刻同我差唔多啦又。
2: 咁咪后生五十岁喎。
1: 你本身都冇咁大
2: 冇
1: 醉啦。你咁后生大家都觉得你好后生。
2: 多谢你
1: 先
2: 多谢阿妈呢个。
1: 咁我呢你有冇觉得我晒黑咗
2: 你又冇喎、
1: 啊啊，竟然
2: 系啊！
1: 我啱啱去完阳光与海滩、
2: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但你又冇乜特别好晒黑、啊，你用边只美白噶、防晒嗰啲？
1: 我這個呢个咧就喺街道随时买，求其买噶，喺印度嗰阵时咧，跟住佢话呢个好、啊，我见印度又咁晒，所以买咗。
2: 哦，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你干燥嘅地方买保湿，你去晒嘅地方买防晒，
1: 就买防晒，
2: 系啦，即系你去好冻嘅，譬如黑龙江，去嗰度就买嗰啲御寒衣物。
1: 哦，又系、哦，
2: 咁啊最好噶啦，其实一定系。
1: 系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小白讲下旅行啊。咁我啱啱就去完旅行啦，仲有系带妈妈同阿姨去，发现咧我依家人大咗之后咧，都真系唔系好中意 plan 啊，所以去一啲嘅。随性啲嘅就会有意外嘅收获，
2: 多啲留白。
1: 系啊，咁我哋就分咗两个地点啦。第一个咧就去咗田园啲嘅，第二个咧就是海滩。咁、海滩咧，我哋几个咧就喺度假村度行下，因为我哋又唔系好中意去泳池度游水，跟住行下越行越远啦，就发现咗一个当地一个神秘嘅沙滩、
2: 嗯。啊，我有见过你嗰个神秘沙滩嘅图片，
1: 社交媒体都有拍到，好靓。因为我哋个度假村出面个大海咧，唔知点解睇到好多沙啦，好多海草啦、就唔系咁清嘅、但系点知去到？只是我想五分钟的步程啦，就找到转角处咧有一个嘅类似是海角嚟嘅，有好多嘅海浪卷过嚟、然后就发现咗一啲嘅当地人喺度游水。咁嗰啲水咧就真系清到咧系绿色噶、青色噶，可以见到下面啲沙啊、石头啊。
2: 系啦，我以前去你啱啱去完旅行嘅地方咧，我都觉得。点解啲海滩好似麻麻地嘅咁样？我有呢个感觉噶，系啊。
1: 但原来咧，唔知点解系可能度假村咧，佢有一啲嘅围住咗，令到啲海浪咧唔可以冲埋嚟，同埋啲海又唔系真系好清澈。点知我转一个位咧，去到一啲海角嘅位置、真系清到哇，好夸张！我觉得好开心啊！个景咧系坐喺度咧，就已经可以留全日。而咁啱佢嘅側邊咧，喺上面嘅位置，因為佢一級級落嘅，上面就有一間嘅鋪頭仔，嗰間鋪頭仔咧都係當地人嚟嘅鋪頭。咁有啲外國人咧都發現咗呢個地方，就喺度飲個椰子水啦，飲杯咖啡啦，就望住出面海景，係平好多添㗎，
2: 平好多添啊，
1: 平過酒店咯，因為度假村入面所有嘢都幾貴下。
2: 係啦，
1: 但嗰度咧一個椰子大概10蚊港幣咯。
2: 哇，咁平啊！
1: 係啊，總之平5-6倍都有。
2: 如果十蚊嘅就 OK 啦，唔通5-60蚊咩？
1: 系啊，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大家嚟紧去旅行咧，又可以试下。
2: 你去旅行都中意饮椰子噶，
1: 冇办法啦，呢一啲地方，泰国啊，
2: 系啊，
1: 越南啊，
2: 泰国餐又系嗌椰子。
1: 喂，椰子好似清新啲、健康啲，
2: 清新啲系啦。
1: 所以我真系中意饮椰子。是啊，总之我就意思是
2: 下次我帮你嗌，OK？
1: 好啊，如果大家去旅行咧，都好似 Yana 咁样啦，试下一啲唔系真系 plan 得咁实嘅，可能都有意外嘅收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去旅行嘅目的咧，都可能好唔同嘅。我咧就系放松心情，或者带爸爸妈妈去。咁有时候咧冇 plan 得太足咧，去一场咧话走就走嘅旅行咧，可能有更加多意外嘅收获。我哋最紧要咧系活在当下啦，用我哋嘅眼睛咧去感受呢个世界，或者系去感恩自己。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希望大家喺旅行当中咧都可以揾到你哋想要嘅意义。时间嚟到6:42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系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头早嘅气温咧系稍微下降噶，周末期间风势咧比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
1: 晨光百科。
0: 啱啱就同小白傾過皮膚啦，我就覺得自己黑咗好多嘅、然後喺曬太陽嘅時間咧，我就喺度諗，咦？點解啲外國人咧成日都好中意陽光與海灘，成日咧都好中意曬太陽、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咧，尤其英國啦，係啦、可能天
2: 日濕啦，少見陽光，
0: 落雨比較多，但我哋咧就尤其夏天啦比較多陽光噶，但我就諗，但係唔知點解佢哋係曬極。

0: 唔黑嘅、
1: 哦，人种问题啦，系咪应该？
0: 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咗啲资料同大家解释
1: 点解佢哋晒极都唔黑。
0: 系啊，
1: 我哋唔晒都黑。
0: 我哋系咯，又或者晒一晒，我哋唔系黑啦，我变咗黄啦。
1: 光管咁样，又话惊有紫外线，又惊黑咁咯。
0: 屋企都要搽防晒。
1: 系啊，
0: 系。咁原来咧就系关佢皮肤入面嘅黑色素啦。
1: 嗯、
0: 我哋嘅皮肤咧，每个人咧都有黑色素嘅。黑色素就好似系一个工厂咁样，专门咧制造一啲嘅黑色素嘅火粒，而呢一啲嘅火粒咧有啲咩作用呢？就好似一把嘅太阳伞咁样、
1: 嗯，
0: 可以令到我哋防晒啦，同埋吸收唔同程度嘅紫外线，令到我哋嘅皮肤细胞咧唔会受到伤害啦。咁头先小白就话，梗系关佢人种事啦，的而且确嘅，因为唔同人种嘅皮肤咧，唔、嗯、同嘅黑色素嘅程度或者数量都好唔同嘅、
1: 嗯。
0: 譬如系白种人嘅黑色素咧，佢嘅火粒咧系又细又小，好似缩骨遮咁啊。我哋咧就一把超大嘅太阳遮、
1: 啊。不过你呢个字用得好好咧，就系佢系又细啊，即系唔系冇嘛。我哋好容易就覺得嚇佢可能白種人嘅，梗係冇啦，唔係冇，係幼細，呢個就個分別咯，係。
0: 佢哋係有個，所以曬太陽嘅時候，佢哋會即刻變紅咯、
1: 嗯，
0: 就係因為呢一啲嘅黑色素咧比較少，嗯、但佢又想保護皮膚，令到啲皮膚咧就會曬完之後就紅咗。
1: 關公咁啊，曬完之後。
0: 好明显噶，佢哋我哋就冇乜咁，好似晒好耐先会红咯、
1: 啊。
0: 又或者我哋嘅防晒能力好似强劲啲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我哋就亚洲人啦，黄种皮肤多啦，我哋嘅数量啦，其实咧同佢哋唔晒太阳嘅时候系一样噶、
1: 啊。
0: 但系当我哋喺太阳之下咧，我哋嘅数量咧就会变多，同埋个防御力系会强咗啲，系啦。跟住就讲埋深色皮肤人，譬如系非洲啊、东南亚等地啦，佢哋嘅黑色素咧火粒系又大又多，比起我哋嘅白种人咧系多超过40倍嘅。
1: 哇！
0: 咁佢就系一个巨型嘅太阳
1: 伞，所以唔使晒都黑啊。
0: 系啊，
1: 本
0: 身佢生出嚟就
1: 系
0: 黑噶嘛。
1: 系啊，
0: 因为就系太接近太阳，太多太阳，佢哋嘅皮肤要保护翻自己。
1: 保护机制啊，呢、這个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当我哋紫外线照射嘅时候啦，呢啲嘅黑色素嘅工厂咧会即刻开工啦，生产更加多嘅黑色素，嚟加强保护我哋，所以就会令到皮肤嘅颜色变深。所以即系我哋讲嘅晒黑啦。
1: 哦，
0: 好啦，咁点解头先讲话亚洲人晒完之后咧，唔系嗰种好靓嘅小麦色啊，或者古铜色啊，可能会产生少少黄黄地，又或者一笪笪咧，都有原因嘅、
1: 啊。
0: 原因就系有一种讲法就亚洲人皮肤嘅颜色咧，本身入面咧，除咗黑色素之外啦，仲有血红素，同埋 beta 胡萝卜素混合而成，咁所以呢一种色咧晒完之后咧，黑色素增加之余，黄底咧又会明显多少少，所以我哋嘅皮肤咧就会转翻黄少少嘅颜色。仲有一个嘅发现啦，就系亚洲人晒太阳咧，唔知道你觉唔觉我哋晒有时候话唔晒得唔够匀称啦？
1: 有啊有啊有啊吓！
0: 但系某啲人咧即系晒咧就系成片都系识发光嘅。好黝黑嘅颜色，咁原来我哋咧就系因为黑色素嘅分布啦唔够平均，容易啲产生色斑，咁所以晒出嚟咧就呢边又好似深色啲，呢边又好似浅色啲，就有咁样嘅原因嘅。咁好啦，如果晒黑咗，可唔可以变翻白咧？
1: 隔一阵咯，唔知个十日到，跟住又变翻原装咁嘅样噶啦。
0: 系啦，咁皮肤嘅一个完整嘅代謝周期咧就大概28日，即系由底层咧生啲新细胞出嚟咧，推上表层，然后剥落，大概需要1个月。咁所以如果大家晒黑咗之后，死啦，我唔得噶，我唔可以变白噶，又唔会嘅，又真系会变翻你原本嘅肤色，就系大概1个月咧，就系一个嘅循环。咁当然如果你嗰一个月有 keep 住去晒太阳嘅话咧，就会变黑啦又，但系
1: 永久变黑啦，
0: 冇错。不过都好因应每个人嘅一啲嘅因素都会影响嘅，譬如年龄啦、
1: 啊，
0: 因为年龄越大咧，新陈代谢咧就会越慢少少啦。第二就系你晒嘅程度啦，如果你晒系暴晒完啦，咁就可能要修复嘅时间会长少少啦。第三就系晒嘅位置啦，唔知你觉唔觉得咧？你晒某一啲嘅位咧系特别容易黑啲嘅、
1: 嗯，
0: 譬如系膊头呢啲系。容易晒伤嘅位置，
1: 膊头我系谂住系因为，我一路行紧嘅时候咧，咁膊头最容易晒到嘛，一路行嘅时候，咁就咁兜嘢晒落嚟咯，咁所以佢接触个面应该或者接触嘅时间最耐咯，
0: 冇错啊，咁另外都关代谢事嘅。面嘅代谢咧，原来系快过身体，所以你面晒黑咧，永远都系 容易擘过你嘅身体咯，擘过你嘅手噶。咁仲有一个位咯，就系、是、你嘅手掌。
1: 啊
0: 手掌咧，好似永远晒唔黑，
1: 系啊，
0: 都有解释嘅。因为咧，原来咧，我哋嘅手掌啦，无论系点样晒都好咧，我哋嘅手掌黑色素嘅密度比较低啲啊，几乎系全身最低。所以你晒到全身，你摊起个手掌俾太阳晒咧，都系比你其他肌肤咧系会冇咁黑嘅。咁又系长咗少少知识啊。不过咧，点都好啦，我哋出去晒太阳咧，记得要搽防晒啦。因为防晒都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其中一个作用来的。

0: 听到话开喺度嘅，早晨啊，开。
1: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一啲，譬如咧学院派嘅风格，咁啊男士嘅配搭方面咧，到底大概可以点样？又有英式啊，又有可能系美式少少嘅咁样，即系总之都系唔同嘅配搭，但系都可以揾翻最重要一样嘢，就揾翻我哋嗰个青春嗰种求学，每一日嗰种求学嘅青春嘅气息啊，咁啊令到。
1: 明啊，即刻系咪啊青春咗啊？
0: 咁啊廿年三十年啊。
1: 唔知啦，唔好数啦，总之系
0: 减啦，系。喂，咁但系女士都要一齐减下零先得噶，系嘛？
1: 可以啊，女仔都系噶。其实咧，学院风咧，我觉得男士会多啲嘅，讲真。
0: 嗯。
1: 因为男士其实多啲，我哋上个星期讲咗恤衫啊嘛。其实如果你讲话美式啲咧，我哋上个礼拜都未讲。譬如你着件 polo shirt 啦。
0: 嗯。
1: 你知邊啲係
0: 高領啦？即係
1: 扣紐有條衫領嗰啲咧，跟住外邊都係再加件西裝褸，跟住又係襯條嗰啲扯布褲啊，嗰一類嗰啲褲咧，其實跟住加條皮帶，咁你又係可以襯波鞋。如果你美式少少咧，可以襯波鞋。佢哋 polo 嘅襯對波鞋，跟住加條皮帶，又係你可以孭個側孭以前翻學少少方形長方形啲嘅嗰啲嘅書包係嗰啲嘅袋咁樣。
0: 哦，真係美式喎。
1: 或者叫 IT bag 啊，或者我哋嗰啲叫 IT 袋啊。咁樣啦，嗰一類咧，其實你行出嚟就已經都幾有學院嘅風範噶咯。
0: 哦，咁啊都 OK 喎，同埋美式嗰啲會俾人感覺到咧係。隨性少少，可唔可以咁樣去形容？
1: 隨性啲，寬鬆啲嘅，可能件西裝褸咧都會闊身少少啊。所以入面就唔係著恤衫打呔咯，可能就係件 polo shirt 咁樣咯。
0: 嗯，咁啊都幾容易配搭下呢、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美式嘅。好啦，咁啊女士咯，女士啊應該點搞好咧？
1: 女仔咧，我覺得裏面都可以玩翻件恤衫嘅。
0: 嗯。
1: 我哋冬季嘅校服啦，好多時都係恤衫做個膽噶嘛，必定就係、是、咁可能又係打條領呔，或者佢可能唔使你打嘅，可能就係、是女仔可能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似領帶嘅結喺度，咁、你套上去嘅啫，就唔使真係打一條領呔嘅。咁、我覺得恤衫都係一個膽嚟噶啦，咁你必備噶啦。你可以揀唔同嘅顏色啊，我覺得咧想清純少少就白搭啲咧。白恤衫是很殺食的。
0: 白恤衫啱啊，系，虽然谂起黎姿嗰只光，
1: 成个感觉系咪啊？同埋易配好多，因为你外面你可以再加嘢嘛。咁你嗰件恤衫是白色咧，你外面可以加咩咧？嗱，而家秋凉天就最啱啦，你可以加件薄薄地嘅嗰啲 cardigan 针织嘅外套。咁已經都有少少畫面喎，或者你玩翻以前嗰種校冷，我哋成日叫學校嗰啲冷衫 feel， 但係。天氣嚟講，我哋又著唔到冷衫住噶嘛，咁可能我哋就係嗰啲針織外套先咯。係
0: 鬼啊！你睇下啲學生啊，40度都仲係有件冷衫噶。
1: 因為我諗而家啲學校咪有冷氣咧，係咪啲冷氣好？
0: 唔係，佢哋喺出邊喺條街行緊都著住冷衫噶嘛。
1: 我知啊，但係即係佢喺學校啱啱出嚟，咁喺學校嗰陣好凍，咁就未曾解到凍，咁所以仲係要著住件校冷咧。跟住入到茶餐廳又好凍咁樣，所以就長期孭住件校冷。
0: 所以就直頭懶得除啦，可能就係、是。
1: 可能係咁，各有各嘅原因啦。
0: 各有各係 ，OK。
1: 係啦，咁我覺得你可能一件恤衫，跟住你就再加一件冷衫，可以。我覺得女仔咧，以前學校就話唔俾帶飾物啫。但我覺得而家你譬如恤衫咧，你開紐咧，你唔打叉，你可以加條頸鏈咯。
0: 哦，係喎。
1: 係咪啊？加條簡單嘅
0: 頸鏈又唔使驚佢話天氣好熱喎，嗬？
1: 又唔使驚俾訓導主任捉啦，而家。
0: 都是啊，
1: 系嘛？我觉得 OK 嘅喎。咁女仔咧，甚至乎你下身咧可以衬条半截嘅半截裙啦。又以前玩翻以前学校 feel 嗰啲嘅一条半截裙，咁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款式俾你去选择啦。跟住你可以衬头先你讲上个星期我哋讲噶嘛，你翻学嗰阵时咧，学校会 check 下你对白袜够唔够长先咁样。系咪啊？其實女仔而家都好多著翻白襪仔噶喎。
0: 有啊，見到，我哋之前有講過嗰啲便利店嗰啲襪啦，而家唔同品牌嗰啲便利店，佢哋都係咁出襪啊！我見而家。
1: 係啊，唔同地方嘅便利店咧都係咁出襪啦，跟住你唔買啊咁樣。係
0: 啊。
1: 跟住就係一對白襪仔，跟住你可以襯翻對波鞋啦，或者揀對布鞋啦，白布鞋咁樣啦，超級清純啊！你咁樣著。
0: 都真係啊，其實即係要襯得好睇咧。都唔係好難，肯花少少心機，或者顏色上面嘅配搭啊，加轉少少飾物，可能譬如你以前係頸巾嘅，咁你而家就換咗個頸咧。頭先阿海咁講，咁其實嗰一樣嘢個味道都出到嚟啊嘛。
1: 係啊，或者你孭個袋啦，以前你學校翻學你就要孭好大個嘅書包咁樣，咁你可能而家咧你可以襯翻個精緻啲嘅細嘅手袋，或者個少少嘅斜孭袋，咁你玩到嗰套學院風之餘，人哋又唔會覺得，咦點啊呢位？
0: 係咧，
1: 你係咪研究生？你係咪翻學啊？即係你又唔需要著曬真係好校服一模一樣嘅嘢嘛？咁我覺得你可以玩個少少嘅斜孭袋啊，一個小手袋啊咁樣咧。咁你玩到個學院風之餘咧，又

0: 加翻少少咧時裝感上去啦。
1: 嗯，咁啊呢啲方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如果啱嘅話咧，就可以著出街啊，可以 send 俾我睇下添嘅。
0: 系啊，同埋而家学校又啱开学啊嘛，咁大家可能会唔会想亲子装啊咁样咧，都可以玩一两个礼拜都 OK 啊。
1: 系咯，其实如果你话好似我有小朋友嗰啲咧，同小朋友一齐着到比较上点讲啊，即系近啲啊。嚇、啊、咁可能佢哋都會，可能係咪讀書嘅方向或者讀書嘅感覺會強啲啊？呢個唔知，但係起碼好似同聲同氣啦，話佢都容易啲話啦嚇、啊啊。
0: 或者啲同學仔都會羨慕咧，羨慕呢位同學，哇！你爸爸咁有型嘅，
1: 係
0: 咁樣咯，係咪啊？可能都可以試下小白
1: 你都。你呢個原因好好，我就一於試下先。
0: 啱啊，再即係中意別人嘅讚美啊嘛，我哋都係。
1: 啱，呢、這個真係啱聽。好啦，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材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提供是合共提出25项的检控，话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留，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留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留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留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戰爭將會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因為伊朗試圖影響選舉結果，但在美國的經濟壓力之下將無法支撐太耐。特朗普在啟程去達拉斯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前說，一旦戰爭結束，油價亦都會在選舉之後立即回落。他同時承認外交談判仍然是一種可能，但是並非首選方案。美伊戰事最近進入第七個月，伊朗星期三說，在美方擊沉五艘伊朗運油輪後，伊朗襲擊霍爾木茲海峽附近10艘船隻，又宣布擴大在海峽外的禁航區範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0: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9: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哇，好冻啊，好冻啊！
12: 地球又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11: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2: 地球，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11: 对唔住，我知错。
12: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14: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14: 梗系好啦。
1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4: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4: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4: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5: 一齐
14: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好啦，咁啊又听过呢个宣传声带啦，咁啊冇错，咁啊好快脆咧，亦都会有个晨光早餐会，咁啊点解咧？事完就上一次啦，咁啊亦都有喺一啲公开活动上边咧，同各位听众啊见到面，咁有听众咧就反映翻，有冇机会咧再同晨光嘅主持咧就见多啲面啊咁样，啊咁啊啱啦，我哋可以一齐咧就朝头早食下面，咁啊大家见多几面，咁啊晨光早餐会咧咁啊亦都會曾同各位聽眾咧，咁啊會招募嘅，咁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咧，就係我哋嘅節目啦。喺今日嘅時段咧，亦都咧就係會有個電話號碼，轉頭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咧就傾下偈啦，跟住亦都會約下大家上嚟啦。咁啊有時間嘅話咧，就可以一齊食下早餐。咁啊等我咧就攞下早餐俾各位聽眾咁樣，聽到都想食係嘛 ，Jessica 會唔會啊？早餐会、
16: 一起食早餐、
14: 几开心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嘅节目啦。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同大家讲多声早晨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咁啊喺今日啊星期四嘅早上，神光交通天文除咗有白元路小白喺度之外，就仲有交通组头先都已经饰演过路人嘅
3: Jessica，
2: 饰演路人问你想唔想参加早餐会？
3: 系啊，冇错，
2: 可以叫埋 Didi 佢哋一齐落嚟啊，
3: 可以
2: 同神光嘅
3: 听众
2: 见下面啊！不过真系，即系如果咁啱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即係都同聽眾見一見面，到時睇下 Didi 有冇時間。其實好多聽眾都好想見 Didi 嘅，你知唔知啊？
3: 但係大家都網上應該都睇過一啲嘅片段，已經認識到佢嗰、那個
2: 盧山真面目。
3: 係啊，盧山真面目 啊！
2: 都係嘅。
3: 不過我見到都好多 comment 話：哦，原來 Didi 係咁㗎。係
2: 咯 ，Didi 咁靚女㗎。係
3: 啊。
2: 哇！驚世美人啊！好吓，惊世美人嘅唔讲住，我哋讲翻咧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今日朝头早大致系点样呢？
3: 咁就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咗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较为车多，而另外私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咧，啱啱见到大埔公路咧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开始有少少。多车啊！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啦，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啦，有爆水管，咁影响到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而同一时间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都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
2: 咁啊 ，Jessica 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就好努力一路喺度睇紧呢一个地图啊。系啦，个地图。咁啊，当然你话譬如狮山隧道佢嗰个行上嘅车龙亦都出现咗啦。
3: 系。
2: 咁啊，近呢一个马场一带咁啊，亦都多咗一啲嘅红色嘅位置。咁啊，等交通组咧要 confirm 啦，因为地图就话佢有交通意外啊，唔知真定假。咁啊，有阵时佢。有阵时系咁嘅，啲车密得就，我试过咧睇地图有啲唔准系点样咧？嗰度咧明明冇塞车嘅，但系就排咗一列嘅车喺度，可能系非法泊车咁样啦。跟住佢咧就会以为系塞车，佢会啲车停晒喺度就塞车，咁啊全部咧就红色咁啊，其实就唔系，其实就系非法泊车咁样。
3: 系啊，咁但系大埔公路呢个就唔系啦，因为啱啱咧 Didi 就已经 send 咗呢个 message 俾我啦，就系话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2: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要俾啲耐性啊吓，咁啊我发觉最近。吐露港公路喺早上嘅时段咧，都多咗交通意外嘅。
3: 系啊，
2: 吓系即系点解咧？咁我唔知啊，系咪即系大家唔小心啊？定还是谂住条路系行得好爽嘅，就容易俾多咗油咧咁样？咁呢啲可能大家都要谂多两步，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其实你想快嘅，就系大家守交通规则。
3: 系、
2: 就系咁简单吓、大家用翻个安全车速，保持行车距离，就大家都快。
3: 系唔好太心急。
2: 系啦，如果唔系就个个都慢咯。
3: 系啊，
2: 因为譬如而家咁样，你有啲即系叫交通意外嘅话咧，咁咪大家都塞住咗咯。
3: 系啊，阻住咗条线啊嘛。
2: 系咯，咁啊原本想快嗰个点解可能你会嗨到，或者你俾多两啖油，唔小心又有少少碰撞，因为你想快，所以就嗨到咁样。咁或者有阵时有啲无辜又俾人嗨到咁样，即系总之大家就要安全驾驶啦。
3: 冇错。
2: 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消息同我哋又讲下咧？
3: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机舱老鼠呢一个词汇？
2: 有，即系好似沙滩老鼠啫嘛，小偷。
3: 系啦，冇错就系、是、小偷啊！点解会提起呢样嘢
2: 咧？有冇爱情老鼠嘅咧？嗬
3: 啊！你想偷啲咩啊？
2: 爱情老鼠咪偷心啦，有咩可以偷啊？

0: 一个黑色袋啦，咁从一个黑色袋里边咧，就攞咗啲现金放喺自己个袋度。
1: 咁明目张胆，
0: 系啦，好彩呢一个乘客咧，佢热心地咧将呢一个过程咧就影低通知咗空姐，咁最后咧就决定帮忙报警啦，然之后等一啲警员咧就登机调查同埋进行呢个拘捕嘅。咁、但系咧，原来有啲数据就发现咧，喺2024年嘅头十个月啦，飞往香港航班发生嘅机舱盗窃案咧已经有169宗。
1: 啊，原来咁多噶！
0: 系啊，
1: 即系坦白讲，大家而家都好容易就坐到飞机啦，多咗机会啦。咁、我喺坐飞机嘅时候都有个心态、就系个飞机就系咁噶啦，飞咗上去系咪？咁如果你偷嘢嘅，其实你都喺架飞机入边。
0: 系啊，
1: 咁大家就好有个心态，咁啲嘢系安全噶啦，咁样
0: 应该冇乜问题。
1: 同埋多数都系摆头顶啦，咁样如果有其他嗰啲额外 hand carry 嘅行李嘅话，咁啊觉得都大安之意啦，咁样。
0: 系啊，但系原来都几多呢一啲嘅盗窃案发生噶，系啦，咁就我就上网就睇下啦，究竟呢啲所谓机舱老鼠系有啲乜嘢嘅特性嘅咧？咁、就揾到一啲嘅特点嘅。系啦，譬如咧，佢哋最常出没咧就喺一啲东南亚嘅航线，即系一啲短程嘅航线啊，
1: 系
0: 唔一定东南亚，一啲短程航线。
1: 早落机，
0: 一来早落机，二来就系个票价比较平啊嘛。
1: 哦，个
0: 成本冇咁大啊，系啦，咁航程比较短啦，大概2至4个钟头嘅一啲航班啦、因为咧见到有70%嘅飞机嘅盗窃案咧，都系发生喺呢啲短程航线度嘅，所以大家咧，尤其是搭一啲短程航班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啦。但系唔代表话你搭中长途机就冇紧要啊，即系唔系话我搭9个钟头去澳洲唔紧要啦，应该唔会有嘅，都会有嘅咁。只不過可能比較少啫，係啦，咁所以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另外咧，就係呢一啲機艙老鼠嘅犯案時間咧，大約都係集中喺一啲乘客休息嘅嗰啲時間，即係譬如去廁所啊，又或者有陣時可能飛到上去空中，咁佢哋就會較暗啲嗰啲燈光噶啦。
1: 哦，係、哦，
0: 就會趁呢啲可能大家喺度諗住閉目養神嘅呢啲時間咧，咁就會開始就會出沒噶啦。
1: 係啦 ，Yana 都應該唔會諗過喺飛機上。上面会被人偷嘢啊，或者系直头开明目张胆开你嗰啲行李喺度抄去盗窃啦，其实都好难谂到咁样噶嗬。
2: 冇、喎，真有人会偷嘢噶，
1: 系啊，有噶160几宗嘛，你话
0: 系啊，169宗啊，
1: 系咯，哇，
0: 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
2: 咁要小心咯，
1: 系啊，
2: 即系银包都可能要放喺脚下面咯，前面嗰个位
0: 跟身咯，系啊，
1: 跟身啦，
0: 唔好放行李架啦，
2: 系，因为有啲时候你未必可以摆一个袋喺自己身上，
0: 系啊，譬如有啲人系孭背囊咁样，太大个咧就要放喺上面噶嘛，系啦，咁呢啲就最好就跟身，
1: 同埋我谂咧，即系有阵时你放行李嘅时候，如果咁啱。自己头壳顶嗰个位都已经敷咗，咁啊有阵时又摆到老远咁样嘅，嗰啲位我都会特别小心嘅，因为我冇办法成日去到睇住啊嘛。咁所以如果要摆得系啦，摆得远嘅话咧，我就会同空中服务员讲，如果要摆得远嘅话咧，我希望喺我视线范围之内，唔好挤去我后边嘅，除非我坐最后啦，咁你摆边我都睇到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挤咗我后边嘅，咁我冇后眼噶嘛，咁后边个袋俾人开，我都睇唔到，咁都下下拧转后边，有冇事啊？唔系咁样噶嘛。
2: 系咯，
0: 系啦，
1: 好继续。
0: 咁另外咧，佢仲有一个特性就系佢哋咧唔系一个人作案嘅，佢哋系团伙作案嘅，
1: 哦、
0: 即系咧佢一个人就负责偷嘢，另外一个人负责看系啦睇水。咁咧如果嗰个人偷到嘢咧，就会交俾佢嘅同伙。咁即使咧俾人捉到，你做乜抄我个袋啊？咁、可能佢都系认，我只系攞错袋啫嘛，咁样。
1: 我啲嘢就已经咧就好快转咗手啦。
0: 系啦，佢哋系好有呢一个。
1: 咁要留意喺飞机上面有冇咧？
2: 單眼食，定係同你放電咧？你誤解咗啦。即係如果有人同你單眼嘅話，即係證明佢有其他嘅計仔，唔係同你放電啊。
1: 係喎，
0: 要小心啲啦。
1: 都要小心喎。咁啊，自己財物就自己看管啦。咁如果你話係乘客嘅，有陣時都應該喺呢啲位咧就盡翻即係大家個責任啦。見到有人去到即係偷嘢，咁喺架飛機上面嘅，咁啊同翻。空中服務員講咯，
0: 係同埋我見到有人分享咧，就係一個很好嘅一個方法，就係嗰啲行李咧，唔好擺喺自己頭頂上面嗰個行李架。放喺對面嗰、那個，即係隔離
2: 容易啲睇啦。
0: 咁你就會見到咯。如果唔係喺上面嘅話，其實你唔會見到嗰個人係攞緊啲乜嘢。
1: 除非我坐走廊位， 我坐走廊位，我咪佢頭殼頂搞咩我都知啊。你如果坐窗口位，啲出邊嘅風景太靚啊，個日落太美麗啊，或者見到流星咁望住出邊嘅時候咧，咁人哋上喺上面攞，我真係睇唔到嘅。
0: 係啊，就係咁啊，所以大家。

0: 小心啲啦，
1: 啱啊，系啊，即系自己财物自己看管啊吓。
0: 冇
1: 错。好，唔该晒 Jessica 嘅，唔该晒
2: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头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65%啊。
1: 系啦，今日见到天文台都话到啦，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干燥呢两个字开始又出翻嚟。
2: 系啊，秋天嘅气息，
1: 有种秋意喺度啦吓。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1: 时间是早上的7:21，啱啱过咗21分啦，咁啊好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5: 早晨，
1: 因为今日朝头早就即系要同 Mimi 一齐邀请 Mimi 解决一啲嘅迷思啦，系乜嘢迷思咧？咁啊，其实之前即系私底下都有同 Mimi 讲过啦，有好多嘅食物咧，其实我哋就谂住佢有营养啦，咁啊煮佢嚟食啦，咁啊其实呢个态度或者个谂法咧。是冇錯嘅，咁但係有好多嘅食物咧，原來喺我哋烹調嘅過程入邊咧，係會令到營養咧就流失咗嘅喎。咁啊，呢個情況其實常唔常見嘅咧？係流失嘅程度係啲咁堆啊，冇乜所謂啊。但係有好多其實會流失得好犀利，其實食咗咧就等於冇食。有啲甚至乎會唔會即係叫做好似譬如煮窿嘢咁，一定唔得啦。煮窿嘢甚至乎會致癌添啦。咁甚至乎營養都冇埋，仲會影響自己嘅身體。其實呢一類即係食物。烹调嘅过程令到营养流失啊、消失咗啊、变咗质啊，常唔常见噶 ？Mimi，
6: 嗯，咁其实咧营养流失咧都好正常嘅，都常见嘅。咁、但系系大量流失咧，定系点样？呢、這个我哋要小心啦，唔系食咗啊，系嘥料啦咁。
1: 系啦。
6: 但系其实咧，我都想讲，而家亦都好多咧系误用咗，即系话，咦？其实谂住嗰样食材好啊，但系当佢个煮食方法唔啱嘅话，其实佢食唔到嗰啲好嘢，唔系流失啊，系食唔到嗰啲好嘢都有嘅，系、啦。
1: 食唔到啲好嘢都有，咁啊真系嘥、啊。
2: 即系食完之后等于冇食啦，会唔
1: 会？系咯，系喎，食完之后。
6: 到佢最好嘅嘢咯，即系明明食嗰样嘢系哇正啊咁，听到话佢正嘅，但系用咗方法去煮佢又或者食佢，咁其实就系变咗落咗落个胃啊肠道啊出翻晒嚟，冇乜食个好嘢啦咁咯，系啊。
1: 哎呀，咁啊会唔会有啲例子，其实系可以举下边一方面嘅食物系最容易出现呢啲嘅情况嘅咧？譬如系咪我哋成日食嘅，譬如蒸鱼。蒸鱼都食咗咁多年啦，都应该冇乜问题啦，都系真系食到佢营养噶嘛，系嘛？
6: 嗯，冇错嘅系啦。咁你譬如蒸鱼，梗系食鱼肉嘅系食到佢营养啦。但系你话煲鱼汤嘅，咁、就变咗其实未必食到鱼佢本身嘅蛋白质嘅营养，因为有好多煲咗汤嘅话咧会饮啖汤。个渣就唔食嘅话，
1: 个渣抌咗个。如果煲鱼汤个渣烂晒啦嘛，
6: 睇下啦。如果嚿鱼都仲喺度嘅，你抌咗，咁嚿鱼系蛋白质嘅来源嚟噶嘛？咁煲完汤嚿鱼仲喺度嘅话，咁个汤有几多蛋白质咧？
2: 我哋蒸咗。
1: 我仲成日叫个仔饮鱼汤添。
2: 啊，咁个鱼汤咪？咁點解要平飲魚湯呢？如果係冇咗蛋白質嘅話，
6: 飲嗰啲魚油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用咩魚去煲嗰啲湯呢？咁我哋講啲魚油特別有益嗰啲係啲深海魚或者三文魚啊、青魚啊嗰啲。咁你係咪用嗰啲去煲湯咧？
1: 唔
6: 係
1: 啊，
6: 好多時唔係噶嘛。
1: 紅三就
6: 變咗。冇错啦，你饮嘅话就会饮到辣咗个鱼去煲汤噶嘛，啲人会搵啲油煎下个鱼，咁嗰啲系煮食油嘅油啦，跟住亦都系会饮咗鱼皮嗰啲油啦，咁、但系嚿鱼肉嗰啲蛋白质就其实你就冇摆落肚咯，所以系油份为主咯，饮汤系咯。
1: 咁样
6: 系啊，注意啦，呢啲
1: 我错啦，对唔住屋企人。
6: 哎呀，咁啊就系好嘢，谂住摆啲好嘢落去煲，但系唔食佢嘅话，咁点搞咧？咁咯，系啊。
1: 如果纯粹话讲翻鱼汤呢个 case 嘅话啦， 我拎个三文鱼，跟住拎

0: 佢好簡單，滾個少少地嘅湯咁樣，跟住就食埋個三文魚，咁就 OK 啦，係嘛？
1: 咁樣會 OK， 因為魚嘅營養嘅流失呢係會少啲，因為魚我都講啦係主要食蛋白質㗎嘛，咁所以如果你食埋嚿魚梗係好啦，咁亦都三文魚有魚油，咁你又讀擺埋落肚嘅話，咁無論湯水有油份同埋嚿魚有油份，你都食到佢嗰啲好嘅即係欧米伽三脂肪酸啦咁喎，係呀，咁但唔係隻隻湯都係可以咁樣啦咁喎，係呀。
2: 咁如果雞湯又得唔得呢？係囉，刷新我對於湯嘅既定印象。
1: 雞湯你就要知道就係囉，第一你如果你掉埋啲雞腳啊雞皮啊嗰啲落去嘅話，咁你咪飲晒啲雞皮嘅油囉，咁嚿肉又係仍然喺個湯煲到嘅，咁你咪又係食唔到啲蛋白質啦，咁所以要好清楚知道你擺嚿嗰即係食材落去，嗰啲食材你係諗住攞去營養，食唔食佢係要真真正正諗咯。即係譬如好似啲菇嗰啲又係咁樣樣啦，你擺好靚嘅，譬如講話啲松茸菇有啲愛嚟會燉下湯啦，或者係愛嚟即係煮下。咁你愛嚟煲，諗住煲咗佢啲精華出嚟，其實個菇仲喺度嘅話，菇入面嘅纖維係好好噶嘛。咁佢亦都有啲多糖嘅話愛嚟抗癌嘅成分啊等等呢啲，咁全部你唔去煮佢，跟住食咗佢，其实你攞唔到
0: 嘅。哦，咁样嘅，咁所以即系煲汤咧，渣先至系精华，系咪？系咪可以咁样个 concept 系啱咧？
1: 系呢个系肯定嘅，即系喺外国做咗研究都系嘅，即系个汤水嘅营养最容易见到嘅就系脂肪，其余维他命矿物质嗰啲系我哋叫做 trace amount， 即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啫。咁蛋白质亦都系好少嘅，除非你食埋个食材。
0: 食埋食材。如果攞翻譬如雞同埋魚呢兩個 case 去到講啦，我唔煲湯，即係煲湯，我要食埋啲渣啦。咁如果我拎佢炸嘅時候，咁啊炸當然係又高温，呢個就當然唔好啦。咁係咪都會健康過飲魚湯嘅咧？其實，我食咗嗰嚿魚喎、
1: 你可以咁講，你食咗嚿魚攞咗蛋白質係健康，但係另一方面你炸過嘅話，咁佢變咗顏色，亦都有一啲嘅致癌物啦，同埋亦都有一啲會令到身體發炎嘅物質。咁所以你衡量啦，我係食咗啲蛋白質健康，但我又食咗一啲會令到身體發炎啊，或者有機會增加癌症嘅物質。咁你會去點食呢？咁其實就係唔好用炸。但又食嚿魚，咁唔用炸又可以用下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咁咪最好嘅益處攞咗落肚咯。
0: 哦，明白。
2: 如果係我炸完之後唔食出面嗰層炸到窿炸嘅，
0: 係
2: 食入面嗰、那個
0: 拎走曬佢嗰啲
2: 雞肉又得，
1: 係好多都係咁諗，但係嚿肉。经过高温处理嘅话，佢有一定嘅变化咯，
2: 都系唔得嘅，所以
0: 系啦，所以就系饮食真系一个学问
1: 啊。不过要注意翻，如果你真系讲求讲紧自己想养生健康嘅话，其实唔系净系拣食材咁简单，你仲要去谂去点样去煮佢啊，同埋点食佢啊咁咯。
0: 烹调好啦，咁啊，即系头先讲开煲汤啦，有一个问题，我记得以前都阿咪咪就当然系会觉得系营养师角度系因为滚汤系会好啲噶嘛。咁其实有阵时咧，老火汤嘅老到咧，就譬如我煮鸡汤，咁只鸡就唔会隔渣噶啦，就唔同鱼嘛。咁但系只鸡都已经煲到烂啦，煲到好腍啦，溶晒啦咁样。咁、那个汤仲会唔会有精华喺度嘅咧？咁老火汤嘅定义系点样嘅咧？
1: 老火汤嘅定义就系话会出嚟嘛，啲嘢就话哇，人哋中意饮老火汤就因为个味道好味过，就咁滚一滚，因为啲肉汁啊嗰啲味啊未够出咁。咁但系呢啲亦都唔系我所讲噶啦，都系研究会去睇到不断地去高温去烹煮嘅话，无论焦灵咧，即系令到啲痛风嘅一啲嘅物质啦，又会高好多啦。咁亦都系会睇到真系入面嗰啲嘅有害物质，亦都系随着一个时间。同高温去处理而会增加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其实就系一啲而家有研究数据去攞嚿食物啦，或攞个汤去分析而得出嘅结果咯，所以要知道小心啦，老火汤唔好饮咁多。
0: 系知道，好啦，仲有唔够即系大个半分钟啦。咁番茄呢一个食物，其实我哋成日都话要热先好食，系咪即系呢一类型嘅水果，我哋或者蔬菜咧食嘅时候都要留意个烹调方法咧？
1: 系啊，因为番茄要攞佢嘅红素，所以要煮，同埋煮得嚟要落啲油。 先可以吸到茄紅素，嚟、哦、做保護啦，係啦。
0: 哦，即係都唔係淨係熱，都要落啲油咁樣先可以有保護到。
1: 因為維他命 A 嚟嘅茄紅素係一個脂溶性嘅營養嚟嘅，所以你一定要有油嘅參與咯。
0: 哦，就唔係就咁燒熱佢啊，都唔得啊！又長知識啦，好，今日長知識長到呢度先，因為夠鐘啦，下次再問過，
2: 下次再
0: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今月三号和八号在油麻地和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衫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拉了一男六女，年龄介乎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紧。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话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的权益。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咧，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看回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同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

0: 荃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二台话你知，
7: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8: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11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1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咧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噶。实习期间仲会安排丰富嘅周末活动，体验当地嘅生活文化添。
7: 时间同内容都好吸引，有咩资格先可以参加噶？
8: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7: 使唔使俾报名费或者按金噶？
8: 唔使噶，计划咧仲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7:39，早晨小白，早晨 Yan 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好想同大家讲两件事，当然啦，新鲜滚热辣，一定要讲嗰个手机嘅发布会啦。咁啊，琴日好多朋友其实都睇到夜妈妈咁样啊，哇，嗰个旗舰嗰个接机玩咗两玩，去到20,000+，好似好 out budget 啊。琴日咧好多网民喺入边即时留言咧，都唔系话好用唔好用啦，或者功能点样啦。

0: 一時間就話啊，好似要揾翻啲錢用啊，好似大家唔係用呢幾個字，好似大家都呢段時間應該大家都等錢使，係用呢三個字。
1: 好多使費啊！呢段時間
0: 咁啊嗱，唔知啦，即係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咁你喜歡咩品牌，你自己換啦，唔換又得，隔代換又得，中意接機又得，覺得接機有條痕或者覺得要觀望下又得。咁啊，呢個其實早一兩日我哋都有討論到，不過我都幾估唔到依家啲手機真係玩到成兩萬幾三萬蚊一部，其實都。即係個價錢啦，由我哋啱啱接觸手機，可能千零二千蚊一部，跟住到四五千蚊一部，跟住到啊要五個 digit 啦，即係過萬蚊啦，五位數字一部，已經覺得好肉赤啊！因為有陣時你會覺得啊，即係萬幾蚊跌咗落地下，啪一聲，你都會心痛，或者調翻轉頭有啲無失嘅朋友仔，可能成部電話直情唔見咗，哇！咁就冇咗或者已經唔見咗萬幾蚊。其實呢件事都喺個世界入邊發生得可以。好簡單或者可以點講啊？即係你如果一唔小心，其實就已經冇咗一個幾大嘅損失啦。咁啊，咁啊兩位拍檔啦，嗱除咗你哋近排會可能諗下換下新手機或者買其他嘢，平時個消費模式你覺得自己有冇轉變？究竟係買實體嘢多啊，定係買虛擬嘅嘢多，定還是買即係？上網買 app 多啊，買遊戲多啊，定還是買一啲儲存？即係你哋嘅消費傾向實體化定虛擬化咧？其實踏入2026年嘅九月份啦，你哋嘅總消費，即係譬如一個月嘅開支，有冇一半係用喺 token 啊，即係用喺 AI 入邊啊，定還是係？都繼續係好傳統噶，
2: 傳統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就係有家庭嘅，咁你冇可能買咁多虛擬嘢嘅喎，即係可能虛擬嘢嘅或者唔算實體嘅，咪小朋友嘅虛擬堂咯，咁算唔算咧？但係佢入邊嗰個都係有個真人喺度教緊你，幫你補習咁樣。
0: 如果以個人總消費，比方說你有啲網上儲存嘅嘢，你每個月其實硬骨你俾咗錢噶嘛，
2: 都係雲端啫嘛。
0: 係咯，雲端你都有付費，
2: 最主要都係雲端，但係佢啲都係幾十蚊嘅啫。
0: 係咯係咯，即係唔同人唔同啦。有啲人雲端好
2: 當然啦，
0: 海量咁樣。係啦，嗱呢啲就係我想稱之為一啲叫虛擬消費。咁咧小白都有啦，但係佔個比率唔算好高，如果嗱你咧，
1: 我都唔算高喎，暫時都係雲端啊，同埋電話費
0: 算
1: 虛擬啦，電話費都係
0: 流量啊，或者嗰啲嘢全部都係啦，係咪先？或者調翻轉頭，其實大家用喺虛擬嘅嘢就係你可能剪片個 app， 其實你都有付費嘅，甚或乎即係唔係話你啊嚇，即係有啲女士美圖嗰啲 app。其實佢都一個月俾緊百幾蚊一個月嘅喎，係咪先？或者有好多 AI 你要高度或者高速嘅運算都要付費啦，咁樣咁即係你冇得否定付咗費嘅 AI 一定係比唔付費嘅好啦，即係你至少冇限制地用。不過點解我咁樣講咧？就係因為虛擬嘅世界依家都用咗我哋好多嘅支出成本，但係。實體嘅嘢咧，又開始又想挽留翻我哋，包括實體嘅唱片啦。咁啊，睇翻條數咧，2026年上半年咧，美國嘅 CD 銷量咧係突破咗1750万张。其實都幾誇張喎，即係呢一個，即係早幾年就話大家玩翻黑膠碟啊，但係依家連實體 CD 都回歸咧，呢一件事令到我覺得好衝擊，衝擊在咩呢？就係我屋企啲 CD 有冇機會重新再值錢咯？我估小白屋企再多啲，我都唔敢啊！琴日好似同小白咪後講，你屋企總 CD 量，你估算有幾多隻？
2: 我真係好難估到都有幾多隻嘅，
0: 總大概啦，大概啊！你有冇數過？
2: 我冇數過啊！
0: 大概啊！
2: 千就一定有噶啦，
0: 几千咧就要翻去数下先知啦，
2: 千几啩？
0: 我估可能有两三千嘅，
2: 我可能未必去到二千嘅。
0: 同埋有阵时尤其是去到早几年出啲 CD 咧，佢唔系用实体盒去载啊嘛，即系佢一个硬嘅纸本。跟住接疊埋一齊，跟住就套咗隻 CD 落去。
2: 最麻煩係咩呢？其實有唔少嘅 artist 佢哋出過一啲 box set， 嗰啲 box set 咧其實都幾蝦人擠嘅。有段時間咧，其實香港嘅唱片咧，佢哋都出得好多唔同花款啊。咁當然有啲可能會好少少，就算佢係譬如一隻碟入面有四個嘅暗格嘅，咁嗰四個暗格就我嚟即係曬 CD 嘅，可能佢厚身少，有啲其實高身少少咧，你應該當佢一本書咁樣去製嘅，
0: 係啊，
2: 咁有啲唔同，有啲就直頭出嗰啲譬如豪華版嗰啲咧，咁有陣時自己亦都會即係入手呢個兩隻。

0: 嗰啲豪華版其實到而家咧，你都發覺係喺屋企佔有一個空間，可能有啲大嘅佔咗你一尺噶要。
1: 係啊，嗱諗得兩諗，我覺得小白都係唔止千幾隻，應該有三千隻，因為我記得咧，我細個咧又聽你聽埋我講先，我聽你播呢個 Oricon 細碟榜。你明明有啲細碟，嗰啲細碟唔係 CD 啊？
0: 嗰啲細碟當然係啦。
1: 有冇計落去先？
0: 嗰啲細碟都計埋。嗰啲細碟其實就係、是、即係講緊我哋所講嘅細碟，就係已經沒有再發行嘅三寸半碟啦。咁亦都唔係所有 CD 機咧，其實係可以播嘅。嗱、這個，呢個 Ian 就真係未必知。我哋開個 CD 盤嘅時候
1: 咧，呢一部呢一部仲播到㗎。
0: 即係呢啲都播到 CD 盤嗰啲，其實佢有個細啲嘅位嘅。咁、那個細啲嘅位就愛嚟擺嗰啲三寸半碟嘅。
2: 哦，即係細只啲，
0: 細只啲嘅，係啦。咁嗰、那個。哦嗰、那個 size 其實有少少似後期 CD 之後就再拎佢做咗 MD， 唔知你有冇叫 MD？ 一陣攞隻俾你睇、啊、MD 入邊嗰個 size 嗰個嘅，
1: 做咩啫？好似好嗤之以鼻咁
2: 啊！
1: 你個
0: 唔係啊，係 啊，其實真係、
2: 啊、
1: 有少少興奮啊嘛！依家走向實體啊，話俾你聽 ，CD 好多人買翻啊，遲啲可能興翻 MD 添啊！你 You Never Know 係咪
0: ？MD 咧就其實都有個故仔嘅。MD 推出嘅時候咧，其實佢做嗰個性價比嗰樣嘢，的而且確咧係比 CD 優勝嘅。咁、但係點解 MD 出現咗嗰個時間咁短，佢就已經即係叫做要拜拜咧咁樣？其實就係因為佢嘅性價比高，咁、令到好多同埋佢可以不斷重錄。個次數都相當之多，咁、你 CD 譬如一隻燒製咗出嚟之後，其實唔係話 rewrite 佢咁多次，同埋你亦都唔會啲人咁樣寫法嘅，咁所以咧佢 MD 由於性價比高嘅話，好快脆咧就擊潰咗呢個 CD 嘅行業。咁你梗係唔制啦，咁你擊潰咗成個 CD 嘅行業喎，咁於是乎 MD 就受到好多嘅叫做掣肘，特登俾咗掣肘 MD， 就令到佢好快脆咧就消失咗呢個世。咁當然你話 digital 嘅，咁更加方便。其實 MD。本身都已經係步向 digital 嘅其中一個階段嘅一個產物嚟噶嘛，嚇、咁所以冇咁你 MD 完結咗佢嘅使命之後，咁而家咪變曬全部都係卡仔咯。
1: 係，但係調翻轉頭，而家又走翻去 CD 啦，即係講多少少個數據俾大家聽啦。其實咧，呢一波係一波復古嘅風潮啦。數據顯示咧，Gen Z 同埋千禧一代咧對呢一波嘅購買力咧就好有核心啊，因為咧就全力去支持其中咧。譬如 BTS 嘅 K-pop 單曲咧推出呢個特別版嘅叫做 CD album 嘅時候咧，銷量暴增喎。咁啊喺即係一啲叫做極度紅嘅明星帶動底下咧，實體音樂市場咧持續向上啊。咁啊黑膠唱片咧錄得咧21% 嘅增長，即係呢個係按年比嚇，達到咧2650万張啊。卡式帶啦、DVD 啦呢一類咧都有飆升嘅趨勢。咁啊個飆升速度咧係73%。咁你一定會話哇！73% 真係好勁，係嘅，因為低基數效應，可能之前咧卡式帶咧係賣到100盒嘅啫，咁佢增長嘅 percentage 咪高啲咯，咁但係可能穩定地黑膠都會有一個穩定嘅銷量嘅，所以佢嘅增長嘅 percentage 個基數比較高少少，咁所以個 percentage 就相對冇激增咁多啦，咁 CD 依家就最叻仔啦，升到啊，即係。上半年去計就升咗 45.7% 啦，其實都幾誇張啊！咁啊，Yana，你人生第一張嘅 CD 係點樣買嘅咧？
2: 我嗰陣時咧，因為我以前就唔喺香港住嘅，咁我第一張 CD 好有印象係 Twins 嘅。
1: 哦，係 Twins 嘅。
2: 嗰陣時咧就好紅啦，其實喺深圳度，我哋就用咗少少嘅零用錢，跟住就出咗去省嗰度、城市嗰度，就買咗一張嘅 CD 翻嚟，跟住就擺到喺 CD 機。我數量都唔算太多，跟住就日播夜播喺 sofa 度同啲朋友仔咧。
0: 係咪第一隻明愛暗戀補習社啊？
2: 好似朋友仔嗰啲咯，同埋。系恋爱大过天啊！嗰啲啊，总之恋爱嗰啲，我哋就好上脑嘅，系咁喺度唱，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咁我觉得如果系依家兴翻咧，其实都系反映咗一种嘅文化嘅象征啊！即系大家尤其系 Gen Z 嘅年代咧，觉得自己嘅身份嘅认同感系好强啦，带住一啲嘅 CD 随身听咧，一嚟可以享受音乐嘅即系质感系好唔同，二嚟咧系可以反映到你个人咧系好有自己嘅特色嘅，
0: 同埋我谂。CD 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叫一張嘅專輯啦。一張專輯佢入邊其實都真係其實有鋪排嘅。咁而家我哋好多即係數碼化咗嘅時候，我哋就係逐首逐首歌可以去到選購，呢個係好方便。但係就即係我哋點樣去到品嚐一個歌手佢嘅製作音樂或者整張專輯呢一樣嘢，其實就真係的而且確，譬如黑膠啦、CD 啦，甚至 LP 啦，都先至可以做得到。咁如果你話譬如 CD 佢 hit 翻嘅，我翻嚟睇到咧，佢除咗係講緊CD 嘅。 嗰隻 CD 之外啦，咁而家其實好多人屋企都冇，已經冇咗 CD 機嘅。咁 CD 機嗰個銷售咧，其實亦都可能會因應住呢一樣嘢咧，又上升翻。好啦，咁你有銷售啦，咁其實 CD 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 CD 噶嘛。咁而家就係 hit 嘅話，我聽歌嘅 CD， 其實你聽歌嘅 CD 嘅品質上面都仲有分好多唔同 quality 嘅。譬如有啲係高階嘅，我嚟愛嚟練啲膽機嘅，咁嗰啲 CD 本身其實個價錢亦都本身唔平嘅，咁你因為要我嚟煲嗰條線啊嘛，咁條線又貴，咁你揾只好嘅 CD 去整，
1: 個喇叭又貴喎，係咪？你想講嗰部 CD 機，
0: 甚至乎你去印製嗰只 CD 嘅廠商咧，佢每一隻嗰個成本，佢都已經同你普通嘅只 CD 唔同，所以其實 CD 咧，如果大家真係開始 hit 翻呢一樣嘢咧，會唔會有人就向呢個方向咧就玩多啲嗱？例如我哋啱啱出 CD Walkman 嘅時候啦。唔知 Yana 知唔知 Walkman 仔啊？
2: 即係可以拎出街，
0: 係啦，拎出街嘅，係啦。咁拎出街嗰啲 CD 嘅Walkman 仔咧，會唔會出啲高階嘅 CD Walkman？ 然後就配備一個 headphone。而家好多人咪戴 headphone 出街嘅，其實都有個迷思就係、是、你電話嗰個輸出咧，其實佢嗰個本身個數碼條件亦都未必可以咁高，去到 support 到你自己本身 headphone 嗰個嘅 quality 嘅。簡單啲嚟講，可能你聽個 MP3， 但你嗰個係聽膽機嘅 headphone 嚟嘅，咁你聽鬼咩？邊度聽到咁勁嘅嘢啫？你聽到就係聽到啲聲去甩。咁所以如果你 CD 係咪可以哇做啲高階嘅 CD， 加上一個高階嘅 headphone？咁就係一個出街嘅真係享受到咯，我覺得係
1: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件事點樣去發展啦，睇下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喂，開始又出翻 Discman 咯 ，Discman 有冇防震咯？咁啊，睇下到時件事點樣去推演啦。袁娜點咗你呢個戀愛大過天喎、啊。

0: 晨光第一线 ，Yenna。
1: 好，啱啱咧旅行翻嚟啦，咁今日就想同两位拍档分享一下我嘅旅行啊。
2: 好啊，
1: 今次咧就特别啲，我第一次带屋企人去旅行，
2: 开心啊，
1: 好开心。我本身以为咧，
2: 开心仔
1: 系带屋企人去旅行啦，我就要全程照顾佢哋啦，或者系好多嘢要兼顾，比较烦恼啲。点知咧去完之后，真系好开心、啊，
2: 屋企人照顾翻你先啊，阿妹，喂。你快啲吹头啦，系啊，冲完凉又唔吹头，有冇啲即系同翻屋企人住嘅感觉吹翻嚟？
1: 我哋去咗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咧系嗰种 villa 式嘅，咁 villa 咧就 share 个厅啦，出面有个泳池啦，两间房，呢个就真系好似一齐住去 camping 咁嘅感觉。
2: 哦，
1: 即系有啲咩啊？我想要少少嘢啊！我你帮我查啲防晒，我哋就去隔篱房噶啦。
2: 哇，都好多年冇呢个经历咯，应该。
1: 系啊，同埋两个厕所，我呢边有人用紧，就去隔篱嗰边啦。
3: 好似我咪啱啱即系暑假左右嘅时候，都同屋企人去咗即系内地玩啦，即系叫埋我两位家姐几个 family 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原生家庭就人齐咁样去咗个旅行，其实个感觉都几好，真系大家都会觉得系想再 encore，
1: 系啊。本身以为啊，佢哋会觉得呢样嘢玩唔到，嗰样嘢玩唔到咯。点知佢哋又真系全程投入。最开心系我见到佢哋玩得尽兴开心咧，我自己就已经系 very happy。
2: 点样演绎到嗰个尽兴啊？你嘅定义系？
1: 其实每一日都笑到我觉得有一个位指标嚟嘅，尤其系妈妈啦、长者啦。如果佢去嗰个地方，丧拎手机出嚟影到停唔到咧，代表佢哋好开心。
2: 系，因为佢哋都想即系留住美好嘅时光咧。第一啦，第二就系将呢啲正嘅嘢同嗰啲 friend 去 share 啊，系咪？
1: 同埋佢哋都同我一起玩咗一啲刺激嘅活动啊，我几推荐啊！我估唔到原来咧都有啲咁好玩，可以同屋企人
2: 激流、啊，
1: 冇错，
2: 真系啊！
1: 系啊，我去咗两个地方，第一个就系乌布，咁乌布咧系同我哋睇嘅海边有少少唔同嘅，佢系一个好有梯田啦、稻田啦，同埋森林嘅感觉嘅，即系一个文化气息比较重啲嘅一个巴厘岛嘅地方啦，乌布。咁啊，我哋第一日咧就玩咗漂流啊！我姨已经65岁噶啦，佢都同我一齐玩。本身我唔玩我好惊啊，跟住着咗救生衣之后咧，上咗个橡皮艇啦。一开头咧都真系几惊，因为佢浮下浮下，同埋好多石头嘅，有啲位又好斜，有啲流有啲急流咧都比较急嘅。咁但系我哋坐完一阵之后都冇乜事，大家一齐齐心蛙艇嘅感觉咧都
3: 系
1: 好开心。
3: 系咪湿晒嘅？即系一路啲撞到啲石嗰啲水弹上嚟咁
1: 样
3: 就湿晒嘅，
1: 系真系湿晒。因为有啲时候有啲大石一撞咧，你就向后。
2: 系啊，都好犀利！我记得年轻嘅时候都玩呢个激流，因为佢啲大石咧，你一食落去个橡皮艇嗰度咧，你两个惊，第一咧惊个橡皮艇穿啦，第二你无事冇
1: 得，
2: 第二咧你就因为嗰个石头同埋水嘅冲击力好大咧，你好似咧玩紧跳弹床咁，成个人咧向前或者向左，成个人咁样。计咗落去隔篱嗰人，同埋咧，你嗰几个朋友就一齐坐一只橡皮艇咧，系会互相撞击噶，系咪？你记得呢个画面系嘛？互相撞击。
1: 我哋最惊系如果唔小心撞到跌咗落海咧，跌咗落河流咧，因为好多石头啊，最惊系呢样嘢。
3: 所以就戴晒头盔啦，
1: 好彩都冇事啦，冇、
2: OK
1: 事啊，我哋好安全。
3: 冇事啦，
2: 我睇你个样先。
1: 我保护佢哋啊，几劲啊！
3: 你
1: 第二个再劲啲系 ATV 越野车啊！
2: 哇，
1: 呢个我唔識揸車，首先啦，我好驚嘅。但好彩之前玩過啲卡丁車，個感覺有少少似，尤其係轉彎嗰種漂移咧，你唔可以驚，你唔可以即係急停啦，你要慢慢用油踩油再轉彎轉多啲。
2: 呢個冇玩過，小朋友玩過，
3: 有啊有玩過，係啊，呢啲係即係嗰個感覺其實。同我哋揸車完全兩樣嘢嚟嘅，我哋揸車係要安全啦，同埋唔使話好快。但係你去到嗰啲位嘅時候，你玩緊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叫越野車又好，咩或卡丁車又好啦，你淨係想一個字快，因為嗰個係一個已經俾你個安全賽道上面玩嘅遊戲嚟噶嘛，所以你就會想快，你想贏。
1: 我有冇、啊？
3: 你
1: 都幾大膽喎、啊！我只想要安全，因為我孭住我屋企人喺後面。
3: 我玩得呢啲我就唔會想安全，唔係都要安全，但係都想快啊嘛。
2: 你過咗幾年可以同你阿仔攣車喎，喺呢一個。
3: 係啊。
2: 安全嘅情況底下啦，係我覺得都幾正喎，係嘛？
1: 但係嗰啲彎係好急之餘咧，有啲又好斜，又入水，又有瀑布，跟住河。